0: 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似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天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万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系8月1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咁早晨各位公众听众，我系萧乐文，8:10啊，而家嚟到咁，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就系邮政署嘅营运啦。邮政署咧而家有个叫营运基金嘅，咁啊睇翻其实原来系连续8年咧有一个嘅亏损喺当中啊。立法会咧早前就通过向邮政署咧拨款46亿元，支援咧未来3年嘅一啲运作啦，同埋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嘅。其实早前咧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咧都有提到话，未来会审视自负盈亏嘅经营模式啦，系咪继续适用？亦都话会系探讨咧公私营合作等等一啲嘅新营运模式啊、精简架构啊等等嘅咁。期望2027年内咧有一个初步嘅研究方案，但系喺而家呢个阶段会唔会有一啲开源节流嘅工作都已经会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邮政署署长戴淑瑶，早晨。
12: 早晨啊，周乐文你好啊，
11: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其实而家嗰个财政状况系点，系咪都预计嚟紧都会继续一个即系亏损嘅情况，或者其实本身咧喺即系香港邮政嚟讲咧，系面对一个咩嘢嘅即系营运上面或者财政上面嘅挑战咧？
12: 好啊，其实香港邮政咧近年嘅营运环境咧发生好重大嘅变化嘅，我哋见到环球个经济咧变化迅速啦，其实地缘政治局势都持续升温啦，咁所以咧面对呢个市场嘅转变咧，香港邮政其实一直都系积极开源节流啦，我哋做咗好多嘅措施，包括咧调整我哋嘅运作模式啦、工作流程啦、精简人手啊，同埋都善用科技，希望可以提升效率同埋可以减低运作成本啦。但系咧面对呢个即系营运环境咁多嘅挑战咧，其实我哋咧香港邮政其实个责任就是以合理的價錢提供那個服務給市民，是一個普遍郵政的服務。所以在成本上，我們這些普遍郵政服務其實我們是收不到成本，我們是用營運基金的模式，一直以來就希望可以用一些有盈利的商業服務 的盈利可以用到去補貼這些我們普遍郵政的服務。但是隨著剛才說的營運環境的轉變，其實我們看得到我們是越來那個面對那個挑戰，就是收到的收入是不足以去覆蓋 一個普及性服務嗰個開支嘅。咁所以我哋咧頭先都提到啦，係立法會咧係七月十五號嘅時候咧就撥款咗46億俾香港郵政嘅營運基金啦，去到去繼續我哋嘅三年嘅營運啦。咁與此同時，我哋都咧係需要咧係會係全面咧係着手咧係做一個嘅檢視香港郵政嘅營運嘅模式嘅，包括咧用咩方式其實最適合咧提供我哋呢一個公共郵政嘅服務啦，因應我哋咧係估算嘅郵件量啦，同埋服務需求咧係去由香港郵政嘅路向咧提出一啲務實同埋具體可行嘅營運方案嘅。但係與此同時咧，我亦都咧係社會各界都普遍咧認同香港郵政咧係需要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加大力度咧推行咧一系列嘅措施嚟到去減低我哋嘅開支嘅。咁我睇得到咧，其實喺香港郵政嘅開支主要組成部分咧，其實人力成本一直咧都佔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而當我哋而家喺度，我哋檢視緊我哋香港郵政營運模式嘅時候咧，我哋都面對一個嘅現實咧，就係其實整體個郵件量咧係持續下跌，因為傳統嘅郵件量其實咧越嚟越少人咧係寄信啦，所以我哋預計咧呢一個嘅跌幅咧未來其實會持續甚至會擴大添，呢個一個事實我哋需要面對啦。咁所以我哋喺人力資源規劃方面，我哋必須非常審慎咧去規劃呢個人力資源咧，作出咧即時嗰個嘅調整同埋配合咧，確保我哋可以善用資源嘅。咁所以咧喺呢個考慮之下咧，我哋咧就係對於剛剛咧將會完成試用期嘅同事啦、郵務員同埋郵差咧，我哋實在咧係冇辦法可以咧係發出一個長期嘅聘用條款俾佢哋。咁而咧係亦都考慮到咧，如果我哋當佢哋喺試用期完成之後咧，如果我哋終止咗佢個聘用，其實亦都對佢哋嗰個打擊都會相對係衝擊非常係大。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咁所以其實經過詳細我哋考慮過各方面嘅因素啦，平衡咗各項嘅限制之後咧，我哋咧係會將向咧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事咧，係考慮咧係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
6: Okay.
12: 而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事，我們到時將會按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去續聘他們。咁到剛才我講到香港郵政的檢視，當我們未來路向的發展定立了之後，我們會重新檢視員工 的聘用情況。咁而按呢個合約條款聘用嘅同事咧，其實佢哋係會仍然咧係維持翻公務員嘅身份同埋聘用條件啦，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嘅福利嘅。咁就住呢一個安排咧，我哋琴日其實已經同相關嘅同事啦，同埋工會咧，亦都係進行咗解説啦，亦都詳細解釋俾佢聽，其實點解我哋需要做呢個安排啦。咁亦都聽咗佢哋嘅了解佢哋關注啦。咁我哋即係同事亦都咧，即係多方面都有關注啦，亦都表示憂慮啦，都好多嘅疑問啦。咁咧，而我哋都一咧詳細解答咗佢哋。咁咧，亦都即係同佢哋即係解説咧，其實呢一個決定，剛才我想講到，即係面對呢個咁嘅疫情嘅情況咧，其實對部門嚟講，呢一個決定非常艱難，仲要做得到出嚟嘅。咁亦都同佢都提出咗啲疑問咧，譬如話除咗係試用期嘅同事有呢個安排之外咧，會唔會咧一啲其他嘅同事，譬如一啲做未夠十年嘅同事，會唔會將來嚟緊咧，逐步都有計劃咧，係有啲新嘅安排咧？咁我哋喺會上亦都立即澄清咗啦，澄清咗咧，部門而家係冇呢個計劃嘅。點解我哋用呢一個安排俾試用期完成嘅同事？頭先你都講過啦，係因為我哋面對呢個情況咧，
6: okay.
12: 我哋係啦，所以我哋平衡咗各方嘅因素之後先做出。咁嚟緊咧，其實咧，我哋都會頭先剛才提到啦，我哋咧係需要加大力度咧推行好多嘅措施啦。咁包括我哋都會檢視一下咧，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啦，同埋我哋咧係咪可以優化我哋郵政局嘅網絡咧，係因應住不斷變化嘅服務需求咧，希望可以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去提供一啲服務俾市民嘅。
6: OK， 嗱，先講翻先，九月完成試用期受影響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其實有幾多啊？分別係同埋佢哋有呢個兩年約啦，即係就算佢而家過咗試用期，唔會發一個長期聘用條款俾佢哋，會有一個公務員合約嘅條款請佢哋兩年嘅咁。但係日後咧有冇機會係仍然係請翻佢哋做長工，或者優先如果日後財政係好轉嘅時候，係會轉翻佢哋做一個長期聘用條款嘅？
12: 講緊數目嘅即係受影響嘅同事啦，而家嚟緊咧九月咧佢哋嘅試用期將會即係完成嘅同事大約係有30位到啦。咁咧嚟緊咧嗱，我哋會係發出呢一個2年嘅公務員合約嘅條款俾佢哋啦。咁我頭先剛才都提到啦，我哋咧而家正正咧就做一個即係全面嘅檢視啦，對於香港郵政將來營運模式咩嘅方式提供郵政服務係最適合㗎啦。咁到我哋檢視完之後咧，到香港郵政將來個發展路向有一個確立之後咧，咁我哋人手嘅安排一定咧係配合翻咧將來嗰個發展模式啦，同埋個營運模式嚟到配合嘅。咁到時我哋再睇人力需求嘅情況點樣樣，再考慮嗰個安排咯。
6: 而家就唔係淨係九月呢一批即係滿試用期嘅員工受影響噶嘛？整體有冇預計幾多人係受影響咧？
12: 而家咧係根據試用條款，我哋聘用嘅同事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咧，大約總體大約200多人到咯。
6: 同埋你都頭先你都講到話，之前已經見咗啲員工或者解釋咗個原因啦，佢哋嘅反應係點？有啲乜嘢疑問係解釋咗，或者有啲乜嘢係暫時都未答到咧？
12: 嗱，佢哋咧當然即係對佢哋嚟講，佢哋當初即係進入香港郵政即係服務市民嘅時候，當然佢哋期望即係完成個試用期嘅時候咧，可以咧繼續即係以呢個長期即係個聘用嘅條款去聘請佢哋去繼續去服務啦咁。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即係同佢哋解説嘅時候，因為種種我哋頭先我提到嘅原因啦，咁而家我哋係俾一個2年嘅公務合約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當然有好多嘅憂慮啦，好多關注啦，即係講緊個有咩影響啦，對於佢哋嚟緊呢2年嗰、那個合約入邊包括咩福利啊咁，咁佢都清楚解俾佢哋聽咧。其實佢哋咧依然係維持翻公務員嘅身份，聘用條件都不變嘅，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啦。咁亦都有提到佢都話，咁兩年之後又點啊？咁當我剛才提到，我哋到時要睇下到時個營運狀況點樣樣咯。咁嚟緊我哋其實繼續咧係會加強同同事溝通，因為可能個別同事有個別自己嘅關注點啦。咁我哋一定一一咧會同佢哋咧係作詳細嘅溝通啦。同埋如果佢哋需要啲咩協助嘅時候，部門一定會盡力協助佢哋嘅。
6: 你點睇今次？而是一个营运的原因而不是个别员工的表现，但是可能他们在满了试用期之后而拿不到一个叫长期聘用的做法呢，即是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其他开源节流方面去改善的财政，而是在人手或者人力成本这里处理呢，是只可以用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是优先处理的方法呢？
12: 因為其實我哋咧係因應我哋頭先提到而家香港郵政面對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喺人手規劃方面一定咧係配合翻咧係我哋個業務嗰個運作需要同埋發展，咁呢個我哋個原則咧其實係點都係一個大前提，我哋需要係考慮嘅。咁剛才提到啦，我哋面對個事實就係其實郵件量係不斷係咁即係持續下降啦，嚟緊亦都會繼續呢一個趨勢。再加上我哋而家做一個嘅即係長遠嘅檢視啦，模式嘅運式嘅檢視啦，所以我哋覺得咧喺人手安排上一定咧係需要審慎規劃，同埋一定要留翻一啲嘅靈活嘅彈性俾部門咧嚟緊嘅時候規劃嘅時候，人手點樣配合翻我哋將來嘅發展啦。
6: Okay. 頭先你都提到話有其他工作會做嘅，會加大力度啦，譬如會喺一啲郵件派遞方面，我見其實文件都有提到嘅，你哋話為咗確保公共資源得以利用咧，會檢視而家啲郵件派遞嘅頻率咁。郵件派遞方面嚟緊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唔同嘅工作或者係改動咧？另外就係話優化網絡啊，先你講到，即係具體係做啲咩咧？
12: 係啦，因為其實咧服務需求不斷都改變緊嘅，頭先我都提到，其實一傳統郵件嘅量係咁即係下降啦，所以其實我哋都睇要檢視一下咧，而家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咧，點樣可以咧更加符合到即係社會嘅需求之餘咧，亦都可以更加善用我哋嘅資源啦。咁亦都參考咗其他郵政機關嘅派遞模式咧，咁我哋就會將會做一個檢視，譬如頻率方面，我哋究竟係嘅派信嘅模式係點樣樣啦，咁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可以咧係盡量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提供個服務啦。咁而喺優化郵政局網絡方面咧，我哋現時大約有120間嘅郵政局啦。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緊呢一個，就係點樣檢視我哋嘅網絡咧？譬如我哋睇緊一啲網絡，而家會唔會有一啲服務範圍係重疊啦？會唔會個別郵政局其實佢個流量咧其實唔係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郵政局附近都有一啲嘅其他嘅設施咧，可以其實都可以使用嘅郵政設施。咁呢幾方面我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咯。
6: 首先想了解翻先，如果話講緊即係派遞嘅即係檢視方面咧，郵件派遞係咪即係意味住可能每個禮拜派送一啲郵件嘅次數會減少？咁係咪其中一個考慮係呢樣咧？
12: 嗱，呢個係我哋檢視嘅範疇之一嚟嘅，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就係五天派信啦，即係星期一至五派遞郵件啦，咁每日都會派嘅。咁頭先我剛才提到啦，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郵件量下跌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檢視一下咧，其實咧呢一個模式有冇需要可以做一個調整啦，亦都參考其他郵政機關嘅做法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服務需求先，同埋咧，如果我哋檢視過程之中一定會同咧係持份者溝通，尤其是咧同我哋嘅員工啦，因為其實對同事嚟講咧，派遞模式如果任何嘅調整或者轉變對佢哋嚟講咧，係都會係有啲工作上嘅改變。咁我哋會好小心檢視咧。個情況究竟點樣？如果真係有咩調整嘅時候，究竟對市民服務有咩影響？對員工同時有啲咩影響咧？咁喺工作方面，咁我哋一定會小心去檢視嘅。
6: 另外就係、譬如一啲人流較少嗰啲郵局咧，係會直接選擇刪咗佢，定係可能開放時間嘅調整，譬如開少啲日子啊，或者喺開嘅時間方面會縮短或者調整。因為有啲人亦都講，譬如而家一至五九點半開到下晝五點咁，即係未必好方便一啲在職嘅市民，咁所以佢哋都用少咗咁。會唔會喺嗰個開放時間方面會調整咧？都會。
12: 會有我哋會一片檢視嘅，因為其實咧都聽到好多聲音，就係話正正我哋郵政局咧，好似話開放時間咧，就頭先你都提到啦，阿樂文就係好似同即係市民嘅翻工時間好似都重疊咗咁。咁我哋其實一片就會睇下點樣可以優化個網絡。剛才提到啲人流少嗰啲，我哋會唔會關閉佢，定係將個服務時間縮短咧？呢啲正正我哋就會一併去考慮咧，究竟用咩嘅方法去優化個網絡，咩嘅方式？但係最宗旨一定要係咧。對於市民的服務提供，我們一定是符合他服務的需要，以及在成本方面怎樣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
6: 除了剛才說的一些措施，即是怎樣去檢視，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即是看看省道，開源方面，其實近年你們開源的措施或者效果做成怎樣，接下來有沒有一些進一步去開源的工作呢？
12: 是啊，其實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呢個開源嘅措施㗎啦。因為剛才提到咧，我哋傳統郵件量跌啦，同埋其實郵政嗰個業務嗰個結構都要調整啦。咁我哋其實電商而家係我哋重點嘅發展嘅項目啦。咁我哋其實一直都已經咧係積極轉型咧，係做咗電商嘅業務嘅。咁喺本地嘅電商業務方面咧，我哋其實都好多同好多嘅平台咧合作啦，係做一啲嘅方案啦，即係多元化嘅方案咧，係派遞方案咧配合翻佢哋嘅需求啦。咁而喺即係非本地嘅電商服務方面咧，我哋重點希望可以開發一些新興的市場，具潛力發展的電商市場，譬如一帶一路的國家，東南亞的東盟的國家，甚至一些中東的國家等等，我都會跟其他郵政機關合作。因為大家其實全球的郵政機關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郵件量下跌，電商發展得很快，競爭很大，我們希望可以利用環球的郵政網絡在電商發展方面可以做多一些的業務，同埋都嘗試開發多一些多元化的郵政業務，譬如一些文創產品，一些主題郵局，可不可以吸引多一些人流，那些產品多元化一些，所以我們這方面我們都會繼續去做，去開發一些收入來。
6: 其實早年都有想過是推這個空郵中心的重建計劃的，不過呢在及後都宣布終止原有的重建計劃，就說會翻新。現在的翻新是否都會配合回尤其是一些電商的業務在空郵中心方面，會不會這樣的？
12: 正正就係咁啦，林文，因為咧，我哋其實即係我哋空郵中心已經即係運作咗都即係差唔多三十年啦。咁我哋嚟緊咧就翻新工程咧，係除咗本身樓宇嗰個做法，我哋要做一啲嘅維修之外咧，就我哋其實最主要就我哋會設備一個咧，設置一個新一代嘅物料處理系統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咧，係配合翻我哋個電商發展嗰個業務嘅。咁希望我哋即係呢個嘅系統咧，係會將來會自動化啦、數碼化啦，咁可以咧配合咧唔同嘅我哋嘅郵件嘅種類啦。同埋我哋嘅郵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一定要靈活去變化咧，隨住嗰個經濟嘅變化啦，環球貿易嗰個變化啦，我哋希望將來空郵中心翻新咗之後咧，可以電商方面咧可以做到一個策略性嗰個位置，尤其是喺大灣區嘅電商業務，希望可以咧，尤其是同中郵政合作咧，希望可以好好利用翻新之後嘅空郵中心咧，可以係即係符合翻呢個跨境電商嘅服務嘅需要啦，同埋頭先我講，希望可以共同開拓一啲具潛力嘅電商市場嘅業務。
6: 最後一個問題，因為過往都有討論啦，喺郵政署喺營運基金嘅自負盈虧模式之下，但係佢哋嘅員工係公務員嘅系統運作咧，會唔會都有啲限制或者矛盾咧？咁所以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參考啲醫管局等等一啲公營機構，用一個私人條款去聘請招聘啲員工咧？咁嚟緊會唔會檢視埋呢一方面，或者呢個係咪其中一個方向咧？
12: 其實我剛才提到咧，我哋香港郵政其實嗰個責任就係提供個普及郵政服務，一個公共郵政服務嚟。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同事咧係公務員同事，因為呢個係公共郵政服務啦。 咁當年點解我哋人民基金運作呢，其實就係剛才提到，就係我哋覺得呢，當時覺得可以用一啲我哋有盈利嘅、有盈利潛能嘅電嘅商業服務去提供呢，係一啲嘅盈利去補貼返啲公共郵政服務嘅開支。咁所以當年係用人民基金，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彈性呢俾我哋可以營運啦。咁而一路落嚟，其實因為我哋個嘅營運環境有好大嘅轉變啦，即係到到而家呢個發展到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做呢、這個即係全面嘅檢視香港郵政嘅營運模式嘅時候呢，我哋要一併呢檢視埋究竟係咩嘅模式最適合，究竟係咩嘅方式係提供呢個公共郵政服務，究竟係用返公共嘅部門提供公共郵政服務啊，定係用公司型合作啦、商業化、民營化等等呢，我哋其實依家持開放態度嘅。不同的方案都會去研究，去分析它的利弊啦，對於涉及影響啦，是不是適合香港的發展的情況啦，我們的社會經濟環境等等。咁而檢視完之後，當然人力配合一定咧係需要，人手的安排一定要配合翻個營運模式嘅。咁所以我哋會全面咧去檢視翻成個運作模式點樣咯。
6: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郵政署署長戴淑瑤啊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都係即係同一啲人力相關啊。咁有政黨咧都係發布咗一個叫做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议书 2.0 来的，去到就希望可以在吸引人才政策方面有一些建议的。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民建联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韩文宇。早晨。
13: 早晨菲立曼，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6: 早晨早晨，你们这个建议书其实有什么重点？因为去到 2.0 版本，即是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1.0， 有什么不同呢？
13: 主要呢，我們希望呢香港的人才政策呢由過往呢只是一個高才通，是一個低門路的，你服務經理就來香港啦。我們建議在 2.0 之後呢，其實人才政策呢應該要由量到有質的改變，要照著香港呢我們一些短缺的行業工種呢是去吸引人才，和過往最大分別呢，我覺得這個呢是一個政策的定位呢要有一個新的轉變，去配合呢我們現在香港經濟整個體系的轉型。這個就是整個我們昨天那個發布的倡議書的重點在這裡。
6: 具體那些建議我們可能稍後先說，因為但其中有一點呢，你們就說想希望呢即是香港都有一個鮮明吸引人才的特色的，但是這一方面的特色是什麼呢？香港來說的
13: 過往呢，我們去吸引人才的時候都會說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城市，我們是一個宜居低稅率，我們希望那個定位呢，吸引人才的政策定位呢是站高一點，我們要有一個國家的策略，香港不單是一個宜居的國際城市，我們更加是背靠祖國，連埋國家的優勢和國家的經濟發展機遇、就業市場呢是一體化這樣呢，是出去海外那裡吸引人才，咁嗰個定位係同以往咧，我覺得係時候咧有一個不一樣。
6: OK， 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因為你哋都有啲好具體嘅建議，點樣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同埋留到人才嘅。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的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個星期內結束。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負責對美貿易的部長勒布朗和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國華盛頓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格里爾會面，繼續磋商。加拿大總理卡尼說，預計會在關稅生效之前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認為兩國之間的磋商在未來48個鐘頭會繼續推進。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返九龙就比较慢车的，一边的车龙就在青朗公路啱啱落返屯门公路支路的位置，另外一边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丁九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今天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的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其死亡，漁護處根據狗隻牌照聯絡狗主，如有證據會檢控。特朗普稱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期限，據報伊朗設下最後限期。
3: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5: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而家喺香港嚟讲，一啲人才相关嘅计划，包括高才通计划啦。

0: 等等咁。咁啊，見到咧民建聯咧都有一個叫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議書 2.0 啊，先就同顏文宇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下。民建聯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顏文宇，早晨。
1: 早晨，蘇立文，早晨。
0: 剛才就提到其中一點，因為你們都說啊，其實全球不同城市都有一些比較鮮明的吸引人才的特色的，咁都覺得建議啊，即香港都要有即相關這些形象啦咁。但確立了個形象之後，怎樣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即進一步嚟香港發展？或者你們都提到一個叫全球招商引才聯動機制，其實又係點樣運作嘅？諗住係。
1: 其實咧，我哋係有兩個嘅主要嘅倡議，一個咧就係而家咧。香港政府去招商引资和吸纳人才其实分开做的。咁好多时咧，人才嚟咗香港之后咧，其实佢未必揾到适合自己嘅工作。调翻转咧，一啲新兴嘅产业或者行业嚟到香港发展落户之后咧，佢香港嘅本地市场咧都未必揾到想要嘅人才去帮佢嗰个产业去发展嘅。咁我哋希望咧呢两个而家分开做嘅工作咧系可以合翻埋一齐。譬如话咧政府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佢招商引资嘅时候，其实其中一个条件系咪可以俾一啲嘅吸纳人才嘅高塔佢哋，等佢哋咧。是可以在來香港的時候連埋人才都帶埋一齊，這個是其中一個。第二個呢，就是香港我們現在有一個呢人力需求的預測，今年年底就會公布，現在是每五年一次。每一次公布之後呢，我們有一個人才短缺的清單。這個短缺清單呢，我們建議呢是不是可以每半年呢來更新一次。其實就住那個清單入面短缺的工種、崗位、行業呢，其實我們就是針對這個呢是去吸納人才，令到人才呢是真正是補充了我們現在整個的勞動市場最高端最頂端的一些的短缺的職位。另一個呢就是比有以來香港的人才呢，他們都看到究竟香港現在缺緊什麼國人呢，他來到會不會找一份好工呢。所以我們想這個部分呢是做得好一些，做到呢是精準引才，而不是好像過往那樣呢我們講回門路歡迎你來香港，來到之後呢要自己找到一份工你才可以扎根香港。那個整個的做法和定向呢是有過往呢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0: 所謂過往譬如高才通計劃咁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位置要去調整，或者點樣去再做得好啲，即係話所謂優化呢係點樣做嘅諗住。
1: 過往呢其實高才都係做得好好嘅，特別係香港我哋要一開始想吸納海外嘅人才嘅時候呢，我覺得用一個低門檻嘅方法ABC 來你合資格你就嚟啦，其實係做得相當唔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呢幾年呢，我哋有接近10萬宗嘅獲批嘅高才嚟香港。咁呢一個呢我覺得係啱嘅，亦都係歡迎嘅。咁但係做咗而家都幾年呢，係時候呢有一個嘅定向嘅轉變。具體呢我哋有幾個嘅諗法。第一個呢就係高才通，而家我哋係用八強大學嘅，特別係 B 類同 C 類。我哋希望呢就好似我頭先講，我哋係精準人才。咁所以如果係喺我哋人才短缺清單入面嘅崗位或者行業嘅話，如果嗰間大學喺呢一方面係相當優秀，係頂尖嘅，但係整個學校嘅綜合排名咧，係唔係喺全球100名入面嘅咧？我哋希望政府都可以將佢列入嗰個大學嘅名單入面，讓到呢一班喺學系頂尖畢業嘅人咧，都可以有條件透過高才通嚟香港。另一個咧就係 C 類。這類呢是現在八強大學一些比較沒有工作經驗的剛剛的畢業生，有上限是10000。我們希望呢這一個的上限呢可以有一個的調整，可以減一些。同時呢是加一個叫 B 類。B 類是什麼呢？我剛才一開始講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新興行業，它未必是八強大學，也都未必是年薪250萬，但是香港我很需要很需要有這班人才去幫香港做到一些新興的產業。我舉個例，譬如我們的新能源汽車，無論它的設計、營運、製造、維修，其實香港都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如果我們引進了這方面的企業來香港，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D 類 係俾相關行業嘅人才都打啲嚟香港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好希望整個高才通計劃咧，係有一個適度嘅調整，去迎合香港而家咧經濟轉型嗰個嘅需要。
0: 補充少少啊，先思慮咧就係話即係嗰啲高才通嘅人士咧，如果經思慮嘅話咧，就要緊接申請前五年之內獲合資格嘅大學或者院校班授全日制學士課程學位，但係佢工作經驗係少過三年嘅人士。頭先就話思慮呢啲可以即係可能少一啲啦，係咪過往都睇到呢一啲人才嚟咗香港之後未必好啱用定係點咧？咁另外你頭先講話 D 類，你哋希望新增嗰一類，其實未有 D 類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可以用一啲乜嘢途徑係嚟到香港嘅咧？
1: 嗱 ，C 類咧，好似你咁講，因為比較少工作經驗啊，亦都喺即係啱啱畢業嘅學生嚟嘅，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係相對比較難揾工嘅。咁好多時候咧 ，C 類嚟香港之後，佢個續簽率都係冇 A 類 B 類咁高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一萬個嘅名額咧，係咪都可以一個適度嘅減少？D 類咧，其實如果而家咧，佢可以用咩方法咧？第一個咧就係技術專才嘅計劃啊，咁但係呢一個咧係另一個計劃嚟嘅，亦都有政府指定嘅八個嘅大嘅行業入邊，亦都有細分大概十幾個嘅工種。咁但係好多時咧，因為佢係新興產業咧，可能香港都本身如果都冇嘅。咁所以就唔係喺嗰個八大工種入面，咁所以佢都未必嚟得到。咁所以我哋希望呢開一個 D 類呢就可以維持高才通嗰個比較低嘅門檻，係可以比較精準咁樣呢係幫到嚟新嚟香港嘅一啲嘅企業去吸納佢哋適用嘅人才囉。
0: 如果頻密啲去更新頭先所講嗰個技術專才清單，去吸納返頭先你希望嗰類 D 類嘅人才，咁係咪就已經得呢而唔需要開一個 D 類呢？得唔得啦咁樣呢個方法？
1: 兩個嘅門檻有些少不一樣，我哋希望 D 類咧就係俾一個比較低嘅門檻，你只要合乎呢一啲低門檻咧，你就可以嚟香港啦。因為佢仍然有一個續簽嘅安排，但係技術專才計劃咧，佢就係調翻轉嘅。佢嚟香港之後咧，佢一定係有一啲嘅譬如持證上崗，佢有一啲專業嘅資格嘅。咁所以說兩樣嘢咧係相似但不相同。
0: 另外你剛才都講到話嗰、那個即係人才短缺清單呢，希望可以每半年去更新一次，咁係咪當中都睇到有一啲即係可能入面需要嘅人才，但係可能不合時宜嘅情況，定係諗住係點樣呢？
1: 我哋覺得呢一個合時嘅人才短缺清單呢其實相當重要。第一呢就係、是、俾有意來香港嘅高才專才呢，佢可以睇到佢如果佢嚟香港呢，佢擁有嘅技能同知識係咪香港嘅需要。第二個呢就係、是、俾本地嘅勞工嘅睇究竟自己而家嚟緊讀嘅書或者進修佢個方向究竟係咩呢。第三呢就係、是、企業亦都可以睇到呢，如果我嚟到香港之後我需要嘅人才究竟香港係咪好短缺嘅，咁好短缺啲你未必聽到人啦，咁你就係諗人力資源嗰個問題。咁所以一張清晰嘅人才短缺清單呢，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呢都係一個好處。而家呢我哋大概係一兩年更新一次，咁我哋希望嗰個頻率呢可以更加快，讓到即係整個嘅勞動市場呢掌握呢一個人力嘅供需呢係更加準確。
0: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呢就係民建聯嘅人才高地副召集人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2: 言不盡，風不息，自由風，自由風。
3: 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核實獲授權人同授權嘅身份，有冇難度呢？立法會議員方國山，
4: 核對呢就要管理公司個操守，佢嗰個經理人責任呢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呢有一個第三方嘅核對，包括呢可以抽查經理人佢對名嗰個問題。
5: 星期一至五下週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成日讲体育产业啊，咁都有啲数字睇到嘅，政府统计处嘅数字嚟嘅。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经济贡献系点呢？以基本价格计算啊，增加价值咧就系460亿元，咁啊占香港嘅总增加价值咧大约1.5%。如果同翻2023年比咧，就系相若嘅咁。嗱，以一个嘅市价去计算啦，体育及相关活动啊占咗香港市价计算嘅本地生产总值咧就系2.2%，系达到700亿 元啊，比起2023年啊，即係前一年咧，增加咗大約係20亿，呢個係個實數嚟嘅。但如果佔比嚟講咧，就係輕微下跌咗0.1%。咁有講到話呢個體育及相關活動嘅就業人數啊，喺2024年嚟講咧，就84000人，咁啊佔咗總就業人數咧2.3%，亦都係同2023年係大致相若嘅咁。嗱，講下關於一啲體育嘅產業或者體育相關活動嘅呢一啲即係經濟嘅情況究竟係點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早晨。
7: 早晨，大家好。
0: 早晨，早晨。點睇頭先講到統計處嘅呢個嘅數字啊？即係而家2024年啦，嗰個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經濟貢獻方面，或者而家體育產業嘅規模方面，你點睇咧？
7: 從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可以講話係一個理想嘅方向，但係咧，即係仲未達到我哋應該有達到嘅目標。因為當我哋要講一個數字，究竟能唔能夠達到一個即係平台，係我哋而家發展嘅理想目標咧，我哋咧係需要睇一睇而家喺運動產業方面嘅標杆。咁當然啦，喺而家世界上面運動產業發展得最好嘅，就一定係美國啦。咁如果係從美國嘅數字嚟講咧，喺2021年咧。佢哋已經係去到4400亿美元，而佢哋咧亦以每個年頭嘅增長嘅10%咧，去到2028年咧，佢哋預測咧將會達到6800亿美元嘅。咁睇翻國內啦，國內咧其實喺2025年嘅時候咧，國內嗰個運動產業嘅消費行為咧已經達到70000000亿。咁呢個當然啦，70000000亿係人民幣啦。咁但係如果係睇翻從嗰個百分比嚟講咧，美國嘅標杆咧係佔 GDP 嘅3%，而國內咧大約1.2% 度。咁呢方面咧，我哋睇個2.2% 咧，其實係唔差嘅。我由上一個年度我哋得到嘅數字咧，大約係1.2% 一路上到嚟而家2.2%。呢個數字咧，我哋可以反映到喺2021年東京奧運睇到嘅成就，到到2024到咗上年嘅全運會咧，我哋個方向咧好明顯政策。是由政府以民間的支持呢都是大力地推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個理想的方向呢是啱的啦，但是呢我們要達到大約是 3% 的 GDP 呢還有一點的距離，這方面呢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我們計這個數的時候呢，我的看法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必須要融入15的計劃，加上香港的第一共鳴計劃呢，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以750萬人口的香港作為一個基數，應該咧係輻射到全個大灣區8700000嘅人口作為基數，啲人口紅利我計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係2.2% 嘅。但係當然呢個我哋本地係應該有個數據啦，但係我哋目標咧應該大灣區。
0: 所以其實而家你覺得咧，即係如果要進一步去上升呢個體育產業或相關活動佔 GDP 嗰個嘅比率嚟講咧，頭先你話大灣區應該係我哋放眼嘅視野啦，咁應該要點樣做去進一步去發展咧？咁佢可能即係令到呢個嘅體育產業係可以吸納埋大灣區嘅市場，又除咗話發展方向之外，那個限制又在於啲乜嘢咧？其實，
7: 第一個咧，如果係睇翻五霸嘅時候嘅發展咧，初頭係三霸，即係普及化。精英化同埋現時嘅加上產業化，以至最後專業化咧，好明顯咧，五化裏邊嘅基礎咧就係專業化。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能夠將呢個運動產業發展得更好嘅話，我哋唔能夠單單睇到嗰個參與呢個服務業嘅人口係增加咗，而係應該話或者係探討以至發展咧，呢啲人口裏邊究竟佔咗嘅質素人才係乜嘢？如果我哋而家好多嘅都係一啲大委員啊，一啲前台嘅服務啊，以至一啲就業嘅建築工人咧，呢個係屬於低層次嘅勞力階層嘅人才參與呢個運動產業。而有啲欠缺嘅咧，如果以啲高爾夫為例，我哋每年舉辦嗰、那個高爾夫球啲比賽咧，我哋每年咧根據即係高爾夫球總會嗰邊嘅數字，佢哋需要800人或以上喺外邊係聘用一啲中高層嘅。專才入嚟，咁呢方面咧，我相信我哋從個參與運動產業人口方面咧，應該提升嗰個專業人數嘅質素。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政府咧喺前年已經係俾咗浸會大學咧去培養60个專業嘅人才咧，喺2年之後咧，佢哋就會畢業一個運動產業管理嘅學位。咁呢方面咧，我哋係要做多啲同埋做快啲。咁我覺得政府已經好快做得好，但係可能呢方面喺企業方面咧，就業亦都要製造多啲，讓我哋咧係輻射出去。 咁至於嗰個限制方面咧，而家我哋咧喺譬如話以啟德體育園嚟講咧，過去兩年咧，我哋已經做得非常之好。我哋睇到數據就係話，佢亞洲係第一啊，已經做到嗰個城市嘅參與人數、觀眾人數、賣飛人數啊各方面，亦都成為世界第二位嘅喺呢方面嘅排名。咁但係我哋而家要放下大灣區嘅話咧，我哋有一個限制就係話，喺譬如話全運會嚟講，我哋第一次打通咗即係港珠澳大橋，能夠去做單車比賽啦，能夠跑馬拉松啦。但係我哋而家喺嗰個運動盛事裏邊咧，我哋如果想做一啲跨越大灣區啊、港珠澳各方面嘅比賽的時候咧，嗰、那個行政關卡咧，我哋仲係好難打破。譬如話我哋幾年前都話好想希望通咗橋之後咧，做一個即係跨越個橋嘅馬拉松或者嗰個單車比賽，喺而家方面咧，喺港珠澳嚟講咧，仲未打通呢、這個行政嘅成本咧。其實根據我嘅理解咧，就全運會裏邊曾經做，即係係一個好好試金石，但係所付出嘅人力同埋行政時間咧，係大概等於平時我哋做嘅三倍。咁佢話講喺行政關卡方面咧，能夠打通咧，仲需要咧係大家嘅努力去將香港以至到國內嘅行政關卡制度打通佢。啊！了解到我點樣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呢、這個就係而家最大嘅限制喺大灣區嗰個發展嚟講。
0: 嗱，今次講咧啲體育產業嘅即係數據咧，其實佢都再分四個界別嘅喺即係統計處嘅呢啲數字入邊，分為咧就話體育設施及體育俱樂部運作經營，另一個就係體育用品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咁第三個就係體育旅遊啦，仲有就係體育支援服務及其他體育活動嘅。點睇？有冇留意到即係首先當中佔嘅即係對於體育產業嘅即係貢獻啦，或者個比例係點啦？或者從呢啲數字之中有冇都有啲乜嘢嘅即係反應或者啟示喺當中？
7: 喺呢四個數字裏邊咧，我諗最搶眼嘅就係運動旅遊嗰個數字咧，就喺四個界別裏邊咧係相對係比較慢同埋低嘅。咁我覺得咧，呢個亦都反映咗喺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咧，嗰個關卡咧仍然未能夠全部打通。譬如話，我哋文體旅局已經成立咗差不多兩年啦，兩年多啦。咁但係呢方面咧，仲要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藍圖，點樣將文化體育同埋旅遊咧打通，而家好似咧仍然都係，雖然嗰局已經係文體旅啦，但係喺文化體育同埋旅遊方面咧，點樣可以將佢哋重要嘅內容環節嗰個元素咧係打通？呢方面咧，我諗可以參考一下國內一啲成功嘅元素，譬如話跳尾旅遊、跳尾效應，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譬如話買一張1500蚊嘅七攬嘅門票，能夠產生咗幾多消費行為嘅輻射？譬如話，喺酒店啊、機票啊、交通啊、娛樂啊、飲食啊、運輸啊各方面咧，我哋就究竟能夠一蚊嘅票尾能夠做到幾多倍嘅消費效應咧？喺旅遊方面，咁根據國內嗰個情況咧，就係由四倍至49倍不等。當然啦，當然49倍呢個數據咧，我覺得就好睇下佢嗰、那個。賣票嘅時候會唔會個價格係非常之低，而帶出嚟嗰個效益咧係相對輻射得大？呢個就要作一個深入啲去説明，就唔係話哇即係咁犀利，即係一蚊嘅票尾可以做到四倍或以上嘅消費咧。呢、這個嚟講咧，換句話講，1500蚊嘅七攬嘅票據咧， okay. 即係嗰個飛咧就可以做到6000蚊嘅消費。咁呢個就我哋要研究喺呢方面嘅嘢。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個運動旅遊裏邊咧，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到在地嗰個文化嘅行為，令到佢有沉浸式嘅體驗。咁我哋喺村 BA 啊，我哋喺好多譬如龍舟賽，而家喺粵港澳嗰邊咧，係廣東省咧好多啲龍舟節嘅一啲文化體驗，讓嗰啲人嚟到咧，唔單止係消費，仲係產生個文化嘅認同感。呢一樣嘢就能夠令到所有旅客係再嚟呢度再消費、再參與。這個就我哋文體旅裏邊咧，可能要深入探究一個元素。
0: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啊。頭先講到話文體旅，其實由2022年7月1日就已經係成立噶啦，咁到而家噶啦，咁就暫時傾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陣。
8: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9: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8: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10: 無創產檢咧頭8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8: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到关于简朴房啊，简朴房条例其实今年三月起又实施啦，当中都有啲嘅即系标准要符合嘅，譬如面积至少要有八平方米啊，独立厕所啊等等啦咁。喺规管制度之下咧，会有48个月嘅过渡安排嘅。咁啊，现存一啲分间单位嘅拥有人咧，可以为佢哋嗰啲分间单位所处嘅楼宇单位咧，申请个宽限期嘅登记咧，就系、是、去到即系出年嘅2月28号啊，讲紧嘅登记期。咁之后咧，再有咧36个月嘅宽限期咧，可以做一啲嘅工程改装啊，申请呢个简朴房嘅认证等等嘅咁。睇翻个数字啊，房屋局咧喺上个礼拜一咧就提到就话，截至8月10号啊，已经有涉及到超过3.4万个呢啲分间单位交咗一个登记申请啦，形容系进度理想嘅。请你嘉宾同我哋倾先，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陈乐峰，早晨。
12: 早晨啊，萧乐文。
0: 先讲下3.4万个呢一啲即系分间单位喺宽限期交嘅登记申请，点睇呢个数字咧，或者进度咧又？
12: 我覺得都是一個理想的，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看到政府很有決心去解決這個"劏房"的問題，提升這個簡朴房。過往我們的一個想法就是可能大家都會在最後階段才去入表去申請的，但是似乎大家都是會早了去，甚至乎將這個工程提早，我覺得都是一件好的消息來的。
0: 不過實質呢就攞到嗰個分間單位獲得認證呢，其實就得18间嘅啫咁。點睇呢即係或者有冇都可能推動到其他人快啲去做啊，攞個認證呢？
12: 因為呢本身佢有個寬限嘅年期嘅，咁只不過你要申請咗先，咁你可以喺個過渡期裏面呢去慢慢做。咁我相信呢其實我都呼籲，如果有興趣做嘅應該要早啲去申請，但係你就喺個寬限期裏面完成改裝呢，咁就可以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而家個數量即係10多間啦，可能會大家感覺比較少，但係
0: 我哋轉頭返嚟再傾下陳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9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78 点，跌241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3.19 美元，卖出 4,433.5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几代人此次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嘅政治信仰，真挚深厚嘅为民情怀，与时俱进嘅创新精神，深谋远虑嘅战略思维同坚毅果敢嘅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同思考问题，其中系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三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又报案，指他4岁的比红犬亦都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大狗带走处理。据了解，这只狗是带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是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调查后，这只狗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是会联络他的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留，他们即使完成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名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获得2年合约。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有关的做法会破坏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是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有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指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天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水务署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亿2000万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了过去5年同期的新高，并且透露由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说，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000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的机制，每年可以扣减金额由5万至到是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数据都表明，体育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说，香港要实现从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香港邮政如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的生机就是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宏观而论，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香港邮政如果是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这个是信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求职申请，仍然未找到全职教职。评论说，要看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 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努力装备好自己，静待机会来临，咁到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啦，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都是封闭紧，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车多。咁重复一次，屯门公路嘅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仍然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浦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9: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8: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8: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5: 讲生活讲感受，
8: 港式生活馆。
5: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9:14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关于简朴房条例啊，其实喺3月就已经实施啦。咁啊，之后咧就会系一路去到出年嘅2月28日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登记期嘅，就可以俾一啲现存嘅分间单位嘅拥有人啦，系可以为佢哋嗰啲嘅分间单位所处嘅楼宇单位申请一个宽限期嘅登记。登记完之后咧，亦都会可以有36个月嘅宽限期啦，去做一个嘅工程改装啊，或者申请去做呢個簡樸房嘅認證嘅咁，頭先都講到一個數字啊，就係截至8月10日已經有超過3.4万個分間單位咧交咗登記申請，咁啊形容咧係進度理想嘅，咁啊局方方面，咁同時都提到咧話已經有18個嘅即係單位咧已經係成功獲得認證啊咁，房屋局喺回覆嗰陣咧都有。提到就話成功嘅個案咧，就證明咗最低標準係切實可行嘅，實事求是嘅。由接獲申請去到審批完成咧，係歷時只係大約係1个月咁。繼續同陳樂峰傾下，陳樂峰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12: 早晨，早晨。
11: 頭先就先講咗就係究竟登記嗰個嘅數字啦，申請即係遞交個登記申請。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真係成功獲得認證嘅數字啦。咁暫時就18个啦。咁但係當然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嘅，即係距離呢一個嘅認證嘅期限咁。但係整體同唔同意即係嗰個嘅即係由申請啦去到審批啦嗰個時間其實咧。即係唔係好長啦，同埋有冇機會真係會帶動到更加多嘅業主係快啲去申請個認證咧？你自己點睇呢個人？
12: 我自己覺得嚟緊陸陸續續啦，相信等一啲租約期開始完成嗰陣時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一個改裝嘅時間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事實上而家好多都可能仲喺度租緊啦，佢就先登記。登記完咗之後咧，等個租約完成咗啦，咁佢先至做改裝。我自己估計咧。在呢個流程裏面咧，可能喺寬限期嗰個叫做即係第二年到第三年到啦，第二年啦，可能就會有一個改裝完成嘅高峰期咯。
11: 嗯，另外就關注到簡樸房方面咧，過往可能好多都係一啲私樓多啲，不過咧就話而家喺遞交咗呢一個寬限期申請嘅單位啊，即係登記單位入邊咧，其實有。一啲咧係喺租置屋邨啊，譬如喺顯徑邨啦，亦都話一啲被發現喺居屋兆康苑咧，都有一啲住宅單位咧係成功登記並且獲得3年嘅即係寬限期啦。咁你點睇？譬如喺一啲即係公營房屋資助房屋係做呢一個嘅簡樸房嘅出租咧？
12: 我諗即係兩方面啦。第一，即係當呢啲公營嘅資助房屋，如果佢全面補咗地價嘅話咧。喺理論上佢就係一個私人嘅樓宇嚟㗎啦，咁其實佢就可以做一啲即係正常咁嘅安排。咁但係從政策嘅角度咧，公營資助房屋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我哋嘅基層市民能夠向上流動嘅。咁所以即係總體嚟講咧，可能我自己覺得就唔算太理想，因為當一啲公營資助房屋，如果大家都覺得佢能夠變成咗一種牟利嘅用途嘅時候咧，可能就一窩蜂會跟住去做。去到最尾咧，我哋嘅政策嘅就會走咗樣，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鼓勵公營資助房屋去做呢件事情嘅。
11: 但估計會唔會其實都未必好多，又或者本身喺公屋或者居屋嚟講，要做即係合資格或者獲認證嘅簡樸房，其實都唔容易咧，係咪咧？
12: 本身應該都係難過私樓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本身公營資助房屋裡面咧都仲有 ICU 嗰個嘅把關啦。先要過咗屋宇署嗰個房屋署嗰個改裝嗰個條款啦，跟住再要經 ICU， 同埋本身咧公營樓宇嗰個改裝咧，亦都冇私人樓宇嗰個咁寬鬆嘅，尤其是舊式樓宇嗰啲，佢可能嘅喉管啊等等咧，都需要喺單位裏面去處理，從而導致到咧可能本身嘅樓宇嘅地台一定要升高，喺升高嘅前提之下，會唔會對樓宇嘅結構啦，甚至乎有關嘅其他嘅安排咧，有影響咧，樓底夠唔夠高等等咧，我相信都會係一啲挑戰嚟嘅。
11: 所以特別有冇需要即係要禁止或限制一啲公營或資助出售房屋係改裝成呢一個簡樸房，定係好似頭先咁講，用翻其實現有譬如簡樸房一啲嘅即係環境最低標準啦，嗰啲要求其實都未必話好多啦。呢資助房屋係會有機會改變成簡樸房啦，即係唔需要特別限制，定係你覺得都要需要做啲嘢咧？見到而家市場上有啲咁嘅情況。
12: 我諗你如果真係佢係補咗價嘅一個公營資助房屋咧、嗯，你去做一個限制話，我都擔心會受到司法覆核嘅挑戰。點解咁講咧？我已經係一個私人樓宇嚟㗎啦嘛，補咗價喺理論上，咁點解你憑乜嘢去限制我呢一類咧？咁我相信可能會比較容易受法律挑戰嘅。反而喺一啲規則上，究竟公營房屋係咪真係咁容易？我相信就要靠 ICU 同埋嗰邊去做一啲把關。嗯，究竟會唔會對嗰個樓宇結構有影響？因為事實上，公營資助房屋嘅單位本身係預你一家人去住嘅啫。咁如果你係劏開當兩間，咁其實嗰個喉管嘅負荷會唔會有影響呢？電力嘅負荷會唔會有影響呢？我相信要從呢啲方面去把關咯。
11: 嗯，另外就近日有報道啦，都提到啲租屋嘅網站啊，咁出現咧自稱咧個單位係簡樸房，咁但實際嚟講其實係未獲認證嘅一啲即係租盤嚟嘅啫。咁啊有啲即係劏房嘅經營者咧，就甚至講話，即係其實簡樸房條例生效之後咧，所有一啲分間單位啊都應該係叫做簡樸房嘅，咁分別只係在於佢係咪是否獲得認證咁。你自己點睇呢個講法？又或者話自己係叫做簡樸房嘅呢一啲租盤，會唔會都有機會誤導到一啲嘅租客咧？
12: 嗱，雖然我嘅理解咧，而家法例上冇好嚴格去執行，究竟點樣先能夠叫做簡樸房？
11: 嗯、
12: 但係從即政策嘅層面咧，係你係得到認證先至能夠叫做簡樸房嘅，否則咧應該都係繼續叫翻劏房呢個方式。咁所以，即係從現實角度，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喺尤其是係地產代理行業裏面咧，要好清楚去分辨呢件事咯。否則嘅話咧，我覺得有多少誤導嘅，因為喺政策層面，我哋係一定完成咗某啲流程改裝咗，你先能夠叫做簡樸房噶嘛。如果你未做嘅話咧，其實我唔覺得佢可以自稱為簡樸房。咁都法例上又未有好嚴格咁樣講話，哦，你唔能夠咁自稱。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租任期間，地產代理係有責任去將嗰個總體嘅實際嘅狀況咧，同個租客去分講清楚嘅。
11: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樂峰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
13: 未來無限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14: 今集測試編程機械人。
15: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質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6: 星期六朝早九點，
1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8: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1: 嗱，為咗準備咧，有關於係皇崗口岸嘅啟用啊、開通啊，咁啊喺港府喺呢個嘅口岸咧，近日都做咗唔同一啲測試啊，包括一啲壓力測試嘅咁。尋日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接受《千禧年代》嘅訪問嘅時候咧，都提到啊，上星期安排公務員參與兩場嘅皇崗口岸嘅測試咧，咁都係整體係暢順嘅咁。咁啊提到咧，每次測試之後咧，參與嘅公務員都會喺網上咧交一啲嘅問卷，咁啊講翻一啲意見啦，回覆率咧接近百分百嘅，咁亦都話反映口岸有一啲嘅增加人流嘅空間啦，亦都提到咧，即係大樓入邊嘅一啲指示咧，可以加強，希望咧係增設座位啊等等咁。咁亦都話咧，唔少喺首次測試發現嘅問題咧，已經下一次嘅測試咧有啲改善啦咁。嗱，嚟緊會點咧？嚟緊禮拜六就已經有再有壓力測試啦。咁亦都會除咗人之外咧，都會係組織1000架嘅車輛嘅參與。具體嚟講係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19: 系早晨，出嚟。
11: 你好，你好。嚟紧嗰个压力测试咧，就除咗有公务员会参与啦，1万名左右啦，咁另外都有1000架嘅车一齐去协助测试嘅。你都系咪有份去召集啲车辆一齐参与啊？
19: 系系系，咁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帮政府即系攞多啲车过去。同一時間嘅話，咁希望喺嗰個新皇崗口岸，特別係喺私家車方面過關嘅時間，一啲壓力嘅測試。咁呢個都係未雨綢繆啦，因為呢個雖然話皇崗大樓就新大樓就已經用咗新嘅一啲檢測嘅方式啦，例如5-1，咁即係話一過關咧，就架車一通過咧，咁就已經係即係5-1嘅五個部門已經。一提就已經可以做咗個檢測，咁但係如果未到呢個關口前咧，一啲嘅道路啦， 或者出關嘅時間，那個儀器嘅穩定性咧，甚至出關同埋如果載咗人嘅時間嗰啲上落咧，我覺得呢啲咧就唔係純粹響即係話響個儀器搞掂咗五合一就得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響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那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11: 嗯，嗱，以你嚟講係我想了解翻先，你係會負責召集，可能動員幾多個司機或者乘客去參與，或者幾多架車去參與？當中咧，你自己覺得話而家今次即係演練啦，動員1000架車，那個規模係點睇咧？
19: 呢度少少啦，就是、覺得保安局嘅睇嘅一個做法，咁希望我哋可以幫手啦。咁即係我喺業界不嬲都即係喺車方面我都好熱心嘅。咁今次我哋即係喺民間嘅組織方面，希望係咪可以有得六七百或者甚至有800架車，咁其他有200車係咪喺政府有某啲嘅層面可以做咧？咁所以呢幾日我哋都即係日以繼夜啦，咁第一就要等即係保安局同埋警方嘅一啲指示啊，就係點樣安排啊，點樣報名啊，甚至有啲咩可以做啊，停車啲嘢，而家一路都仲係安排緊嘅，咁都係好忙好忙嚇。Okay. 因為大家都明白今個禮拜六，咁同埋咧。你好多時要同車主去揸架車過嚟咧，車主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得咧，好多一啲車嘅團體啊，甚至可能一啲車嘅代理啊等等咧，即係佢哋都不厭其煩，就唔係話就咁整個 Google Form 俾人報名嚇，因為大家都明白，佢會星期六抽幾個鐘頭，甚至同埋屋企人嚟，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商會啊、車會啊，或者一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嚇，咁就都好希望咧，即係話係即係達成到一個車嘅數目嚇。咁當然即係時間係緊迫嘅嚇，咁啊希望喺呢段時間咧。特別就同警方嘅啲聯繫啊安排啊，因為佢哋都仲有好多嘢一啲啊咁大量車咧，即係同一時間唔好講話要過關啦，停嘅嗰個位置咧都一個非常頭痛嘅問題。咁因為停得唔好咧，就要出咗公路，出咗公路就會塞車噶嘛，係嘛嚇？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好多車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測試咧有少少咧就幾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車輛，總唔知你係個私家車，唔係中港車都得嘅，唔係港車不上都得嘅。咁咧呢一個咧即係話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翻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所以嗰、那個安排係好重要啦，包括個地圖啊佢哋點樣去啊個時間啊集合地點啊。呢啲而家都係頭痛緊，
11: 咁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有冇都了解到究竟演練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嘢場景要演練，包括會唔會包括一啲譬如交通事故啊、壞車都要你哋去幫手演練埋，或者疏散一啲人流啊、車流啊等等嗰啲都要你哋演練。
19: 我諗我哋layman，即係我哋只不過普通嘅揸車嘅車主咧，我哋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但係會唔會係譬如我諗最主要都係練一啲塞車咧？喺某一啲位置、某一啲嘢嘅時間，甚至我都提示咗咧，特別咧喺新皇崗口岸啊，當然佢比喺以前好咗好多嘅嚇。以前嚟計嘅話咧，入皇崗口岸咧好短嘅就條路，咁可能唔得800公米啊咁上下。咁而家嚟計咧，咁轉個新嘅皇崗口岸咧，佢入皇崗口岸嗰段路咧都有成超過2.幾公里。當講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係話始終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咁喺個橋 位咧，大家都明白啊。如果有對頭車也好，或者你都係要循規蹈矩，即係好似流水式咁啊。喺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就會全個即係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咁、其實我諗演練咧，除咗係喺機械上高啊，配套上高咧。道路啊！
11: 呢个我哋可能转头翻嚟再倾下呢个位啊！呢个系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0: 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3点，跌542点。港金报4142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4美元，卖出44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咁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沉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升咗场噶啦，车龙就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白室主持林建峰，
1: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2: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皇崗口岸的一些測試一直都是做緊的，包括一些壓力測試，咁嚟緊禮拜六都會做的。除了話一些人流上面的測試都會有車輛的參與，現在就會組織呢是話1000架車去參與的。同李耀培繼續傾先，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6: 是萧乐文，
5: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咧，话其实个天桥位嘅，即系大楼前面有个天桥位，都你都担心可能会系有啲挤塞嘅情况，都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本身嗰个位置系点样，或者你哋都担心如果啲车即系经嗰度嘅话，可能会即系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6: 系嗱，即系呢个系我哋即系作为揸車或者經常睇嘅一啲嘢啫，即係擔心就即係話整個新皇崗大樓嘅建設係好嘅。嗱，咁我先同埋我講講啦。如果以前咧即係皇崗咧坦白講翻咧，就係話以前嚟計，因為要喺新田嗰邊入去咧，又有迴旋處咧落馬洲啦。咁我正話都提到啦，咁響落馬洲入去即係皇崗咧，其實係好短嘅啫。得一公里唔夠，咁所以如果當以往嗰個皇崗迴檢大樓特別亦都要過橋啊等等有咩問題咧，其實一路塞翻出嚟，再會塞翻出嚟咧就係新界嘅一啲即係環繞公路嘅。咁而家好好多，因為而家新皇崗大樓搬咗去另外一個位置，咁所以咧係入去新皇崗大樓有一段路大概超過2公里多啲嘅。咁同埋有一樣咧，就係話我所知道咧，就以往咧皇崗咧，除咗我哋一般即係話皇巴私家車，咁仲有貨車嘅。咁而家咧，佢就將新嘅皇崗迴檢大樓咧，貨車咧就即係叫做唔響新皇崗大樓過啦。咁呢個就好咗好多，因為過往亦都有啲貨車咧。塞車啊，行得慢咧，咁導致咧係極度塞車嚇。咁同埋以往一出嚟咧，喺舊嘅皇崗大樓一出嚟咧，就要經過一個咧，就喺深圳一個叫黃裕苑咧，一個好大型嘅屋村。咁喺嗰度咧，個咧就啲的士啊、網約車咧，喊啦，好大量咧喺度咧，就等我哋啲港客過去。咁又導致咧，即係一出嚟就塞車。其實而家係優化咗嘅，咁但係優化咗之中嘅話咧，仍然有啲先天咧，就係話我正話講咧，係有就係一啲就係一啲天橋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嘅位置咧，先至接駁到入去皇崗新大樓。咁同埋新皇崗大樓咧，嗰個建設咧有10層高嘅，咁換句説話講咧，我哋香港車出關嘅時間咧就喺4樓啦，咁如果喺深圳翻嚟嘅時間咧，如果我冇記錯，就喺7樓嗰度咧，就係出關啦咁樣。咁呢個都有序嘅，因為佢每一層有唔同嗰個作用。但係就算而家用一個叫做聯合一站式嘅 五合一嘅檢測啦。咁、那個五合一嘅話咧，就包括就係香港嘅海關啦、衞生處啊、入境處啊、深圳嘅邊境啊、海關。咁呢個好好嘅，一次嗰度做曬咁多樣嘢。以往咧就分段嘅，以往嚟計咧就話可能入境處跟住海關睇下有冇特別嘢，衞生處有機會又 check 下你啲嘢嘅。咁啊，當然咧就係喺嗰邊嘅邊境啊、海關亦都會做。咁而家一次過做，咁啊好咗好多。
5: 嗯，
6: 咁係唯一好似我話齋，星期六一個咁即係車輛，大家都明白嗰100至1000車唔係24小時，可能係短短嗰一個鐘、半個鐘裏面，要如果用呢啲咁嘅車輛去做一個壓力嘅測試咧，呢一個咧就話除咗我正話所講嘅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咧、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咧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咁、所以我哋預計咧，星期六咧。真係要等就係公安局嗰邊嘅安排啦，同埋警方嘅安排啦，我哋民間嘅組織咧，只係聽到佢哋嘅指示去做，
5: 好
6: 咁盡量去配合咯。
5: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講到有關於皇崗口岸嘅一啲測試啦、車輛嘅參與嘅情況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有關於另一個題目啊，就是、關注一個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叫做重症肌無力症嘅咁。咁佢嘅症狀咧包括會導致視力有重影啊、吞煙有困難啊、眼皮下垂等。等嘅咁，有藥食嘅，不過啲藥咧，而家傳統藥物嚟講，都會有一啲嘅症狀出現，包括可能比較易引致一啲骨質疏鬆啦，有一啲感染風險啦咁，有一啲嘅新藥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多唔多人用咧，或者用唔用到個限制又做啲咩咧咁，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劉玉倫，早晨。
7: 早晨，
5: 你好，你好，
7: 你好，
5: 你好。因為我知道咧，香港肌無力症協會咧，早前都係有問卷啦，就即係訪問咗、調查咗一啲即係本地嘅患者嘅。但係先同大家講下先，咩叫重症肌無力症？有啲咩症狀同成因嘅咧？同埋係咪得一個型嘅咧？因為我知道好似都有唔同嘅即係型嘅喎，有啲叫做全身型，有啲就唔係嘅。有啲咩唔同咧？又
7: 冇錯啊，其實重症肌無力症咧喺腦神經科嚟講咧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出現故障，導致有免疫系統襲擊我哋神經線同埋肌肉溝通嘅一個疾病嚟嘅。咁主要都係有一個所謂嘅 acetylcholine 啦，即係有呢個嘅傳送物質咧，係令到神經同肌肉有一個收縮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當有免疫系統失調嘅時候，就有呢一個疾病啦。咁如果主要嘅病徵咧喺其實全身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兩個主要嘅分類就係、是、第一就係、是、眼肌型啦，主要嘅患者就可能會有眼皮下垂啊，睇嘢會有重影啊咁樣嘅情況。另一個影響到差唔多超過70%嘅患者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嘅全身型。咁真係身體主要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咁除咗眼嘅問題咧，仲有機會出現譬如吞煙困難啊、講嘢會唔清晰啊，甚至係出現四肢無力嘅情況。
5: 有冇話再嚴重啲會點㗎？即係最嚴重就係去到四肢無力啊、吞煙困難，定係都可能要再下一個階段再嚴重啲嘅？
7: 係啦，其實最擔心嘅咧就係影響到一啲中央啲嘅肌肉，即係包括吞煙同埋呼吸嘅肌肉。咁、如果去到呼吸困難嘅時候咧，會出現即係有生命危險啦，亦都有我哋叫做肌無力危障，即係一個 crisis 咁樣嘅情況。咁呢啲病人其實係需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去接受治療添嘅。
5: 有冇得醫咧？咁呢個病？
7: 咁其實係有嘅，咁主要呢我哋都係分返開急性嘅治療啦，同埋一啲慢性嘅治療。咁急性嘅治療好多時我哋就要考慮譬如係用球蛋白嘅注射啦，或者係換血清嘅咁樣嘅治療。咁但係慢性嘅治療呢始終都係一個免疫系統嘅疾病，都好依靠控制免疫系統嘅藥物嘅。咁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包括一啲類固醇嘅藥物啦，或者係一啲非類固醇口服嘅抑壓免疫系統嘅藥物囉。咁當然即有一定嘅療效啦，但係亦都帶嚟一定嘅副作用嘅。
5: 而家其實全港有幾多呢個重症肌無力症嘅患者，佢哋係咪全部都係用緊頭先講話類固醇或者其他啲嘅藥物去控制病情？
7: 係啦，香港我哋估計就大約有1000至1500名嘅患者啦。咁當中需要用藥嘅其實都佔絕大部分嘅患者嘅。咁因為傳統嘅一個腦神經嘅疾病啦，咁所以其實絕大部分都只可以用到頭先我哋提過嘅口服嘅類固醇啊，或者一啲傳統嘅免疫抑制治療嘅口服藥物咯。
8: 咁但係而家係咪都有一啲新嘅方法，唔係淨係講話譬如傳統類固醇啊，或者我見有啲叫大力丸啊，咁係咪有其他嘅藥都可以係用到俾呢啲病人去用呢？
7: 咁大力丸輕輕講返就係即係針對病徵嘅呢，都係一個短效短時間可以提升返嗰個肌肉張力嗰個嘅一個藥物啦。咁至於一啲新型嘅藥物，主要都係針對返呢其實傳統嘅藥物就算用咗之後呢，都差唔多有30%嘅患者呢都繼續係會有唔同嘅病徵影響住佢哋嗰個生活嘅。咁所以針對呢一個群組嘅病人呢，我哋就即係國際都有好多臨床嘅研究。咁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新型啲嘅生物製劑呢，係譬如一啲好似所謂嘅 C5 嘅補體抑制劑呢，都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呢一個比較難醫啲嘅重症肌無力症患者嘅症狀嘅，咁當中就即係可以去到譬如話用一啲客觀啲嘅臨床指數嘅話咧，睇到佢哋嘅日常嘅活動能力係可以改善最少2倍啦。咁另外如果係依賴類固醇嗰個劑量嘅咧，亦都有1/3嘅患者係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佢需要用類固醇嘅劑量嘅。咁更加重要嘅就係用咗呢啲藥，尤其是一啲難治嘅重症肌無力症咧，呢一啲患者亦都可以減低佢有重症嘅情況啦，減低佢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嘅情況都有嘅。
8: 係咪話呢個新藥甚至係可以即係服用咗之後啦，即係用咗之後啦，係可以令到一啲症狀係近乎完全消失啊？可以去到咁？以前係咪可以咁㗎？
7: 最理想嘅患者咧，就真係好似係一個好似去翻正常生活咁樣啦，即係喺呢啲患者最理想嘅病人咧，就可以去到即係零症狀啊、零危象啊，甚至係連類固醇都唔需要依賴嘅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8: 但而家係喺香港用唔用得呢隻藥嘅，定係外國先有嘅啫？
7: 其實呢隻藥就係雖然係新藥啦，但其實喺國際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已經有註冊嘅，包括香港其實都已經註冊咗㗎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藥物都屬於新藥啦，咁所以暫時就未能夠喺香港廣泛使用到嘅。你去到譬如我哋大部分病人都喺公立啦，咁所以佢哋喺公立醫院就未能夠用到呢啲藥物嘅。
8: 你哋期望點呢？又或者而家呢個階段其實呢一隻新藥係咪首先你話即係唔係用唔到，不過就比較少人用，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公立醫院啦，咁係咪嗰個費用上面就算用到都係比較高嘅咧？
7: 係啦，始終都係一啲新型嘅生物製劑咧，以我嘅理解都係真係好昂貴嘅藥物嚟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喺譬如喺香港要引入即係藥物名冊嘅話，我都理解到好多時啲新嘅藥物啦，同埋一啲比較昂貴嘅藥物咧，係有一定嘅即係難度，有既定嘅程序去慢慢即係申請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參照翻外國啦，即係喺亞太區啊，或者包括澳洲啊、加拿大啊、南韓啊、日本呢啲國家咧，其實都已經引入咗藥物。咁佢哋用嘅政策啊，或者佢哋用嗰個臨床嘅指引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嘅，因為佢哋會都係用公帑去資助呢一組嘅患者啦，咁同埋佢哋都會針對呢一個重症肌無力症唔同嘅疾病嘅情況咧，去決定點樣去建議用呢一啲最新型嘅藥物嘅。簡單打個比喻啊，即係譬如喺澳洲，咁佢哋當然都係要睇下個病人係咪有確診係重症肌無力症啦。咁但係都分散開，譬如話喺一個危急嘅時候，俾一個短暫3個月嘅療程俾呢個患者，又或者譬如佢即將接受一啲過渡性嘅治療嘅，即係佢有更加好嘅藥物，不過要等佢見效嘅話咧，咁譬如短暫嘅3至6個月，亦都俾呢啲病人去用到。咁譬如去到加拿大啊，或者用加拿大做例子啦，佢就一定要係需要用個傳統嘅藥物係無效嘅，最少12個月， okay. 跟住咧就可以考慮用呢一個新嘅藥物啦。但係都要睇6個月，如果佢真係有臨床嘅反應嘅話咧，先至繼續去用，即係。譬如用呢啲比較活化少少嘅一個嘅機制咧，就希望可以幫到一班即係非常之有需要用嘅重症肌無力症嘅患者咯。
8: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劉國龍醫生。劉國龍咧就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嚟嘅，休息陣先。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2: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嘅大行查询，如果佢哋谂住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系几多？其实佢就系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佢哋冇落单嘅，美国政府咧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呢个干预。
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有組織咧做一個調查，咁啊了解到一啲即係家庭啊，包括一啲不適切居所，佢哋嗰個室內溫度啊、濕度啊，究竟係點樣啊？個結果係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低碳想創方行政總監梁永生，早晨。
13: 早晨啊，
8: 你好你好
13: 你好，
8: 唔止係第一年做嘅喎，過往都有做嘅喎。不過今年你哋做呢個調查嘅發現係啲咩咧？又
13: 今年我哋咧個規模再大咗，咁我哋就喺全香港嘅九區啦，咁合共訪問咗咧86户嘅家庭，咁當中咧有78户咧係我哋不適切居所嘅街坊嚟嘅，咁另外就有8户係我哋借用咗公屋啦去做一個對照咁樣。
8: 嗯，就係6月至7月做噶嘛，你哋呢個調查係咪？
13: 冇錯冇錯，我哋係喺6月22號至到7月12號啦。咁其實我哋追蹤咗咧足足3個星期21日啦。咁就邀請咗街坊咧，其實都喺佢哋嘅室內環境裏面咧，去放置一啲嘅監測，去了解翻佢哋個温度啦，同埋室內嘅濕度。咁另外我哋亦都做咗一啲問卷調查，去了解一下咦佢哋譬如健康啊或者情緒等等有冇受到影響咁樣樣。
8: 咁發現到係點咧？佢哋嘅屋企入邊嗰個温度濕度嘅情況係點咧？
13: 其實呢個結果都幾驚人嘅，即係雖然喺我哋呢進行調查期間呢，其實咁啱係嗰段時間因為落咗好多雨嘅，咁所以其實根據返天文台嘅平均溫度呢都未去到話去到每一日都30幾咁樣樣，咁但係喺我哋去睇呢，其實受訪單位平均每一日嘅日間呢都高達 29.93 係接近30度，而最得人驚呢係夜晚嘅溫度呢室內都接近 29.42， 咁所以比起天文台去講熱夜啦嘅28度呢其實都高出咗差唔多 1.5 度咁樣。
8: 嗯，你哋呢個調查其實一連續幾年做啦，咁同過往去睇有睇到嘅情況有啲咩唔同呢？
13: 我哋呢其實雖然睇嗰個溫度呢，即係好似我剛剛咁樣講啦，就係話可能喺個溫度上面呢其實連續3年呢都係高溫㗎啦，即係都係無論喺個室內啦平均或者最高嘅溫度都好高。咁但係因為今年呢雨水比較多，咁因為室內嘅濕度好高呢，其實我哋最高嘅體感溫度今年呢係有街坊錄到係超過50度嘅。咁所以呢一個呢都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嘅體感溫度嚟嘅。
8: 你哋除咗話了解嗰個室內嘅即係溫度啊、濕度之外啦，咁另外都話有問卷係了解到啲住户嗰啲健康同埋情緒，可唔可以都講講你了解到嘅情況係點樣咧？
13: 喺去年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比較多了解到，譬如可能一啲勞動階層啦，可能喺夜晚呢好熱嘅時候影響到佢哋嘅睡眠質素，而令到佢哋第二日可能返工都冇精神啦，瞓得嘅時間都好少。咁今年呢我哋比較多呢係一啲家庭照顧者去反映返佢哋其實呢喺呢個熱嘅日頭可能就有好多家務要去處理，咁而譬如可能啦，日間嘅時候好多要照顧小朋友或者長者，佢哋同一時間咧亦都要考慮到佢哋嘅身體狀況啦，佢哋被照顧嘅人嘅嗰個健康嘅問題，然後咧佢哋又要處理家務，可能洗衫亦都洗多咗好多啦。咁有好多不適切居所，即係我哋簡單啲嚟講就可能劏房，佢哋單位裏面呢亦都未必係有洗衣機。咁有一啲嘅街坊可能就拎去社區客廳啦，咁然後呢佢哋去到夜晚嘅時候又要去煮飯啦，喺一個可能都唔夠100尺嘅即係單位裏面要去處理咁多個家務，去到夜晚呢其實佢哋都好擔心長時間去開冷氣其實會令到佢哋個電費負擔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哋通常咧喺個情緒、精神壓力咧，喺夏季嘅時候咧係特別受到影響。
8: 所以有冇啲咩佢哋嘅建議或者你哋嘅建議咧？睇到今次嘅調查之後有？
13: 係，當然我哋第一步咧都係想講翻，譬如可能喺個電費嘅負擔裡面啦。其實呢啲不適切居所嘅居民咧，講緊平均每平方尺係俾緊3.9嘅一個即係電費。咁但係我哋嘅公屋對照組咧，其實只係俾緊1.9嘅啫，咁啊高出咗差唔多2蚊嘅。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就係話有冇辦法去監管翻呢一個電費咧嗰、那個可以係。政府啦去做翻一個相應嘅即係監測啦，咁另外咧就係室內嘅高温監測咧，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可以納入去考慮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嘅温度咧都只係喺室外裡面去進行，咁但係好多區域裡面啦，佢哋嘅劏房其實好多嘅時候，咁到底能唔能夠去訂立翻一個室內嘅高温安全標準？同埋亦都可能喺醫療配套上面咧，去照顧翻呢啲住喺㓥房嘅街坊嘅需要，咁呢個都好重要。
8: 嗯，但我見社區客廳嗰個開放時間，你哋都關注到係咪呢個？
13: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咧好多嘅社區客廳可能開放嘅時間，假設可能係朝頭早10:00啦，至到夜晚10:00，咁但係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家庭照顧者，佢哋好多時候。可能7:00已經送小朋友去翻學噶啦，咁跟住中間有好多時間咧，其實佢哋都冇辦法去到社區客廳度進行頭先講嘅，譬如洗衫啦，或者係洗翻一個即係相對温度係比較適合啲嘅空間休息咯。
8: 明白，好啊，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個先，梁永生，梁永生就係低碳想創方行政總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任系同佢上届任期喺2017年12月创下嘅最低纪录持平。報道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星期內結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5。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房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食物嘅异味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咧嚟到朝早嘅10:09啦。港股咧今日系回吐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285点，跌168点，跌幅啦近0.7%。期指25,246点啦，跌177点啊，跌幅大约0.7%，低水40多点。成交张数啦，开咗市咧就大市成交啦，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啦，有超过690亿嘅。嗱，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科技指数咧就跌超过1%啦，另外金融指数咧跌近1%嘅。区内股市嘅表现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沪深300指数系偏软啦，上证指数系微升嘅。至于日韩台方面啦，韩股今日咧就复市咁追翻之前啲即系区内同埋外围个升幅啦，所以咧就升大约2%到嘅。日股就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系偏软。好，睇睇港股啦，一啲详细嘅情况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而家做得表现比较差嘅有只联想集团，其次系洛阳木业，跟住就系京东健康，都系跌超过3%到接近4%啦。另外一啲嘅个别嘅消费股啦，另外仲有一啲嘅资源相关股份咧，今朝都系一般嘅。至于逆市升嘅东方海外国际啦，就升近50%，已经系连续第二日啦比较好嘅表现啦。信宇光学科技升超过4%，药明生物啦亦都升到超过4%。望一望50大成交额股份，一啲移动股啊。智普是跌緊超過2%的，1055元，跌了148元了。另外它的同行 Minimax 亦都跌超過1%，299.2元，跌了34.6元。其他移動股份建滔積沉板跌50%啦。跟住望一望，仲有佢嘅同系建滔集團亦都係跌超過3%嘅。藥明合聯啦係升近50%嘅。麦富时股份编号咧系2556啊，系跌咗超过8%。好，事不宜迟，我哋揾嘉宾倾偈。星期二嘉宾系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7: 早晨啊，你好啊。
6: 系啊，寻日港股咧就做得唔错啦。曾经咧就上过去20天线，最后收市就去唔翻啦。今朝翻嚟初段咧都冇乜方向嘅，头先咧就一度跌超过200点啦。大市后市嚟睇啦，系个走势觉得系点样呢？
7: 我谂其实暂时都系一个上落市，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一路带住个大市上升呢，都系三个方向啦。一个就系国际银行汇丰啦。咁但系汇丰嚟讲呢，出完个业绩个回购金额力度系比较市场弱一啲。所以佢就个上升力度不足，同埋就但佢又唔系话好大嘅压力嘅。咁你160附近又有支持，所以佢属于一个整固嘅状态啦。咁就至於內人股方面咧，之前曾經去到一啲高位嘅時候咧，就個息率其實都係冇5厘嘅。咁調整咗之後咧，就落翻嚟，即係而家又好翻啲啦，又去翻5厘。咁應該亦都有防守。咁你唯獨市嚟講咧，最不確定咧就係中資嘅科技股啦。咁啊，阿里巴巴同騰訊。咁啊，騰訊上個禮拜出咗業績咧，其實就見得到個增長都係慢啊。咁同埋嚟講咧，就大家對於嗰個嘅即係嚟緊 緊嗰個投資方面咧，繼續都要抌錢落去咧，那個自由現金流咧都可能係會比較差啲。咁所以你見個股價咧都落咗嚟，咁但係我覺得佢430零蚊呢啲位咧又有機會守得住咯。咁但係大彈力都唔夠噶啦。咁至於阿里巴巴呢個禮拜四會出業績啦，咁但係就其實我諗。大數就未必好靚，因為佢喺嗰個網購嗰方面嗰啲壓力嚟講，我諗都有。尤其是今年嚟講咧，618個個嘅銷售咧，似乎唔係咁強咧。咁、可能一啲都要有啲補貼多咗嚟到係去谷呢個嘅銷售。咁所以呢個咧，令到佢盈利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咁但我相信 AI 同埋雲業務嗰啲都幾亮麗。咁所以變咗你成條數出嚟嚟講咧，大家又唔覺得話即係太過差咯。咁所以變咗亦都係即係令到個跌幅係會有限。咁所以成個市嚟計咧，我覺得就24,800、25,000附近咧，都係一個幾好嘅支持區啦。咁應該係守得到喺嗰個嘅50天線嘅樓上啦。咁但係反之言咧，上到去25,700同埋5,800咧，其實亦都係行人止步。咁所以你見咧，近日個成交都比較靜，你見尋日都係2,100億左右啦。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即係個市場個上落波幅窄，而個交投亦都係淡靜嗰種嘅狀態咯。
6: 咁除咗睇翻即係港股嘅業績之外咧，美伊個談判停火咧，其實60日個限期都屆滿啦。暫時咧就未見到話會有個最終嘅協議即係達成嘅跡象。對於後市嚟講，係咪都有一啲不明朗？
7: 冇錯，即係我諗係有不明朗，但係就唔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如果你睇個油價嚟講咧，就受到呢啲消息咧，都係升咗2%+嘅。即係佢唔會話好似3月、4月嗰陣時候咧，如果即係美國同伊朗有啲乜嘢即係比較負面啲嘅因素出嚟嘅時候咧，當其時嗰啲油價就會飆好多。咁其實咧，大家都經過即係幾個月嘅即係觀察啦，咁都覺得咧，每每去到一啲好關鍵所在嘅環境嘅時候咧，佢就會有翻嗰個嘅即係斡船人出嚟，嚟都係去將嗰個形勢又可以箍單啦。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其實認真嚟講都係未係真係升級咯。咁但係始終你嗰、那個量解備忘率到期嘅，咁亦都順勢升咗少少，升咗2%咧喺個油價度就。咁我諗暫時對個整體個市況嚟講咧，又不至於話真係好大壓力咯。除非你話真係。兩國有大規模有個戰爭咁可能嗰陣時先係即係再重新再部署咯。但係以而家目前去睇嚟講咧，我諗兩國你話即係要去翻3、4月嗰種嘅大規模嘅襲擊咧，應該就唔係咁容易嘅。
6: 明白。嗱，我哋一路傾緊咧，有兩隻 AI 大模型股份咧，個跌幅咧就一路擴大啦，包括智普同埋 Minimax 啦。咁即係分別係跌超過12%啦，至到咧超過14%噶啦。同埋個成交都幾大下喎，有冇咩特別消息造成咧？
7: 我哋暫時又未睇到啲一啲嘅特別消息，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呢啲模型嘅股咧，其實就宜短不宜長，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唔知道會唔會今日你當你有少少領先啦，但係好快又會有其他啲又會追過你咯，因為始終而家咧未有一個做模型嘅王者走出嚟嘅話咧，咁你就會有個不斷有個競賽喺度咯，咁有時你叻啲，有時人哋叻啲，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當原本你叻啲嘅變為人哋叻啲嘅話咧，你個股價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呢啲股份嚟講咧，我就覺得潛在唔明朗因素太多啊，所以變咗咧止而短線。咁如果你止而短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擺你買入嘅10% 做一個止蝕位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安全啲咯。即係如果你唔想咁擺咧，其實我就覺得暫時呢類股份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啦。
6: 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好似 Patrick 所講，個波動性咧都幾大下。嗱，頭先咧提到阿里巴巴，嚟緊就會出業績啦。比阿里巴巴早嘅就係小米同埋百度啊，應該係今日收市之後咧就會公布業績。市場個焦點咧係會擺喺邊度咧？呢兩間公司？
7: 我諗就都係睇佢嗰個盈利狀況啦，特別係個毛利率啦。咁有時小米嚟講咧，就之前其實有股價升咧，我覺得都係因為個車展嗰度係出嚟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如果你望翻，譬如話佢嗰個嘅 存儲嗰個嘅價其實仍然都係幾高咧，對佢嘅成本嗰啲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整體譬如話手機嗰啲毛利率可能都會繼續有壓力啦，甚至乎其實汽車嚟講咧個競爭都唔細嘅，嗰度其實都有機會有壓力嘅。咁所以成份業績咧睇幾樣嘢咧，就係睇佢嗰個嘅整體嘅毛利率啦，個別汽車甚至乎手機嘅毛利率啦。咁我諗睇埋個現金流轉啦，因為都係不斷要繼續投資嘅時候咧，睇下個現金流轉有冇轉壞嗰個嘅狀況咯。
6: 嗯，百度嚟讲系咪都系嗰个 AI 个发展？
7: 百度系啊，就睇睇 AI 个发展。不过就我稍为嫌佢就过往嗰个執行同落实嘅情况嚟讲咧，可能都未必系即系好似市场预期咁顺利咯。咁、所以变咗我自己就比较少系去买呢间公司咯吓，因为我觉得成日都系有个即系。在個估值上都比其他同類型股份都有個 discount 喺度嘅。
6: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 Patrick 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7: 有匯豐嘅。
6: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一係做緊25,326點，跌120。啱啱跳咗25,330點啊，跌122點嘅。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8: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還為我們帶來清新空氣，望著茂盛的樹木，人都醒神啲。但隨著天氣變化，風吹雨打或者病蟲侵害，樹木會病、會老，甚至會離開我們，還可能有塌樹的風險，小心啊！市民如果發現有問題的樹木，請打去1823，在惡劣天氣期間和之後。樹木附近咪逗留。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生剧场。
10: 阿女啊，福利官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11: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15: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75%。早晨，今日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我哋节目嗰啲内容咧，即系太多，
0: 根本就唔够时间。
2: 即系我周末里面写咗，即系啊，今个礼拜要讲咩咧？即系顺排落嚟咧。昨日根本完全提都提唔到。
0: 哎呀，
2: 太多嗱，又要讲笑话啦。
0: 嗯，
2: 笑话红白蓝。
1: Ada 姐话仲有。你個紅白藍袋仲有好多個笑話
0: 啊
1: 嘛，
2: 係啊，
0: 唔係梗係要預備定啦。
2: 唔係反應真係好熱烈咁樣。
0: 我哋啲專業專業嘅即係主持啊，
1: 係嘛？我未揾啊，
0: 唔會好似嗰朝先揾咩唔通啊？
2: 唔會，
1: 根本
2: 袋咗好多㗎，
1: 前一晚啦最少啊。
2: 咁然後又要送禮物啦，
1: 係啦，冇錯，我哋正係啦，陣間有呢個嘅防中暑職安劇啊第四集。
2: 哦，今日又有防中暑，
1: 係啦係啦，陣間會同大家玩遊戲嘅。
2: 咁就要鼓勵大家重温啦，又係嘛？
1: 冇錯冇錯，
2: 都講唔到周末啲嘢。周末咧，因為咧我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嗱，因為通常周末咧我就都係閉關嘅，即係都係即係除非要落廠啦，如果唔係就喺屋企寫嘢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呢夾硬要出去。
1: 係。
2: 咩原因呢？
1: 邊個嗌得喐你呢？
2: 我老細。
1: 你老細。
0: 你講咁講我真係唔知邊個喎。
2: 就係我外甥啊。
1: 喔 ,ok, 好。
2: 我老細有新搞作啊。
1: 係。
2: 新生意。
1: 哇去到生意咁樣。
2: 我要祝佢即係呢一個即係財源廣漲啊，生意興隆啊。
0: 喂呢個得意喎，即係你都可以分享多啲喎。係
2: 啊，
0: 好多人未必知道。
2: 係啊，因為呢話說我外甥呢，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係邊位啦，都唔需要知嘅。咁但係佢就係一個升小一嘅小朋友啦。咁佢呢由細到大冇咩嗜好嘅。除咗錢。
1: 喔、
2: 即係非常之鍾意錢。
1: 呢個好緊要啊。
2: 咁呢佢直頭當錢係玩具㗎。即係意思係呢佢要即係擺好佢啦、有陣時要攬住瞓覺啦即係等等揸住啦咁。好鍾意錢嘅。
0: 呢個幾好喎。
2: 係啦咁佢呢但係咁就咁都冇所謂嘅。咁佢鍾意錢咁咪俾啲正確嘅金錢觀佢囉。即係係咪你要儲嘅咁你買嘢用返自己錢嘅。咁你做啲嘢就會賺到啲錢嘅咁樣。咁佢呢因為而家小朋友真係呢佢嗰個吸收知識嘅能力好高啊。即係佢係可能上網啊睇啊咁樣。佢就有一日就同我妹講啦就話、哦、我要開檔
0: 哦，
2: 開咩檔
0: 啊？賣嘢係嘛？
2: 做生意。
0: 哇！真係犀利。
2: 做咩生意呢我賣舅父啲書啊，咁嗰啲啦，咁樣。
0: 總之
2: 佢就係話有個檔，你唔好理我要做咩先。總之我就要檔先。
0: 係啊。
2: 咁我再諗做乜？即
0: 係
2: 呢個好生意人頭腦。
0: 好。
2: 我哋啲唔係生意人咧，就係啊，我嗜好係咩先？
1: 嗯。
2: 即係我嗜好咧，點樣去揾錢？係咯，理想係咩咧？生意人唔係咁諗嘅。你有個檔口，
1: 係
2: 咩賣好錢咪賣咯，唔使中意嘅嗰啲嘢，就係咁咯。佢好先進嘅，
1: 犀利。
2: 咁樣咁就咁好啦。咁我妹咧，我都覺得我妹同我妹夫係好好嘅。咁啊，即係幫佢揾。咁揾到呢原來有啲商場呢週末呢就會有啲市集嘅。首先係創意市集先啦就好多唔同真係一啲叫做做生意嘅人啦咁。咁又有個 corner 呢就係有個叫做即係兒童市集咁樣。咁、
0: 哦、
2: 就係攤檔仔。攤檔仔呢就係完全係由嗰啲小朋友自己主理嘅。即係自己看鋪啦跟住去搵人過嚟睇嘢啦買嘢啦等等咁樣啦。咁就我個妹就投咗一個攤位仔。唔係好貴㗎啫。
1: 大概呢
2: 幾百蚊
1: 哦，
0: 幾百蚊係幾耐啊？
2: 一日
0: 哦，一日
2: 唔係唔係，對唔住，一日嘅意思係一個一節啫，一節
1: 一個 section，
2: 一 section
1: 哦 ，OK，
2: 即係個
0: 幾百蚊一節啫喎，
2: 係啊，
1: 想點？
2: 想點啊？
1: 想點？可以賣嘢喎，
2: 可以賣嘢喎。
0: 我知，但係賣得好急先回翻嗰幾百蚊
2: 嘅
0: 喎。
2: 係嘅，咁就但係都有兩個鐘咁，兩係咁嘅時間。
0: 哇，兩個鐘真係回唔到本。
1: 可以嗌曬啲親戚朋友過嚟排隊㗎啦，嗰兩個鐘。
2: 嗱咁唔緊要，咁總之咧就係咁都係想嘗試，知道咩叫做生意，揾錢有幾辛苦，即係等等咁啦。咁跟住咧就整個過程就係問佢想做咩啦，咁佢設計咗就係、是、啊、哦，我哋唔好賣嘢啦，咁樣啦，玩遊戲。
0: 哦，
2: 咁咧就即係整幾個桶雪糕桶咁樣啦，跟住就掉圈圈咁樣，咁幾多個之後就送禮物
1: 啊？呢啲揾錢喎，
2: 咁然後咧係啦，
0: 仲揾錢過賣嘢啊？
1: 係啊，
2: 係啊，個差額大啊嘛，因為佢上網揾嗰啲咧，跟住佢就自己揀啦。有陣時就係咁啊，小朋友賣俾小朋友，咁就等小朋友上去揀啲禮物咯，全部冇嘅嘢，即係你大人咧覺得嚇。點會有人想要你呢一份咁樣閃靈靈嘅膠珠
0: 哦即係訂完之後嗰啲禮物嚟㗎。
2: 係啊，膠珠一個呢就係嗰啲陀螺但係唔係我哋玩嗰啲好勁嘅陀螺係真係彩色轉轉嗰啲陀螺仔啦。跟住呢有一個更加唔知係咩嚟嘅水泡咁嘅形狀一個你個 donut 咁樣啦但係佢係一個熒光嘅膠咁樣。
0: 嗱你就錯啦你個諗法已經錯咗係咪其實呢訂嗰啲嘢嗰啲人呢唔係在乎
1: 嗰啲人。
0: 即係你玩嗰個遊戲嗰啲人，即係你去啲咩白沙啊、啲咩嘉年華會咧，其實你志在贏啊，
2: 係
0: 你唔係真係志在攞嗰個毛公仔，你攞完嗰個毛公仔之後，你都唔知俾咩，你都係送俾人，但我哋贏嗰下。
2: 就是
0: 吸引到
2: 嗰個獎品
0: 去玩，
2: 係咪啊？都應該係嘅，但係即係你嗰個好冇挑戰性，因為佢嗰個係五 cm 距離嘅掟，
1: 嚇，
2: 即係呢度嗱，遞過去就中㗎啦。咁所以冇
0: 眯埋眼，
2: 冇嚟啦。咁總之就係我哋保持大人們就保持嗰種即係。judgment 唔好做，
0: 就
2: 小朋友揀咁樣啦，
0: 都係嘅。
2: 嚇、啊，你真係估唔到，
0: 嚇、啊，
2: 啲小朋友真係中意。
0: 係啊，
1: 因為個成功率好高，係咪？
0: 唔係，同埋
2: 啊，嗰啲獎品佢真係中意㗎。
0: 唔係啲獎品中意，仲有一個最重點就係得佢一個人咁做啫嘛。
2: 啊，係啊，
0: 可能其他人都冇嘢玩㗎，你行就走㗎咯喎。
2: 係啊，
0: 一檔有得叫掟下嘢。呢條橋真係得，
2: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擺檔啦，咁啦，咁佢就冇預我會去嘅，咁但係我都去支持一下啦。你即係
0: 冇冇預你會去啊？你實去啦！
2: 佢個演技好好噶，扣扣點解你喺度嘅？
0: 佢又要扮一個驚喜係嘛？唉、哎，真係陰公咁細個就要扮驚喜啦。
2: 係啊，跟住就即係好勉強影幅相咁嗰啲啦。咁咧，但係即係
0: 明星，我明星
1: 想問係邊個勉強啊？係你勉強定佢勉強？
2: 係佢勉強啦，
0: 佢勉強啦。
2: 咁咪我勉強啊！我自己
0: 你叫佢擺喺個攤檔嗰度，知唔知啊？
2: 係啊，
0: 即係動張相
1: 走啊！
2: 唔係跟住就我諗住即係冇龍冇獅咁樣噶嘛，佢又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咧就玩啦，咁啊開檔啦咁樣啦，然後就擺喺度啦。我諗住真係係慘啊！即係我去其中一個裏面諗嘅就係、是、都要去支持一下嘅、嗯，即係如果佢擺全日咧係冇人，咁佢會好失望噶嘛、嗯。但其實佢應該要失望一下嘅，即係佢覺得揾錢下意都唔係太好咁樣啦。咁點知都唔使、啊，我去到時候咧已經見到佢啦，即係整曬啲電子消即係付款嘅表啊喺度
0: QR
2: code 即係講我唔會整啦。
1: 哦，
2: 又入喺度啊
1: 咁樣嘅。
2: 跟住咧，同埋我見到係個內循環啊。因为嗰个儿童市集啊嘛，咁就好多家长带咗儿童喺度摆档啦，互相消费，
1: 啊几好，
2: 嗱嗰一个位系重要嘅，即系话咧嗱，大家都有营业额嘅，因为大家都要互相系嘛，嗱我嗱去得醒水啦，唔使讲嘅啫，即系望一望
0: 系
2: 嘛，
0: 即系好似啲学校表演咁样，你仔表演啊，咁你去唔去睇啊？
2: 系咪就
0: 咁又四张飞咯？
2: 系啊，即系嗰只
0: 都系咁样
2: 互相咯。咁然后有啲街客嘅，真系吸引到嘅。
0: 系系。
2: 咁啊都唔明白佢即系点解会俾钱嘅。
0: 唔系咁最后啦，究竟即系
1: 冇打
0: 个生意打唔打到个和啊？
2: 最后咧，嗱嗰条数就系厉害啦。即系我可唔可以详细去讲？
1: 可以，
2: 即系嗰个打和系咩事？
1: 成个
2: 系好想听，
0: 系好想听啊！喂，10:30就会知道究竟打唔打到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的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是设有实体店。投诉人分别买了价值3000至5000元不等的抽湿机或者干衣机，透过网上比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相互透过通讯软件传送发票，清晰载有公司和客户资料和货品的详情，但是投诉人迟迟未收到货，商户利用不同借口一再拖延，到投诉人要求退款就切断联络。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投诉人交易时实体店根本不存在，通讯软件号码已经停机，商店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云，腾讯控股439蚊，跌7.4。Minimax 290.6，跌43.2。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蚊。盈富基金25.76，跌2毫。阿里巴巴122.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4.59美元，卖出43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系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科学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对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咁其实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8: 2026房中鼠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四集主题：室外遮阴。
9: 早晨石姐，早晨游哥，
10: 早晨，
9: 仲记唔记得我啊？
11: 梗系记得你啦，明仔，你系新工友入边最认真学嘢嗰个啊嘛。
10: 净系听教听话咧系冇用嘅，喺地盘做嘢咧。

0: 最紧要系识执生啊！好似而家天气咁热啦，识得执生啊，先至可以防到中暑啊！
1: 预防中暑唔系单靠工友自己执生噶，雇主都要做好热压力风险评估，当中需要考虑不同嘅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同埋工友个人嘅因素，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有效措施，减低工友中暑风险。如果场地不是雇主的，就要主动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好，确保各项防中暑的措施可以顺利執行。
0: 哦，那麼石姐，你又讲下有什麼措施啊？
2: 不如等我讲埋啊。
1: 好啊。
2: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遮阴啦。
0: 明仔啊，你讲到自己這麼醒，那你讲下遮阴即是怎樣遮法啦？
2: 好像我們這些在地盤做事，直接被太阳晒住，咁我哋身体会吸收大量嘅热辐射㗎嘛，令到嗰个热压力上升，咁所以雇主就要为我哋呢一啲长时间户外工作嘅工友提供遮阴设施，就例如係上蓋呀，又或者係一啲嘅遮阴柱囉。
1: 哈，明仔你真係叻呀，
2: 同生命有关喎，咁梗係要记熟啦，有咗啲遮阴设施呀，就可以减少吸收热辐射，喺呢一啲地方开工就自然冇咁热啦。
0: 唉，但係有陣時呢唔係你想點就點㗎，有時啲開工嘅地點呢係臨時工地嚟㗎嘛，未必可以有固定嘅上蓋遮陰處㗎。
2: 咁雇主可以靈活咁運用一啲流動嘅遮擋陽光嘅工具啊，好似係太陽傘、帳篷之類，咁等我哋工友啊都唔使俾個太陽曬住㗎嘛。
1: 講得啱。除了开工的时候要有遮阴，休息的时候都要有的，例如在凉亭、太阳伞或者树荫下面、流动车厢入面，等工友可以坐低休息就最好了。
2: 哇，如果休息的地方有冷气就最理想了。
0: 我也想啊，明仔。有阵时那些工地在偏远的地点嘛，又没有电力供应，很难有好的休息环境的。
1: 明的。做雇主的呢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流动清凉休息站，既可以解决供电问题又可以环保。另外仲要记住啊，预防中暑除了遮阴，雇主仲可以调整工作安排，例如将户外工作安排在日间较凉的时段，即是上午十点前或者是下午四点后进行，避开了阳光最猛烈的时间。
2: 是啊，又可以安排我们工友交替在比较热和比较清凉的环境之下做事，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炎热的户外环境里面。
1: 是啊，雇主呢还要提供通风散热装置或者是便携式风扇，帮助散热降温。另外还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俾啲员工休息，同埋提醒员工要定时饮水。我哋老板好好人啊，喺地盤呢度呢安咗好多水机，等工友行几步呢就可以装到饮用水啦。
0: 唉，我初入行嗰陣啊，边有咁多嘢㗎。明仔，你哋而家呢真係好幸福啊。
1: 时代进步㗎嘛。最重要呢就喺安全环境下面做嘢。平平安安开工，开开心心咁收工，呢、這个咧就系雇主同工友共同嘅目标啦。
0: 讲得好啊，石姐，啊，即系最紧要开心啊嘛，开心嘅时间啊，真系过得好快啊，差唔多又放饭啦。
2: 咁早，十一点啫。
3: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案问题的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在户外工作时做好遮阴，对预防中暑有什么主要作用呢？ A 减少身体吸收热辐射，从而降低热压力。 B 防雨水。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若之后事如何啊嘛，咁啊，下回分解到啦。
1: 我听到 Gary 哥哥报十一点，唔系而家系。10:45啫，眨下眼就十点。
0: 唔系噶，佢讲下讲去，佢讲到。
1: 唔系，可能个编剧本身系谂住个剧系做到十一点，准时帮我哋。
0: 阿 Gary 哥哥本身想讲到十一点啫，可能
2: 系啊，
0: 佢又想啦，
1: 系啊，
0: 系我 cut 咗佢又
2: cut 咗佢话
1: 你系。你直接打電話俾我哋唔討論，可以報題算啦。
0: 好，
2: 好啊，嚟啊，
1: 標題黨啊。
0: 唔係你唔係講翻話啊？
2: 哦，係啊，你個帳單
1: 講喎，咁聽日先再繼續。
0: 我聽日先再繼續啊。
2: 之後先如何？
1: 算啦，算啦。
0: 好，好，好，好，好。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啦。我條題係咁嘅。好多時咧，老人家見到可愛嘅小朋友咧，都會輕輕摸一摸下頭啦。咁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咧？
2: 哦，我睇到單好激動嘅新聞，
0: 睇到係嘛？
1: 係，我都見到，
0: 冇錯冇錯。
1: 我咧就係回應尋日邊個提問嘅？接屁啊！
0: 佢都唔接屁，
1: 接屁除咗卫生嘅一个事宜之外咧，原来仲系成功人士嘅关键。究竟原因系咩咧？
2: 咦，就争呢样就
1: 系啊，
2: 就争
1: 你成功嗰部分争接屁。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弊家伙啦，弊家伙啦，莫扎特唔见咗。
1: 咦？啲戏名嚟，剧名嚟嘅，
2: 系啊，
1: 搞个剧。弊家伙莫扎特唔见咗。
0: 弊家伙嘅头咧系有一套戏系咁嘅，
1: 唔止一套，
0: 即系我讲舞台剧啦，即系唔知乜乜
1: 系好多
0: 咗咁类似啲咁样啦，系啊，
2: 所以我就系争接皮。
1: 你以为佢真系咁有创意咩？
0: 系系，你真系谂过阿
1: 左抄啊，右抄。
2: 好嚟啊！
1: 嗱，清心黄秋先包
2: 剪啊！依个第一，
1: 有冇得剪？包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11: 時日標題黨。
2: 好啦，我哋嘅防中暑嘅嗰個禮物呢已經送曬啦。
1: 啊咁快
2: 係
1: 喎，未到11點喎。
2: 哇咁快眨下眼就送曬。
0: 我聽送曬啦，唔使再講。
2: 好啊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玩啊。
0: 好。
2: 咁講返我個標題啦，講緊呢個莫扎特點解會唔見咗呢？其實今年啊係莫扎特嘅誕辰呢係270周年啊。喺奧地利嘅佢嘅故鄉呢個薩爾斯堡呢，其實今年呢佢哋有個特別嘅紀念嘅活動嘅。咁佢哋揾咗一啲嘅藝術家咧，係做咗係320呢個座，係關於呢一個金色莫扎特嘅雕像
1: 咧。雕像
2: 係啦，就其實唔係好高嘅啫，每一座。佢就大概係去到膝頭哥，如果放喺地下50 cm 度。係
1: 半身像定係咩？
2: 佢全身嘅，
1: 全身像。
2: 同埋咧係會有莫扎特佢只狗狗。一齊，因為佢係放喺佢個故居附近啦，同埋有一個好著名嘅景點嘅花園啊，叫做米拉貝爾花園。咁據說咧，莫扎特當年係會喺呢個花園度真係放狗嘅。咁於是呢位藝術家咧，佢就做咗320尊呢一個嘅雕塑咧，就擺喺嗰度。咁就喺今年咧，係前排啊7月15日咧係揭幕嘅，諗住擺到8月尾。咁點知320座呢一個雕塑咧？去到而家8月中啦，
1: 剩翻幾多？
2: 其實
1: 啊，好準我哋問題。
2: 其實係有210件咧，俾人偷走的。
0: 哎呀，
2: 主要當然係擺喺啲戶外展出嘅部分啦，
1: 慘啊！
2: 咁其實係平均每一日咧係冇咁7至8。
0: 啲人
1: 呢個流失率好高，
2: 流失率好高，
0: 歡迎自己攞咁樣嗰啲係嘛？
2: 係，咁當時嗰個其實嗰個藝術家都預咗㗎啦，因為擺得呢個戶外嘅展覽咧，佢預咗又唔係好大件，佢啲藝術作品都預咗俾你拎㗎啦，佢已經有個廠商啦，同埋佢有100件咧係試俾用嘅，咁但係佢估唔到擺咗咁短嘅時間已經冇
0: 咁快，
1: 預咗俾人拎，我唔係好理解喎，佢係咪有鼓勵大家咁做㗎？即
2: 係又唔係？
1: 你點會預咗俾大家拎㗎？
0: 咪諗住咁樣擺低喺度啦，即係都有機會
2: 會唔見
0: 咗。
1: 但係你有啲公共意識
0: 咁樣，有啲佢就係諗住有公共意識嘅人多過冇公共意識嘅人。係
2: 啦，
0: 咁佢諗住唔見一兩個，唉，算啦。
1: 破窗理論，破窗理論就係你見到有人攞。
2: 系
1: 你又会攞，佢又会攞、嗯，下一个人又会攞、嗯，即系嗰个问题就
0: 系
1: 咁。
0: 但系转个眼，你去到即系邻舍之间嘅人人屋企咧，咦？
2: 你呢
0: 层面又摆一个莫扎特嘅像，
1: 咁又咁谂，咁莫扎特嗰个宣传嗰个效能同埋纪念效能又提高咗。
2: 系，其实佢谂住咧，因为八月尾就完个展，佢原本都谂住嗰啲系攞嚟卖噶啦，即系摆完个展之后、
1: 哦、
2: 就
1: 卖啊，
2: 就呢个100欧元一个嘅，佢原本系谂住咁咁样卖，咁佢都预备咗士啤啦，咁但系估唔到。佢其實猜度咧，嗰個失竊嘅數量咁多咧，其實係唔係真係遊客一時貪心順手牽羊，而係有組織地，每日攞7至8個咁樣嘅狀況，
1: 有個 percentage 喺度。
2: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戶外展出嗰部分咧，都係因為呢件事咧而暫停咗啊。咁、嗯、當然有啲室內嘅展出咧，仲有得睇嘅呢啲。佢、本身咧都係諗住聯絡嗰個廠商咧，會唔會臨急？整多啲嚟到補翻嗰個數量，不過咧嗰、那個廠商話而家暑假，
0: 嗯、
2: 我唔開工，咁、
0: 哦、
2: 於是咧個展覽就係被迫咧好大部分就係即
1: 係室內咯，
2: 縮細咗嗰個展覽嘅範圍咁。
1: 好怕見到啲新聞嘅、
0: 啊，
1: 即係嗰種見到人嘅嗰種脆弱同埋嗰種人性嘅弱點咧、嗯，即係你一
0: 貪心，
1: 係啊，即係大家擺啲嘢本來靚靚係嘛紀念，咁、就係因為貪念啊或者唔知點樣嘅情況唔見咧，好怕睇到啲新聞，
0: 係、
1: 嗯，即係好想打擊大家。
0: 所以下一次諗咧做一個大咁樣。算咯，
2: 做一個
0: 大嘅，做幾百個，
2: 即偷唔走。
0: 係啊，你又即係嘛？你明唔明意思啊？
2: 唔係，但係我睇
0: 唔到啊嘛。
2: 有啲新聞有啲新聞嘅報道咧，都話其實咁當然佢整成為一個咁樣嘅 size 係有佢設計上嘅嗰個嘅概念上的目的嘅。
1: 點解咧？
2: 即係做到莫扎特真係好似一個親近，同埋一個好似佢、其實佢都係一個平凡人咁嘅、類似咁樣嘅一個嘅寓意。佢、就話其實喺奧地利已經有好多莫扎特嘅大嘅雕塑，咁、佢就整一啲細細嘅，咁啊拖住只狗狗咁樣，好得意嘅一個嘅模樣。
1: 我仲以為你話莫扎特個遺體唔見咗添。
2: 係啊，
1: 原來真係啲雕塑。
2: 雕塑
1: 咩？你肖邦嗰啲有啲嘢唔見㗎。
0: 嗯、
1: 大家知唔知啊？即肖邦咧，肖邦佢喺巴黎細細噶嘛，咁之後就喺巴黎撞咗啦。但係佢心臟係冇咗噶，
2: 係啊，
1: 因為佢即係個古仔就係話佢家姐攞咗佢嘅心臟走，然後翻咗去華沙個聖十字教堂裏邊，即係
2: 撞縫
1: 擺喺嗰度咁樣。所以咧，佢心臟同個身體分開咗。
0: 家姐
1: 唔見咗，心係
0: 都會咁嘅，
1: 但係浸喺白蘭地裏邊。
2: 哇哇，係
1: 酒精啦都係。
2: 好，
1: 梗係講翻啲衞生嘢。
2: 好，
1: 接皮啊，接皮究竟有咩好處咧？咁樣尋日啊，彪就話：，接皮有冇咩即係係嘛一啲研究啊、
2: 秘密啊，
1: 有冇咩即係實證支持啊？咁啊就揾一紮實證出嚟同你傾下啦，咁樣。咁話說呢個接皮咧又得意，即係其實喺近呢10年8年咧，即係喺例如尤其美國咧，都係興起咗一個叫做所謂即係接皮嘅提倡。
2: 嚇！
1: 即係話咧，大家起身先接皮啊，咁呢個喺邊度嚟咧？咁就原來咧係因為有一次喺呢、這個德克薩斯大學咧，有一個叫做奧斯丁分校啦，有一次畢業典禮，咁有一個咧叫做麥克上將啊，一個海軍上將嚟，咁、做咗個演講，個演講就好出名，咁之後就去即係網上瘋傳啦，咁、然後嗰啲即係知名嘅即係 T 字頭嗰啲講座系列咧有人講啦，咁、樣啦，咁就係講話先接好你張床就係、每一日最重要嘅事情。咁嗰個嘢係講咩咧？就係話其實接皮。皮本身咧係一個起身之後建立習慣建立嗰個叫做一個連鎖習慣嘅關鍵，即係意思係話你每一日其實你起身咧係有種掌控感，即係如果個人一起身覺得所有嘢都係唔自己掌控啦，即係係咪又要等老細嘅即係指令啦，啲工作又未做好啦，所以都係唔確定嘅。咁其實你每日就會好糟糕啦咁。咁你接皮嘅好處就係咩？你一定做到啊呢件事。你一定能夠去用呢個方法去開展新一日，係冇人會打亂你呢個步驟。冇人打亂你起身步驟呢樣嘢咧，原來係重要，即係唔係為咗接皮，係為咗感覺到你嘅生活係有掌控感。咁呢一個之後咧，心理學家啦，尤其是行為心理學啦，去就即係支持呢個說法，就係話其實係一種骨牌效應，就係話當你個人咧能夠去維持到一種自律感，咁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你全日咧就感覺。是會順暢啲，咁後來有本書咧叫《習慣的力量》啦，咁就係一位即係攞個普立茲獎嘅一個記者寫嘅，咁叫做杜克格，咁佢裏面就講到咧，其實習慣咧有一種叫做關鍵習慣或者核心習慣，嗰啲習慣的意思咧就係話關鍵習慣咧係會引出咗其他習慣嘅。舉例，如果你 个习惯嘅建立系一连串噶嘛，先接皮，接皮之后咧就系、是、打开窗，打开窗之后咧就去刷洗面，刷洗面之后就饮水。咁喺呢个叫四个行为嘅习惯里边咧，你第一个习惯就系接皮嗰个咧就系、是、关键习惯，因为佢系开始咗你一个连串习惯嘅。咁、所以一个人要培养一个叫做好嘅习惯咧，其实唔系逐点培养嘅，系培养一啲叫关键习惯，然后佢就会连锁系啦，连锁地令到你一啲好习惯会形成。咁你想培养新习惯嘅时候咧，就将一啲你想做嘅习惯咧，摄喺呢一啲已经连锁嘅习惯嘅中间。
2: OK，
1: 因为你连锁做紧噶嘛，即系例如我想起身嘅时候，我想做运动嘅，咁你就唔好一开始就我起身第一个习惯就做运动，因为咁样咧其实好大嘅难关。咁啊，调翻转先惯咗每日都接皮啦，接皮之后就去开窗，开窗之后做运动，即系 push up 咁先算啦，然后先去刷牙。咁你将一次落去咧，你就能够改变到嗰个行为模式啦，咁样。咁所以佢系一种叫做习惯堆叠嘅一个概念咯。咁啊，令到你每日重复做嘅嘢啦，都会有一种好自动化嘅做法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嘅，即系如果大家系可以保持到呢个习惯咧，养成呢个习惯，然后加啲新习惯配咧，咁可能系令到你好好咁样 kick off 一日嘅即系早上咁咯。
0: 知唔知阿彪？
2: 暂时接皮住先啦。床尾嗰啲衫啊，嗰啲旧嗰啲旧嗰啲衫，
0: 我谂过咧，嗱，我唔系皮，但我将张皮卷成一个窿，
1: 成个窿，哦，
0: 咁然后咧，好似行为艺术咁样，那个窿咧就摆喺张床上边。
2: 做几耐啊？呢、這个行为艺术？
0: 好容易啫，你咪卷咯，可以卷。
1: 你有冇卷先？定系就爬出嚟？
0: 我
1: 真
0: 系咁讲啊，即系佢就卷一卷佢，令到佢变咗一个窿，好让你下一次好容易输翻入去咁样，类似啲咁，咁又算唔算一个行为咧？
1: 所以话你天资聪明啊，即系咧，其实好多人都去讨论，即系啊，究竟系咪应该接皮嘅咧？嗱，另一方面咧，喺呢个生理同埋卫生科学上边咧，系有一啲反建议嘅。嗱，英国金士顿大学咧有一个研究指出咧，其实咧一起身系接皮咧。對於衞生嚟講咧，未必係最好嘅方法。
2: 係、點解？
0: 即係接埋曬啲可能塵啊，或者咩喺個皮裏邊。
1: 嗱，最主要咧，佢就係話咧，你啲汗水濕氣同埋嗰個温度啊，如果你一起身，然後再接翻埋咧，其實就會困住嗰啲熱氣同埋濕氣喺嗰個皮裏邊，咁、就會係一個非常好嘅滋生一啲
2: 細菌、
1: 細菌啊等等啦嚇嘅一個環境啊咁樣。咁就話咧，其實你通風攤下佢，之後先接，咁就係好啲嘅。咁如果用阿 Ada 嘅概念，就是、一個拱咁樣咧，其實都係攤緊嘅，即係其實有空氣流通到咁。咁可能係好嘅。咁但係要攤幾耐咧？一個鐘。咁、我估咧呢个系难过起身就接皮嘅，即系咧起身摊喺度一个钟，一个钟之后翻转头接皮，呢个习惯系更难去养成，
2: 系啊，难过做运动啊呢、這个，
0: 好难嘅。即系你有阵时啲皮啊，枕头你 air 下佢啊嘛，咩叫 air 佢？即系你令到佢嗰个面积啊摊大啲咁样，咁好太阳晒下都好啊。
1: 以前屋企就系养下佢咁样咯。咁、如果你个长即系个床啊，嗰、个面积够大，其实就养开，其实都系一个好处嘅，即系养开摊翻平，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0: 咁。好，咁啊，彪你试下啦。
2: 好啊，
0: 由今日开始。好啦，咁啊，讲到我条题咧，寻日都大家睇到条片啦，我谂呢几日啦。咁社交平台上面鋪咗一條片，咁啊啲閉路電視影到嘅咧就係、有一間雲吞麵鋪，咁然後有一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咁啊行過張台咧就見到媽媽同個女打對角咁樣，就大家食緊嘢，跟住老人家行過，咁就摸咗一下，好輕力摸咗一下個小朋友個頭，
1: 唔識嘅。
0: 咁然後其實佢都行緊㗎喇，即係好下意咁樣摸摸，咁然後佢都行緊。
1: 同埋個動作都係即係友善嘅，
0: 輕柔嘅、即係好似一個老人家見到個小朋友咁啦，佢得意喎，咁樣乖咁係啦，類似乖咁好。跟住行過咗之後呢，阿媽好似有啲反應，咁阿媽就即刻就好似講咗一啲說話咁樣啦。咁然之後呢，爸爸聽到啲說話就係另外一方就行入鏡啦，跟住就同個老人家呢就係、口角啦，兩句之後咧，佢就成個擁冧咗個老人家落個地下度，跟住隔離就有人扶翻個老人家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就即係擾攘咗翻咁樣。咁話說咧，當其時都係大家啊冇事啦，唉算啦，講句對唔住啦，咁樣就好似冇咗件事咁。但後來老人家又將嗰條片咧 po 咗上去平台嗰度，咁、然後惹來一番嘅討論啦，就話喂你點樣可以咁樣隨便摸人哋即係個女個頭㗎咁樣？跟住有啲人又話即係其實老人家都係即係。 表示個小朋友可愛冇惡意，你唔需要咁樣去對一個老人家
1: 咁大嘅反應，
0: 咁大反應去推跌佢。如果佢有咩事，咁點算咧？咁跟住後來咧，仲即係條片引起咗即係新加坡當局即係、
1: 即係新加坡發生嘅，
0: 喺新加坡發生。男子咧，即係擁人嘅男子就來自澳洲嘅、一位朋友咁樣。咁跟住就即係警方又介入啦，然後就即係真係好似揾翻嗰個男子咁樣，即係去到警察啦咁樣嘅警局啦咁樣咯。咁一件咁嘅事，大家就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應該？你是不是不應該摸人的頭呢？咁摸小朋友的頭之餘，人哋又是咪你又是咪應該咁大反
1: 應？係一個係咪一個平等嘅即係對等啊？對等嘅反應啊？即係嗰件事係咪咁大咧？
0: 同埋一位老人家咁樣，小朋友又其實佢冇嘢，佢又怎如常食嘢，佢又冇。
1: 反正小朋友係最唔知道做咩嗬？
0: 係啊，其實仲驚啊！即係你後面嘅發生嘅衝突仲驚咯。
1: 翻嚟討論一下，即係呢一個摸頭上邊，即係都係咯，應該點樣？
0: 好似好常見咁嘅事嚟啊！好時候就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同埋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日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毫半，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个7 ，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7: 經典廣播劇《銀色之戀》，1994年作品，翟耀輝。
8: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7: 罗嘉玲。
9: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7: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我們呢就講到這個新加坡的家長的事件，咁作為家長的杜汶慧小姐呢，
1: 我以前呢個仔細個時候譬如行街見到有啲朋友咁，哎呀爹哋呀，實會有㗎係咪，即係摸下頭。我呢就你問我會唔會好開心話 willing， 即係一啲陌生人或者即係哎呀熱下咩，其實我都唔係會好
0: 開心
1: 鍾意。
2: 你都唔係鍾意嘅。
1: 但係個問題係呢，我都係微笑點頭嘅，
2: 同埋睇對方嗰個意圖啦。
1: 冇錯冇錯，人哋都係友善，或者即係人哋都係想同你連結下啦，打個招呼，我就會微笑點頭啦，我都會。但你問我內心嘅深處咧，我都會覺得
2: 都係唔中意，
1: 都係唔係好，
2: 都係嘅，
1: 係啦，唔係好舒服咯，係咪？咁但係譬如睇翻今次呢一單新聞啦，因為嗰、那個本身嗰間店鋪咧就係呢位老人家，即係呢位七十幾歲老人家 own 嘅，即係佢係老闆咁樣咯。咁佢行過見到一個好得意嘅小朋友，去摸一摸做下頭，其實我已經經過㗎，佢唔係停低摸。咁但係媽媽有一啲反應啦，即係聽唔到聲，但係類似啲咁樣，類似啲咁樣。跟住爸爸就嗰個反應就好大咧，就推跌咗個老人家，成個跌咗喺地下度。咁呢件事咧，好多人都討論啦，就話其實真係唔應該譬如摸下啲小朋友，有陣時又唔應該嘅。
2: 其實嗰個討論咧就冇咩好討論嘅，大家都知噶啦，兩樣嘢都唔啱嘅，
1: 兩樣嘢都唔啱，冇錯。
2: 即係一樣嘢就係我都係咁嘅，我要勒住我自己嘅，即係咧你
0: 可以摸頭，
2: 唔係就唔好掂人哋小朋友，
1: 掂人
2: 即係雖然好可愛咁可愛，你都唔可以掂人哋噶，咁咪打個招呼咯，即係係嘛？咁然後好似對住無論係小朋友定係一啲叫做即係寵物都好，你都係要唔好摸人哋嘅，
1: 冇錯，
2: 即係係嘛？即係小朋友又好，寵物又好，狗狗啊咁全部都唔好啦，咁樣你就打招呼咁樣，你中意咪咁樣咯。咁如果對方邀請係嘛，即係如果係狗仔啦，咁就
1: 即係啲小朋友摸我，
2: 唔係小朋友自己撲過嚟我度噶嘛，
1: 係喎，真係一見到你咁可愛，
2: 係啊，
1: 點唔飛埋你啊？
0: 俾錢我使啊！
2: 我係唔抗拒嘅，我 OK 嘅。仲有利是添，如果新年嘅話
1: ，OK 嘅，我都
2: 即係咁樣咯，咁樣咯。咁另一方面，咁推人嗰個亦都唔使講啦。所以其實好似每日討論，其實冇咩好討論嘅。
0: 係啊，
2: 兩面都冇，同埋即係有時除咗係中唔中意，亦都有信仰啊。即係有啲地方咧係即係覺得可能你唔好掂個頭，或者頭嘅頂嘅個範圍都唔掂得嘅。即係嗰度係有佢哋信仰上面嘅東西。咁所以你文化上面有差異啦，信仰上面啦，禮貌上面啦，咁所以都係眼看心不動，
1: 冇錯。咁但係即係我諗對住一個老人家個行為過激，咁呢位即係朋友都應該
2: 任何人都
1: 得到一個應得嘅懲罰㗎啦。
0: 佢都有後悔㗎啦，佢話事發之後就話自己反應過度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咧，除咗我哋即係講完呢單新聞之後咧，我哋都公布埋我哋嘅防中暑劇場嘅得獎名單啦。咁有五位朋友咧係得到我哋今日嘅紀念品嘅，分別係李慧卿、譚美琴、黃傑文、黄桂生同埋林耀华嘅恭喜晒，
1: 恭喜晒！好啦，以下咧又系呢一个环节啦。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4: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5: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準備穿越，
6: 穿越啦，唔該。
7: 今次時空穿越抵達嘅年份係
8: 1975年。
0: 是不是要俾翻個位
2: 置？我哋好安全。
1: 如果要俾你個戲做好啲，好唔好？
0: 你 landing 咗。
2: 我哋第三次穿越啦嘛，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穿越嗰個狀態係穩陣啲，
0: 穩定咁樣降落咗啦。
2: 雙腳著地
1: 三次就可以啦，係嘛？
2: 係啊，雙腳著地啊嘛。
1: 好嘢，
0: 係係係。咁啊，穿越翻到嚟咧，
1: 哇！咁嘅歌你都識好
0: 怪。
1: 好嘢好嘢好嘢，
0: 系啦，咁穿越翻到嚟咧，1975年啊，咁啊见到呢一个嘅嚟到呢一个年份咧，喺我映入我嘅眼帘嘅第一件事咧，系一张传单啊，
2: 入眼帘，你用翻七十年代嘅，
0: 系咪好英文就真？唔系，我翻翻我嗰个年代嘅中学作文，映入眼帘。就係、
2: 是、
0: 一張傳單，
2: 傳單，
0: 傳單上面咧竟然係寫住呢個 Welcome to Fear City， 哦、即係直譯叫做一個恐懼嘅城市啦。咁、哦、我就望住呢張傳單啊，有個骷髏頭骨喺度，點解會話呢一個係一個恐懼嘅城市呢、嗯、我望一望周圍，原來我身處喺紐約啊。咁嗰陣時嘅紐約咧，點解會有一啲叫做傳單上又話呢個恐懼城市咧？咁、嗯、其實當年嘅紐約咧，面對住好多問題。首先咧，佢成個城市咧幾乎破產啦。咁跟住咧，同埋有好多嘅一啲嘅保安上嘅問題啊，即係成街都係有好多嘅垃圾。你望一望周圍咧，見到馬田史高西斯拍緊的士司機咧，就係嗰一年啦，就係、是、今一年啦、嗯，就係咧睇翻當年嘅一啲嘅訪問咧，其實係就算有一啲嘅清潔員工啊，佢哋喺紐約市嗰度要執垃圾咧，佢哋要先踢一踢個垃圾桶。
1: 哦，
0: 點解咧？就係、是、等啲老鼠走咗出嚟
2: 先，
0: 係啦，因為當時嗰個紐約市就真係大，一如大家睇的士司機入面嗰一個嘅垃圾啦，或者係好多燈紅酒綠嘅嗰個場景，
2: 但係當年拍緊啫，而家應該未播
0: 嘅。拍緊係拍緊嘅，咁啊見到喺條街度見到，佢拍緊戲喎。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話75年有啲咩戲好睇咧？當年咧，原來第首部賣座嘅電影係《大白鯊》。
1: 系、
0: 如果想合家歡咧，就可以去睇呢一套電影。咁、
1: 嗯、
0: 但系咧，更多嘅時間咧，當時嘅美國人咧，佢哋係一家大細肯去俾錢入去睇一啲悲劇電影，一啲災難電影。哦、其中一套咧，第二套係賣座嘅電影咧，就係、是、呢個《飛越瘋人院》啊、嗯，呢一套即係即尼高遜嘅其中一套好著名嘅電影啦。咁你入到去戲院啊，睇呢個《飛越瘋人院》，你會見到啊，大家會咁熱心去睇呢一套咁慘嘅電影，大家唔係應該去入戲院係睇啲喜劇，咁悲劇都咁收得咧？咁、嗯、原來睇到呢套電影，除咗你話收得之外咧，入面有一幕咧。是觀眾會一起嗌的、
1: 哦、
0: 當你去到75年的時候一起看這套經典電影的時候、
1: 嗯、
0: 就是這個即尼高遜捏住護士長的那一幕、
1: 哦、
2: 是、
1: 哦、
0: 那一幕原來當年的觀眾是會一起歡呼喝彩
1: 哦是啊
0: 是啊嚇到護士長因為他們都有看首映的嘛、哦嗯、原來呢 當年大家那個觀影的氣氛是這樣
1: 是
0: 大家看這套戲的時候呢是都說喂好啊捏佢啦，
1: 即系呢个就奠定咗即尼高逊去日后做嗰啲戏，成日捏住人啊，系嘛追住人斩啊，嗰啲戏啊，
2: 疯子角色，
1: 疯子嘅角色系嘛，即系奠定咗佢嗰个呢一个疯子嘅地位啊。
0: 系啊，当年咧拍呢一个嘅飞越疯人院呢套嘅电影咧，其实嗰个剧组咧都系为咗要揾阿即尼高逊咧、
1: 嗯，
0: 即系当时几乎系非佢不可咁滞，即系据说系等咗都半年至九个月嘅嗰个拍摄档期。我哋系希望呢一个演员系出演我哋呢
1: 部电影，开唔成啦。
0: 因为当时即尼高逊咧，佢都系一个拣戏拍嘅演员，虽然佢当时系未攞呢个奥斯卡影帝，佢、嗯、当然之后就凭住呢
1: 未红都拣戏拍，
2: 系
0: 佢其实
2: 唔系佢红嘅，
0: 红嘅。
2: 不过佢喺演技上未肯定啊，未俾人肯定。
0: 系啊，咁当时佢其实教父啦，有尝试揾佢做主角，咁、
1: 哦、
2: 好彩冇啫。
0: 推咗
1: 添，
0: 推咗，即尼高逊咁。
1: 佢系好得意嘅一个演员吓，
0: 系啊，就拣咗、嗯，即系佢就拣呢一类嘅风格嘅戏、哦，因为当时咧，即系睇翻阿马田史高西斯，佢形容翻1975年嗰一个嘅成个电影或者成个美国嘅嗰个气氛咧，其实佢系类似一个新旧交替，有一个佢哋叫 New Hollywood 嘅一个嘅浪潮出緊嚟，因為有啲似我哋嗰陣時睇嗰、那個從前有個荷里活，
2: 係
0: 西部片沒落啦，歌舞片沒落啦，咁呢個時候咧啲片商開始 let go 啊，即係好似奧德修斯咁，點樣翻屋企啊？就係、是、我唔理，當你放開個拘束，大家有咩新導演
2: 試咯，試新嘢，
0: 係啦，有咩新導演交戲，你交戲我就好啊，就博取就去噶啦咁樣，咁所以就會好多新形式嘅一啲嘅電影啊，譬如頭先講嘅的士司機啊、大白鯊，好
2: 關注多啲社會議題，其實電影亦都係呢個時候出現嘅，
0: 係因為當時都有好大嘅一啲嘅社會事件，譬如水門案件或者美軍佢哋喺越戰嘅失利啊，咁等等好多，其實大家質疑嗰個好光鮮、好亮麗嘅美國夢啊，
2: 係
0: 咪真係？係咪真係仲存在嘅咧？咁於是大家就會好願意去花錢又好，嘅電影成日話反映嗰個社會嘅現實啊現況、嗯，其實就多咗好多呢類災難片啊。 甚至大白鲨呢啲叫怪兽片啊咁样，即系类似呢一类嘅片种咧，就开始有一种反英雄或者叫一种拍翻一啲流民形式做主角，
1: 即系反嗰啲歌舞升平啊，
0: 系啦，
1: 即系唔中意睇嗰啲。不过
2: 咁讲，我哋话好多系 underdog 电影，即系其实佢都系英雄嘅，临尾佢都系即系。呈現嗰個意志噶嘛，個自由意志啊，要對抗佢，但係佢哋個起點係好低嘅、通常都係一啲即係辛苦啊，一啲叫做喺即係低下階層啊咁嘅出發咁樣咯。
1: 咁啊，飛越瘋人院更加係即係嗰陣時啲人形容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啦，即係嗰個裏邊嚇，佢嗰個制度啊，嗰啲人啊，唔同嘅人物，佢哋點解會有啲志願？明知道係咁樣咯，我都志願要
0: 係啊，
1: 係咪 stay 喺度？
0: 自己報入嚟。
1: 我話就話我中意幾時走咪幾。但其實他們不走的，他們都是在那裡，然後就是忍受一些即是一些很不公平的東
2: 西。不是，隱喻是即是你以為你置身的社會已經很糟糕，因為他本身其實他不是瘋子的嘛、他是在個監獄裡面跟住就不想做勞動這樣扮傻這樣啦。但是就是說了，你以為自己在一個這樣的生活裡面，但是即係你再逃去一個可能係更糟糕，或者你以為係好嘅世界，但其實嗰個唔係一個美好世界咁、所以都好多呢啲討論嘅。咁、但係個電影就係、即係方文執導啦，即係唔係萬年少女殺師啊。咁佢都好多套，其實方文例如之後莫扎特傳啊等等嗰啲，即係套套都係大片，其實都係、即係好厲害嘅導演。
1: 係咁，但係呢一個本身個編劇嘅即係寫呢一
0: 小説嚟，
2: 小説改編，
1: 小説改編啦。咁呢一位小説家，佢又唔係話真係好多好出名，
0: 高產啊，
1: 係咯，好高產量嘅一位即係作家。
2: 有時一個夠噶啦。
1: 係呢一個真係有排講係嘛？
2: 係即係你如果。即係佢一套掂咗、就唔使太多囉，即係同埋即係都你可以話佢即係整個即係叫做咩呢傑西斯呀，即係睇下點譯啦，即係佢係一個其實佢一個好著名，佢唔係只係寫小說，因為佢就寫散文呀，同埋佢係一個叫做文化上都係帶領者嚟嘅，即係佢好多叫做 counter culture 嘅東西嘅，即係佢好多你見到會去提出即係啊個社會有咩問題啊，個制度有咩問題啊，咁即係飛越瘋人院啦，但係另一個都出名叫水手之歌啦，都係一啲、即係都出名嘅，咁、但係佢我比較鍾意就係佢其實佢係好從事教育嘅，即係佢係當年我記得嘅話應該係喺斯坦福大學教、即係寫作班嘅。
0: 哦，
2: 系啊，咁所以亦都喺斯坦福大學嘅時候發表《飛越瘋人院》嘅，咁、所以咧，即係究竟係講緊瘋人院啦，定係講緊學校咧？即係嗰樣嘢都係有人討論嘅，即係嗰個比類比本身就係、都係咯，即係一個體制裏面有一個人好似特別有權力嘅，咁然後群起係嘛嚟即係對抗你嘅人，即係咁即係咩事咧？咁但係佢就算紅咗之後，九十年代咧，佢都係好即係。專心教育事宜，所以可能創作上你見唔到好多作品，但係我覺得比較即係珍惜佢就係即係佢教好多人去寫作咁樣。
1: 係，作為電影作品都攞好多獎啊！係，
0: 佢係攞曬當年五個主要嘅大獎，男女主角啦、導演啦、最佳電影啦、編劇啦咁樣，五個
2: 改編劇本
0: 係五個嘅呢個獎項咁樣。咁我見到好多人咧睇翻呢一套咧，都係諗翻啊護士長咧，其實會諗起自己老師。
2: 我都話係一個幾比喻嘅，其實
0: 係，但係佢嗰個演出真係咧，咁本身阿護士長又靚啦，但係佢又係一個好遵守規矩，又係好温柔，佢又係其實可能都係關心你嘅，你見到佢個底韻，
1: 可能都係，
0: 但係你又會好驚佢，即係嗰個演出真係不得了
1: 啊！係嘛？
0: 最近睇翻，
1: 其實睇翻咧，我都係啱啱前日睇翻，因為你話講咁啊，再睇翻啦咁樣。咁譬如護士長同阿護士都係靚女嚟噶嘛，即係哇呢間飛即係叫瘋人院啦，都有兩個靚女喺度嘅咁樣。咁而護士長我唔係好熟佢做嘅戲啊，因為譬如有啲你反而側跟有啲病友咧，你仲認得？咦呢、這個？咪拍嗰度嗰個咯，系啦，所有熟面。但系阿护士长咧，我唔系好所有熟面。但系你见佢嘅演法都系好，其实好平实咁演嘅。佢冇乜用咩 acting 或者咩，佢就系、咁样咯。吓，我就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咁。咁我就都估唔到佢系攞咗即系女主角奖吓，即系呢个真系犀利。
0: 犀利。
1: 咁啊，阿珍妮高顺就唔使讲啦。
0: 系，
1: 即系佢嗰啲眼神系。冇得，佢第一個先去行入去啊！佢啲眼神佢就已經好細緻啊，做得佢每一次同嗰啲人喺個 office 度傾偈咧，你見佢一啲動作好細做得，但你見到嘅係好個感染力好大。
2: 咧，當你睇佢演啊，個故事就係佢一個叫做 一個人扮一個瘋子嘛，嗯，我是覺得你根本就是一個瘋子扮正常人再去演返瘋子
0: 做返
2: 即係個嘩你咁樣嘅即係你嗰你做所有戲係咪即係你其實甩唔到你返轉講就是，其實我睇佢呢係我唔係好甩到佢嗰種瘋子演法嘅，
1: 嗯，
2: 即係就算你睇返正常即係你講話之後貓屎先生咁先算啦，嗯，我都係有一種
1: 都覺得係
2: 有啲嘢喎冇理由正常嘅咁佢臨尾咪有反轉嘅呢咁
0: 但係當年其實係佢係咪都係靚仔㗎？
2: 再後生啲，
1: 其實再後生啲都係
0: 走
1: 靚
0: 仔路線。Okay，
1: 我唔覺得係走靚仔路線，
0: 型仔
1: 都係
0: 型嘅，
1: 都係性格演員路線嘅。
2: 唔係你睇佢嗰啲私生活，你就知佢係
1: 係咩？
2: 幾有吸引力啦！
0: 佢話係
1: 聽下，
0: 佢有一個好似殺手般嘅笑容嘅，對於異性嚟講，我睇翻啲花邊，
1: 佢有一種逆邪逆。
0: 唔
1: 係，我唔想講逆正逆邪，但佢係真係有一種邪邪地壞男孩嘅感覺。
2: 我都唔想講正邪，我覺得邪比較多。
1: 係邪比較多啲嘅，
0: 比較多少少。
1: 喂，不過講到呢度，我哋都即係聽首歌啊，好唔好啊？咁啊，歌翻嚟，我哋繼續講即係關於1975年啦。1975年咧有幾首歌，今日有兩首啦，今日想播俾大家聽。其中一首咧就係呢一首啊。人家

嚟咧有呢一首歌啊，《天才白痴梦》，来自1975年嘅一部上演嘅电影啦，《天才与白痴》嘅主题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李耀培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亦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同埋点样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0。

0: 八跌一毫八，阿里巴巴124.9升2.7 ，Minimax 290.4跌43.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咗9.8，长飞光纤光缆147.4跌8毫，建滔积层板38.98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31点，跌咗1,397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2美元，卖出4,3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元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9: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九月结束，多国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75年。
5: 1975年啊，咁啊，头先阿彪哥咧，即系都好好啊，即系令我揾个时间睇翻呢一套即系经典作品啦，吓
4: 。都好好、
5: 啊，都好好啊。
4: 你觉得刀字，你觉得系点样理解？
6: 唔系好欣慰，
5: 你感受系点？
6: 好开心、啊，
5: 最紧要你觉得开心就得啦。
6: 好荣幸，收咗我调整翻个字眼。
5: 好，咁啊，米哈，你又翻去嗰度又点啊？
4: 嗱，呢个飙队员就去咗睇电影啦，我咧就去咗英国嘅书店里边啊，去迎接一本小说嘅最后一卷书出版。
6: 哦，
4: 呢本书咧就叫做《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就系随时间之。樂啦或者樂啦音樂個樂啦起舞咁樣。咁呢本書呢其實就一個經典作品啦，咁去到1975年呢終於都完成啦，因為最後一卷就出版。咁所以呢我即刻去書店度就我嚟睇啦。呢本書呢最早呢其實講到呢係1951年呢就出第一卷書。咁、
5: 哦、
4: 所以一共呢係有12卷書嘅。即係橫跨咗半個世紀囉嘅時間咁樣。
6: 佢係擺喺邊個 corner 㗎？
4: 佢呢有啲人呢擺喺歷史啦，歷史小說、或者就係當代小說啦。
5: okay,
4: 當代。文學囉。咁所以呢咁佢嘅作家就係英國作家啦，叫做鮑威爾啦，安東尼鮑威爾。咁呢部小說呢先講個背景先，可能大家未必會好清楚。雖然呢其實佢就好大名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叫做票选里边咧，都系百大即系英语小说里边即系排行即系有啦。咁然后即系唔同嘅即系无论是杂志啊、BBC 啊，都系选为即系100个即系最伟大作品，尤其是英国小说里边即系都占一席位噶啦。咁
5: 系
4: 咁，但系因为佢真系好长啊。即係呢佢嗰個卷數咁多啦，超過100万字嘅即係總字數量呢，咁所以就可能少啲人開始去睇，因為呢你開始得呢就好似追劇咁嘛、即係呢你見到話喺套劇有
5: 26集，
4: 咁唔會開
5: 得兩個鐘，
4: 20集你都可能會
5: 到
4: 56集，嘩喺130几集唔好啦，
5: 但係兩個鐘一集喎。
6: 預咗個書櫃係有一辣係擺佢咁。
4: 12卷囉，咁同埋厚厚地嘅，咁所以有啲人同佢即係將佢同追似水年華係擺埋一齊，即係並列啦，即係比較難開始，即係個閱讀嘅壓力好大咁。
5: 十大最難開始嘅書
4: 係啦，應該都有係其中一個。咁但係好得意喎，經典就係咁啦，十大最難開始但係你有聽過嘅書就嗰啲就係經典啦咁。咁佢嘅故仔就其實呢寫就係1951年開始寫啦，咁但係故事其實一開頭呢第一卷呢就係從1920年代開始講起。咁成個故事好得意嘅，其實你可以當呢係嗰個年代嘅 Friends。
6: OK，
4: 即係我啲 uncle 又攞翻 friends 嚟做呢、這個，
5: 你甚至明明話唔睇噶，
6: 佢睇20年
4: 嗰啲，大家明啊嘛，
5: 你甚至明話唔睇，
4: 即係咧佢咧就係你個古仔咧，其實佢一個好鬆散嘅主線嘅，咁但係就主要就係講啲人嘅出出入入啦。咁佢中間有一個人叫做 Nicholas 咁樣啦，咁佢就係個敘事者嚟嘅，就講翻咧從1920咧，其實嗰陣時佢仲係英國嘅青年人，咁就可能校園生活啦。經歷緊30年代啦，之後二戰啦，戰後世界啦，即係慢慢就係咁樣行嗰條線，咁啲穿插就係唔同人嘅角色囉，咁就會見到一班人，咁佢哋會幾十年間有啲人有時相遇啦，有時分開啦，然後再相遇啦，咁過程裏面每卷書呢，所以呢你睇呢又抽出嚟睇又得，但係呢其實一次過睇呢又係一件開心嘅事，因為你會見到佢哋當中有啲人就會啊喺某啲時期呢可能佢去實現理想，咁後來可能有啲人呢就你覺得係奸嘅，咁但係佢真係成功咗喎，但係佢後來呢佢又會即係 drop 返落嚟又會失勢呀、等等，即係好多呢啲故事嘅穿插去形成咗整個我哋叫做一個即係好長河式嘅一個即係小說咁樣。咁、去到嗱1975年啦，去到呢一集呢我又真係覺得如果大家係想認識呢本書然後又要揀一個嚟睇呢，其實睇最後一卷呢係幾好睇嘅。因為呢7年出版。
5: 即係你唔會鼓勵我哋睇頭睇尾係
4: 咪？因為睇頭呢就
6: 齋睇尾。
4: 你知道背景呢其實你知道係一個點樣行法嘅。如果你第一最後一卷你有興趣之後呢，你追返上去睇呢其實就幾好玩嘅，即係好似前傳咁樣。
5: 倒轉睇。
4: 係啦，倒轉睇。咁因為你追返、你睇最後一卷嘅時候出現嘅人呢，其實之前嗰幾卷係有一啲叫做出現咗㗎嘛。
5: 咁幾好。
4: 咁你當係 back story、 咁樣睇咧，咁就好啲。因為咧，第一卷咧，1920年代咧，同我哋真係幾遙遠，我哋未必好熟悉，
5: 哦、
4: 即係當時嗰個社會氣氛。嗯、但係70年代7年出啦，咁然後佢裏邊嘅故事就發生喺60年代未70年代嘅、嗯，即係其實作者追翻個時間嘅，從1920年係嘛嘅古仔，咁1950年開始寫啊嘛，咁一路追翻70年代咧，其實就追翻去當代啦。咁嗰陣時係咩咧？就係、是、已經係一個叫做翻剛才阿彪所講嘅，就係、是、個社會好迷失嘅，即係歐美世界都係好迷失嘅世界。咁而喺英國嘅佢想寫嘅嗰個故仔咧，就係關於嬉皮士。
5: 嗯、
4: 所以咧最後一卷咧，其實嗰個叫做趣味性幾高嘅。嗱，佢涉及嬉皮士啦，涉及一啲叫做貴族沒落啦，最緊要佢涉及神秘主義。佢、有邪教出現嘅，即係嗰時因為人迷失啊嘛，咁有啲人就係去攔音樂啦，有啲人就可能係一啲叫做藥物啦，然後有一啲就係邪教啦咁。咁佢最後個故事就係講緊咩咧？就係、是、剛才講啦，敘事者叫 Nick 啊嘛，咁 Nick 就同太太咧就其實已經係即係離開個世俗㗎啦，即係自己喺個地方度住咁樣啦。咁但係點知個侄女咧就帶住一班邪教組織咧，佢入咗邪教個侄女，咁啊帶住一班邪教，其實邪教有少少影射緊。即係有種嬉皮士或者 New Age 嘅一啲諗法咁樣嘅，咁但係唔好理佢住啦。咁、總之就係喺個古仔裏面佢真係邪教嚟嘅。咁啊帶住個邪教嘅領袖啦，同埋一班人咧就嚟到自己屋企喎。咁你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唔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就即係咁就讓佢哋喺個空地度，即係個屋企好大嘅，咁樣空地度咧，咁就你哋泊啲車到自己嚇、自己玩玩啦咁樣。咁嗰個對比就係因為啱一後生嘅時候認識嗰啲咧，去翻1920年代啲咧，全部都係啲貴族啊、藝術家啲好勁嘅政治人物。去到佢避世嘅時候咧，就認識咗即係一班人就闖入咗佢嘅世界，就是、一班嬉皮士、一班神秘主義者，同埋一種叫反文化青年咧，即係佢哋同你剛才講嘅故仔其實好似，即係非科學院都係講緊嗰種對於個體制本身好多嘅即係。怨声啊、不满啊等等，咁就系呢班人。咁啊嚟到，好啦，重要人物出现啦。因为咧，整个十二卷里边咧，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除咗阿 Nick 之外咧、就叫做 Kenneth 或者 Ken 啦。咁我即管叫佢 W 先生先，因为佢唔同卷数咧，佢个称呼系唔同嘅。
5: 哦，
4: 佢后生嘅时候咧，嗱，佢后生嘅时候好得意嘅。佢后生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同阿 Nick 都系学生时期咧，佢一个好蠢啦。
6: 系
4: 冇乜魅力啦，即系成日俾人取笑啦，即系好似我咁样嘅一个存在。
5: 我唔准你咁讲，
6: 要夹硬笑你啊！
5: 系咯，
4: 年轻嘅时候就系咁。咁咧，所以咧，佢系一个咧冇乜人留意。原本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即系路人甲乙丙喺个古仔里边出现嘅，但系系一个伏笔嚟嘅。
6: 哇！
4: 因为佢后系啦，铺好耐啊，即系
6: 几廿年，
4: 铺成半世纪啊。佢后来咧就系慢慢几十年里面，佢一步一步嗱，唔同嘅。即係一啲叫做小説裏面會出現嘅環節，就係佢一步一步咧向上爬，即係幾十年裏面咧，佢開始你見到哦，原來佢外表好似好笨拙啦，但係裏面咧係有野心嘅，佢有好強嘅權力慾嘅，佢好想會有啲崗位嘅，佢一路爬一路爬，咁去到差唔多，我記得好似第八第九卷咁上下啦，佢就已經成為咗一個爵士㗎啦。即係大家要嗌佢即係係嘛爵士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去到60年代啊嘛。佢最後一本書就係咩咧？佢去咗美國，因為佢美國翻嚟之後咧，佢就擁抱咗當時美國嗰種即係反文化嘅熱潮啊、所以佢就唔好再拗爵士啦，即係覺得係一啲好舊世界嘅一啲說法咁樣。大家叫我 Ken， 嗌翻個 first name， 仲要係簡稱添咁樣。咁就去嗌自己咁。咁然後咁，但係後來咧個古仔就係、是、最後一卷點樣好睇就係佢咧 Ken 咧輾轉咧。就信咗呢一班邪教，即係入咗阿 Nick 屋企嘅邪教。後來就係呢一翻呢、這個咁樣嘅老人家啦，其實已經係老人家嚟，不過就扮年青。其實 Uncle
6: 係
4: Uncle Ken 啦，咁樣其實你好老嘅咯。咁然後就同呢一個即係後生嘅邪教嘅一個即係組織嘅教主去爭奪嗰個權力啊，即係再一次爭權咁。但係故事最後係點咧？咁啊，留翻俾大家去睇下。
5: 哇，
4: 幾好睇嘅，其實最後一卷書。
6: 但係係個整體風格係灰暗啊，定係點樣？聽落都好多沉重嘅元素。
4: 沉重嘅，同埋咧，佢係見證住即係英國。其實英國咧，每隔一段時間就喺度自己即係自嘲自己嗰種沒落嘅。咁呢、這個古仔都係咁講嘅。其實係講緊就係、其實最後要完啦，因為其實舊世界嘅秩序同埋邏輯咧已經唔可行啦。即係講咗咁多年，其實真係要交棒。 咁、那個古仔亦都係咁嘅一方式囉。裏面 W 先生都有一個章節係咁樣嘅，就係、是、佢去到畢業禮度想講嘢，然後就啲學生就即係佢以為講咗啲好新啊，好即係貼合嗰啲學生嘅嘢啦，點知學生話走啦你啦，好嘈啦咁樣。
5: 不過佢講話呢即係因為個章篇章太長呢，咁就冇被話真係 exactly 咁樣去改編成為
4: 難
5: 啲，或者電影或者電視。但係佢講係有一啲作品係改編佢嘅，
4: 即係抽中抽一啲嘢出嚟，
5: 中間嘅去拍。
4: 即係你 post 都係㗎，即係《追刺水年華》，你好難去改編嘅，即係你除非係劇集咁樣咯。
5: 冇錯，好咁啊，米哈穿完啦，我好趕啊，我要快啲跑翻翻去1975年，因為咧即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啊，8月份啦，8月20多號咁樣咧，就1975年咧就 Queen 樂隊咧就走去錄音室咧就錄咗一首大家而家都仲係好中意一首作品啦，叫做《Bohemian Rhapsody》。當年咧即係8月中啦，1975年8月中佢哋開始下入個錄音室度錄，咁啊到咧10月到啦，即係都搞好耐啊。咁啊呢一張嘅專輯咧10月尾發行啦，收錄喺《A Night at the Opera》嘅一張嘅專輯。咁呢一個即係呢一首歌點解會即係到而家都記得咧？咁首先佢哋一出嘅時候咧，就已經即係喺嗰個榜上面咧，英國嘅流行榜上面咧，就係即係冠軍位置啦咁好似持續咗9個星期度啦。咁但係當阿 Freddie Mercury 離世啦，後來離世咧，呢一首歌係再重新上翻個榜嗰度，又再流行翻。其實都好得意㗎。之前即係我諗以前咧，冇人話中意呢首歌㗎，咩歌嚟㗎，古靈精怪。但係到你真係同人傾開偈咧，好多人都特別中意呢一首歌，因為呢一首歌咧，佢打破咗好多即係當年嘅傳統，譬如話好多時我哋上次都有講啦，嗰陣時啲歌興三分幾，其實而家都係嘅，你咁長我點播啊咁樣，啲 DJ 成日都會咁講。咁
6: 你有冇講過？
5: 冇，
4: 佢咪就係嗰啲 DJ。
5: 5分50幾即係都係相當長嘅流行單曲啦。咁其實當其時唱片公司啦，同埋電台咧，都會覺得喂呢首歌搞唔掂啊！又即係古靈精怪喎，其實嗰個編曲又即係天馬行空係嘛？你又話一開始用一個戲劇嘅形式嘅故事慢咁樣去講一個年青人錯咗，然後喺個恐懼當中懺悔掙扎，跟住無端端咧又好似有一啲即係opera 式嘅即係唱法啦，又有民謠，又有歌劇，又有 hard rock， 又有搖滾。喂，最後尾咧又首尾呼應啊，剩翻咁樣。
4: 要講故仔。
5: 5分幾一個咁嘅故仔點樣 sell 啊？咁樣咁嗰陣時都係嗌交啦，即係同唱片公司話：哇，唔得㗎啦，唔好揀呢啲啦。咁當然 Freddie Mercury 即係就。我係要揀啦，咁又冇人播咩？我係揾啲 friend 播啊，即係走去電台揾一啲自己好熟嘅 DJ 咁就首播咁樣啦。咁即係硬係要同個市場去即係對立咁。咁呢一首歌其實你問我都好鍾意嘅，但係我冇一次會播得晒嘅。
4: 而家開始播冇得晒，
5: 播唔晒，根本都播唔晒，所以我都唔諗呢樣嘢。我自己都好鍾意一首歌。咁即係當然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當年呢一首歌係癲到呢，喺嗰個錄音室度錄呢，如果你睇嗰套電影，其實佢哋都即係拍返個片段出嚟啦。180幾條 track 啊！
4: 哇，咁多！
5: 你諗下，因為佢聲搭聲啦，你樂器啦，你樂器可能有幾條 track 啦。咁我哋講緊 track 係即係音 track 嘅音
6: 軌，
5: 音軌啦，係啊。咁你有100幾條嘅音軌，你可以想象到
4: 幾難。
5: 其實你喺裏面做當中係好開心嘅，即係一班人去搞一首咁嘅歌係好開心嘅。但係你諗下嗰件事嘅複雜啦，同埋其實 Freddie Mercury 真係一個天才嚟嘅，佢點樣去構思首歌，佢要做到最好係嘛？即係其實你可以唔使咁多條 track 啦，即係有時候叫阿標錄喂。六掌聲兩個人咪咯，
6: 將我同 Queen 比
5: 唔係即係咁講嘅，即係我哋如果要做得好係，我哋要聲搭聲，聲搭聲，可能
4: 唔係想話你都有咁做，
6: 哦，
5: 係嘛？你可能做5次，你就會攞到效果。其實人哋就係咁樣，佢即係不厭其煩咁樣唱到佢啲成員都即係好攰啦咁樣，咁但係佢都係繼續要去。要做到最好，
4: 即係所謂即係取乾佢，
5: 冇錯，
4: 做到最好，
5: 冇錯。咁就係呢一首《Bohemian Rhapsody》，來自當年啊1975年嘅一首作品。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玉涵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例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将按届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智能突然之间没了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是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
2: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说，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也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也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3: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十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2: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相信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孙玉涵又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例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潘洁平报道。
4: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的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5: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约去做事的。那个关键点就是大家是要事先要讲清楚啦，要确保在合法的状况下面去处理啦。咁好好处理好呢，由于经济环境嘅改变呢，需要做一啲适切嘅安排嘅。咁香港咁多年嚟呢，喺呢方面呢 都是有很好和諧的關係的。所以我相信呢，不只是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呢都可以按住法例的要求呢，好好做好僱主和僱員之間的關係的。
4: 另外，本港近期天氣酷熱，工作暑熱警告的啟動機制引起關注。孫玉涵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他說勞工處正是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目標是爭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優化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
5: 幾個方向啦，一個就是看個參數啦，個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啦，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啦。另外呢，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的目標呢，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呢，在八月底之前可以呢將優化的方案呢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呢可以運作的。
4: 孫玉涵強調，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至於暑熱警告有什麼變化，都會做足準備。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消委會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品和保健品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五成。近年涉及銷售手法的個案亦佔這類產品投訴大約兩成半。有旅客購買藥品時，商戶迴避計價單位，總價為消費者原先預期的大約160倍。消委会话，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6: 保健产品近年越来越受欢迎，但消委会表示，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部分投诉来自旅客，有旅客在药店选购中成药，被推销一款名为黑蜘草的药材，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内容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睇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令到旅客误以为药材是以斤计价，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冇讲明计价单位同总价，直至到药材被磨成粉末后，商户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但由于药材已经被磨粉，最终经议价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入近半药材。海关接获投诉后展开调查，认为商户销售过程刻意隐藏了重要的资料，涉及不良营商手法，拘捕涉事的店员，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成立。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7: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6: 消委会呼吁药店同保健产品业界要清晰标示货品价格以及计价单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同完整嘅商品资料。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8: 未雨绸缪，未到这个关口前一些的道路啦，或者出关的时间仪器的稳定性啦， 甚至出關，同埋如果載咗人嘅時間，嗰啲上落咧，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就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呢？第二，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呢？甚至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係咪可以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呢？比起以前好咗好多嘅。以前嚟計嘅話呢，入皇崗口岸呢好短嘅就條路，咁可能唔得800公里呀咁上下。新嘅皇崗口岸呢，佢入皇崗口岸嗰段路呢都有成超過兩點幾公里。當講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話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全個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除咗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啦、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
1: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嘅遺體今日喺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門特區政府、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國駐外事領館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點，特區政府在天馬政府總部下半期悼念朱鎔基，禮賓府特區口岸管制及檢查站、香港國際機場亦下半期致哀。朱鎔基在今個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歲。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諒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認為伊朗想達成最終協議，但這份協議對美方來說可能不是必須。另外，據報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報道又引述伊朗官員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梁正涛报道。
9: 美国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伊朗將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表示，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全面進攻，又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駁斥特朗普早前宣稱美國和革命衛隊官員之間有秘密溝通渠道的說法。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重申，從來沒有透過所謂秘密渠道和美方對話。特朗普這番言論只是他因為戰爭失敗而產生的幻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批評美方炒作心理戰，企圖製造伊朗內部分歧的假象。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富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未来30日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将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再由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将在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表示将派官员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方官员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卢晓珊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日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双方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好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措施生效前与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美国目前正是引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拿大汽车征收25%关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由卢晓珊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0: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卫冕冠军的国家队球手石宇奇男单首圈以局数1-2爆冷不敌东道主新星谢帝出局。石宇奇在比赛中有些慢热，首局失误比较多，谢帝就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发挥出色，先以21-14赢第一局。第二局石宇奇快速调整稳回状态，21-13攀回一局。去到决胜局，谢帝在攻守方面都为石宇奇带来极大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石宇奇并没有放弃，努力将比分拉近，但他最终未能扭转局势，输19-21。石宇奇赛后说，自己已经付出努力，在落后非常多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但在关键分棋差一着。其他男单比赛，八号种子李斯峰直落两局21-7和21-10击败哈萨克选手帕纳林晋级。16号种子翁宏阳就以17-21和14-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 女单方面，两名国家队球手顺利晋级。三号种子王子怡以21-12同21-13轻取36岁美国老将张培文。五号种子韩月是先输一局20-22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1-13同21-13，击败苏格兰选手吉尔莫。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玉涵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这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升势，恒生指数低开超过8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过210点。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跌幅 0.65%， 主板成交额超过1365亿。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半日跌大概 2%， 报4686点，只有三只成分股上升。ATMXJ 除了阿里巴巴逆市升近 2% 之外，其余跌近 2% 至到近 4%， 以美团的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17%， Minimus 跌超过1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联想集团亦都跌了超过 4%。重磅金融股下跌，友邦跌超过 2%， 汇控和港交所跌近 1%， 中人寿就跌近 5%。 油价上升，中石油和中海油升超过 1% 至到超过 2%， 部分医药股上升，药明生物升50%。另外周星生是发盈起，股价急升16%。看回今朝早的股市，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妍倾下价。你好 Kenny。
13: 你好 Kenny。
12: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咁啊，上日咧就结束咗连续4日嘅跌势啦，但系今朝早又再跌，咁啊，短期恒指咧嗰个情况系咪都系反复向下嘅格局啊？
13: 系啊，虽然见到港股寻日升超过300点啦，但系始终我觉得系因为上个礼拜咧累计比较大少少嘅跌幅，所以导致到寻日咧有个技术性反弹为主。暂时我觉得港股咧都未有太多利好嘅因素所支持啊，咁再加上咧即系。都仲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變相市場個觀望情緒相對會比較濃厚嘅，咁所以即係尋日港股成交亦都相對比較低迷，咁呢個咧就唔利於港股後市再進一步反彈嘅。咁而今日港股又再回落翻100几点啦，暫時從個趨勢方面去睇嘅話咧，我認為港股嚟緊短線有機會會考驗翻25,000点呢個整數關口位嘅支持力度先。
12: 嗯，咁其实今日礼拜咧，即系你都提到系业绩期啦。咁啊，市场焦点咧就会喺即系阿里巴巴同埋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啦。咁呢啲嘅股份咧，即系对于恒指嚟讲咧，都系个比重比较大啲。咁啊，佢哋嘅即系业绩表现啊，对于恒指短期嚟讲嘅走势咧，个影响系点样啊？
13: 我諗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啦，始終佢嗰個即係舊經濟模式啦，令到佢嗰個利潤端增長嗰個 壓力相對比較大，咁所以阿里咧，我諗如果從純粹從份業績數據去睇大數，我覺得未必會令到市場覺得特別地驚喜。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喺一啲 AI 業務相對嗰個增長比較快咧，就帶翻起市場嘅情緒。咁同時由於過去譬如好似騰訊嗰啲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其實股價亦都唔見得係話有一個好強大嘅支持力度喺度。咁所以反而我諗依家市場對於一啲傳統互聯網經濟平台股份嘅業績咧，我諗大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審慎少少嘅態度。咁至於一啲即係大型嘅金融股咧，譬如友邦嗰啲，雖然過去大家就比較擔心嗰個海外保單啦，但如果以過去第二季去睇嘅話咧，我認為佢業務咧嘅增長動力都相對比較強同埋良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唔同嘅企業咧，對於指數帶嚟嘅影響有機會會唔同。大體上去睇，我覺得係相對比較中性少少嘅。
12: 咁另外咧都見到啦，今次做啦啲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啦，咁其實都見到佢哋咧都累積咗一定嘅跌幅啊。咁啊後市嘅表現又點睇先？
13: 我諗短期嚟睇嘅話，一啲大型模型股咧，我覺得嗰個市場俾到佢哋嗰個估值咧，就冇過去咁進取啊。因為近段時間其實有唔少嘅企業咧都推出一啲新嘅模型啊。咁呢啲新嘅模型咧喺推出嚟之後咧，大家就比較擔心嚟緊大家嗰個競爭會再進一步加劇嘅情況。咁所以反而市場暫時嗰個投資情緒就冇之前咁高漲。咁再加上從股價去睇嘅話咧，經歷咗近段時間股價即係由高位回落啦，其實嗰個中長期嘅升勢咧有少少被逆轉咗。暫時我建議投資者咧，不妨可以先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對待住先嘅。
12: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3: 我都冇持有嘅。
12: 好啊，唔該曬伍麗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65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250点，跌17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XL 二南方海力士38.02元系跌咗2.78元。智普1,003元跌咗200元。阿里巴巴124.3元升2.1元，腾讯438.4元跌8元，中芯国际74.3元跌0.5元，盈富基金25.78元跌0.8元 ，Minimax 293元跌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跌0.1元，长飞光纤光缆147.9元跌0.3元，建滔积层板39.16元跌2.96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正荣地产、珠光控股、天杰环境、松玉智农、神兴发展。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花样年控股、尚美股份、华信、雅天尼集团、智普。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咗16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5点，跌1,35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71，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6，欧元9.0783，每北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1。港金报41,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美元，卖出4,392.51美元。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足，有大学同酒店合作，将酒店房间变身学生宿舍供学生入住。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而大学以包租方式租入大量房间，一般会得到折扣，酒店未来加租的议价能力亦都会较低。他提到，市场未来对大学宿位仍然殷切，在供应不足下，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14: 首先你就肯定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咁就话起码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个部分啦，咁变相咧就话即系佢嗰个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证啦，即系通常大包租咧就大学去大包租，一定咧个租金咧个水平咧就会即系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即系自己拣选学生啊或者加租嗰个嘅情况咧就会有啲限制咯。咁你话如果两种物业类型比较咧，改装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写字楼改装咧，起码咧会比起酒店去改装咧系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装学生宿舍咧，其实相对地简单、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个房间里边咧一啲嘅间隔、一啲嘅改动，譬如可能将佢变成一个嘅即系两个嘅单人床嘅一个嘅间隔啦，都系一啲嘅所谓叫做轻改装啊，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间嘅设施啦。
15: 市场上有啲咁样嘅改装或者系包租嘅情况出现啊，归根究底都系个宿位不足啦，其实争咗几多你？
14: 我哋做过一啲嘅预测啦，每年非本地生每年增长10%，去到2028年咧，市场嗰个嘅需求空缺咧会超过10万个以上嘅。因为咧，就算我哋即系政府而家城中学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讲过话，即系有30几40个申请啦，但系我度讲紧都系提供到大约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紧想推嗰三块地咧，其实我度大概都系5000个。床位到嘅，咁其實你諗下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講緊都係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真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其實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多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1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而家25安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摩地道去尖东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系仍然比较车多㗎，咁影响到弥敦道左转去摩地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骏业里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不过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柴湾角嘅慢线系有坏车，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

0: 十点啊，系跌超过二百点啦。中午嚟讲咧，收市系报25,287点，跌165点。期指咧就跌175点啦，25,248点，低水30多点嘅啫。大市成交咧就超过1,300亿嘅。各分类指数当中啊，科指嘅表现比较差啲，4,686点，跌近2%噶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啊，望一望咧，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第一只系中国人寿，寻日咧就升得几好嘅，今日咧又回吐翻近5%啦。联想连跌第二日噶啦，跌超过4%。快手咧跌近4%。咁啊，逆市做得比较好嘅一啲股份啦，药明生物升50%啦，东方海外国际咧亦都系连续两日做得比较好啊，升超过3%。八济神州升近3%嘅。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波动比较大股份，智普啊跌近17%嘅，咁啊下市1,000元水平咧，1,003元系跌咗200元嘅。另外咧，Minimax 另一只嘅 AI 大模型股份咧，亦都系受压嘅，跌超过12%，293元啊，跌咗差唔多41元噶啦。建滔即尋版系跌7%。另外一啲移动股份 XLE、南方海力士跌近7%。药明生物头先讲咗啦，升50%啦，兆易创新系跌50%嘅。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股份编号1548呢是升近8%的。蓝起科技跌6%，商汤寻日呢发盈起之后呢表现不错的，今日呢就回吐返大约6%。区内情况又怎样呢？都是偏远的。沪深300指数跌大约0.8%，上证综合指数跌大约0.4%，深证成分指数跌1%。日韩台方面，韩股今日是复返市啦，初初呢都上升嘅，而家呢都似乎跟住区内个股市呢向下，偏远跌大约0.6%啦。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1%，日股个表现比较差啲呀，跌近2%。好啦，数股份同埋讲区内情况讲到呢度先，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搵嘉宾倾偈。星期二嘉宾系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祖。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今朝早呢就幾明顯見到一啲 AI 相關股份呢就受壓啦，有冇話係受到咩因素造成呢？
1: 咁嗰個 AI 嘅股份呢，因為近期呢就開始百花齊放啦，咁變咗你話第幾我又話第幾，咁開始呢就係、是、有啲投資者擔心呢就越嚟越多呢，咁嗰個競爭力呢就開始呢就係、是、嗰、那個如果競爭唔到呢就會慢落嚟㗎啦，咁所以變咗呢就有啲嗰個叫到回吐嘅現象嘅。
0: 咁见到即係整体嘅气氛啦，无论区内同埋港股呢，今日呢都有少少回返嘅，但係又唔係话即係好大嘅压力啦。大致嚟讲之后个走势係咪都係受到业绩所影响呢？
1: 咁近期呢就啲股份呢，咁事实上呢就係、是、嗰个业绩个出嚟呢，咁跟住呢就係、是、个业绩嗰度再加预期呢，就影响到嗰个股息个股份呢个相当之大嘅，咁所以变咗呢就除咗係出嚟係特别係叫到好嘅外之外呢，就仲要有啲出人意表呢，兼加者有啲憧憬呢先至会好嘅，如果唔係嘅话咧就冲一阵就回，咁所以变咗整体咧，咁睇嚟个恒指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系有回吐压力嘅。
0: 下市几多点啊？你估计？
1: 咁因为嗰个大市一口气嘅话咧，咁其实咧就系话喺嗰个七月份嘅时候喺22,000几上嚟咧，就上到挨近26,000回吐咧，咁睇嚟咧就系、是、要回吐多少少先至得嘅。咁现时50天线喺24,600咧，咁睇嚟咧就嗰个回翻50天线嘅机会都高嘅。
0: 有冇话会唔会今个礼拜有机会做到啦？上个礼拜个波幅咧大约1,000点啦，今个礼拜就比较多一啲业绩集中出嘅话咧，个波动性会唔会大啲啊？
1: 咁其实个啲股份嚟到呢度咧，个别股份嘅波动性咧就相当大嘅。咁又而个指数咧就因为有几十只啦，咁所以变咗除非咧就系、是、大力向下，或者咧就系、是、外围有咩特别坏消息咧，咁个指数咧就先会跌得多啲嘅。咁所以变咗咧就。

0: 局個指數就偏軟啦，咁而個別股份咧就大幅波動啦。
1: 嗯，好啊，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即将公布业绩嘅股份啦。小米同埋百度今日呢收市之后呢就应该係会公布佢哋上半年嘅业绩嘅。点样睇呢两隻股份嘅情况，同埋大家会聚焦喺边一方面呢？
0: 咁小米呢就喺嗰个车嗰度呢就比较上系紧要啲，咁而手机嘅出货量呢到低档嘅手机呢早前自己都已经出嚟讲咗呢就销量增加啦，咁但係整体个盈利呢就个前景点呢就呢度呢就似乎呢市场上面呢就有啲个负面嘅准备嘅。个百度亦都差不多，因为百度嚟讲呢就成日都仲系呢就喺嗰个啲 AI相关嘅方面咧，咁但系咧就睇嚟咧就越跑越慢嘅。
1: 嗯，咁啊，头先提到小米咧就其实佢就系车同埋即系手机嗰边啦。咁公司之前都讲话即系手机嗰边可能会慢啲，但系车嗰度咧其实都面对几大竞争噶。会唔会今次嗰、那个即系业绩咧，可能都会表现相对差少少咧？觉得？
0: 因为其实整体嗰个电动车嘅行业咧，就竞争就越嚟越大咧，咁同埋价嗰个价格战咧，就久唔久咧就打一打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咁其实电动车个车价咧就有跌就冇升嘅，咁就好难咧，就系话由嗰个新车型带动咧，就可以提高个价格好多嘅，因为你一提高嘅话咧，个市场占有率咧就会缩嘅，咁所以变咗咧就除非有特別的驚喜，如果不是的話，那在車的利潤那裡就都是有點壓力的。
1: 嗯，明白。另外一隻焦點股阿里巴巴就預計今個禮拜四會公布業績，市場看它那個業績是否都主要聚焦在 AI 相關的變現或者一些開支呢？
0: 因为嗰个巴巴咧就基本上近呢两年咧就已经系个大力投资喺 AI 方面咧，咁所以变咗咧嗰个市场占有率咧就系有嘅，咁而喺嗰个挨近90蚊个一路升上嚟咧，咁睇嚟市场憧憬咧就嗰个 AI 方面有啲惊喜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咧就除非咧就系话佢能够系好特别嘅惊喜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个股价嚟到呢度，基本上都反映咗咧，就一啲比较上偏好嘅憧憬啦。
1: 嗯嗯，嗱，过一段时间咧，市场都几担心咧，啲即系企业啦，喺 AI 相关个支出啦，例如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 ，Tesla 啦或者 Google、Alphabet 咧，其实咧都系录得一个嘅负现金流啦。喺即系香港上市呢批嘅科技股咧，会唔会都有呢个忧虑咧？
0: 咁其實喺個 AI 方面咧，就唔睇嚟未來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唔投資咧，你就落後啦。咁但係你投資咧，就能唔能夠咧就製造盈利咧，咁又係未知數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企業各有各咧，就睇自己嗰、那個現金流啦，同埋能夠係投資得幾多個就而去推動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個別股份咧就有啲行得快啲，有啲行得慢啲。咁呢個 AI 潮流咧，睇嚟一段時間咧就都仲係行緊嘅。咁只不過股價就會大幅波動啦。
1: 嗯，明白。嗱，又讲下啲发盈起嘅股份，周生生啊，发咗盈起啦，咁啊见到中午咧个表现都唔错噶。公司咧就预计咧上半年度啦，持续经营业务嘅应占日利咧就介乎21到22亿港纸啦。咁主要就系话嗰个零售部分咧就受惠于个销售表现提升啦，同埋贵金属借贷按市值重估录得未变现嘅收益咁样啦。由佢呢份嘅即系盈喺度睇咧，会唔会即系见到呢类型嘅零售股咧？其实嚟紧可能都会有个唔错嘅表现咧，业务方面。
0: 咁周生生咧就不嬲咧，就系嗰个叫做系比较上系稳大稳打嘅公司啦，咁所以变成咧。就是那個市場上面就少少憧憬的，但是問題就是成交太過疏了，一有那個消息出來呢，那個成交疏了就那個波動性大一點的，基本上都是利好的。
1: 嗯，即大家都要小心一點，始終那個波動性大的話，但是不是都即某程度上反映到一些零售股呢，其實接下來都有一個挺好或者轉勢的情況呢？
0: 咁呢個就好個別嘅，又要睇係個別嘅行業同埋自己本身咧做嗰個企業嘅情況係點樣就先至得嘅，就唔係話係所有嗰、那個、那個零售股咧就都有啲驚喜。咁但係始終咧就相信部分嘅零售股咧由谷底回升咧，因為嗰個前期嗰個比數比較上係低咧，咁所以變咗咧容易有啲好嘅業績出嚟啦。
1: 嗯，明白。咁啊，张Sir 同你转换下个话题，倾倾银债啦。嚟紧咧就即将开售噶啦，估计咧金钻咧其实都有四厘几啦。估计个反应系点样咧？
0: 咁銀債咧就基本上都叫做係冇得輸嘅投資嚟嘅，咁唯一嘅就係話要贖回嘅時候咧，就有一定嘅手續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放喺度一路收息咧，就相信都唔錯噶，都唔錯嘅。咁所以變咗反應咧，就都應該係幾好嘅。
1: 嗯，系咪相比银行嗱？因为见到近排咧，其实银行都即系力谷呢一个嘅定存，可能都系即系想抢一啲客啦。暂时嚟讲，似乎咧都系高过银行嘅啲即系息率。
0: 咁系嗰个银债保底4.25%咧，就一个唔错嘅息率嚟嘅。咁只不过因为佢系循环派出嚟咧，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你个认购咧就同你分翻嚟嘅咧，就系、是、嗰、那个啲理论上咧，或者系以前期嘅经验上咧，就派翻一部分翻嚟嘅啫。咁而银行存款咧，你可以全数投入嘅。咁而现时嗰个银行息率约莫都系咧，就2.6%啊，2.7%。附近咧，咁就算咧，就係、是、個未來咧，就係、是、個兩三年內加翻一厘息咁樣，都係講緊3.2%都唔夠4.25%高嘅，咁所以變咗咧，就4.5%係一個相對上咧就穩健嘅收益率。
1: 嗯，咁啊，近排都头先啊，即系张 Sir 你讲3.2%，近排都有见到少少都比较高啲嘅3.0%，你头先讲2.2%啦，咁见到即系近排都有啲3.2%嘅一啲定存啦，可能即系都系一个短期嘅一个市场嘅推广系嘛，估计。
0: 咁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嗰、那個標榜性嘅息率咧，譬如你而家市場緊2.5%咁樣，啲銀行話3.5%咁樣，咁其實都係好短期，可以7日啊、一個禮拜啊，或者兩個禮拜咁，並唔係一個比較上長期啲嘅息咧。咁所以變咗純粹係吸引資金去某間銀行擺嘅啫。咁所以變咗過咗嗰個叫到高息期嘅話，好短嘅高息期咧，又回復翻咧就正常嘅利率嘅，咁所以變咗呢度需要留意啦。
1: 嗯，係啊，即係大家揀嘅時候都要諗埋嗰個即係時間啦、年期等等呢啲因素啊。哇，今日我哋今朝咧同阿謝 Sir 你傾到呢度啦，同阿張 Sir 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嘅。
1: 唔該曬你。
2: 投資多面睇。
1: 好，星期二的投资多面睇呢，我们请来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聂 Sir。
3: 喂。
1: 是，聂 Sir 你好。
3: 喂，是。
1: 是啊，
3: 听到。
1: 是啊，今天呢想跟你谈一下 IPO 啦。那么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就市场就说它应该会十月上市。那现在呢就讲到那个市值呢非常之劲 ,20,000亿美金。这个价呢其实有机会是超越了 SpaceX 近18,000亿美金的估值啦。
3: 嗯。
1: 你怎样看啊？因为好高啊，是不是真的即是可以比到这么高呢？
3: 例如而家咧，佢嗰一個嘅估值咧，係用到2028年嘅個收入嘅推算嚟到去計嘅。咁就2028年咧，就預期嗰一個收入咧，就去到1900億，去到就2000億美金。咁就但係如果咧就咧純粹按翻住咧，就截對今年7月咧嗰、那個嘅年化嘅收入嚟到去計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咧只係突破係650億啫。咁同咧就咧1900億咧，其實有一個嘅明顯大嘅距離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即係如果唔係咧，因為用咗一個兩年後嘅推算啦，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嗰、那個即係以個增速嚟到去計嘅話咧，咁未來兩年咧應該都要繼續係咧以係數倍嘅 嘅增長嘅時候咧，咁先至係咧啊符合嗰一個股值咯。咁否則嘅話咧，即係就算以個咁高嘅股值嚟到去上個市都好啦，唔排除可能都會好似 SpaceX 咁咧，上市初期咧已經見到股價表現咧係會比較波動啦。
1: 嗯，嗱頭先講幾倍真係幾倍㗎，由650億去到1900億咧，其實相差兩倍嘅。但咧市場始終就講咗呢個數出嚟咧，係咪對於佢個前景有極大憧憬咧？
3: 暫時嚟講會係啦，即係我諗咧就因為其實睇翻咧就當五月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年化收入去計咧，就係470億，咁啊就啱啱公布嗰個咧，頭先講緊咧係至到七月咧就係650億，咁就即係相對上咧就係咧增長咗係38% 啦，咁但係如果咧就用翻上年嗰個全年收入咧，就只係90億，如果你話對應翻咧650億咧，個增長咧係有超過6倍嘅狀況喺度，咁啊就即係所以變咗市場暫時嚟講。就對於佢未來嘅前景咧，都係比較係有信心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係留意得到咧，其實 AI 嗰個發展係非常之快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可能前幾年個焦點就集中咗喺OpenAI 嗰度啦。咁當然 Anthropic 嗰個嘅啲班底咧，都係由 OpenAI 嗰度咧嚟到去延伸過去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可能係去到2027或者2028年咧？咁喺內地方面咧，有啲 AI 新突破嘅時候咧，以至到 Anthropic 咧，可能嚟緊個收入會帶嚟一個挑戰咧，可能呢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值得考慮咯。
1: 嗯，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嗱，同埋你頭先都提到咧，OpenAI 啦，大家通常即係其實真係最直接嘅比較之下咧，咁暫時嚟睇啊，似乎係 Anthropic 咧就行得快啲，同埋佢個市場份額咧亦。都比 OpenAI 咧略多少少，咁啊預計咧佢即係獲得盈利時間咧就比暫時計啊嚇，比 OpenAI 咧就早兩年，咁佢就預自己2028啦，咁 OpenAI 咧就預2023啊，咁係咪如果兩間公司拍埋一齊比較，而家 Anthropic 嗰個發展咧會好過 OpenAI 咧？
3: 其實暫時勢頭方面咧Anthropic 的確係吸引啲嘅，咁就如果睇翻OpenAI 啦，就咧最新嘅數據咧就預期咧今年全年嘅收入咧就去到400億嘅美金，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咧 Anthropic 咧就已經係去到650億啦，咁值得留意咧，其實 OpenAI 咧上年咧個收入咧就大概係200億嘅，咁 Anthropic 咧就只係得90億，咁所以明顯地咧就係咧 Anthropic 咧似乎咧就客户係更加受落嘅時候咧。咁喺呢個部分咧，其實係搶咗唔少咧 OpenAI 個客户或者係個支出份額啦。
1: 嗯，明白啦。頭先有個更正啊，頭先講緊即係兩間公司咧幾時獲利咧？暫時市場預計啦，Anthropic 咧就2028，OpenAI 咧係2030年，咁即係相差兩年咁樣啦。嗯，同埋咧 ，Nip Sir， 你頭先都提到咧。來自內地嗰個競爭啊，同埋其實除咗呢樣之外咧，而家市場上有唔少一啲免費嘅開源嘅 AI 噶嘛，嚟緊佢要維持嗰個競爭優勢，係咪都幾難下咧？
3: 咁我咧就視乎翻咧美國嗰邊咧嘅保護嘅法案係有幾強啦，咁就咧如果相對上咧係個保護性係比較高，咁以至到咧內地企業咧其實係比較難咧係進入呢一個美國市場嘅話咧，咁我諗未來一兩年咧其實對於 Anthropic 咧嗰一個嘅收入嘅表現方面咧，咁會有一定嘅保障喺度啦。咁但係咧即係到底美國呢個餅係咪真可以支撐到 Anthropic 咧有一個？嘅收入顯著增長咧，我諗呢個方面亦都值得諗咯。即係如果 Anthropic 咧，其實佢計嗰個收入去到咧，要係1900億以上咧，就唔單止係透過美國方面嘅收入產生啦，而係要透過好多境外嘅收入產生咧，就連同埋中國嘅時候咧，咁我諗嚟緊咧，可能喺嗰個收入嘅變化咧，亦都會係比較大啲咯。
1: 嗯，同埋另一方面係咪都要考慮一下個成本？因為你即係個收入快嘅時候啦，你要做唔少。少嘅一啲嘅 model 或者一啲測試咧，其實個成本都會加得好快嘅。
3: 咁因為呢就而家純粹呢個估值呢就淨係用個收入嚟到去計啦，咁當然即係嗰個成本就未曾反映到落個收入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真係從個盈利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呢，咁個資本投入相對上係比較大呢，咁的確呢有機會呢係令到嗰一個嘅盈利方面呢咁未必係喺一個短期內嚟到去實現得到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呢就啊內地呢就即係好多嘅 AI 公司呢其實佢提供嗰一個嘅 token 嚟講啦，即係一啲嘅代幣咧，佢嗰個嘅啊，即係佢咧就每個 token 咧就咧嗰個入場費係低啲啦。咁呢個咧就令到係好多內地企業係受落啦。咁所以變咗 Anthropic， 如果你話真係要係發展境外嘅市場嘅，咁特別係針對中國嘅話咧，可能相對上個挑戰會係比較上大啲咯。咁變咗唔排除咧，可能咧就去到2028年咧，咁個增速嚟緊咧就會出現一個放緩嘅狀況喺度咧，咁從而令到嗰一個嘅未來嘅估值咧，會有一個嘅比較大嘅回調嘅狀況喺度咯。
1: 嗯，另外安全爭議嗰邊都係咪要留意一下咧？即係 AI agent 近排都有唔少相關嘅爭議啦，會唔會都係一個未來嘅風險隱患咧？
3: 這個都會是的，咁就因為始終呢就係、是、AI 方面呢會唔會係個自主性發展得係太快嘅時候呢，咁就呢以致到可能會有個失控嘅風險喺度呢，我諗呢個方面呢其實就即係成為咗短期嘅熱話啦，咁咁所以呢我諗呢就未來一兩個月呢可能即係不論 Anthropic 又好或者 OpenAI 都好啦，咁喺嗰個嘅啊即係一個保安嘅範圍嗰度呢點樣令到係個市場會感到滿意呢，可能呢一個議題呢大家都係值得關注啦。
1: 驚唔驚俾即係監管當局啦或者政府當局有啲審查呢？
3: 咁就即係其實呢我諗就即係之前呢就 OpenAI 呢就新嘅大模型呢就呢即係一出咗事嘅時候呢，咁佢已經係直接講到呢就係呢將某一啲嘅功能呢係已經係暫停咗嘅，咁就即係所以呢我諗就OpenAI 暫時未被查嘅時候呢，可能短期呢佢都會公布返一啲嘅相關嘅措施呢，係從而令到係監管機構會係感到滿意啦，咁所以即係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呢，可能就算係真係有一啲嘅調查風險咧，咁都要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先至會係比較大啲。咁目前去睇，如果你話十月真係上市嘅話咧，咁呢一個嘅調查嘅風險咧，暫時嚟講就唔算好大咯。
1: 嗯嗯，頭先係講Anthropic 唔係 OpenAI 啊，即係出事嘅時候佢停咗
3: 某啲。出事咧就係、是、OpenAI，Anthropic 就未就冇講到嘅，係啦，
1: 即係可能以佢如果知道 OpenAI 用呢個做法，如果佢即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可能都可以效法佢個做法，即係先停咗有啲即係功能先啦，咁樣啦。嗱，融資方面，融資方面咧，嗱，預計十月上市啦。如果將來即係上咗市之後，佢要再問市場攞錢或者集資咧，你覺得嗰個難度難唔難咧？因為而家咧。譬如 Nvidia 都即係有個融資平台集咗即係集咗想幫啲即係細間啲嘅相關嘅 AI 公司咧去即係俾佢哋可以做到融資啦。咁市場有少少擔心個資金緊張嘅情況，你又點樣睇咧？
3: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關注翻係美股嗰一個走勢啦。咁就即係事實上就11月咧先至係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所以變咗由而家可能係去到10月嘅期間嘅時候咧，相信美股咧仍然係個投資氣氛係比較暢旺嘅。咁就亦都係Anthropic 係市場係高度關注啦。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亦都唔係一個好難集資嘅狀況喺度。咁所以變咗你話即係股值真係要去到20,000亿美金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咯。咁我諗咧就未來嘅兩三個月咧，其實 Anthropic 咧會不斷會更新咧佢嗰一個嘅收入嘅增速咧，咁從而令到市場對於佢個估值有信服嘅狀況。
1: 好啊，好啊，咁啊同阿聂 Sir 傾到呢度先，下次再同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阿里巴巴124.2，升2蚊；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蚊；盈富基金25.78，跌1.8；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港式生活馆
3: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0: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禮勤，
0: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5: 未來無限，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6: 集測試天晴機械人，
7: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色天晴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嘅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8: 星期六朝早九點，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精灵一点。今日系8月18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4: Hello 天。
13: 我哋又夹咗颜色。
14: 系啊，好近啊。
13: 次次都系咁，好好。好啦，介绍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咧，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咁主题咧就会讲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啊。咁其实咧较早之前我哋精灵一点都有讲过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一个嘅情况啦。咁当时讲嘅系中枢性嘅睡眠窒息症嘅，而今日就会 focus 喺阻塞性呢个情况。
14: 嗯，冇错，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咧，占睡眠窒息症入边比较大部分嘅人士啦。咁、嗯、其实咧，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就系、是、咦，原来瞓觉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扯鼻鼾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症状。但系咧，日间咧都有唔同嘅症状。但最紧要就系点解要处理咧？除咗影响身边人嘅睡眠质素之外，其实对佢自己嘅身体健康咧，都有好多连锁性嘅反应咧会出现嘅。所以究竟即系如果嗱，中医、西医。加埋一齊，點樣去可以好有效咁樣去控制呢一個睡眠窒息症嘅情況咧？好有興趣想知啊！
13: 冇錯，好多嘅觀眾都想知啊！咁啊，轉頭嘉賓同我哋分享，去到兩點至三點咧，我哋今日會講下主題，關於係代謝綜合症啊！咁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先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5: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3: 我馬上開始講下今日的主題，就是關於阻塞性睡眠窒息症。而嘉賓方面，我們分別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黃翠欣醫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臨床部主任註冊中醫師梁晶博士。歡迎兩位。
14: 歡迎兩位。
16: 主持你好。
13: 係啦，今日講開關於呢一個嘅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但亦都知道其實睡眠窒息症咧有分唔同嘅類型，不如等係啦，醫生同我哋講下有啲咩類型咧？
16: 好啊，其實咧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嘅。咁第一類就係中枢性啦，講緊係腦部咧唔可以發出正常嘅呼吸指令，咁好多時因為譬如中風啊、心臟病啊或者某啲藥物引起嘅。咁而第二類咧最多人有咧就係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其實呢一類咧亦都係我哋耳鼻喉科醫生主要照顧嘅。 範圍。咁、要了解呢個病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上呼吸道為一個好瘦長嘅管道啦。咁由鼻腔經過鼻咽、口咽，再經過聲帶咧，咁啊進入去氣管啦，再入肺嘅。咁、而當我哋夜晚瞓著覺呼吸嘅時候咧，個肺會膨脹，咁而產生一個負壓力喺呢個管道嗰度。咁再加埋我哋瞓停咧，咁地心吸力咧，會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更加下垂，咁就令到個呼吸嘅管道狹窄，咁而狹窄到某一個程度，佢完全閉塞嘅時候咧，就形成個睡眠窒息症啦。
14: 但係睡眠窒息症咧，嗱有分唔同嘅類型，亦都有分唔同嘅程度喎、不如同我哋講下西醫嘅角度點樣去類分佢哋啊？
16: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我哋以一個好客觀嘅定義去決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嗰個英文嘅學名叫做 AHI Apnea Hypopnea Index。咁我哋都要 define 每一樣嘢嘅喎。咁第一樣嘢咧，個 apnea 即係窒息咧，係講緊口鼻十秒鐘都停止咗呼吸嘅。換言之，如果係九秒停止呼吸咧，我哋都唔會算為一次嘅。
14: 哦，
16: 咁而第二樣嘢咧，個 hypopnea 亦都即係中文稱為低氣道啦，就係講緊上呼吸嘅流量少咗30%，但係都係要維持十秒以上嘅，亦都係九秒八秒就唔會算為一次嘅。咁而令到個含氧度跌幅達到3%以上，或者個患者咧突然間因為呢件事醒咗啦，咁我哋就count為一次低氣道。咁我哋成晚裡面咧要將呼吸嘅暫停啦 ，apnea 同埋低氣道 hypopnea 兩個數值加埋，再除翻瞓咗幾個鐘頭咧，就得出一個睡眠窒息指數。如果每一晚每個鐘頭細過5次咧，係冇問題嘅，屬於正常嘅。但如果5至15次咧，就為之輕度睡眠窒息；15至30次咧，就是、中度睡眠窒息；如果30次以上咧，就是、嚴重睡眠窒息啦。
14: 哦，咁都解釋到點解鼻鼾又唔一定係有睡眠窒息，因為佢可能唔超過。十秒啦，
10: 係
14: 啦，可能
10: 係
14: 九秒以下啦，咁樣，又或者係佢嗰個氣壓嗰個問題，其實未達到嗰個標準。
16: 係啊，冇錯，因為咧，其實咧，鼻鼾咧，只係講緊咧啲空氣經過一個好狹窄嘅上呼吸道，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震盪而產生嘅聲響，佢自己本身是一個病徵，佢未必一定符合嗰個睡眠窒息嘅定義㗎。調翻轉嚟講咧，如果真去到窒息嗰一刻咧，其實係閂埋曬，去到空氣都流唔到啊，所以連嗰個鼻鼾聲都會突然間冇咗。係啊，反而講。一下係冇咗聲，好似冇咗呼吸咁。
10: 解開咗個迷思啊！且鼻鼾唔等同於一定係呢個睡眠窒息。
14: 其實瞓隔離嗰人會覺得好驚，十秒突然間靜咗喎。
16: 係、突然間一下好似透唔到氣咁樣。咁個患者有時都會記得自己好似有個 grasping 透唔到氣，醒一醒咁樣。咁或者隔離嗰都見得到好似冇咗呼吸啊咁樣，都會驚。
10: 心都驚。
14: 驚啊！驚啊！驚啊！驚、啊！咁、但係咧嗱，除咗呢、這個即係最 signature 嘅一個夜晚咧有呼吸唔到嗰個情況啦，咁仲有日間嘅一啲嘅症狀嘅喎，
16: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夜晚咧嘅症狀咧，除咗頭先講嘅鼻鼾啦，同埋突然間停止咗呼吸咧，好多時患者都會多啲夜頻，即係要夜晚去小便啊咁樣，又起身兩三次啊、3-4次啊都可以嘅。咁而日間嘅症狀咧，就分別包括佢好攰啦，咁朝頭早起身會覺得頭痛啦，咁久而久之咧，即係日以月計、月以年計咁樣咧，咁佢都會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就唔係咁好啊，啲記憶力會衰退啊，同埋瞓得唔好咧，成個人情緒都會比較唔開心，因為都會影響到海馬。
10: 明白，所以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亦都可以影響到好多唔同嘅情況啊！都想問一下中醫角度咧，其實點樣定義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嘅咧？
17: 係啊，頭先咧都講得好清楚咧，一啲佢嘅定義啦，同埋佢臨床症狀。其實咧，講得好好啊，打鼻鼾的確咧係一個症狀嚟嘅啫。咁但係中醫好多時候就會將一個症狀，譬如我哋話咳嗽啊，咁啊作為一個病名，所以佢咧就叫鼾症，即係打鼻鼾個鼾症。咁但係我哋喺治療上咧就要點樣去治療咧？因為我哋頭先都好清晰咁知道，其實就係阻礙咗成個呼吸道。咁阻礙咗成個呼吸道，我哋點樣可以將呢、這個打通佢咧，就係我哋個目標啦。咁所以咧喺中醫嘅角度咧，其實我哋臨床咧就係三大方向嘅啫。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化痰驅濕。咁大家諗下嗰個地方好多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患者咧，無論係鼻，就係我哋見到有啲患者佢啲鼻甲係大咗、腫咗嘅，或者我哋睇個咽喉咧又係咽喉壁啊，或者兩邊啲側索啊，都係大咗、腫咗嘅，又或者去到下邊嘅氣道都可能有呢啲咁嘅毛病。咁所以我哋所講嘅化痰驅濕咧，其實就正正係將呢啲咽喉啊嗰啲阻塞嘅地方咧減少佢，唔好等佢咁阻住佢。咁呢個就叫化痰驅濕。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同頭先講嘅日間症狀就好有關啦，因為日頭咧通常都係烏眉瞌睡嘅，甚至去到咧下午有啲時間咧就係喺個會議度埋瞓著咗，打埋鼻鼾都係我哋經常聽到嘅症狀。咁所以咧對佢嚟講咧，好多都係我哋屬於係 氣係唔夠嘅，所以我哋話益氣健脾係好重要。我哋要令到病人嗰個體力去改善啊，唔好成日咧個體力都咁差，咁啊好容易疲倦，同埋我哋咧都一樣發現呢啲病人咧偏向比較肥胖啊，即係可能係多坐少動型嘅嚇。咁所以我哋都係用健脾益氣嘅方法，等佢運轉佢成個氣。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講嗰啲窿啊。咁我哋頭先講過成條呼吸道幾個窿啦，鼻係一個窿啦嚇，清竅啊嘛。咁咽喉呢啲都係一個窿嚟嘅，咁所以我哋要通竅啊，理氣通竅。咁我哋有啲藥物咧都係專門針對嘅。咁所以務求三大方法：化痰理氣、健脾益氣同埋理氣通竅，都係想令成個呼吸道可以通暢。
18: 係，但係好得意喎！頭先咧，即係梁醫師、梁博士咧就話：哦，其實咧嗰個人去問診嘅時候咧，會睇佢呢個係咪腫腫脹脹咁樣樣啦。感覺就係其實本身肥人都特別腫腫脹脹。
10: 可能有少少肉喺度，係嘛？
18: 係啊，咁其實西醫係咪咧，即係病人嚟咧都係有個格可以見到，哎，佢呢個面相似係有機會係睡眠窒息症啊？
16: 係都會有嘅，因為咧通常咧患者好肥胖啦，同埋我哋會見得到佢哋下巴咧可能比較下陷一啲，比較細一啲，即係佢凹咗入去少少嘅。係，我哋叫做 small chin 咁樣嗰，個下巴凹入咗啲，
18: 上咗去。
16: 係啊係啊，即係凹入咗啲咁樣，同埋佢條頸會比較肥啲啦。咁我哋譬如睇佢呢一個角度咧，都會係冇咗一個
18: 側面呢、這個
16: 冇咗一個七字形咁樣嘅角度，而好似平咗咁樣嘅，
18: 即係斜。
16: 是啊，斜落咗，咁你見到因為呢度好多啲軟組織啊，下巴比較塌陷啊，咁呢啲都會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西醫咧都有一個更加清楚啲嘅檢查啦，包括我哋可以用啲儀器睇一睇鼻腔裡面嘅情況啦，擘大口睇下扁桃腺啊、舌頭等等嘅位置。咁我哋直情咧係一個叫鼻咽喉內窺鏡，可以好清楚咁樣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包括鼻腔啦、鼻咽嘅淋巴組織、喉咽、下咽、會咽啊、聲帶啊等等上呼吸道有冇任何結構性嘅問題。
10: 係溝聲
18: 內窺鏡去睇，
16: 係可以用內窺鏡，咁就最清楚，係可以 100% 咁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嘅結構性嘅問題啦。
10: 係頭先係咯，講到啲結構性嘅問題，即係有機會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話條脷可能係太肥大，又或者可能係個鼻嗰個位可能會係腫脹，有呢啲嘅情況。
16: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擺個內窺鏡咧，會睇到好多唔同嘅組織嘅，包括喺個鼻腔裡面啦，可能有鼻中隔偏歪，係因為細個譬如撞親過啦，或者發育嘅時候咧，每一個鼻骨嘅生長程度嘅速度唔一樣，令到個鼻中隔咧正常佢係直嘅，但係就彎曲咗去
18: 嗰邊。好多人都彎，
10: 係啊，我都有少少啊，係啊。
16: 但係如果佢彎到咧個程度好阻塞嘅話咧，就會令到一邊嘅氣流咧好顯著咁樣下降咗。咁另外第二個位咧就係下鼻甲骨。咁我哋其實鼻腔裏面有上中下三個鼻甲骨嘅，如果下鼻甲骨好肥大嘅話咧，亦都好氣影響啲氣流進入去鼻咽啊，再進入去呼吸道個透氣。咁至於小朋友嚟講咧，好多時佢鼻咽位置嘅淋巴組織，我哋個腺樣體咧都好肥大噶。咁因為佢一個淋巴組織，我哋好多時用藥物咧都唔能夠縮細噶。如果喺呢個情況咧 confirm 咗佢即係個腺樣體好肥大，而又影響到有睡眠窒息嘅話咧，好多時切除個腺樣體係其中之一。我哋要想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咁再落少少咧，去到喉咽位置咧，包括扁桃腺啦，扁桃腺都有不同程度的阻塞嘅，有时候啲真系好大，去到我哋叫做第四级咧 ，kissing tonsil 两个扁桃腺大家都掂到大家。
18: 咁去到咁夸
16: 张？系啊，所以你明知道佢好似两粒提子咁样，里面塞住晒咧，就完全啲气都好难入得到。
18: 咁佢日间都会好唞唔到
16: 嘅。有时有啲人都 feel 到佢有个冧喺里面咧，食嘢啊，即系都有少少顶顶地啊，同埋有时日头即系。譬如你做啲運動啊，需要個含氧度需要多啲嘅時候咧，都會感受得到佢會更加有少少阻塞嘅感覺。咁另外啲位置就包括軟腭啦，軟腭都可以下垂啦，吊鐘有時好長亦都可以啦。有啲人條脷好大啦，舌頭好肥大，頭先提及個下巴好短啦，好啲塌陰條、塌陷啊等等，或者個會咽咧，佢本身係好 floppy 嘅，好軟嘅，咁會鎖啖氣。
18: 會咽喺邊啊？
16: 會咽係喺個 epiglottis， 即係喺個喉嚨聲帶對上嘅位置。係啦係啦，我哋叫做會咽係塊軟骨嚟嘅。咁有時佢個軟骨咧，如果佢係比較臨身一啲咧，佢每一下索氣咧都會捏埋咗，捏埋咗就影響咗呼吸入去氣管嗰度啦。
18: 哇，好多細節可以睇到蛛絲馬跡啦。咁中醫都會睇條脷噶嘛，即係如果佢個人咁腫脹咁樣樣咧。脷上會唔會有都係有啲端倪咯？
17: 係啊，頭先咧講到好過，因為肥胖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做肥人多痰濕啊。頭先講到話嗰個下巴咧會短啲啦。
18: 係啊
17: 咁其實除咗之後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會再睇下病嘅全身嘅，即係除咗頭先睇會局部啊、鼻啊、口。 煙同埋氣道之外咧，我哋仲會睇佢全身，全身就包括咧，就係除咗下巴之外，你會見到後邊咧，常常都有個我哋俗稱嘅富貴包。
18: 哦，
17: 係，
18: 好肥個頸咁樣。
17: 咁誒，同埋咧，我哋話頸短肩寬嚇，咁啊呢啲都係我哋常見。仲有咧，因為我哋話佢係全身性嘅，我哋就唔係就係睇個局部，因為我哋好多時候發覺咧，淨係睇中醫嘅角度，單純治療局部冇辦法帶動起成個病嘅改善，咁所以我哋咧就會令到病人咧整體啊，即係現代治療都令到佢代謝要快啲先啦。講嘅健脾益氣咧，就係因為太多嘢積聚喺度啊，成日經常話肥人多痰濕，痰濕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平時飲入嘅水、食嘅食物咧，其實變曬做我哋嘅有用嘅，譬如我哋嘅組織、我哋嘅口水、鼻水就最好啦。但問題就唔係，就是、多餘太多有餘，咁佢哋就積聚喺度咧，令到你啲組織咧就肥大。剛才講到的鼻甲會腫啦，係咪？第二個咧就係條脷會腫，所以一伸條脷出嚟咧，我哋叫半舌啊。半舌，我
18: 真係肥嘅脷，
17: 係啊，鼻條嘅脷，但係咁梗係唔係因為條脷好餵食啦，係因為我哋啲水液代謝唔走，咁啊，所以咧佢哋條脷咧就脹卜卜，脹卜卜之餘咧，啲牙咪會壓到佢，所以你就會有齒印嚇，齒印。咁所以如果我哋有時見到病人有咁樣嘅外觀，即係有個富貴包嚇，頸短肩寬一個肚腩仔，伸條脷出嚟咧肥嘟嘟嘅。在個鼻甲又係比較腫脹嘅話，頭先我哋所講點解要化痰，點要理氣咧，就要等佢成個人要運起嚟啊，喐啊！平時成日都唔喐咧，我哋要好似撳個掣嚇，等佢喐起嚟，我哋叫運轉咯。咁我哋一喐嘅話咧，我哋成個人個代謝就會加快，咁嗰啲痰濕先有得走，先有個出路咯。咁呢個就係個目標啦。
10: 係，咁都係譬如頭先提就話可能肥胖嘅人啦，就即係睇到嗰個嘅身形啊，或者可能條脷啊呢啲嘅位置啦，係啦，咁就會比較容易有呢一個睡眠窒息症。會唔會都有啲比較偏瘦嘅人，但係其實原來佢都係有睡眠窒息症，而通常係邊一個部位出咗問題咧？
17: 瘦嘅咧就的確係少一啲嘅，係啦，臨床比較少嘅。第一個咧就係喺我哋嘅角度，因為頭先都講痰濕好重要啦。頭先話瘦人咧其實係多火。你會發覺瘦嘅人咧，通常咧就容易同人撒氣啊。其實佢食好多，但係佢好難長肉嘅。咁所以咧就同我哋嗰個症型咧唔係咁符合。所以調轉嚟咧，我哋就只要佢係符合呢個症，我哋先會用呢個方法㗎嘛。咁所以我哋話痰濕型嘅咧，就通常就我頭先所講嘅外觀、局部同埋全身都係咁樣。咁而且咧仲講埋個脈啦，不如。
18: 好啊。
17: 除咗睇你仲要把脈嘅，我先摸到個脈咧，哎呀，好似有氣冇力咁樣，比較弱。比較沉嚇，頭先講佢代謝比較慢，通常唔想喐啊，坐下、唞下、瞓下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個代謝慢，所以個脈咧通常都係好符合一致嘅。咁除咗全身頭先講上部，通常下部可能有少少水腫啊，隻腳容易腫脹啊，呢啲都我哋都會睇。
18: 其實咁樣咧就帶出咧就係你講到代謝慢呢個問題啦。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話咧，睡眠窒息症咧其實唔係淨係影響枕邊人，其實自己身體整體嘅情況咧都會受到影響。頭先咧即係博士咧就有講咗一啲啦，不如都想睇西醫嘅角度咧，用我哋即係現代人常聽嘅啲嘅語言咧，講下其實睡眠窒息症會對我哋身體整體會有啲咩連帶嘅影響。
16: 好啊好啊，因為咧佢長期缺氧啦，會令到個交感神經咧過度活躍，咁咧個心好努力咁樣，好努力咁樣泵多啲血啦，希望去改善個缺氧嘅情況，咁啊會令到個血壓啦同埋壓力荷爾蒙都會上升，咁久而久之咧就會引發啲血壓高啊，同埋心血管嘅毛病，包括冠心病啦、心律不正啦、中風啊等等。咁而因為佢個缺氧嘅影響咧，亦都會影響咗嗰個皮質醇啦同埋啲胰島素，咁啊多啲咧會易患二型糖尿病。而第三個，因為真的太攰啦，咁譬如你話平時做嘢啊，即係工作嘅意外啊，或者即係揸車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會相對增加。咁佢同時間因為瞓得唔好啊，佢都會影響咗咧嗰個海馬體同埋前額葉，咁啊影響個記憶功能啦，同埋影響情緒咯。所以睡眠窒息病咧，佢就唔係淨係影響個呼吸咁簡單，亦都唔係因為第二日我哋瞓得唔好啊，個人攰咁單，而係久而久之咧，數以十年計咧，去到七八十歲咧，真係會擔心由頭先所講過嗰啲內科啊、心血管嗰啲毛病咯。
18: 同埋我突然間諗起咧，會唔會有機會一個人本身佢係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啦，跟住佢引起咁多唔同嘅即係其他嘅疾病之後咧，會變咗混合性嘅睡眠窒息，會唔會咁嘅咧？
16: 都有呢個機會嘅，所以有時佢哋譬如冠心病之後咧，都會有機會令到個睡眠窒息個指數咧就更加多咗。佢除咗阻塞個 component 咧，亦都會加咗嗰個中樞性嗰個問題喺裡面咯。
10: 明白。 話，咁所以就有機會變成混合症啦，亦都會帶嚟好多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影響。但係若果可能有啲嘅朋友仔佢嗰個睡眠窒息嘅程度唔算好高嘅話，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有啲人就話咧，即係執睡嘅時候會好啲，即係呼吸上面，可唔可以用呢樣嘢嚟，甚至係其他嘅方法去改善咧？
18: 用牙膠
16: 係啊，絕對啱啊，冇錯啊。咁其實放輕度嘅睡眠窒息症咧，我哋第一樣嘢咧都會話，如果肥人咧，首先試下減肥先。咁咧第二樣嘢咧就多啲打側瞓，或者晾高啲枕頭瞓。咁我哋唔可以話攞得太高，因為太高有時候咧可能令到頸椎骨又唔舒服啦。咁可以枕頭加一個薄薄地毛巾喺下面，或者如果有啲床咧嘅裝置可以。嘅話咧，就將成張牀嘅床頭位置咧就墊高啲，令到張牀有個傾斜度啊。咁打打側同埋晾高少少咧，咁都有幫助噶。咁至於第二類咧，放輕度嘅睡眠窒息咧，我哋都可以考慮戴牙膠。咁戴牙膠嘅原理咧，就係將下顎嘅骨咧，連埋舌頭嘅肌肉咧，我哋一個叫 genioglossus 嘅 muscle 咧，就 attach 喺嗰個下顎嗰度噶。佢會將佢拉前咗，咁拉前咗咧，就會減低舌頭嗰個區域嘅下陷。
18: 咁個地心吸力可以抵抗，
10: 抵抗少少。
16: 不過佢就淨係放輕度嘅睡眠窒息咯。如果呢度嚴重咧，咁淨係靠個牙膠咧都唔係拉得好好，個牙膠嚟講就即係相對唔貴啦，咁啊好方便嘅，你帶住去旅行啊，亦都唔係好大步啊，好簡單。但係佢個唔好就係牙，有時會令到個骨會。
10: 我哋轉頭可以講下嚴重情況點樣治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报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也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前亦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和退款等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跌17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12元，跌191元。 阿里巴巴125.1升2.9，腾讯控股440.6跌5.8，中芯国际74.5跌6.5，盈富基金25.8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仙，Minimax 300元跌33.8。长飞光纤光缆148元跌2毫，华虹宏力132.2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青馬大橋有道路工程，石去九龍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咁而家青魚幹線出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噶啦。咁同時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晝兩點鐘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好，欢迎翻嚟精英一点，继续讲下关于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啊！而嘉宾方面咧，都继续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黄翠欣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临床部主任、注册中医师梁晶博士，欢迎晒两位。
9: 大家好。
8: 係啦，頭先上一 part 咧就有提到啦，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嗰個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嗰個情況咧唔算好嚴重嘅，可以透過側睡啊或者戴牙膠呢啲方式有所幫助啦。咁但係若果呢啲做齊啦，係啦唔得啦，咁要升級啦，可以有啲咩方法去治療咧？
10: 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會諗用正氣壓呼吸機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黃金嘅治療嚟嘅。咁佢嘅好處就係一戴就即刻有效啦。如果戴到嘅話，咁佢冇風險啦。咁佢就以一個正氣壓，咁佢將個上呼吸道嘅氣道咧就打翻開，咁令到咧啲空氣咧可以經過個鼻腔咧直接入到氣管啊咁樣。咁而正氣壓呼吸機咧都分為定壓啦，叫做 CPAP 同埋自動機APAP 兩種。咁我哋自動機叫聰明機啦，咁佢就可以根據患者嘅阻塞程度咧而調校唔同嘅壓力。咁如果係塞得多啲咧，會釋放一個多啲嘅壓力。咁但係大啲壓力亦都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啦。咁平均嚟講咧，大概60%人咧都會戴到機嘅喎。係啊，咁有時戴唔到咧，就因為可能個面罩壓住，覺得唔舒服啦，或者夜晚成日要去小便啊，又要戴又除啊，唔係咁方便。咁有啲人就因為戴住咧，好似好多氣入咗肚，好似有啲肚脹啦，第二朝會比較多啲唔知肚仔有啲屁啊，咁都會令到佢影響咗戴機嘅成效啊。

0: 係比我想象中原係即係有啲出入喎，原來係六成人都係會有效，即係仲有四成人係覺得唔 OK 喎。
1: 係啊，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唔方便啦，即係戴住覺得唔好舒服啦，即係或者佢有啲壓迫感咧，或者好嘈啊，嘈到隔離嗰個啊，咁樣佢就會有啲原因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即係好。每一個禮拜都帶夠咁多人啊，咁樣咯。
0: 咁但係咧，即係講到要用正氣壓嘅呼吸機咧，其實對於病人嚟講都覺得，唉、哎，都已經係殺手鐧咁滯啦。戴又盡量想啊，用少啲，即係嗰啲能量，可唔可以咁講？唔好開到咁大啦。都就算要戴，我諗大家都會咁啦。中醫係咪可以都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有個切入點喺度，同西醫一齊協作咧，可以幫到呢班嘅病人啊？
2: 冇錯啊，其實中西醫結合咧，現在都係一個趨勢嚟嘅。我哋點樣可以喺譬如頭先所講到 CPAP， 即係呢個呼吸機嘅基礎上面，點樣再提升佢嘅療效啦，同埋可以增強病人佢嗰個有效性咧？其實一路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咁我哋可以從兩個渠道去增加佢哋嘅療效。一個咧就係用中藥加上呢個CPAP， 即係頭先個正壓呼吸機。咁其實啱啱就喺2024、2025咧都出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系統中術啊。咩意思咧？就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聽到，哎呀，我哋要知道有冇效，我哋就會用一啲嘅臨床研究啊，譬如成日聽到話雙盲啊、安慰劑啊等等。咁但係一項咧唔夠嘅，咁我哋呢啲系統中術咧就今次就收咗成58個咁樣嘅研究，咁就納入咗4000多例。咁其實主要就係睇咩咧？就係單純中藥，即係去對應翻安慰劑，又或者係中藥加埋呢個 CPAP， 即係嗰個正壓呼吸機，佢哋嘅效果究竟點咧？發覺咧就係好令人鼓舞嘅，就包括咗咧，我哋發覺咧，如果中藥咧就加埋 CPAP 之後咧，比一般單純使用 CPAP， 咁佢可以明顯咧咁樣降低咗頭先所講嘅嗰個呼吸暫停同埋嗰個低通氣度嘅指數嘅，咁而且咧頭先我哋都話到，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夜晚有症狀，佢日頭咧都有經常瞌眼瞓嗜睡，甚至喺譬如會議途中會打鼻鼾呢啲問題，咁所以啲嗜睡即係啲睡眠品質啊，同埋佢全日嘅生活質素咧都可以改善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佢減少咗頭先所講嗰啲低呼吸度嗰啲指數之外咧，佢仲可以令到佢個體重可以改善。頭先提到有呼吸即係阻性呼吸病嘅病人，個血壓又比較差，佢又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啊，甚至因為佢成日都瞓唔夠啊，睡眠質量差，所以佢認知表現都差啲。咁我哋發覺都一樣有改善嘅。咁所以中藥加上 CPAP 似乎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0: 係，咁個中藥係咪就同上一節所講咧，都係化痰去濕啊、健脾益氣啊嗰啲，係呢一個概念。我睇下嗰個嘅病人係邊一方面嘅症型比較突出多啲，咁而去對症下藥咧。
2: 其實咧就我哋。通常會沿住，因為其實呢啲研究咧，我哋都見過咧有個趨向嘅、三大方向咧就係頭先我哋都曾經講過咧，就係第一，我哋要確保成條呼吸道係通暢嘅，因為我哋發覺嗰啲軟組織好多時候就好肥嘟嘟啊，佢成日咧都阻塞佢，咁所以咧我哋話第一個就係化痰驅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即係我哋香港位於廣東地區啦嚇，咁最出名嘅咧就莫過於陳皮啦嚇。咁化痰理氣點解咧？其實點解陳皮係我哋廣東粵嘅即係個道地藥材咧？就因為我哋喺呢個地方，所以陳皮佢喺呢個地方咧就可以喺呢個又濕又熱嘅咁嘅嶺南地方咧就生長起嚟，所以佢嗰個化痰利濕係好好嘅。咁呢個第一個啦，就令到佢嗰個通暢度增加。第二個咧就頭先講到咧，病人全身嗰個氣都係好弱噶，唔想喐啊，好攰啊，成日都想瞓覺啊。咁所以咧點樣提升佢好重要。咁我哋用一啲健脾理氣藥咧，其實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嘅黨參啦、北芪啦。其實都會在我們的藥裡面都會有提到的。第三個呢就是通竅，剛才提到個鼻，除了鼻中隔之外呢，有一個都是很常在我們嶺南地區，即香港這裡看到就是鼻敏感或者一些慢性鼻炎。我們看到病人呢，其實只要急性發作，即可能他有些感冒，哇！嗰晚咧，佢身邊人咧就會嗌曬救命噶啦，因為咧即刻咧嗰啲鼻鼾聲可能就好大，
0: 塞得好緊要，
2: 塞得好厲害，病人自己都覺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第三個部分咧就我哋有啲通竅嘅藥，通竅嘅藥就可以咧將呢啲咁樣嘅阻住嘅地方咧就打開佢。咁所以呢三個方向咧都基本喺頭先我講嘅臨床研究咧都慣常係會使用嘅。明白。
3: 係頭先提到呢個通竅方面咧，即係本身自己都有啲鼻敏。 感啦，所以其實有啲感同身受，所以我覺得喺平時就算唔係瞓覺，可能都會塞住，未必呼吸得咁暢順咯。咁、如果西醫角度，若果即係譬如有呢一啲嗰個鼻甲骨啊，頭先有講或者可能係彎咗等等啦、鼻中隔，咁又或者鼻敏感嘅朋友，係咪可以做手術或者藥物點樣去幫助到佢哋咧？
1: 係啊，我哋咧進一步治療咧就包括藥物啦，同埋手術治療兩種噶。以藥物嚟講咧，咁我哋第一步最緊要嘅都係洗鼻。咁洗鼻其實用啲鹽水將鼻敏感即係帶嚟嘅致敏源啊，或者啲分泌物咧，可以用一個好安全冇藥性嘅方法咧，將佢沖洗曬出嚟。咁其實係啲暖咗煲過暖咗嘅凍滾水啦，再加洗鼻鹽粉，咁用個洗鼻壺咧，咁中前打側一邊入一邊出，咁就可以將啲鼻腔裡面的致敏源啊，啲分泌物沖曬出嚟。咁第二樣咧就係啲口服藥物，我哋叫做抗組織胺嘅藥物啦。咁佢都可以好有效咧，咁樣舒緩鼻敏感嘅症狀。但佢嘅唔好咧就係治標唔治本，即係佢淨係嗰一個短嘅時間咧幫到呢件事咯。咁譬如佢長效都係講緊24小時有效，咁換言之，今日食咧就唔會去到禮拜四五都仲有效咁樣。咁另外第三類嘅藥物治療咧就係、噴鼻嘅類固醇，咁其實噴鼻類固醇都有效嘅，咁但係我哋要大概用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去 step up 個效用啦，跟住你如果好咗嘅話就會停頓一下，咁同埋噴嘅時候咧，記得係我哋要向翻眼睛向外向上嘅方向噴，就唔好話跌曬入喉嚨啊，咁或者噴曬鼻中隔，令到鼻黏膜薄咗咧，就會增加流鼻血嘅機會啊咁樣，咁呢幾方面就係啲藥物嘅治療係可以幫助到改善鼻敏感嘅情況，咁至於手術治療咧，我哋其實就會根據咧頭先我哋做過鼻咽喉內窺鏡啦，或者進一步清楚啲，我哋叫睡眠內窺鏡，就係、患者瞓著覺時，我哋擺個內窺鏡入去，咁除咗好清楚知道成個上呼吸道唔同結構上面嘅問題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邊一個位置係最塌陷嘅，咁我哋就會做啱咗地方，就唔會話有啲位置其實根本就唔係好影響，但係做咗手術就唔需要做嘅地方咁樣啦。咁就希望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最針對性、最個人化嘅治療。咁如果治療裡面咧，我哋會跟翻唔同嘅區域啦，咁譬如我哋見得到鼻腔嗰邊嘅，頭先提及個鼻中隔偏歪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鼻中隔成形術嘅。咁鼻中隔成形術咧就係講緊鼻甲骨去分開左右兩邊鼻腔啦，有軟骨同埋硬骨組成嘅。咁我哋可以用個手術嘅儀器將彎咗部分嘅鼻中隔嘅位置咧拎走咗，咁令佢 overall 個 shape 咧變翻直曬。咁另外我哋會加埋一個叫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個下鼻甲骨好脹大咧，佢個 size太 bulky 咧，咁都影響啲氣流入去噶。咁傳統嘅方法，我哋可以將成個下鼻甲骨剪走曬，但係而家都去進一步嘅治療咧，係好微創性噶。我哋一個叫螺旋刨刀嘅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咁個做法咧就喺下鼻甲骨前方，我哋開一個3mm 嘅傷口，咁令到個螺旋刨刀儀器咧可以放咗入去個 tunnel 裡面，將裡面嘅軟組織刨走咗，咁再將部分嘅骨咧拎走咗，但係個黏膜咧就完全保留翻，將佢拍翻埋喺側邊，咁變咗就好微創。性咧，咁亦都可以，個傷口細啦，或者好快就會復原到啦。咁流血啊、受感染啊，或者好多焦啊呢啲等等嘅副作用咧，都會減低好多。咁就等佢加快之後嘅復原，咁就叫做下鼻甲骨減容嘅手術。咁至於就再入少少咧，我哋去到個腺樣體啦，頭先講嘅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啦，佢個腺樣體好肥大咧，咁我哋都有腺樣體切除術嘅方法噶。咁傳統嚟講咧，我哋會用一啲 curette 咁將一啲刮刀咁將個腺樣體咁樣移除啦。咁但係嗰個咧流血咧都會個程度啲多少少，但小朋友始終你有一秒血嘅，你都唔想見得到，即係你盡量喺度唔流血。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新嘅技術咧，叫做雙極射頻嘅腺樣體嘅溶蝕術。咁我哋用一個 coblator 嘅儀器咧，咁喺低温之下咧，將個腺樣體嘅組織一層一層咁樣刨走，咁令到可以好精細咧，唔好傷到周圍附近嘅組織，包括耳咽管附近啊，或者去鼻咽同口咽中間嗰個 band 嘅接合位啊。
0: 但呢度有個問題啦，即係你鼻中隔啊或者鼻甲脹大，其實即係佢將多餘部分攞走 OK 啦，咁呢個係佢本身冇咩特別嘅功能。但係腺樣體有冇咩功能咧？整走佢得唔得
1: 嘅
0: 咧？
1: 哦，得嘅得嘅，因為咧腺樣體雖然是淋巴組織的一部分，但是它只是在小朋友即是兩歲以下呢，它是會 provide 到一些即免疫系統的作用，一個 immunity。但是對於即是大的小朋友啦和成人來說呢，它這個淋巴組織呢都不會發揮到任何預防感染的作用的。所以它都是一個即其實沒什麼特別多餘的組織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3: 腺樣體就可以切走啦，但是剛才也有提過扁桃腺有機會都肥大而影響到這個即出現這個睡眠窒息症情況。扁桃腺切除 又會點？因為有啲人就話切咗，其實啊，可能又會少咗一個第一道門防線咁樣。
1: 呢個 concept 係唔啱，係
0: 錯㗎，
3: 係錯㗎。
1: 我覺得研究知道咧，切除咗扁桃腺咧，唔會增加咗肺炎啊或者其他上下呼吸道感染嘅機會嘅。反而我哋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包括頭先講嘅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扁桃腺成日發炎啊，去到扁桃腺灌膿啊等等嘅原因咧，將扁桃腺切除咗佢㗎。咁傳統我哋都係用啲電刀嘅方法啦，但係新一啲咧，我哋都有啲叫雙極射頻嘅扁桃腺切除儀器，咁佢個温度咧比較細，咁亦都可以咧將啲好微細3mm以內嘅血管咧一次過抗封咗，咁咧就變咗加快個復原啦。咁亦都唔需要話止血嘅時候咧，好多血管都要打裂啊，咁好多啲好多啲線頭啊喺個口腔裡面。
0: 但我覺得做完扁桃腺切除手術咧，會食唔到嘢，但飲唔到水喎，好痛嘅咧。
1: 其實咧呢個咧都係即係以前因為用啲電刀咧，佢嗰個電流係比較強勁啲啦，個温度比較高啲，咁就真係幾痛下噶。但係而家我哋有啲好啲嘅儀器咧，個痛楚都大大咁樣減少嘅，同埋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止痛藥啦。咁只要咧我哋俾個病人咧好跟翻 round the clock 咁樣用住啲藥咧，有唔同嘅方法教佢可以幫佢避到啲止痛嘅作用咁樣。
0: 係，
3: 再嚟口咽啊，即係嗰個惡咽嗰個位置又可以有啲咩手術幫助嘅？
0: 垂咽係咪即係個吊鐘個位置？
1: 係啊，冇錯，因為咧
0: 都得嘅咩？冇咗吊鐘會唔會好怪㗎？
3: 唔會切曬啩？
1: 嗱，係啦，唔會嘅。以前嗰代咧，我哋做手術咧，就真係咧會叫做軟腭吊鐘嘅成形術，咁啊將軟腭一部分嘅組織啦，連埋吊鐘一併拎走㗎。但係呢一個咧，只係即係即係早幾十年嘅手術嘅方案，咁而家咧，我哋主要咧就唔係切割嘅形式，係一啲圓錘嘅方法。咁我哋將咧嗰個口咽嘅即係扁桃腺切除咗之後咧，將扁桃腺後面嘅肌肉嗰個拉咗出嚟，咁將佢咧拉高拉前，咁咧等個肌肉咧可以拉翻高啲，等個呼吸道打翻鬆啲咁樣，咁變咗咧我哋個吊鐘咧會保留，但係減用，但係咧軟腭嘅肌肉咧都唔係切走曬嘅，而係一啲完善嘅方法，等佢個呼吸起度暢通。咁佢好處咧就冇咁創傷性啦，我哋保留翻部分嘅吊鐘咧，亦都可以有翻吊鐘嘅功能嘅，因為吊鐘咧可以令到我哋減少食物逐上鼻嗰度啦，亦都會將啲鼻液倒流咧 condense 一點，唔會話覺得周圍都好多鼻液倒流啊，影響到令到喉嚨好唔舒服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新一代嘅軟腭成形術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睡眠窒息嘅患者咧，即係比較以前嘅方法係好咁樣。
3: 係。頭先就即係有提過，可能係鼻嗰度啦，又或者可能係關於扁桃腺啊各樣方面嘅啲手術啦，都想問翻中醫方面咧，即係譬如配合呢一啲嘅叫做手術啦，
0: 或者
3: 預後治療係啦，有啲乜嘢嘅幫助可以做到咧？中西結合方面，
2: 其中一個咧就係頭先提到個鼻敏感嗰種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因為香港嘅鼻敏感患者好多，無論係成人同埋小童都係。其實我哋啱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咧就發表咗文章，都係應該呢兩年嘅事情咧，就係中藥叫做加味玉屏風散咧，其實佢係可以有效咁樣咧改善佢哋嘅局部症狀，尤其係喺一啲改變季節嘅時候咧，病人好多時候由冷由熱嘅地方去凍嘅地方，又或者係轉季嘅時候咧，就會明顯見到咧嗰個鼻甲腫大、鼻塞、流鼻水。咁其實呢個咧都同我哋嗰個阻塞都會加重咧，頭先所講嘅呼吸障、呼吸阻塞嘅問題嘅。咁所以中藥咧，其實都喺好多方面咧，都係透過頭先講個玉屏風散咧，佢唔係單止通竅嘅，最緊要咧係提升整個人咧嗰個運化，將局部嘅腫脹咧就拎走。咁呢個係對於鼻敏感一方面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咽喉啊，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嗰個扁桃腺腫大啊，都唔係就係一個地方，肯定係連咽喉壁嘅成一個氣道
0: 成抽
2: 都係㗎啦。咁所以我哋最常用嘅咧，尤其有啲小朋友啊，我哋好多家長都同我哋講咧，我都冇俾啲咩俾佢食，點解佢成日都喉嚨痛啊、鼻塞流鼻水啊，一嚟就發燒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咧，我哋只要用一啲唔好太寒涼嘅藥，尤其喺度要提家長咧，千祈唔好落亂用一啲好苦寒嘅嗰、那個，譬如廿四味涼茶呢一類咧，就唔係好合適嘅。我哋反而會用一啲叫透熱法。咩叫透熱法呢？就係因為小朋友本身我哋就屬於係滋養之體，你見佢哇一開哇好似周圍跑啊，好有動力啊嚇。咁同時間咧就是、因為佢陽氣太盛啊，所以我哋咧反而用啲火藥會令到佢生長發育嘅咧係唔理想。我哋咧會將佢咧過多嘅熱去透出去，唔好屈喺
0: 即等佢散到出去。
2: 係啦，所以我哋咧其實好常用呢啲藥，譬如大家比較熟悉嘅啦，舉一個例子，薄荷就係、是、一個薄荷咧，就係、是、我哋飲落去嘅時候咧，好有好似冰涼嘅感覺。其實佢亦 都有一個透嘅作用。咁、
1: 哦、
2: 好多時候咧，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局部咽喉嘅，佢仲有時會見到有疹啦、嗯，會癢啦、嗯，會紅啦、
1: 嗯。
2: 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整體法咧，將嗰個熱咧透出去咧，佢先可以改善到整體體質。否則嘅話咧，就會反覆發作。我哋就要透過咁樣去做啦。
0: 哦，哇，長知識啊！我覺得呢個大人小朋友都要知道呢一個嘅小知識啦，咁啊唔好就立亂自己亂咁用藥啊。
3: 嗯，冇錯。咁同埋咧，知道中西醫結合方面咧，對於呢一個睡眠窒息症亦都非常之有幫助啊。咪、希望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家庭觀眾啦。咁、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1: 多謝。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普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6仙，中芯国际75.3升1.5，Minimax 316.8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利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啦，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仍然车多少少。另外在青屿干线啦，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是、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郑瑞文陪大家。Kevin 你好
5: ，Hello 天啊，
4: 系啦，今日咧讲下个主题先啊，关于代谢综合症啊，咁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呢个时候咧会有职安精灵学堂先嘅。咁今日嘅主题咩咧？就系预防职业病及健，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啊。
5: 嗯，今日嘅故事系话地盘工有阿光话自己俾噪音滋扰，搞到冇晒精神啦。管工洪哥就话，明明佢哋工作嘅地盘已经有做到控制噪音嘅措施啦，点解有噪音去滋扰佢嘅呢？原来咧系另有原因噶。
1: 职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
7: 诶、哎，阿光啊！咪做乜咁冇精神啊？喂，你咁样好危险噶噃！
8: 唉，洪哥唔好提啦，我最近啊俾噪音影响啊！
7: 吓、啊，噪音？喂，我哋地盘啊已经做足晒控制噪音嘅措施啦，喂，点解仲会咁噶？
8: 诶，洪哥，我唔系讲地盘嘅噪音啊，系我屋企附近有噪音啊，搞到我成日五点几就醒咗，全日都冇晒精神啊！
9: 阿光，是不是你邻居买了部大马力的搅拌机，日日朝早五点整豆浆吵醒你啊？
8: 可能是啩。
7: 嗱，我都顺便提下你哋啊，我哋一路呢都有做足听觉保护措施，你哋身为工友都一定要知道啊。
9: 诶，我知道啊，洪哥。就例如雇主一定要指定由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合资格人士去评估我们受噪音影响的程度。
7: 没错啊，如果评估员发现是高噪音区域，即是员工每日接触的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去到140分贝，公司呢就要贴告示将那个区域或做听觉保护区，入去的工友都要带回适合的认可听觉保护器的。
8: 这个我知道，雇主呢要根据噪音评估去提供足够和符合标准及认可型号的听觉保护器，例如经噪音评估后减音能力合适的耳塞或者耳罩，而我们做雇员的就一定要用得啱，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保护作用的。例如佩戴耳塞的时候呢，就要用耳朵的另一边手环过头部后面，将耳朵往上及往后拉，然后用另一只手将耳塞慢慢推入去的。
7: 喂，其实除了戴好听觉保护器，我们更加应该在源头做好减低噪音的措施的。
9: 是啊，就好像用低噪音机器那样，还要定期维修保养，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撞击嗰阵嘅噪音啊！
7: 正确啊！嗱，记住啊，无论喺地盘定系喺屋企，我哋要好好保护自己嘅听

0: 预防职业性失聪，除了由源头减低噪音，例如用低噪音机器，并定期维修及保养机器之外，还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因为震动而发出的噪音。而雇主就要找合资格人士评估噪音水平和提供足够的听觉保护器。如果工作地方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就要划为听觉保护区，贴好告示，确保所有入去的人都要带回认可的听觉保护器。至于雇员就要懂得正确佩戴，才可以发挥到保护作用。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好，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就系讲代谢综合症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6: 李医生你好，
7: 大家好。
5: 系啦，讲呢一个代谢综合症嘅同时咧，因为头先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啦，都有提到呢个预防职业病嘅重要性啊。咁其实咧，代谢综合症都可以系一种嘅职业病嚟。
6: 但系我觉得好似人人都会有咁样样啊！我哋今日关注咩职业咧？
5: 冇错啦，今日关注职业咧系职业嘅司机啊，因为佢哋平时工作嘅时间比较长啦。咁、但系都想问一下李医生，佢哋喺维持身体健康方面咧，通常都会遇到最大嘅难题系乜嘢咧？
7: 我觉得职业司机，因为佢成日都要揸住架车啦，佢坐嘅时间咧其实系好多嘅。
6: 系
7: 咁佢食嘅时候咧又冇定时啦，亦都唔可以拣一啲真系好有营养价值嘅嘢食，去到边食。到边，另外就系佢其实揸车咧个压力都好大嘅，精神啊、身体嘅压力都好大，所以呢几方面加埋咧，都系一个好容易有一个职业病嘅行业嚟嘅。
6: 都系啊，即系虽然我有车牌啦，但我都我成日都好佩服咧，即系职业司机，因为揸车系好攰噶，系即系
5: 要好集中，
6: 要好集中啦。个路面上有好多突发情况，其实个人咧压力大咧系而不自知嘅。但系咁啊，即系我哋逐样嘢嚟讲啦。嗱，工作环境长，我就觉得都等噶啦，即系职业司机可能咁啱又运货又好，即系客又好咧。其实咧，你嗰个嘅目的地可能系好长、好远水路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可能一单接一单咧，你想坐低好好地食样嘢都系冇嘅咁。咁但系嗱，即系通常啦，我觉得系即系你已经挨咗好耐饿啦。咁然之后咧，难得咧，终于可以买饭食。通常咧都会食啲饭盒。而啲饭盒咧，就通常就系最唔健康嘅嘢啦。
7: 冇错，同埋你佢揸咗咁耐车，一定肚饿，
6: 系，
7: 所以一定系食多少少。
6: 啊，系啊，系
7: 嘛，
6: 佢
7: 要准备下一场再揸嘛。
6: 啱啊，啱啊。
7: 所以又食得多啲，又饭盒，你知道营养价值都唔会系好高嘅，同埋比较肥腻啊，比较咸啊啲嘢，所以咧。咁多样加埋咧，都系嗰增加咗个危险性。
5: 所以其实增加危险性其中一方面就系三高啦，亦都有呢个代谢方面嘅情况，可能都会有影响。
7: 系，冇错。代谢咧，其实讲紧咧，我哋除咗话三高之外咧，其实个身体嘅重量，体重即系肥胖啊，或者系中央肥胖咧。同三高加埋一齊咧，就會令到嗰、那個一個人士咧嗰、那個風險咧就更加提高。
6: 即係咩咧？咩為之代謝綜合症咧？如果
7: 代謝綜合症咧，通常咧講一個比較肥胖嘅人士啦，或者係中央肥胖啊，或者係嗰個 BMI 高嘅話咧，加埋佢有其他嘅嘢，譬如佢嗰、那個血壓會高啲，因為肥胖血壓都會係高啲嘅。血糖會高啲，因為佢嗰、那個胰島素嗰、那個個 resistance 可能會大啲啦，所以嗰個抗阻性大啲啦，同埋嗰個所以血糖就會高啲啦。而另外佢個膽固醇咧。都會係高啲嘅，無論係三酸甘油脂啊，或者壞嘅膽固醇都係高啲，所以咁多樣加加埋埋咧，就係一個代謝嘅綜合症。
5: 哦，咁其實咪即係只要有三高，其實都可以話好大機會係有呢一個代謝綜合症咧。
7: 通常就發生喺一啲比較肥胖、體重比較高嘅人士上邊嘅，加埋個三高，加埋可能佢個發炎指數。 比较高，佢好容易发炎，发炎咧就会令到身体嗰、那个血粥样硬化嘅机会高啲啊、嗯，或者破损嘅机会高。
5: 三高发炎指数加埋呢一个嘅肥胖
6: 系啦。喂，咁但系咁啦，肥胖咧就即系一眼看出啦。
5: 系，
6: 但系其他嗰啲代谢上面嘅一啲嘅指数咧，其实唔度唔知噶。
7: 你可以咁讲，但系咧其实都有啲病征嘅，譬如血压高。哦那個人士可能病徵會成日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咁其實咧佢應該去量一下血壓，因為如果血壓高又加埋頭痛，你唔理佢咧，持續高咧，對身體影響都好大嘅。咁、如果血糖高嘅人士咧，可能佢頭暈嘅機會會高啲啦、或者佢患上其他心血管疾病嘅機會高啲，咁所以佢可能會有機會。高啲機會心口痛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心臟衰竭嘅情況都唔定啊，去到後期嘅時候。
6: 係，但係前期嘅時候基本上係即係就算有呢啲嘅情況，即係嗰位人士都唔知喎。
7: 係啊，如果好前期嘅時候咧，的確係就算你三高你都唔會知道。尤其是職業司機通常比較後生、比較 fit 嘅司機嘅時候咧、就算佢三樣嘢都高咧，佢都以為冇事，因為冇病徵啊嘛。
6: 係。
7: 呢啲咧就唔檢查唔驗咧，就係唔知道。
5: 明白。同埋头先咧，我记得即系李医生有提过呢一个中央肥胖啦，即系我哋成日见到嗰个肚腩啦。其实即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标准，咁其实中央肥胖喺代谢综合症当中，其实佢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7: 都系噶。中央肥胖我通常讲，譬如男士嘅腰围
5: 粗过几多？
7: 粗过40寸，其实都几肥嘅。40寸，或者女士粗过35寸，咁、其实已经系一个中央肥胖噶啦。咁中央肥胖嗰、那个最唔好嘅影响咧，就系、是、嗰、那个嗰、那个血糖高嘅机会咧会高好多，因为佢对嗰个胰岛素咧有一个抗拒性，所以咧就佢如果一驗咧，可能嗰個血糖嘅指數咧已經超咗標，或者甚至去到糖尿病嘅階段。所以這個呢個咧都係一啲我哋要注意嘅事項啦。
6: 係，咁但係咧都係啦，即係糖尿病咧，其實都係要驗
5: 先知
6: 嘅，即係你篤下手指先見到，哦，血糖超咗標喎咁。但係啲身體症狀咧，我諗其實佢哋都未必會留意到咁，即係細眉細眼好多唔同嘅情況。
7: 一般糖尿病人如果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好中意飲水，因為成日好口乾，成日好中意去廁所，或者無端端食好多嘢咧，都會消瘦。咁呢個咧就可能一有啲任何呢啲咁樣嘅病徵咧，都要去驗一驗血。
6: 嚇、消瘦，但明明佢哋又肥嘅喎、
7: 哦。冇錯啦，呢個咧就係糖尿本身肥，中央肥胖嘅病人咧會容易啲有糖尿病。
6: 係啊係啊係啊。
7: 咁但係糖尿如果有病徵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會瘦嘅。同埋嗰個鍾意飲水，亦都係排好多水出去，因為嗰啲小便嗰度帶咗啲糖出去咧，佢就會好多小便，跟住好多時要飲好多水
6: 啊！好矛盾喎、職業司機就最唔想飲水噶啦，因為要揾
5: 廁所
6: 啊，
7: 係啦，冇錯啦，所以佢一有呢啲咁樣嘅病徵咧，其實佢應該要去睇醫生驗一驗血，睇下究竟有冇呢個問題。
5: 所以想成日飲水嘅朋友就都係其中一個發現自己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嘅朋友。
6: 係啊。咁啊，好啦，嗱，即係呢個講咗血糖嘅問題啦。咁然之後，不如講下血脂高嘅問題啦，或者係膽固醇嗰個問題。呢個又係好隱形啦。咁即係我諗直頭可能要照啲影像啊，或者係又係要驗血。
7: 驗血係啦，係啦。如果膽固醇高咧，一般咧。真係冇乜病徵嘅，就算膽固醇好高，遺傳性膽固醇高嗰啲咧，都冇乜病徵。
6: 即係要去到心臟病啊、中風先知嘅。
7: 所以如果係有啲風險高嘅人士咧，我哋提議佢定期驗一驗血，一驗血咧就知道你嘅壞膽固醇啊、好膽固醇啊，甚至係三酸甘油脂嗰個水平去到邊度，從而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嘅 advice 俾佢啦。
6: 系，咁有冇话建议咧？即系职业司机啦，其实即系讲真，马路如虎口啦，咁佢自己亦都揸住架车啦，自己嘅性命攸关，人哋嘅性命都攸关噶嘛，系咪先？咁有冇话建议职业司机其实应该系要即系几耐做一次身体检查，同埋做乜嘢身体检查咧会比较针对性啲，等佢哋可以洞察到自己嘅身体情况？
7: 如果比较后生嘅职业司机咧，即系40-50岁以下嗰啲咧，可能真系。 如果冇病徵嗰啲咧，可能兩三年先去驗一次血咧都可以。咁、主要就係驗血，或者你去量下血壓。嘅量血壓仲簡單，喺屋企買個血壓計，或者去到啲診所量一量血壓，就知道自己血壓高唔高啦。咁、但係我諗香港都比較做得好咧，就係、比較上年紀，一65歲以上咧，都規定嗰啲職業司機咧係每年都要做一次身體檢查。咁、呢個咧就包括一啲血液嘅檢查啦、血壓嘅檢查啦，同埋甚至一啲心臟方面嘅檢查都唔定嘅。
5: 所以都建議佢哋即係唔同嘅年紀啦，都要參考翻呢一個檢查、驗血啊等等呢一啲嘅時間間距。其實我都想問一句，因為我哋今日即係開頭嘅時候都特別提到職業司機啊呢一個嘅職業啦。咁其實職業司機出現呢一個嘅三高或者代謝異常，係咪其實都真係幾普遍咧？香港
7: 都係嘅。如果我哋睇翻幾年前香港做咗個研究咧、其實我哋發覺職業司機如果佢患上呢個代謝性綜合症嘅機會咧，其實每四個就有一個，
6: 哇，好高
7: 啊！係啊，係啊，25-26% 四個就有一個，但係仲高啲係咩咧？一日每兩個就有一個職業司機咧，係一係咧就血壓高，一係咧就膽固醇高，一係咧就中央肥胖。
6: 系、
7: 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几年前做嘅调查嚟噶，所以一半以上嘅职业司机咧，其实都系入咗呢个比较高危嘅一族噶啦。
6: 哇，真系要好好即系注意啊，各位司机大佬，真系系啊，睇住自己嘅身体嘅，即系唔好谂住自己哦，我仲好精神啦、啊，行动又好自如啦、啊，咁样就即系。忽視咗自己嘅身體，即係要照顧好自己啦，咁先至可以哇顧住頭家嘛。講真，即係揾食揾食都係揾得嚟，係為咗即係生活嘅啫。咁好啦，咁啊嗱，頭先都講到啦，就係、是、啊要做啲基本嘅檢查，其實驗血啊，或者係度血壓啦，都好好啦。咁其實已經可以知道一啲咁嘅最基本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如果再進一步啦，啊我係咪都應該要做一下啲可能係心臟方面嘅檢查，或者係其他？嘅血管嘅一啲嘅影像嘅扫描，使唔使嘅咧？
7: 如果睇下病征啦，如果一个司机，譬如佢有三高，是但一样嘅危险因素，加埋时不时有啲心口翳闷啊，或者想知道心脏血管嘅情况咧，呢个我觉得都系值得嘅。咁最简单咧，可能做个心电图啦，心电图咧就可以睇到究竟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心脏。血管方面嘅嘢啦，咁、如果心电图都冇嘢嘅话咧，如果都仲系想做深入少少或者有啲怀疑嘅话咧，可以做一个心脏打造影嘅即系打显影剂嘅电脑扫描。咁呢个检查咧就比较简单，可以睇到咧血管心脏血管钙化嘅程度啦，同埋心脏血管收窄嘅程度系去到几多。咁如果系知道收窄程度几多之后咧，我哋可以针对性。究竟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通波底手术，定系其实我哋控制佢嘅危险因素已经足够啦？
5: 有机会就系啦，嗰、那个通波仔等等啲手术去处理啦。但系其实即可能有啲嘅朋友仔都知道，但系都托李医生同大家讲下，系三高即系对于我哋血管可以造成嘅破坏，或者带嚟一啲嘅疾病有啲乜嘢咧？等大家都可以警惕下，放喺心上面，特别系职业司机们啊。
7: 冇错啦，呢三高咧，即系血压高、血糖高同埋胆固醇高咧，都系直接影响到心脏血管。或者其实身体其他血管咧，粥样硬化机会咧就增加好多嘅。
6: 系
7: 粥样硬化就会令到血管收窄，收窄咧变咗啲血咧供应俾个心脏或者俾个脑部咧就会唔够啦。咁从而咧个病人就会有心口痛嘅情况。咁但系呢三样嘢无论边一样控制得唔好，血压、血糖或者胆固醇超好高嘅话咧，亦都会好容易导致一个粥样硬化咧，会有一个破裂嘅情况。咁如果心脏血管粥样硬化嘅斑块破裂咧，亦都会好快脆地令到嗰、那个一个血块形成咗之后咧，就塞咗嗰个血管。咁呢个咧，亦都系造成一个急性嘅心肌梗塞嘅主要原因。
6: 我其实咧谂起咧，即系近排咧，成日都听到啲交通意外咧，就系职业司机咧，佢可能系突然之间身体出咗啲状况咧，咁而引起啲意外，其实都即系听到都觉得哇，好心噏啊，同埋好惊啊，系你我谂个司机佢本身开紧工，佢都唔会谂到自己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咁如果有突发一啲咁嘅 事故咁样样啦，其实嗰个人本身之前佢会唔会有一啲嘅警号，自己会 feel 到噶？
7: 如果有警号咁就最好啦，即系如果佢感觉到譬如心口唔舒服、系闷，咁其实佢应该即刻就去睇医生啦。
6: 嗯，
7: 但系就算冇警号，你揸揸下车突然间有唔舒服咧，就应该停低架车，搵人帮忙送你去医院做一个紧急嘅检查。
5: 需要留意翻呢啲嘅细节上面嘅警号啊，咁就可以避免好多嘅意外发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印尼遭受严重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印尼外长苏吉若诺致慰问电。王毅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9升4.7，智谱1063元跌140元，腾讯控股443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八跌4.2，中心国际76.25升1 ，Minimax 320.2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05元， 跌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5.18美元，卖出4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丁九交汇处。重复一次谂，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接近丁九交汇处。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喺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要封闭噶。另外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喺港岛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领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8: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7: 气候带、直披带、龙耕带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中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也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保存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0: 一点啊，咁啊，继续探讨我哋主题关于代谢综合症之余，其实都有讲到关于三高嘅问题啦，同埋同职业司机嘅一啲嘅关联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系啦，上一次有提到咧，职业司机可能因为佢哋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习惯等等咧，即系造成有机会会造成呢一个三高啊，同埋代谢综合症嘅情况。咁啊，除咗佢哋，譬如可能饮食唔定时啊，或者可能嗰个长期要坐喺度等等啊，压力嘅情况之外，其实可能烟酒方面会唔会对佢哋嘅影响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咧？
2: 都系嘅。其实因为揸车职业司机咧，成日一个人咧，咁变咗佢其实都几闷嘅有阵时吓。变咗我哋见到职业司机吸烟嘅人数咧，可能比一般市民系高啲嘅。咁烟仔本身咧就系一个令到心脏血管有毛病嘅機會出現嘅機會會高好多嘅一個主要原因。咁酒咧就主要可能影響嗰個肝啊或者腸臟嘅機會可能會高啲。譬如一個三高嘅病人，可能有啲脂肪肝，如果佢加埋飲酒，好經常飲酒嘅話咧，可能脂肪肝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啊，令到肝酵素高嘅機會會更加高嘅。
1: 咁但係咧嗱，當然啦，頭先都有講到，即係好多種種嘅因素，佢工作環境啦、工作嘅生態啦，然之後以至係衣食住行等等各種嘅習慣咁樣啦，或者係一啲嘅不良嘅習慣咁樣啦。咁其實都會影響咗佢嗰個身體各樣各樣嘅唔同嘅即係分泌啊、平衡啊、心血管健康等等。但系重点嚟啦，我想问，有冇解药先？其实系啦，可以点样医咧？既然咁多地方都可能系有这样那样嘅毛病啊，或者一啲嘅唔达标嘅情况，咁其实系咪靠食药，或者系要食多种唔同嘅药，就先至可以叫做令到佢嗰个身体状况可以维持得翻好啲咧？
2: 当然食药咧，我自己觉得系可能系最后一样要做嘅嘢，
1: 系最后啊，
2: 系啊，其实。自己嘅生活習慣嘅調理啊，或者改變咧，先係一個大家可以做到嘅嘢。譬如一個職業司機，佢其實長期都要坐啦。咁可能大家都要諗下方法，有咩方法咧可以做多少少運動？就譬如佢停車食飯，食完飯之後，可唔可以周圍行三至五分鐘？其實三至五分鐘，你唔好少睇呢三至五分鐘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對於佢嚟講咧。比較佢完全唔做運動嘅話，呢個三至五分鐘已經好好嘅。或者佢喺揸車等紅綠燈嘅時候咧，可以即係自己喐下啲手腳啊，就唔好成日話即係一個動作，永遠幾個鐘都係呢個動作啊。咁呢啲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咁飲食方面，當然頭先講過啦，佢可能有陣時選擇機會唔多。
1: 係啊。
2: 咁但係如果佢可以揀嘅時候咧，都揀一啲比較冇咁肥膩啊、冇咁鹹嘅嘢去食。保持一個食物嘅健康。咁如果佢做曬呢啲嘢之後，去驗血都係發覺三高，咁可能真係要食藥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應該食藥嘅。因為食藥咧可以幫佢減低頭先講嘅風險啦，同埋可以保持住心臟血管嘅健康嘅。
1: 咁係咪要食好多藥？即係三高講緊三個問題嘛，血壓、血糖、血脂啊嘛。咁即係咪要三組唔同嘅藥去食咁？定係唔係嘅？原來依家有啲即係我唔知啊，即係醫學進步啊嘛，係咪有冇三合一嘅咧？
2: 有啲就算你講二合一、三合一嘅藥都好咧，其實都係三種藥嚟嘅，或者都係兩種藥，不過佢一粒藥丸
1: 擺埋同一粒餅度啫。
2: 系啦，咁当然，如果系血压高，有啲血压药啦；如果系血糖高，需要食药嗰阵时，有啲糖尿药啦；胆固醇高，有啲降低胆固醇嘅药啦。咁当然有啲药咧，可以喺医糖尿之余咧，亦都可以帮助减低心脏啊或者肾脏嘅风险嘅。咁呢个咧就系一啲依家我哋普遍市啲药靓咗嘅时候咧，一啲我哋叫做 byproduct 或者一啲其他嘅療效我哋見到嘅，咁但係主要如果針對性，如果係三高嘅話咧，其實都應該食佢自己針對性嘅藥物，先至真係有效控制到個三大危險因素。
1: 咁係唔係通常呢啲藥咧都係即係一日三次定時食，飯後食嗰啲咁樣樣㗎要？
2: 係嗱，我哋當然我哋俾藥嘅時候咧。都要注意職業司機嗰個工作啦。如果你叫佢一日食三次嘅話咧， 就肯定好多人咧，中間嗰次就唔記得，夜晚嗰次又唔記得。咁、所以如果喺選擇藥物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藥物都靚咗，好、多藥物咧一日食一次已經得。
1: 哦，
2: 咁通常我哋揀一啲藥物俾職業司機食嘅話咧，就會揀最好一日一次嗰啲、譬如佢朝早開工之前，就食咗藥。食完藥呢佢其實可以全日呢都受到保護。咁去到聽朝呢先至再食第二次嘅藥。咁、呢個呢就對於一個我哋叫做佢可以保持適當時間食適當嘅藥物嘅機會呢、就會高好多。
0: 咦，但係開工前食會唔會有啲職業司機可能會擔心嘩食藥會唔會瞌眼瞓㗎，即係我揸車唔可以瞌眼瞓㗎嘛、會唔會有呢啲嘅顧慮呢？
2: 係一定有嘅。咁但係我哋依家譬如對於一啲職業司機選擇嘅藥物呢，亦都盡量揀啲小副作用嘅藥物。依家唔係話太多嘅藥物呢食完之後呢會令到我哋眼瞓嘅。除非有啲感冒傷風藥。如果一般針對血壓、血糖或者血脂嘅藥呢、一般都唔會話太過眼瞓。咁、我哋亦都知道每一隻藥嘅副作用，從而去選擇一啲適合嘅藥物，小副作用嘅藥物呢就俾啲職業司機食。咁、變咗佢開工嘅時候我哋亦都感覺唔到呢啲副作用嘅盡量。
1: 係因為呢我頭先就係點解我會問你咁係咪要一日三次呀、飯後食呀、因為本身佢食嘢都已經唔定時，仲要飯後食，咁就有時呢就可能拖好耐都未食到第二次藥，即係中午嗰次咁樣。但如果有新嘅呢一啲即係一日一次或者兩次咁，其實方便好多，個藥物依從性就會好好多啦。
2: 係啦，冇錯啦。咁希望我哋就係透過呢樣嘢咧，就希望嗰啲司機真係準時食足夠嘅藥物。就唔好話中間唔記得咗食啊，或者係因為副作用而唔食啊，咁樣變咗個病情咧會更加嚴重。
1: 不過我諗副作用都唔係太擔心啊，而家即係咁新啦，即係犀利啦，啲藥靚咗啦，好似你所講。但反而係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容易冇食藥咧，或者係冇咁重視食藥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唔覺得自己身體又唔舒服，即係通常你病先要食藥嘅啫嘛。你覺得自己冇問題，咪唔記得食，然之後即係輕輕鬆鬆咁又好容易，我唔食唔緊。要啦，都反正冇任何感觉啊，系个身体系。
2: 啊，唔系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啲司机或者系大家
1: 听众
2: 咧，都注意身体嘅健康。虽然你未有病征，但系如果你嗰啲危险因素控制得唔好咧，其实你几年后就出噶啦啲病征，可能再多几年你就要做手术噶啦，或者做一啲再深入啲嘅检查啊。治療啊咁樣，所以呢預防呢點都好過治療。喺呢個時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嘅血壓、血糖或者血脂高嘅話呢，而係針對性醫咗佢嘅話呢，係預防將來你會有病發症嘅機會。
0: 預防勝於治療，不過可能有啲朋友仔始終知一知啦，但係知易行難未必做到。若果有啲情況，譬如可能頭先有提過啦，佢都嘗試有少少生活上嘅習慣，但又改唔曬，可能亦都有食藥去幫助，但亦都控制得唔好嘅情況下，會唔會都有啲嘅手術去幫到呢？譬如有聽過可能有啲係內置胃氣球啊，或者關於一啲嘅減肥代謝手術，會唔會可以幫到呢一啲嘅職業司機咧？
2: 嗰啲咧多數係一啲比較更加肥胖，我哋話脂肥嘅人士，可能有一啲譬如減肥嘅手術，或者減胃縮胃嘅手術，或者擺個球囊喺個胃入邊去做呢啲令到個病人食少啲嘢嘅手術。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個個病人適合啦，同埋多數係一啲比較黐肥，我哋話 BMI 可能大過30啊嗰啲病人咧，先至需要做一啲咁樣嘅手術。我哋就希望如果一啲聽眾或者一啲未有病嘅人士可以用其他嘅方法減到肥咧，盡量就避免呢啲減肥嘅手術。
1: 咁如果咧真係有呢啲三高嘅問題啦，咁要食藥啦，去到食藥控制咁樣樣，其實一般嚟講咧，幾耐要見多一次醫生，即係進行呢個定期嘅復診去掹住，或者係有時我諗係咪要調校啲藥，使唔使加多或者加少就最好啦咁樣咧？
2: 係，我哋一般咧就建議，譬如你真係有三高嘅情況而需要食藥嘅話咧。其實你應該每三至六個月咧就要去復診一次。咁我哋檢查血液咧亦都唔使咁密嘅，有陣時可能六個月至一年嘅咧先至需要再檢查一次藥物，睇下嗰啲藥物控制得夠唔夠啊，好唔好啊？咁亦都係根據嗰個人士唔同嘅危險因素、唔同危險嘅程度咧，去調節一啲適應嘅藥物、適當嘅藥物嚇。咁亦都唔係話所有 藥物都一定要一齊食嘅。有陣時我哋可以喺生活上面調節到嘅話呢，可能有陣時將啲藥物可以減份量啲，譬如血壓咁樣。如果你減到肥呢，其實做運動之後呢，其實啲血壓藥呢可以減份量嘅。甚至有啲人呢可以令到自己呢唔食血壓藥，其實個血壓都唔減份量啲，譬如血壓咁樣。如果你減到肥呢，其實做運動之後呢，其實啲血壓藥呢可以減份量嘅。甚至有啲人呢可以令到自己呢唔食血壓藥，其實個血壓都唔高嘅。但要保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經常運動啊，咁先得。
1: 係，即係運動就係嗰個治療嘅良方，其實係其中一個藥方嚟㗎。
0: 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即係可能喺中間都抽少少時間食飯嘅時候啦，可能俾翻幾分鐘去做呢啲運動都好有幫助。同埋都有啲好奇想問一下你醫生咧，即係除咗即係三高啦、長期累積啦、代謝綜合症嘅影響啦，除咗可能嗰個心臟啊、血管有一啲嘅疾病之外，其實係咪都會有機會對其他嘅器官都會帶嚟一啲嘅破壞或者一啲嘅壞嘅影響咧？
2: 都有嘅，因為其實身體所有器官都靠啲血管去供應血液啦。咁變咗，譬如你腦嘅健康，即係會唔會好容易會有啲中風啊、輕微中風啊情況啦，或者個腎咧，其實我哋依家好經常講就係心血管、腎臟同埋代謝嘅綜合症，因為呢三樣嘢咧係緊緊相聯嘅，每一樣嘢都會影響其他嘅器官。咁如果想保持腎臟嘅健康咧，其實控制啲三高啊、控制肥胖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另外就是眼底的健康啦，譬如你睇嘢，如果你三高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可能微丝血管会受损嘅机会高啲啦。咁你迟啲睇嘢咧，可能都会蒙啲啊，或者会眼睛出现唔同程度嘅问题。
1: 明白。嗱，咁我哋都即系知道嗰个嘅控制自己身体情况咧，其实系对自己系好好啦。咁喺饮食上面，尽量都系食得唔好咁肥腻啦，可以拣嘅就清淡啲啦。然之后有得闲又做下运动咧。咁作息咧？作息調理上咧，其實有時工作嘅時間，即係講真，揸車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然之後可能一揸十個鐘咁樣樣，好長時間嘅。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睡眠啦，對於佢哋嗰個嘅三高嘅調理啦，又或者係嗰個心血管健康、血壓嘅健康，其實有個關係又係咩咧？
2: 都係直接有關係㗎，即係一個人士，尤其是職業司機咧，可能佢睡眠的時間或者睡眠的質素呢亦都是非常之緊要。他要有適當時間的睡眠，充足的精神才可以第二天再繼續揸車的嘛。咁所以嗰一晚嘅睡眠咧都係好緊要啦，所以可能佢瞓覺之前咧就唔好話即係掛住再繼續打手機啊、上網啊，其實應該睡眠嘅時候就睡眠。同埋佢如果成日揸車嘅話咧，可能要諗下點樣可以喺一兩個鐘、兩三個鐘之間咧加少少小息俾自己。
1: 小息，
2: 即係休息一陣間，睇下點樣可以去廁所。譬如佢要去廁所嘅，去廁所嘅時候又可以做少少運動。做少少自己嘅幾分鐘嘅運動咁樣咧，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對身體健康有幫助嘅活動嚟嘅。
1: 係。
0: 所以其實聽完醫生所講啦，即係真係預防勝於治療啊！即係當然藥物同埋頭先有個可能有啲嘅手術會幫到啦，咁但係其實最緊要都真係改變自己嘅作息
1: 生活習慣。
0: 但我相信對於好多職業司機嚟講咧，即係佢哋你同佢講話嗱，你要改呢樣改嗰樣，佢哋就會話：哎呀，我做嘢好難啊！不過都希望大家即係覺得難嘅同時咧，都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咁去改變啦。
1: 係啊，
0: 係啊。
1: 我其實咧，即係你講起。我想起我身边就识得有一个职业司机，他是的士大哥来的，他以前呢就是车我翻通宵。系啊，佢直头翻通宵更嘅，咁然之后咧，但我因为成日日车我啦，咁样就好熟啦。跟住咧，我就点解你成日都咁 fit 嘅咧？好似好瘦削咁样样。我话系啊，因为佢咧翻完通宵之后咧，即系车完我最后一转，咁就天光啦，咁佢就落班啦，咁啊交更，然之后佢就会去跑个步，每一天都去跑步。咁佢话跑完之后，其实个人都好攰啦，咁样跟住于是就去瞓觉，
0: 就瞓得好好，
1: 就瞓得好好，系啦。咁呢一个习惯咧，其实都十年八年都有噶啦，佢已经系咁，我都觉得哇，呢个系一个好励志，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即系唔好话自己冇时间啊，翻通宵嘅人都可以啊，几犀利啊！
0: 就算话难咧，都总会系有即系有心人
1: 系
0: 会做得到嘅，冇错啦。希望大家都做到。咁亦都多谢你医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唔该晒。
2: 拜拜。

0: 健康一点。
1: 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六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5升$0.4。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0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82美元，卖出4,40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咁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喺新界方面啊，咁就系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她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同它互动的物种亦都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来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的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西番莲和蛱蝶的对抗。蛱蝶在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在叶片和茎部受损的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单只能够消化毒素，还可以将它储存在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的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是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的叶片，用来干扰蝴蝶。某些的叶片表面好像有黄色的突起物，在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的蛱蝶卵，这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在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还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来驱赶或攻击蝶卵和幼虫，将蚂蚁纳入他们的防御体系。这些攻防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的对策。花园表面的和平其实掩藏着生物进化漫长的战火。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
2: 港式生活館。
3: 下午時間三點十二分，有人說有話講喎。
4: 交俾我啦，嗱，实质系咁嘅，阿勤啱啱我个过去个 weekend 好开心啦，系咪啊？
3: 点解咁讲咧？
4: 因为你有幸同我一齐去睇波，
3: 系系，其实咧咪真系噶，我咧掹三尾咁样跟住啊，跟住阿陈浩源
4: 我诚邀，因为你作为曼联嘅 fans， 咁有曼联嘅青年军嚟香港，我梗系希望你可以一齐分享呢个喜悦啦。但系咧因为我哋两个都系深爱香港电台同埋深爱呢个节目啦，我哋两个喺睇波嘅过程里边咧做咗一件就都几。唔尋常嘅事，我哋應該係娛樂緊，你唔記得咗啦嘛？睇得愉快，我哋應該係好愉快咁樣睇緊足球噶嘛？我哋傾工作嘅嘢，
3: 有啲咁嘅事？
4: 嗱係咁樣嘅，因為咧，
3: 我講咗啲咩啊？唔記得咗啊！
4: 咁快唔記得咗嗱，我哋去到現場啦，咁啊，因為有好多咁啊，曼聯係嚟自一個英國球隊啦，咁有好多外籍人士喺度啊嘛。我哋真係喺度研究緊點樣將我哋節目介紹俾外國嘅聽眾聽。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有好多外國 fans。
4: 唔係，係有好多外國人睇緊場波。我哋兩個真係咧愛呢個節目愛到咧，我哋點樣交代我哋嘅節目咧？嗱，雖然咧本節目咧就係一個中文為主要語言嘅一個節目啦。係。儘管佢哋未必明白我哋嘅內容，但我哋都起碼最起碼希望佢哋知道我哋嘅名啦。
3: 係。
4: 咁然之後咧，作為咁愛我哋節目嘅，我哋嘅英文名係乜嘢？
3: YOLO
4: 系啦
3: ，YOLO 系咪 YOLO？YOLO 系
4: 系啦，当日咧阿勤就俾咗个难题我，喂 YOLO， 我谂咗一阵咩叫 YOLO 咧？咁样到底系咩嚟噶？因为当日又有好多唔同嘅，你知越嚟越多啲缩写拼音啊咁。哦，原来你讲紧我哋嘅节目，咁咧我就特登趁呢个 airtime 咧，想介绍俾我哋观众。如果你识得外国，我哋嘅听众，我咪咁嘅意思咯。
3: 系我知，
4: 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大家都。跟咗我哋即系六七个月咯，都知道。
3: 唔系，一样噶。我哋要将个波摆翻去啲听众度。其实各位亲爱听众，可能你而家觉得你自己嘅身份系听众，不过我希望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三晏昼三点至四点，你将自己嘅身份转移变成一个观众，咁就 fit 晒。
4: 咁你咪可以睇住我哋嘅社交媒体，一路听住节目，你咪又系观众又系听众咯，有视觉嘅享受。
3: 系啊，我哋好多嘢都放落去个我哋个平台嗰度噶嘛。梁丽勤、陈浩源等住你啊！
4: 冇错。咁如果咧，大家系有外国嘅朋友，你想介绍佢听港式生活馆，而你唔知点解，起码等佢哋知道我个名。我哋个名就系 YOLO，YOLO 即系咧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大家。只会生活一次，所以咧生活要好精彩，就要留意港式生活馆啦。
3: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一样系会有好精彩嘅话题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有几精彩呢？我觉得今日呢个题啊，充满教育意义啊，去波啦，好嘛？
4: 好啊。
3: 咦，去波嘅？
4: 去波。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彩，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书上那些书，有些书上书很多次啊，我不喜欢很多看很多次讨论啊。我喜欢看相，跟他去书都一样的。今天我去问界芋头同埋就翻，
3: 嗱今日真系有少少难度，所以咧我要翻译俾大家听。
4: 好，
3: 其实咧即系姐姐讲紧嗱，即系语重心长啦，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啊嘛，系咪？希望各位观众。
4: 同听众
3: 唔系系啊，大家都要记住呢个姐姐口诀系啦，做个好人。咁姐姐系鍾意睇嗰啲，佢话煮嘢食嗰啲书，即系烹饪书啦，
4: 食 cookbook 系
3: 系啦，烹饪书啦。咁咧佢系讲咗咧，佢唔鍾意睇啲字嘅。你知烹饪书，佢一定系有一张好靓嘅相啦，因为佢要影到嗰碟嘢好靓咁样吸引你啦。咁同埋咧，佢会教你煮噶嘛。咁你有啲咩嗰啲调味料有啲咩份量啊？啲肉要几多斤两啊？咁嗰啲咧，咁佢会写低晒。但系咧，姐姐嘅习惯咧就系佢唔会睇字，因为佢觉得咧睇字好烦，同埋会头晕啊嘛。
4: 系啊。
3: 咁所以咧，佢真系我觉得神乎其技，呢啲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就系、是 佢望住张相，佢平时煮嘢嘅方法系咁样，望住张相，我见到哦，有猪肉嘅，或者牛肉啦吓，有牛肉嘅，咁然之后又有啲青椒嘅，哦，咁然之后只色咧就橙色嘅，哦，我知点煮噶啦，咁跟住咧佢就
6: 份量咧
3: 完全唔理。
6: 哦，
3: 佢然之后咧，佢就去买啲牛肉啊、青椒啊，咁同埋买啲唔知咩嘢整到变成有橙色咁样啦吓，我唔知佢点搞，佢就买咗一堆呢啲嘢，然之后煮翻出嚟，个样真系可以系一样噶，但系究竟个味道系咪一样咧，我就唔知啦。
4: 咁咪全部都系姐姐风味咯，咁你都食咗咁多年，我都见你茁壮咁样成长，真系冇事啦。
3: 系，同埋因为佢有一半咧系跟我老豆学噶嘛，老豆未走之前教咗佢好多嘢噶嘛，咁，所以我谂系一个印尼嘅脑袋。同埋個思維，再加上一啲咧中國傳統或者香港啦，香港嘅傳統嘅烹飪嘅一啲模式合埋一齊，
4: 一個印尼嘅腦袋加一個香港嘅老豆合出嚟嘅味道，係咪？
3: 冇錯啦，係啦，就係變成而家咁樣啦。我可以話係一個 mix 啊。
4: 係啦，嗱，解釋翻俾我哋嘅聽眾知，我哋今日嘅題咧，其實就係想講下睇
3: 書
4: 啊。阿勤，你由細到大都即係博學多才啦，學富五車啦，咁啊睇開啲咩書多啊？
3: 睇開啲咩嗱咁樣嘅，其實我同姐姐有少少相似。
4: 嗯，
3: 我係以前啦，以前我對於好多字母圖畫咧，我覺得好痛苦嘅。
4: 哦，
3: 咁所以我中意睇漫畫，我中意睇嗰啲叫咩啊？繪本。
4: 知道。
3: 但係咧，
4: 即係老夫子嗰啲啊？
3: 類似老夫子嘅歸向漫畫咧，有一啲繪本咧，可能係一啲圖畫多，側邊有少少文字嘅啫。就簡單就已經完成一個故事咁，故事書多啦。咁，但係後嚟咧，自從咧我挑戰咗第一本金融小說之後咧，我就放唔低啦。即係我就發現啊，原來我都係一個可以睇字嘅人。咁於是就越睇越多啦。咁我本來我諗住同大家分享金融小說嘅，但係咧因為太大啊，金融小說呢個題太大，我哋留翻往後有機會我哋再講。
4: 大把機會。
3: 係啦，咁但係我今日想分享一本書咧，四個字嘅，叫做《方太與你》。
4: 爷爷，
3: 你有冇睇过？有冇听过先？
4: 我睇过嗱，今次真系观众啦，我睇嗰个节目，梗系睇个节目啦，同埋身边所有姓方嘅朋友咧，佢都话佢阿妈，即系个 get 都系话佢阿妈煮饭好好食嘅，因为佢阿妈系方太。
3: 系，咁但系点解我会讲方太与你咧？因为我妈系好中意方太嘅。
4: 哦，
3: 以前佢都同你一样咧，有睇方太煮餸啦。咁方太咧，佢就出咗一本如果冇記錯，我唔知係一個星期一次定兩個星期一次嘅周刊或者雙周刊啦，唔記得咗，就係叫做《方太與你》。阿媽每一期都買，咁而佢每一期自己都喺度睇，但係佢有冇煮過裡面嘅餸咧？我唔知嘅。咁間唔時咧，咁我就會揭下啦。咁《方太與你》咧，佢裡面唯一我記得嘅餸係咩咧？我睇過嘅就係螞蟻上樹，因為我成日都聽螞蟻上樹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咁我成日都聽嘅，但我唔知係咩啊嘛。咁後嚟就喺阿方太本書嗰度見到，咁我就發現原來螞蟻上樹係呢樣嘢嚟嘅咁樣啦。咁另外一個關於呢本書嘅故事咧，就係我睇到其中一段嘢係方太寫嘅，有一張黑白嘅相，因為嗰陣都唔係全彩色印刷㗎嘛，咁有張黑白嘅相，咁嗰段嘢好短嘅啫，所以我先睇，佢係寫住呢，就係話小朋友食嘢嘅心態呢係好得意嘅，有陣時佢係好鍾意啲好 fans 嘅嘢，你俾啲正常嘢你覺得係有益嘅嘢佢呢，佢未必會鍾意食，所以呢你要用一啲好靚嘅嘢去氹佢。咁佢張相黑白相上面係咩呢？有兩條腸仔，中間擺咗塊菠蘿。
4: 哦，
3: 圓形嘅菠蘿咁啦。咁跟住我睇完，係囉，我覺得方太你講得好啱囉。咁點知過咗兩日嘅朝早呢，我一起身我就見到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喺度。
4: 我想問下呢，我兩條香腸中間菠蘿咁咪101分囉。
3: 我唔知嘅。
4: 即係其實係一個寄語，你哋唔單止攞100分，要攞101分。
3: 佢又冇特別去解釋，但係跟住之後就係過咗幾日，我就係朝早起身就見到有一份咁樣嘅早餐放咗喺度。即係話我同阿媽都有睇嗰格，而阿媽信方太，跟住佢就整咗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
4: 哎呀，好似即係講夢想成真有啲大咁，但係你兩日前睇到佢影像，然之後活現咁樣喺你面前出現翻做早餐，好窩心喎。
3: 我覺得方太係我同我媽之間嘅橋梁咯。
4: 哦，
3: 係好正啊！
4: 咁你又俾翻過橋費啊，方太咧？
3: 我繼續
4: 幫，即
3: 繼續我幫我媽買方太要。
4: 咁都係都算係俾咗，因為我諗方太都應該有版權唔收嘅。係
3: 啦，你咧，你讀書人一定睇好多書啦。
4: 講起讀書人呢個就有啲面紅啊！即係琴日講完阿 Miss 之後，之後翻去都，咦，其實阿 Miss 我科都即係近近合格嘅啫咁樣。咁我細個咧同阿勤你咧類似，我都唔中意睇字嘅。我都唔鍾意睇字嘅，咁所以呢我都有鍾意睇漫画啦，睇公仔书啦，咁样男仔特别鍾意啦。咁呢我由睇公仔书漫画到后来呢，我第一啲睇字嘅书呢都係金庸，咁后咪发展到睇梁羽生啊、古龙啊等等啦、
3: 哦。
4: 但金庸都係即係睇字嘅即係开端。
3: 金庸先生真係帮咗我哋好多，佢令到我哋睇字嘅、啊。
4: 我香港好多嘅金庸才俊都係嚟自金庸小说嘅。即係全部都係啲才俊啊，都係嚟自睇金庸小说。但中間呢就係有個轉折點嘅，咁我媽咪都知道我唔鍾意睇字呀，咁佢就要搵啲嘢去培養我啦咁樣，咁佢呢就即係觀望咗佢個仔好耐㗎，咁我發現佢個仔就好用鬥狠得嚟呢，就講少少策略嘅，即係我都唔會呢見到啲大隻嘅我過去會打佢嘅，我就專恰啲細只嘅，咁呢啲咪有兵法喺度咯，係咪先？即係證明我係有諗過度過，先至去處理啊。咁佢就有諗啊，你又中意少少武俠打鬥嘅，你又中意少少兵法嘅，咁不如俾呢類型嘅書你睇啦。咁當然就唔係俾《孫子兵法》我睇得太深。佢第一本俾我睇而令到我以後培育咗睇故事書或者小說嘅文字小說嘅一本書咧，就叫《三國演義》。
3: 哇，其實三國咧，我係之後先睇嘅，我覺得遲咗。
4: 跟然之後咧，但我媽咪好醒，佢唔係俾一本原汁原味嘅版，因為《三國演義》有好多版本，佢再俾咗一本咧袖珍版本我睇。我本袖珍版本咧，一來佢係 pocket size， 即係你可以袋喺個袋度，好細本，咁你可以攞出街睇啦。其次咧，佢係濃縮咗好多嘅，即係佢有一個簡易本嚟嘅，咁你好快咧就會完成。哇！自從睇咗我本袖珍，我諗而家好多男嘅聽眾聽到都知道，即係一發不可收拾。之後嗱、打機又有三國乜乜、三國乜乜啦，另外你就會有連環畫啦。咁就係一格一格四格咁樣，然之後佢有啲描述啦，咁然之後就有正本啦、我後面係直情癲到我攞文言本嚟睇、
3: 這個、好啦。因為呢我最初點解我會唔睇呢，係因為我第一下已經覺得即係字事太高、文言文呢啲好簡單啫，我哋讀過嗰啲咩醉翁亭記
4: 知乎者也
3: 係呀，點都識啲嘅。但係呢就係、因為嗰一下睇咗兩頁之後，唔得，我唔明啊，跟住我就放低咗，之後好後先再看。
4: 但係咧，好出奇嘅係咧，如果你對成個故事，即係你睇過以上我頭先講嘅袖珍版、連環畫到正常嘅文本嘅嗰、那個之後咧，你對成個故事已經好熟㗎啦。
3: 嗯。
4: 咁然之後咧，由黃巾賊開始到後尾東晉咁樣，你已經好熟。跟然之後再睇翻文言版咧，你又會揾到一個趣味喺度，
3: 因為你已經明咗嘛，
4: 係啦，同埋你又睇多好多，你又了解多好多。哇！咁自此之後咧，我就對呢類型嘅書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咁然之後之後咧，先至去演變到去金融小說啊、梁羽生啊咁樣。所以我第一個就唔係即係睇金融小說，而我媽咪咧都真係好犀利，佢完全觀察到我呢個人係一個咁嘅人啦，然之後俾到一本咁嘅書我開發到。
3: 但我覺得你媽咪犀利在佢有冇睇啊？三國演義
4: 佢冇，佢有睇當年某個台咧有一套唔知百幾二百集嘅，仲係馮兩老先生有做解說嘅，
3: 係叫咩啊？
4: 三國演義咯，係一套劇集嚟嘅，咁就好多人都睇，然之後咧每集之前咧就有分零兩分鐘，就有馮兩老講三國演義咁樣。
3: 咦？呢個係大台定係冇咁大台啊？
4: 冇咁大，你做過嘅冇咁大台。
3: 哦
4: 是，但我那個都是很出名的。
3: 那個沒那麼大台，其實都有很多好東西的。是，
4: 我那個是很好的。那我的是內地拍的。但是那段時候是掀起了一波熱潮之後，我媽咪都有看那個啦。每晚夜晚十點到十點半的當時。是啊，那我就臨近睡覺我都要看。那他就看了那個，但他就即是給了那個袖珍版本我看。他大概知道是什麼來的。
3: 是。不過其實呢，金融小說對我來說呢都是相同玩法的。即係都係因為以前其實一路都想征服嘅，用征服啦，當時嘅心態係一路都想征服，係因為我睇咗黃日華先生、阿靜哥哥，即係翁美玲小姐啊，你未出世啦。
4: 黃日華係好多㗎，佢仲做過虛竹同埋，
3: 冇錯，
4: 同埋蕭峰
3: 嘅，做親乜都咁好㗎，即係佢係屬於金融㗎。咁就係因為以前睇咗，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啊，我應該要睇埋個小説個原版嘅、但係就係因為小説好多字不如唔好啦，咁但係到最尾咧，真係開始挑戰呢件事嘅時候咧，就覺得 迟咗，但系好在有睇。睇咩啊？
4: 睇《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万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的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8升4.6，智普1,044蚊，跌159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4.8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4.2，跌19.6，华虹宏力127.5，跌12.4，长飞光纤光缆14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70蚊，冇起跌。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9美元，卖出43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慢车。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变电站。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新界区提提大家，在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咁所以我諗如果冇返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㗎喇。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32。
2: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3: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梁礼勤、
5: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乐观达人，
6: 香港残疾人羽毛球短肢组代表黄振炎。好啦，我哋身边继续有呢一位乐观达人，比我更乐观嘅黄振炎阿添。
7: Hello， 阿添。
8: Hello， 大家好。
6: 寻日咧就讲咗阿添啦，因为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先天嘅病啦。因为你系有权系一个好负面嘅人噶嘛，咁但系我哋而家见到就系一个好乐观嘅，
7: 正面到不得了。
6: 系啦，咁啊慢慢一路读书啦。咁其实阿添咧，除咗喺乐观方面赢我之外，佢仲喺學業方面都係贏我九條街，
7: 佢都係贏我嘅，佢好高學歷嘅。
6: 冇錯啦，咁啊大學畢業生啦，好勁抽啦，係咪自細已經鍾意讀書嘅呢？
8: 梗係唔係啦，邊個小朋友會咁講呢？
6: 係咪咁？但係你都係有興趣嘅，係咪先？
8: 係，可以咁講啦，其實都同我屋企嘅生活環境有關嘅。由細到大呢，我係被教育、被培養、被灌輸呢，就係要讀好啲書嘅。因為尋日都講過啦，其實屋企嘅背景對我都好好嘅，爸爸媽媽都好霍思到我日後嘅生活係要點樣去
6: 自己處理啦。
8: 係啦，要處理到自己啦。咁佢成日細個嘅時候好多時都話你一定要讀好啲書啊，如果你讀唔好書呢，你要用勞力去做嗰啲工作，你一定會輸俾人啦，你啲人哋一定唔會請你㗎，唔使
6: 或者唔適合你啦。
8: 係啊係啊，咁即係有時好似細個嘅時候會幻想啊，其實消防員都好型啦咁樣，咁其實好快又俾佢打消咗呢個念頭啊。你唔好，你唔使諗啦呢啲咁樣，因為佢哋心目中可能做 office 嘅工會比較穩定啲、適合啲啊、舒適啲啊、個環境安全啲嘅情況下，咁樣可以對於我日後嘅職業啊、日後我嘅生活會好啲啦咁樣。所以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咁我由細到大就被灌輸就要讀好啲書啊、讀好啲書啊咁樣。慶幸嘅，咁我的學業方面亦都係同同年嘅其他同學仔跟得上佢哋嘅步伐。我由主流學校可以入到去大學讀書啊，亦都係順利喺畢業喺社會度做嘢。
6: 你考會考㗎嗬？
8: 係啊，
6: 考年度啊嘛，想問佢幾多分不過都係唔好啦。
8: 喂啊，
7: 佢都應該唔低。但係咧，我真係想講下咧，
8: 我六 A 嘅。
7: 所以佢頭先係咁講咗幾分鐘唔停，就係咁嘅意思。但我想問下咧，你到後來啦，大學畢業，甚至後來你碩士畢業啦，你爹哋媽咪有冇流淚啊，或者真係好感觸啊？你參加你畢業禮嘅時候？
8: 你好似知道成個畫面咁樣嘅，我冇同你講過。首先未大學畢業，入到大學嗰一下，我冇記錯，我阿媽應該已經開心到係好似同曬所有親朋戚友咁樣講啦。我都理解嘅，
7: 中狀元喎、
6: 啊，係
7: 啊，
6: 梗
7: 係啦，
8: 即係我咁諗，老實講，即係好似我爸爸媽媽其實佢哋冇讀過大學，咁佢覺得我都可以做到一啲超越佢哋嘅成就嘅時候，咁佢哋開心，我覺得係都好理所當然嘅。順利大學畢業啊，出嚟社會做嘢，爸爸媽媽終於放心，我可以係即係自己可以生活到啦。
6: 嗯，因為咧，阿 Tim 咧佢後嚟成為運動員，然之後就幫香港南征北討咁樣，即係打咗好多好成績翻嚟。嗰、那個古仔咧，我哋從好多唔同嘅訪問
7: 想聽啦，係咪聽到？
6: 又唔係嘅，成個點都會講兩嘴嘅，即係我哋都會知好多。咁但係代表港隊出去比賽嘅呢一段故事之前咧，其實我就覺得咧失落咗一段阿添嘅歷史。我無論我係想嗰啲百科嗰度揾又好啊，去啊睇下條路先，定係唔知係咩嗰度啊？總之喺唔同嘅訪問裏面咧。都好似比較少嗨到呢一個部分嘅，就係阿添運動員之前你嘅工作啦，出嚟社會做嘢，咁你第一份工唔係做運動員㗎嘛，咁你係做咩嘅呢？
8: 其實嗰時都有小插曲嘅，始終係人生第一次揾工啦，對自己可以話係嗰段時間都有少少冇信心，同埋因為對社會我未接觸過呢、這個呢件事嘅，
6: 即係揾工
8: 係啊，揾工呢件事，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有能力嘅，咁但係社會上其實接唔接受我或者係其他人
6: 又係以貌取人嘅
8: 嘢，係你頭先你都講得好啱。

0: 嘅，其实好多时真係会以人哋嘅外貌有 first impression， 呢个好正常。
1: 係冇错，真係好正常。
0: 就算你问我自己，我都会觉得会係咁样去睇人哋。
1: 因为我同你我唔认识嘅时候，我唔係以貌取人，我可以点去了解你呢？即係第一个 step 一定係，所以呢个係冇得讲。
0: 係呀，所以呢个我觉得係要接受嘅一件事。
1: 嗯，
0: 去见工嘅时候有时会好顾或者好担心人哋会咁点样睇我呢咁样。咁但点都要行出呢一步㗎嘛。一来唔试又点知呢，咁第二就係、如果有啲试完之后有啲唔开心或者 bad feeling 嘅话，都係 interview 个 moment， 咁之后过咗之后，其实你唔会识佢，又唔会同佢做人世，唔会成见到咁多份工嘅时候，咁而咁多份工嘅老板俾我嘅感觉都会觉得係，虽然第一下点都係有少少，即係佢虽然冇表露出嚟，但係从佢哋有时见得多人
2: 有啲恶意，
0: 即係都会有佢哋嘅呢个感觉。咁不过 so far 倾落去嘅时候，大家都係对于我嘅工作能力嘅方面，或者是日后在事业发展的能力的感兴趣多过我身体上的感兴趣，见过三次工，而是其实三次都有 offer 的，所以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那些担心社会上的人怎样去看我们的时候，那调回转头原来想那么多是多余的、如果是是的，就是我可能是这么啱 我遇到一些好的公司好的老细这样有这样的待遇，就会觉得、其实社会上的人都不是
1: 都会接纳，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1: 我嗰个年代会有少少唔一样咗啦，即系阿Tim真系出嚟毕业出嚟做嘢嘅时候，咁系咪
2: 开明啲？
1: 即系你见过三次工，成世人里面
0: 由大学毕业到出嚟做嘢，系啊系
1: 三次工，咁系咪即系做咗三份工，定系做咗一份工咧？
0: 三个 offer 入边拣一个 offer，、
2: 其实我哋今日唔应该话佢系乐观嘅大人，佢应该系见工嘅大人，100%，系啊，
1: 仲要系三拣一，
2: 系
1: 咯，个选择权喺佢度。
2: 我想问阿Tim，你见过三份工啦，三份都请你啦。咁即係有三個人事部或者有三個老闆見過你呢，佢哋喺見工嘅過程裏面有冇曾經有一刻同你商討過或者擔心過，以公司嘅設備或者公司嘅裝備唔令你可以好暢心咁樣喺度工作啊，要改咗，佢有冇呢一啲擔心啊？
0: 呢、這個問題真係好好，因為其中一間公司呢，其實個老闆喺見工嘅時候都有問啊，你返工啊，或者你喺日常生活上有冇啲咩 special need 啊，
1: 即係特別嘅特殊需要，
0: 特殊需要啊，係啊，公司點樣配合你啊咁樣。嗰一下我覺得、其實我嗰時都未返過工，我都唔知道我返工有咩得。
2: 唔係喎，以你咁貪心，你會叫佢要專用司機㗎喎、
1: 專用私人司機，
0: 私人嘅廁所，
2: 係咯，
0: 間樣樣都係私人嘅，係咪？
1: 喂，咁但係係即係翻工可能老闆有一個特殊嘅考慮啦。咁就你翻學咧之前都唔使噶。
0: 係啊，其實咧我翻學嘅時候咧，我喺小學階段咧，其實我比較細粒啲嘅，正常小學生米三米四高嘅時候，我就大約係應該一米都唔夠嘅。細個嘅時候，我哋冇咁多電子課本噶嘛，即係實體課本嚟噶嘛。實體課本嘅話，個書包好重噶嘛，咁所以我孭唔到個書包嘅時候，咁就每日都係我爸爸幫我攞個書包上課室，跟住之後就放學嘅時候就攞翻個書包走嘅。咁而學校嘅配套上其實都冇乜特別要需要去 modify 或者唔需要特別改良或者係咩嘅。調翻轉頭，我係融入翻喺學校嘅生活，咁唔需要學校特登遷就我。所以翻工嘅時候，咁老細問呢個問題，我反而唔係諗有咩特別嘅需要，我反而覺得呢個老細係其實幾體貼，幾喺我個角度
1: 關注翻你。
0: 係啊係啊，因為佢真係會諗我有咩需要，而係公司點樣配合。最後三個 offer 入邊，我都係揀咗佢係我老細嘅。咁所以
1: 佢話冇揀呢個。
2: 雖然佢咁窩心，但我都係冇揀佢嘅。

0: 你喺呢个公司一做做咗几耐啊？
1: 啊，一做做咗7年8年啦，8年。
2: 系做乜嘢噶？
1: 啊，我喺一间金融机构入边做，然后 set 喺内部嘅 IT 嚟嘅，系。
2: 系。
0: 对人多唔多噶呢个职位
2: ？IT 应该成系对住部电脑。
0: 唔系啊，个个都 call 佢喂，我部机有千年虫，你可唔可以帮我落毒虫药啊？咁样噶嘛。
2: 虫好耐之前嘅事，好惊。
0: 即系 IT 咁样啊嘛。
2: 佢只不过系有人打电话嚟同佢讲话，我部机有千年虫，你过嚟帮我搞。即系佢主要丢嘅对象系部机啊嘛。即系我搞掂咗咪得咯，咁如果我搞得掂嘅，你就唔使理个人了咯，系咪先？
0: 系咪咁噶？
1: 我做嘅工作其实都系要对人嘅，因为我又未系处理即系盗虫呢啲问题，咁呢确实系啊，咁即系一啲系我哋都系 project 形式，咁系除咗自己 team 嘅同事，仲要同其他 team 嘅同事合作，咁所以系对电脑之余都要对人咯。
0: 我想问下 Tim 啊，你喺我哋羽毛球队啦，以前我仲喺度嘅时候咧，你系我哋队嘅开心果嚟噶嘛？咁其实你系咪喺职场嘅时候，即系你做第一份工作，你都已经系开心果嚟嘅咧？譬如今日氹到阿勤姐好开心啦，你已经
2: 又冇咁讲。
0: 其实你做第一份工作
1: 嘅开心啊，
0: 你做第一份工作嘅时候，已经系咪咁识得氹人开心，同埋即系咁乐观去感染其他人？
1: 我自己哇咁讲又好似系咁赞自己，
2: 唔紧要你赞，
0: 唔紧要啦，你嚣张得噶
2: 啦。我哋呢个节目系经常赞自己嘅，
0: 佢系咁，
1: 唔系好惯喺你哋两个面前，好大压力嘅呢方面。系初嚟职场嘅时候，都系本住一个即系做翻自己嘅一个心啦。开头嘅时候，其实同 team 嘅同事，即系佢哋冇特别咁样去对我做过啲咩嘢嘅。咁不过正常都会凭我嘅外表可能会怀疑啊，或者系会对我好奇啊，咁样我嘅工作能力系点点点。咁可能一个月或者系即系正常嘅交往底下，或者正常嘅公司合作底下，其实冇乜分别嘅。咁后期其实我同大部分同事都好熟嘅。咁我未需要到去感染到佢哋好似好开心咁样一齐做嘢。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大家都会做得开心嘅。咁我都记得曾经有同事同我讲过话，有时同你合作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又可以做到嘢，亦都系可以比较一个轻松嘅环境底下完成到公司嘅嘢。咁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我俾到公司价值或者俾到同事嘅价值都系正面嘅，
2: 即就算大家熟咗都好啦。对于我哋呢啲所谓嘅健全人士，那个好奇都仍然系存在嘅。我有啲问题想问，但系我同你唔熟嘅时候，好似唔系几礼貌，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唔问啦。但系当我同你熟咗好 friend 嘅时候，可能我就会问你，即系你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啊？咁会唔会都有呢一啲熟咗嘅同事就开始慢慢去捉摸你呢一个层面？以前我觉得我唔掂得嘅，而家 friend 咗啦，我就可以问你啦。咁会唔会慢慢即係將你呢啲嘅即係自己嘅故事慢慢公開俾啲同事知道㗎。
1: 熟咗再加上同事嘅八卦嘅情況
2: 係冇錯啦，八卦我唔想用呢個詞嘅。
0: 佢講出嚟，佢講出嚟舒服啲。
1: 係啦，
2: 會嘅，會有呢啲。
1: 因為我間公司都比較其實係有外國背景嘅，咁有啲同事喺外國翻嚟回流都係翻嚟呢間公司做嘢嘅時候，咁佢哋可能喺外國生活嘅時候，佢會覺得係啊，佢覺得呢啲問題係即係一個好似普通社會上大家一齊交往嘅一啲講法咁樣，咁佢哋當然會問啦。咁好似例如佢知道我會揸車咁樣，咁佢就會問你點樣揸車啊？點樣揸車啊？你揸車有咩唔同啊？等等，咁佢就會開始牽涉到落我，因為我身體上有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咁我生活上係會點樣啊？咁我覺得調翻轉頭，佢哋都係即係除咗同事之外，佢都係好似一個朋友嘅角色，想了解
2: 多啲。
1: 冇錯。
0: 你會講到幾深入，或者你會講幾多咧？其實个古仔可以讲到好长㗎嘛，你会透露几多俾佢听？你系咪一个容易敞开你嘅心胸嘅一个人呢？
1: 我觉得要睇对手嘅，咁即系睇即系我个同个同事之间或者同朋友之间嗰个交往程度去到几多呢？我自问我亦都系会保护住我自己，真系最内心嗰一面，呢个好正常嘅。咁我觉得系，我会好难定义到去到几深嘅，而系我觉得佢哋眼见嘅嘢，而系佢哋觉得好奇嘅话，对于我嚟讲都系可以同佢哋一齐沟通或者一齐分享嘅位咯。系咯，有啲真系好内心深处嗰啲，咁讲真又未去到我系主动会同佢倾呢啲嘅时候咯。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位系。我咁多年嚟一直咁样拿捏住嘅呢个位咯，系啊。
2: 问多一样嘢好嘛？其实呢个都系我八卦 ，OK？ 我成日都会咁样谂嘅。
0: 八卦就啱啦。
2: 譬如你哋平时日常生活，譬如出街咁样啦，唔系讲紧出去食嘢会唔会唔方便，我出去买嘢啲人嘅眼光，唔系呢啲， 而是我会更加 concern 的就是安全。即是当然香港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嗯、但是、啊、我一个人夜晚黑出街、啊、回到家已经很夜了那条街又没什么人、啊、有一两个人行过的时候可能你的心里面都会欸个精神要打醒多少少先咁样即係做定心理准备萬一有咩事嘅时候你要点处理咁啦。咁阿 Tim 你係一个侏儒症嘅人士你嘅身形係俾我哋洗粒㗎嘛。咁、
1: 嗯、
2: 如果真係遇到坏人嘅时候呢咁可能你哋嗰个对抗嘅能力可能唔够我哋咁强㗎喎。咁会唔会担心呢一啲嘢㗎呢我想知
1: 道。首先 touch wood 先 ，touch wood 咁耐嘅，咁耐嘅
2: ，touch wood
1: 唔可以講我到出面仆我大家，咁我覺得 so far 真係冇乜試過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反而係倒翻前少少，即係可能係由我第一次自己真係單獨出門口嘅時候，我又會嗰時其實我都會諗嘅，我冇記錯，應該係。小六或者中一，通常呢年紀，咁講真，大家呢個年紀都反叛㗎啦，即係一定係會面對。同埋其他同學仔都已經開始自己出街、自己翻放學嘅時候，咁點解我一直以嚟都係好似被要
2: 被照顧，
1: 係啦，被照顧、被帶出帶入嘅咧？咁當然係會想係自己有呢一面啦。我爸爸媽媽其實喺呢個時候都會幾，即係佢會同我好理性咁樣講呢啲，好似頭先咁講安全問題啊，自己嘅意識啊，大家喺生活上係點，即係或者係要自己面對嘅問題啊，例如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未必知道，即係好似去洗手間咁樣，咁即係我自己一個出街嘅時候係咪即係男仔係咪好似而家咁樣都係會未必係個個洗手間啱我嘅，咁即係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咁即係例如呢啲嘅，其實有。細個開始到而家都會被教育嘅一啲問題，咁同埋安全問題啊，好似你咁講，我係咪應該要可能唔可以帶貴重嘢出街，或者係咁樣咁、嗯？
2: 因為你見嗰個壞人，你唔會額頭作住我係壞人。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我調翻轉頭，我嗰時就開始被教育就好似唔可以出夜街啦，即係少出夜街先啦，又開始。跟住一開頭自己出街嘅時候，咁都係盡量行啲人多嘅地方，即係小心自己嘅行為。即係呢啲係我諗同其他同年嘅小朋友都一齊係咁樣被教育嘅。咁、而係當真係好似你頭先咁講，真係夜媽媽自己一個要行啲好
2: 靜係
1: 好靜嘅。真係要面對嘅時候，咁就即係我自己都少係，例如即係少會戴耳風咁樣，咁我都會留意聽住喺側邊嘅環境，
2: 非常好啊！呢、這個
0: 好安全，好好意識，
1: 係啊係啊，即係除非你冇腳步聲咁樣，係咁即係我都會留意住，咁嗰啲冇辦法啦，係啊，
2: 冇腳步聲嗰啲好聽嘅，
1: 嗰啲就冇辦法啦，
2: 去咗第二邊添，
1: 係啊，係唔係侏儒都解決唔到㗎啦嗰啲係，咁所以就嗰啲環境底下，咁咪自己去保護自己啦，咁所以touch wood 暫時都冇乜特別大嘅問題。
2: 嗯。
1: 好了

0: 陳慧嫻嘅夜半驚魂啊，夜媽媽咧真係有啲驚啊！
1: 喂，唔好話夜媽媽驚，我之前咪成日即係出去唔同地方比賽嘅。咁你知啦，嗱，我作為一個殘疾人士啦，咁我架架啦，我都好驚
0: 夜晚遇到
1: 夜晚嘅時候，我特別喺外地咧，我會特別提醒自己嘅。我有時都好驚佢會搶咗我嘢噶嘛。所以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我真係去到夜半嘅時候咧，我會特別將自己個心口咧挺得大啲，令到自己巨型啲咧，等佢哋唔敢埋嚟嘅。你會唔會咁樣噶？
0: 我想我會選擇急速腳步和有光的地方行，而不會選擇行一些暗角的地方。比較回你和阿 Tim 呢，阿 Tim 那個危險性會大一點，因為阿 Tim 細粒嘛，但是你這麼大隻呢，有些什麼事呢，我又不夠你高，咁可能會俾你制服翻轉頭噶嘛，你唔知噶嘛，咁所以係咯。
1: 你急速腳步就好啦，跟住我哋收工我就唔使車了。你急速行落九龍塘就 OK 啦。
0: 唔係，我急速腳步咁樣行去停車場等你揸車。
1: 一於咁話。
0: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
1: 拜。Bye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话，朱镕基病重期间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同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半左右，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说，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之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系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Hello， 重哥你好。
6: 你好，思正。哇，你今日好应节
5: 吓。系咪啊？
6: 琴日就我哋好开心啊，听到两位拍档咧，就系讲嗰啲储嗰啲纪念卡啊。
5: 系啊，呢啲运动员嘅纪念卡咧，原来咧话唔单止系好有纪念价值，仲好有呢、這个本身嘅价值添。
6: 咁你今日咧都带咗好多有纪念价值嘅一啲嘅纪念品。
5: 犀利，睇得出。嗱，本身我件衫又好啦，或者我颈上面挂住呢一个完成牌都好啦，都系。我啱啱呢一个周日咧，去到深圳参加一个体能比赛嘅一啲纪念品嚟嘅，咁亦都系一个原赛牌嚟嘅。咁啊，同埋咧，我系估唔到咧，因为咧，世界各地各站嘅呢一个比赛咧，个原赛嗰个咧，只系一个报章嚟嘅嘛，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内地嘅城市嘅呢一个体能比赛 Harris 啦，咁咧佢个原赛牌咧就系金属嘅，哐哐声嘅，同埋咧佢里面咧仲有嗰八个体能站嘅嗰个图样喺度嘅，咁啊同埋。每一个是不同的，即是说如果我要储齐八个城市又或者八个项目的话，我要努力一点去练下体能
6: 了。这个真的很有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譬如讲跑马拉松，你完成了没有个纪念牌的。实际上呢，以我了解，很多运动员除了喜欢储这些纪念牌之外，襟章运动员就是热爱运动的朋友都很喜欢草
5: 嘅，系啊，基本上咧，我屋企咧系有一块好大嘅布咧，我嚟钉晒呢同运动有关嘅襟章噶。
6: 哇，系啊，
5: 系啊，譬如好似旧年全运会咧，其实喺嗰啲纪念品嗰啲售卖区嗰度咧，系有好多唔同体育赛事嘅襟章噶嘛。咁我就拣晒所有喺香港有举办嘅项目啦，同埋我有做义工参与嘅项目啦，我都买咗啊。
6: 哇，恭喜晒！咁琴日咧，我就即系听到两位主持啦，咁啊又请到嘉宾啦，
5: 系啊，
6: 就觉得咧。喂，香港呢一啲运动明星啊，原来嗰啲纪念卡呢，即係我哋讲难听少少，叫做有价有市喎。咁、但係呢，我觉得呢襟章有陣时就即係真係要喺本地举办一啲嘅赛事呢先有机会买到啦。例如係咩呢、就係好似上年啦，咁香港咪其中一个举办城市嘅地区啦，就係呢个全运会啦。咁我好开心啊，咁藉住呢啲机会呢就可以喺本地咧就買到好多襟章，就係、是、因為呢啲襟章咧一定係要喺大型運動會裏面進行緊咧，你先至會有嘅。
5: 係啊，
6: 咁上個禮拜咧咁啱咧就喺體育園咧，咁又咪好多足球盛事嘅。
5: 係啊，
6: 咁佢裏邊咧咪有啲即係中庭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又有啲人買一啲足球嘅紀念襟章。
5: 咦，係啊，哎呀，早知係咁，我都走去，就算買唔到飛入場睇都好，我都去買一啲襟章。都好嘛，
6: 嗱，咁佢咧就图就好多啦，但系真系得即系要买嗰啲叫做英超嗰啲球队咧，就只系得一个啫，就纽卡素。
5: 哦，
6: 咁嗰、那个我谂系老板啦，咁、你买去你中意边队球队噶？咁样我话其实咧，我就对即系足球嗰啲襟，即系嗰啲球队就冇话咩特别爱好嘅、但系我对襟章好有爱好。
5: 咁
6: 净系得翻纽卡素，所以我就买咗个啦。
5: 哦，咁同埋睇得出咧。 你本身都好储好多，除咗襟章之外咧，仲有其他关于运动嘅纪念品，你都有储，好似你而家头上面嗰顶帽啦，系咪啊？
6: 系啊，呢个咧英联邦运动会。
5: 系啊，你喺外国订翻嚟。
6: 系啊，外国订翻嚟啊。哇！咁顺便咧就系订埋英联邦运动会嘅襟章。
5: 嗯。
6: 咁佢个襟章咧就唔系好贵，喺我记忆之中十磅。咁但系咧个邮费好贵。
5: 啊，都系嘅。
6: 咁啊咁啱咧，早排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去法国去旅行，自由行。
5: 嗯。
6: 你上个月法国举行咩啫？
5: 上个月咪环法单车赛咯。
6: 冇错啦，佢咧就帮我买咗三个环法纪念襟章。
5: 哇，开心啦！
6: 系啊，非常中意。
5: 同埋咧，我呢轮咧参加嗰啲体能活动咧，嗰啲比赛咧，咁就唔系襟章，即系唔系金属襟章嚟嘅，系一啲布章嚟嘅，即系布质嘅章啦，就可以咧用魔术贴一贴喺譬如背囊嗰度咧。咁我见到有啲咧做开健身嗰啲人咧，佢背脊孭个背囊咧就黏住好多呢啲唔同比赛嘅布章。喺度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我都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先。
6: 嗱，刚才咧阿施政一开始嘅时候讲话咩要凑够八个啊？
5: 哦，系啊。
6: 咁我觉得咧买襟章呢下嘢咧又系会上瘾嘅。
5: 会噶。
6: 比如你呢个系今届第一届，跟住咧就譬如啲世界杯早排咪亦都系有啦，有啲本地咧就系有，亦都系啲襟章买。
5: 系啊。
6: 咁你买咗今届咧，你下届你又要买，跟住一凑下，你就要凑咗好多啊。
5: 同埋如果你有份參與個賽事嘅話咧，你會更加容易咧，係即係因為個氣氛啦，而令到你好想喺現場咧去即係帶一啲嘅紀念品翻到屋企去留念翻嘅，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參加唔同嘅賽事嘅話咧，都會有唔同嘅體驗嘅。以下落嚟呢一個賽事咧，哇！我相信咧呢一位嘅運動員咧，佢都同我哋所有嘅香港嘅市民一樣，非常非常之期待啊！請佢出嚟啦！
7: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5: 好啦，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啊张志杰嘅 ，Hello 志杰你好。
8: Hello，Hello，Hello，
5: 你好啊，
8: 同学你好 ，Margaret 你好，
5: 你好啊，咁啊，首先
8: 你好，你好，
5: 恭喜啊，志杰咧又一次，第二次，再第三次，第四次打破咗100蛙嘅香港纪录啊，更加系第一位突破1分钟大关嘅香港泳手啊。其实比赛当日咧，你垫池之后咧，见到你咧个容貌咧冇好大反应啊，即系好似好镇定咁样啊。咁啊，当时你就话因为嗰阵时唔识反应啦，咁而家镇定咗啦，再谂翻转头，而家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嘅感受啊，不如？
8: 好啊，好啊，即系咧，当一分钟呢、這个内咧系即系好难啦。咁其实咁做到系真系要好多天时地利人和，或即系努力去做啦。但就嗰一刻，即系谂完全系谂唔到自己。即係有預告自己預感自己會做，但係做到嗰一刻就即刻即係好開心啦，跟住個腦即係好未係好接受到原來自己係做到呢樣嘢，所以就輕咗機咁樣。
6: 嗱你而家就即係真係達到嗰個目標啦。咁其實你喺之前呢有幾時開始呢係希望呢可以能夠突破到一分鐘呢個明確嘅目標嘅呢？
8: 當其实大概即系本身系冇谂住嘅，系一路系慢慢去即系突破自己啦。但系当我去到大学之后，即系代表香港去嗰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啦，嗰阵时系第一次破咗个香港纪录。大概1分正秒半之后咧，原来同其实一分内唔系差好远，可得系其实自己系。再練多一陣，或者之後將來有一刻係其實會再係做到咯，就係、是、大概1年前啦。
5: 嗯，係非常之好啊！卒之咧就喺呢一個咧香港公開游泳錦標賽裏面咧就可以達成呢個願望啦。咁其實大概幾時到開始咧？感覺咧你嘅實力咧係實力上係達標，有機會去衝擊呢一個一分鐘大關嘅咧？
8: 又係幾時開始？就係、是当依一年咯，依一年嘅开头咧，一路练水练到冇停过啦，跟住开始去研究自己嘅练水嘅时候，感觉到 好似比之前快咗少少练水咁，即系 feel 到嗰个时间。个时间好可以有机会去突破啦，就系大概呢年头啦，就直到啱啱嗰个公开赛就做到啦。
6: 嗯，咁你有冇咩特别喺训练上嘅过程里边咧，有冇啲咩特别嘅策略啊，或者喺个节奏啊，或者教练咧点样去调整呢个心态啊，而达到呢个目标咧？
8: 好多方面噶，其实要对一个目标，因为讲真系一分钟系一分钟内，即确好难去做到啦。即系唔单止我要做得好啦，又要可能休息要休息得够啦，食得好啦，或者训练有个调整个期训练期周期要做得好，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咁都好多谢。我爸爸去帮我学咁好多嘢都系因为佢，所以先可以做到一分钟内咯。
5: 冇错，你嘅爸爸，你嘅教练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咁呢样嘢亦都令到我哋好惊讶嘅，就系阿志杰，你一直以嚟咧都系冇加入到体院系统嘅训练嘅，咁你系点样安排你嘅训练计划嘅咧？
8: 平时系因为。冇入我係一路由細到大都係一路讀書一路游水啦，咁訓練嘅時間都係我同爸爸去，即係爸爸話通常都係放學之後，爸爸就會同我去屋苑個樓下泳池練習啦，就練到一路到而家都係啦，咁同埋點樣安排就係攝一唔使練水一唔使翻学咧就会去，先会有时间去练水咯。
5: 一般嘅训练都系咁样啦。咁但系你知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即系譬如全职训练啊，又或者喺训练时数啊，或者用一啲嘅运动科学啊，或者更加专业嘅配套里面去配合嘅话咧，理论上应该系可以令到成绩更加有所进步嘅。咁关于呢一点，阿志杰，你又会点睇咧？
8: 当然啦，如果我。当然啦，我觉得有呢啲咁嘅配套系当然会令到我更加快啦。但系而家我未有呢样嘢知嘅呢啲嘅咁嘅嘢都可以去到咁嘅时间。我觉得如果有加上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有咁更加科学嘅配套，系会更加会有进步咯。即系未必有进步，但系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容易去达到更高嘅成绩。
5: 好好啊！
6: 嗱，咁啊，而家咧，你距离亚运咧就仲有一个月到啦。咁会唔会为咗呢个赛事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安排嘅训练啊？
8: 当然啦，因为我亚运净系有100蛙式呢个长池项目啦。咁呢一个月咧，我都连同埋其实嗰个公开。Hong Kong Open 其實都是為了那個亞運去準備的，
5: 是
8: 就是石衣當我一知道我要參加這個亞運開始，其實已經準備很多東西都是那個時間啊、訓練方式啊，全部都是向著這個亞運，因為很緊要的一個比賽，四年一次的大型比賽，是很重要咯，就是
5: 所以就会好好咁安排你嘅训练咁样啦。其实喺泳坛当中咧，都好一段时间冇出现过，就系同一个项目有两位嘅泳将喺短时间之内咧轮流破纪录，即系你同 Adam 咧两个都真系争得好劲啦，麦世廷啦。系啦，咁啊虽然话咧游水永远都系游自己嘅，咁但系有一位同级嘅竞争对手系唔系过就系同一个项目有两位嘅泳将。

0: 喺短時間之內輪流破紀錄，即係你同 Adam 咧兩個都真係爭得好勁啦，麥世廷啦。咁啊，雖然話咧游水永遠都係游自己嘅，咁但係有一位同級嘅競爭對手係唔係都係一個幸運嚟嘅咧？同埋你點樣睇你同阿麥世廷之間嘅競爭咧？
1: 當然我由我高中開始游水比賽，其實同佢已經咧開始已經係同佢比緊賽啦，到而家已經大概五六年啦，我都好開心，即係幸運啦，都可以講，即係好慶幸有一個咁同我一樣差唔多水平，一路進步，一路去比賽，一路去個時間越拖越快啦。咁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對手嚟嘅，因為你有個對手，你更加其實嗰個好容易你會有個動力，更加有動力去追趕或者超越佢啦。咁佢又會更加有動力，即係互相去有個化學反應，去互相一起共同去進步咯。即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嚟，
2: 一個良性嘅競爭啊！
0: 係啊，越
1: 強
0: 越強啦，
1: 越強越強。
2: 嗱，咁啊，根據
1: 係
2: 繼續
1: 係
2: 希望點繼續
1: 希望。我哋喺亞運會繼續進步，一齊入到決賽
2: 啦。咁講起亞運咧，嗱，如果按照上屆嘅成績咧，就突破一分鐘咧，好啊，真係好犀利，已經係第四名噶啦。咁如果睇翻上年嘅亞錦賽咧，更加係銀牌添。咁對於亞運咧，你自己有啲咩目標或者期望啊？同埋你個隊友咧點樣去衝擊呢個獎牌嘅希望啊？
1: 獎牌當然我首先目標是當然由自己最好的時間或者更加快啦，希望入到決賽先啦，因為
2: 冇錯
1: 雖然上年是100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鐘內，但是近年啦，中國同日本都好多勁嘅人，進步得好快。而家要應該有58秒先可以入到頭三名，所以係好難。但我係即係呢個係目標嚟嘅，但會盡全力去做好佢咯。
0: 冇錯，
1: 希望即係首先個目標係做好自己入到決賽。
0: 冇錯，我哋會為你打氣嘅。多謝曬游泳港隊亞運代表張志傑，加油啊！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房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洪松蔭、
6: 陳思正，
4: 動力飛射。
0: 好啦，繼續動力四射啦噃，重哥啊，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除咗會留意住我哋聽咗動力四射之外咧，亦都會留意住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因為咧港隊咧而家係打緊比賽嘅噃。
2: 係啦，咁進行緊咧，就喺較早前啊，就係呢個六混雙嘅64強嘅賽事啦。咁就係由吳子友咧就拍住呢個陳賢澤啊。咁分別咧就係2-0咧就係擊敗咗個對手咧晉級32強嘅，咁分別咧就係第一局咧就係22-20啦，第二局咧個成績咧更加拉開對手係21-11啊。
0: 係啦，咁當然咧一陣間咧我哋都會關注到咧就係有女單64強咧就有盧善恩就對中國嘅陳雨菲啦，咁另外咧晏少少嘅時候咧而家同時間進行緊，就係男單嘅64強賽事咧，就係有我哋港隊嘅李卓耀咧，就對越南嘅阮海當嘅。咁而仲有今晚8:20咧，有女雙32強嘅賽事啦。咁就係有呢一個我哋香港嘅女雙代表啊，就係有楊雅婷同埋楊佩琳就對美國嘅組合嘅。
2: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著名嘅羽毛球好手啊，石宇奇咧就首圈咧就爆冷出局啊！咁呢個咧真係大家都估唔到
0: 嘅。係啊，原本睇佢會唔會有機會衛冕㗎嘛，好可惜啊！咁亦都知道最新嘅賽事嘅而家嘅現時嘅分數啦，就係女單64強啊，盧善恩局數1-0咧領先。

0: 与非嘅，咁大家继续留意住嗰个分数嘅进度
1: 系点
0: 样噃，系啦，
1: 哇，好紧张喎，
0: 系啦，
1: 对陈宇飞喎，暂时领先一局，
0: 哇，真系犀利啊！OK，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另外仲有我哋港队亚锦赛咧，就系有投球嘅赛事，咁咧就港队投球队咧喺上星期就喺啟德體藝館主場就出戰亞錦賽，港隊就以第四名晉級四強，咁而四強對手就馬來西亞在循環賽階段就贏過港隊嘅，不過港隊今場就憑住出色嘅防守一度打出14-6嘅攻勢，最終就贏了馬來西亞51-47就成功復仇嘅。雖然決賽就33-57就不敵新加坡，但係都成功鎖定明年8-9月喺澳洲悉尼舉行嘅世界杯入场券嘅噃，
1: 系啊，港队曾经喺1993年咧系主场赢过亚锦赛冠军嘅，但系自此之后都系徘徊喺第四至第五名啊。今次港队相隔24年再跻身喺呢个世界杯度噶，咁希望余下嘅赛事能够攞到更好嘅成绩啦。
0: 冇错啦，嗱，阿重哥啊，你成日都有提过就系因为天气非常之炎热啦，咁所以有好多嘅赛事都会有啲唔同嘅调整啊，或者对于运动员嚟讲系好大嘅挑战啊，包括网球啊，咁啊，39岁嘅祖高域咧，咁就喺呢一个新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就次圈止步，咁就亦都系因为呢个天气嘅关系即系佢话不敌呢个炎热嘅天气，咁所以就影响到嘅赛事啊，咁星期六就以盘数1-2就不敌阿根廷嘅球手迪兰提嘅，就次圈出局嘅。
1: 系咁啊，理解嘅啊，都话晒都39岁啦，就对于即系嗰个恢复咧，相对比一啲年轻嘅球手就会慢少少，再加上天气咁炎热就亦都系影响到佢个发挥嘅。
0: 系啦，咁所以亦都提一提听众啦，如果你真系要去户外运动嘅话，就真系要小心啦，就千祈唔好热亲啊，
1: 同埋记得要补水啊。
0: 冇错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43，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60 点，跌 1,759 点，港金报 41,030 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09 美元，卖出 439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德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啦，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仲有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喺观塘嗰边啊，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咁其实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下午4:40，港股咧今日尾段嘅时候咧就收复失地，转升收市啊，恒指25,471点，升13点，期指25,440点，升17点，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70,000张。大市成交今日多翻啲啦，去到超过2,550亿嘅。望望咧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边。啲股份表现比较好啲啊！第一只系药明生物啦，升到超过5%，其次极兔速递系升近5%，东方海外国际第二日咧比较明显嘅升幅啊，升近4%收市，而逆市下跌嘅联想集团跌5%啦，中国人寿跌近4%，京东物流系跌超过3%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啦。有隻 XL2 南方海力士是跌了近10%，智普跌超过13%， Minimax 就个跌幅收窄了很多，跌超过4%收市。另外华虹宏力是跌了近8%收市，建滔積沉板跌超过8%，联想刚才讲了跌50%，药明生物是升超过5%，兆易创新是跌近7%收市。至于区内股市情况就是个别发展，上证指数是靠稳收市，深证成分指数跌大约0.6%。日韩台方面是向下的，日经指数跌超过2.5%收市，首尔综合指数今日复市跌超过1.5%，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1%的。转头我们找嘉宾倾计。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2: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系几多？其实佢就系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佢哋冇落单嘅，美国政府咧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呢个干预。
13: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
10: 理财新世代。
9: 好，继续一同今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星期二咧系揾嚟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你好。
14: Henry 你好，大家好。
9: 是啊，见到今日个市咧初初就冇方向啦，美市又兜翻上去，似乎咧市场系咪都有少少受到中东个局势咧较为反复所影响呢？
14: 我谂一方面啦，二方面，如果你话港股方面，确实当然要睇美汇啦。如果美汇偏软偏弱嘅话咧，咁啊对港股稍为有利。咁啊，依类环球股市咁，当然都系睇住个油价。咁啊，环球股市如果你话油价升，咁啊可能会催生一个环球各地嘅央行咧都有嗰个加息嘅压力。咁啊，债息亦都要上。咁所以呢一个嘅都系要留意中东局势油价个上升。咁啊，总言之，如果油价上升，咁啊枕住嚟计，即系整体嚟计咧，我谂对环球各地嘅股市都是不利的了，除非你说沙地阿拉伯，当然是当地的有利，油价升。所以如果你说看主要工业国来讲，我想这段时间都要留意着那个油价的焦点。
9: 油价就美伊那个谈判停火

0: 十日届满期六十日期限就届满咗，暂时咧就未有一个最终嘅一个协议出到嚟啦。油价今朝个升幅比较多少少，而家咧就升大约唔够1%，似乎个反应又唔系话真系好大。
1: 其实是的，你说始终现在现时那个美伊局势，所谓局势紧张都是大家局限在口水战，所以变得没话即是好像之前那样，两方面都是即是互相用军队啊导弹啊去袭击，所以变得暂时来计呢，所谓那些口水战能不能够刺激个油价进一步攀升呢，这个机会就不大了，所以变得某程度呢今次那个油价那个的升势呢，即是由上个礼拜一路持续那个双方都是各不相让啦，都是甚至乎有輕微一啲嘅軍事衝突，繼而就係頭先所講嘅口水戰。咁我諗呢一陣都差唔多8899噶啦。你話即係有可能，因為話純唔睇消息層面，睇技術層面嚟計，你話再上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有嘅。咁如果你話俾我睇再上嘅話咧，咁可能去到87蚊度咧，嗰度咧都有啲嘅幾大嘅阻力嘅。咁同埋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咁儘管後市可能都有啲軍事衝突，咁但係大家唔可以忘記就係話。咁由開戰至今，咁油價係大幅攀升過一陣上去，扯過上去82蚊紐約期油。咁但係之後啦，咁一路打一路傾，一路傾一路打，個油價咧其實係向住67蚊嗰個方向跌落去嘅。咁及到最近都係個局勢緊張翻，由67蚊先至反彈翻上嚟啦。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係反覆佢個油，但係反覆得嚟咧，似乎所謂嘅口水戰又好，真係軍事衝突都好啦。咁似乎個油價成個圖表個格局話俾我知咧，其實係好反覆，但反覆得嚟咧，原來向緊下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咧，咁向下，即係稍後時間整體嚟計向下嘅機會大。咁但你話短線，咁唔排除，我預咗佢可能都會再喺度互相喺度即係拋浪頭好互相放啲嘅鷹派嘅言論都好啦，咁導致油價再夾多少少，唔排除啦。咁但當然呢個都唔一定嘅。咁點解咧？可能下一秒鐘，特朗普見個油價話升得咁多啊，好啦，因為特朗普就好興咧，油價一高企嘅時候咧，就即刻放軟態度嘅，放軟身段嘅，咁
0: 驚影響銀行上啊。
1: 係啦，咁佢某程度啊，即係叫扮夾派咁啊，去叫做等個油價落翻嚟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可以枕住都叫做反覆向下咧？咁就係特朗普佢哋嗰個佢好啦，或者財長貝森特好啦，佢哋個團隊咧都係一邊就睇住嗰個戰場嗰邊個局勢去打仗啦。咁第二個戰場睇住油價一升咧，佢哋就放夾噶啦。咁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留意翻。如果一旦一出現咗什麼和平啊？又巴基斯坦嗰邊又話做和事佬啊？斡船成功啊？個油價就隨時就應聲下跌嘅啦。
0: 嗱，87頭先係講緊紐約期油啊，嗬。
1: 係冇錯冇錯。
0: 咁你睇個趨勢咧，似乎係會向下啦。除咗係估計中東可能有一啲好消息之外啦，有機會會唔會係嗰個需求其實個問題都會影響到咧？
1: 需求當然啦，即係話而家現時嗰、那個即係不嬲以嚟油啊、銅啊呢啲咁實用性嘅商品咧，其實我哋唔單止好似金咁，我睇下美金走勢啊，睇下其他嘅貨幣政策啊、金融市場嘅走勢啊，咁供需嗰個咧反而係至關重要嘅。咁供需方面，其實你見到個美國嗰邊個庫存咧，最近咧係增幅係好驚人嘅。咁所以變咗咧並不是睇得到就話，咦哇個需求好強烈啦。咁所以呢一個鐵證如山話俾我哋知，喺嗰個嘅需求方面嗰個層面嚟嘅咧，咁係疲弱嘅。咁但係供應方面咧就源源不絕。咁另一邊商我哋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唔單止即係我哋睇到琴日內地啲經濟數據好差啦。因為我諗最全球仲有最多嘅就是中美兩個大國。咁你見到中美兩個大國最近啲經濟數據咧，其實都係差嘅，都係麻麻地。咁所以你話對油嗰個實質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應該都係少嘅。咁況且你見到就係話嗰個嘅時間性啦，咁油價咧，咁亦都係轉趨進入淡季嘅啦。因為一踏入秋天咧，咁嗰啲嘅所謂嘅熱浪啊，就逐漸消散消失。咁所以咧之前要開什麼冷氣啊嗰啲咧，咁都唔使咗啦。咁但係暖氣咧又唔使開住，咁所以變咗傳統嚟計，秋天咧對於油嗰個需求咧係比較弱嘅，比較平，即係暑假又結束啦，旅遊旺季又都結束啦。咁坐車揸飛機坐飛機揸車嘅量都會減少，咁所以變咗咁喺需求疲弱嘅情況下咧，我諗油價方面喺呢個層面嚟計咧，就更加可以睇淡。咁但係當然就因為個供過於求咁緊要個庫存。 較多，咁但係另一邊相中東嗰邊又局勢緊張又打仗，咁當然一定係個焦點係喺打仗嗰邊嘅啦。咁、所以呢件事咧，你見到霍爾木斯海峽嗰個所謂嘅被封鎖咧，咁啊會唔會導致嗰、那個原油供應緊張咧？嗱，你話個別國家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用美國嚟睇咧，美國自己本身係一個原油供應大國，咁啊，所以變咗對於紐約期油嚟講咧，咁啊喺美國嘅層面嚟嘅咧，絕對就冇話哦供應好緊張啦，而家啲人排曬隊喺油站入油啊咁樣，呢啲情況就唔會見到咯。
0: 嗱咁头先提到少少嗰个经济嘅状况啦，喺油价嗰度其实某程度上间接都睇到嗰、那个即係环球经济有少少疲弱情况，铜价方面系咪都反映到呢？
1: 是的，銅價方面其實跟油一樣呢，其實都是跟那個的經濟啊、供需啊那邊呢，是那個分析的環節是著重很多的、不像金，金就反而呢就調轉夾實個美金要、當然銅油都是美金報價都要夾實樣樣，但問題夾實得來呢，咁如果你話哦冇事冇幹嘅，咁當然就睇住個美金走嚟去炒啦。唔係喎，有其他因素出現嘅話咧，我諗其他因素咧就會比較重要啲。咁啊，所以變咗喺銅方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咁但係銅價咧，其實今年咧其實都屢創新高嘅。係啊，咁啊屢創新高嘅情況就係點解咧？咦係喎 ，Jasper， 你講到個經濟好似麻麻地，尤其是大陸，大家都人所共知，大陸係對銅方面咧一大購買國嘅，係全球最大嘅購買國啊。咁但係大陸經濟咁疲弱，啲數據今年都是麻麻地，但是銅價又不會因為大陸數據麻麻地而節節向下，反而節節向上。我想當中的原因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就是說現在的形勢呢，就銅的分析呢就有別於純體經濟啦，因為咧而家現在打仗戰爭期間咧，俄烏美伊，咁啊戰爭期間裏邊咧大量需要呢啲銅咧嚟製造彈藥啦，無論你導彈、炮彈、子彈乜彈都好啦，你都係用銅嚟做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個製造武器方面嘅需求比較龐大啦。咁二方面就係 AI 啦，亦都見到就係話大量嘅 AI 基礎設施咧喺世界主要嘅工業啲科技大國裏面咧，都大興土木。哇！呢間公司又話掟咗一千億出嚟起個晶片廠，嗰個又話咩數據中心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嚟緊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數據中心啊、晶片廠啊，咁啊大量興建，咁啊所以變咗咧。銅呢啲嘅基本金屬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啦。啊，咁啊，同埋銅係一個嘅做電纜電線嘅主要嘅材料啦。啊，咁所以變咗呢類嘅工廠大量增加嘅話咧，電線電纜啊，嗰啲嘅發電廠亦都大量需求啦，需要需求發電啦，嚟去應付呢啲嘅數據中心啦。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睇到到銅價方面咧，就今次咧就免疫咧，呢、這個地方經濟唔好，嗰、那個地方經濟唔好，咁啊中美經濟都唔好，咁啊點解銅都可以咁有料到向上咧？就因為一個戰爭，一個就係晶片，呢兩個元素咧，咁啊對銅嗰個需求咧都係大嘅。咁當然我哋都係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喂，咁供應嗰度點啊？需求點啊？供應最近就剛果就減少出口，咁另一邊商我哋最緊要睇住個庫存咯。啊，個庫存就係倫敦同埋呢一個嘅國內嘅銅嘅庫存咧，都係減少緊嘅。啊，證明咗嗰個求過於供嘅情況幾顯著。
0: 即係簡單嚟講，需求好大啊！特別係我諗 AI 嗰度咧，真係嗰、那個即係搶咗唔少貨啊 ！AI 嗰邊
1: 好誇張真係。
0: 如果是这样呢，其实嚟緊同相关的或者同价是不是都仲是可以睇个线呢？
1: 同价当然都睇个线。我对同价的后市信心高过黄金。因为金是几飘忽的。
0: 是、今年特别是今年啦金价。
1: 是啊，所以今年我成日講咗個口號，同我啲學生講就係揸銅好過揸金，揸銅好過揸金，成日講呢句説話。咁啊，銅價嗰個穩定性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基本上個大潮流冇得改變。大潮流就係咩咧？就係、學你話齋 AI 嗰個需求 ，AI 晶片對銅嗰個需求係好誇張嚇。咁、所以呢樣嘢係唔會逆轉嘅。你話美金隨時可能會逆轉，由強轉弱，弱轉強啊！咁當然，如果美金轉弱嘅，都係對銅有利嘅，一樣銅金一樣啊！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你睇得到嗰個銅方面咧，嗰、那個嘅基本面咧，嗰啲嘅實質嗰啲嘅因素咧，係強好多嘅，嗰個底韻係強好多嘅，所以變咗銅價方面後市咧，我係幾有信心下嘅。
0: 不過始終即係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逆轉嘅，即係如果真係嗰個 AI 發展到即係一定地步嘅時候，可能個市場有唔同嘅變化啦，係嘛？
1: 我諗呢個都要講緊兩三年後嘅呢、咁所以短期間呢一類嗰、那個銅嗰個需求咧，你唔好多，你淨係你話俾我聽，原來個銅咧仲有一年升嘅，我諗投資者都開心到不得了咁所以變咗。 呢一個大家留意，即係唔好話一年咧，半年都不得了嚇。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個紐約期同咧，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住，而家現時咧就做緊唔夠$7，但係好快到$7嘅咯，我覺得係。
0: 嗯嗯，暫時嚟講就同就係6.5毫幾啦，做緊。嗯，咁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呢你就讲到个债市啦，其实呢几日呢都几明显嘅，美国啲超长期国债呢升到叭叭声，嗱30年期嗰啲呢就去到2007年以嚟最高㗎啦，咁6月以嚟最高啦，咁去到升穿咗5.3厘㗎啦，其实10年期呢亦都係升到去4.7厘以上啦，其实就唔係话淨係美国国债升㗎，即係德国啊日本啊等等都升㗎，有冇话今转嗰个升上升呢係乜嘢因素所带动呢？
1: 如果先讲返美国先，美国个债息升呢就係、是、到當然就係個油價升啦，油價升咁啊個債息就炒加息，咁啊導致個債息咧就跟油價升，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及後油價落翻嘅話咧，債市咧亦都有機會跟，就債息方面咧亦都有機會跟翻落嘅，因為況且而家有時咧，現時個債息咧一方面睇住油價，二方面咧就睇住美國經濟數據，因為如果以美國經濟數據嚟計咧，咁就暫時真係冇乜加息嘅可能嘅。啊、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油價呢一陣夾完之後啦，咁啊個債息方面咧，可能會跟翻住最近美國公布啲幾差嘅數據咧嚟去炒，咁啊點炒咧就係向下炒啦。咁啊另一方面就話最近你都見到啲新聞公布就話英國啊、日本啊、大陸啊都不斷減持美債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消息一出咗之後咧，你見到個債市方面咧都係受壓嘅，即係美債方面係受壓嘅。咁啊債價受壓，咁啊自不然咧個債息就向上啦、
0: 嗯
1: 啊。所以變咗就呢兩大因素咧就夾個債息上。咁但係隨住呢一個嘅油價稍後時間回落嘅話咧，我相信債息方面都有啲嘅回落嘅跡，有好大機會回落嘅跡象。咁因為始終我覺得美國係冇可能9月加息嘅，呢個係好多人話有30%機會，30%機會咧，我覺得係零機會。而家你美國數據，如果你有睇。你有睇嘅話咧，咁基本上就一定係知道咧，好有信心話俾人知就話，係美國冇可能加息嘅。啊，同埋咧，聯儲局有個慣例，就唔會 CME 過嚟嘅期貨得個30%機會加息，佢走嚟加息嘅話咧，會帶嚟市場嗰個震撼咧，佢哋負擔唔起嘅。啊，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我相信加息係無望噶啦。咁所以對債息方面咧，有利係回落。咁另一方面，全球各地嘅債市咧，都有各自嘅隱憂啊。當然，你話日本、英國咁啊，佢哋都係一個幾大嘅財政黑洞啦。啊咁當地個嗰個債市方面咧，都有一個壓力喺度。咁啊，況且呢啲國家都有加息壓力，咁所以變咗呢啲國家有加息壓力啦，債息升啊，咁啊導致當地嘅債價亦都係受壓。咁呢啲都係好容易去了解到、理解到嘅。啊，所以變咗全球各地個債市方面咧，其實咧持續有各有各嘅隱憂，即係有一啲係整體大家係相對面對同一個問題嘅，
0: 即係通脹啦，
1: 係
0: 嘛？
1: 係啦，就各自咧就面對住呢個問題咧，就債息升。咁另一方面就各自面對住自己嘅。嗰、那個嘅財政負擔有啲加重啦，啊咁所以變咗咧都令人擔心，喂當地你嘅債市穩唔穩陣嚇？唔穩陣就病噶啦，大佬啊咁啊，所以變咗呢啲都係導致到一啲債務沉重負擔嘅國家咧，嗰啲地方嘅債市咧啊咁啊都係持續受壓嘅，呢、這個都係正常嘅現象。
0: 嗯、
1: 啊，所以都講到呢個 point 咧，亦都帶翻出就係咩咧？其實你個債，如果你全球各地嘅債市唔掂嘅話咧，其實即係債大家都知啦，係避險嘅其中一個功能。如果你冇咗呢一個避險功能嘅話咧，咁啊啲資金就留翻去金市啊，所以變咗你見到即係食翻一題，你見到最近嘅金市咁強勢咧，除咗美匯嗰邊嗰個弱勢造就之外咧，就全球各地嘅債市咧嘅弱勢咧，其實都係造就翻最近嘅金市。
0: 嗱、雖然你就話即係美債啦，特別係覺得會回翻落去啦，因為個油價回落，可能大家對通脹嘅擔憂咧都會減少。咁但係擔唔擔心其他地區嘅債息係咁升咧，都有個即係連鎖效應或者日出效應都會影響到全球嗰個格局咧，
1: 都會噶。你冇計，呢個環球金融市場騰騰呱呱楞騰噶啦。咁啊，基本上你影響我，我影響你。咁啊，但係問題就係，當然你話日本債市唔掂，英國債市唔掂，會唔會影響到美國債市唔掂咧？呢、這個就未必。咁但係相反，如果美國債市有咩喐閃失嘅話咧，咁啊當然即係無論美債好、美股好啊，咁啊如果佢哋唔掂嘅話咧，就會影響全球嘅金融市場比較多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個別國家個債市唔掂，好似當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啊，咁我你見到美國冇事㗎。咁、你要翻轉塞維斯年代，哇！當時嗰個英債被拋售，咁你美債都冇事㗎。咁所以變咗美債嗰邊出事嘅話咧，呢、這個就大鑊啲嘅。
0: Jasper 頭先都 係好肯定咁樣覺得咧，九月就美國聯儲局唔會加息啦，係咪基於見到之前出嗰啲即係 PPI 啊 CPI 都其實比預期弱，或者即係個低過市場預期？
1: 一嚟通脹數據有所回落，二嚟咧就係、是、你見到以最近美國公布嗰啲零售銷售啊、非農啊，係差到不得了啲數據啊，所以你見得到美國經濟係出咗問題嘅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經濟開始放緩啦，咁仲就去加息，咁啊通你話通脹唔係喎，通脹數據出嚟，哇升到四厘幾喎，咁啊梗係唔同講，但唔係不回緊個通脹數據，通脹數據又回緊，經濟數據又差緊，咁你攞啲咩理據嚟加息咧？加乜鬼？其實係睇個油價升咯，喺呢刻中嘅油價升，你話所謂嘅油價升就係炒個大息上嘅啫，但係實質聯儲局會唔會因為呢刻中嘅油價升，咁啊去走去加息咧？我覺得機會唔大。
0: 但係聯儲局都幾分歧嘅喎，即係之前都幾個嘅委員咧覺得係可以加息嘅喎。
1: 佢哋嗰排未睇到數據啊嘛，因為佢哋講嗰啲鷹派説話嘅時候咧，佢未睇到個非農咁差，佢未睇到個零售咁差，亦都未睇到個 CPI、PPI 回落，咁所以嗰段時間未出呢啲數據之前咧，佢哋就有咁鷹得咁鷹，咁但係而家咧就鴉雀無聲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咧，你話最新嘅情況佢哋咪維持咁鷹咧，我就有啲保留啦。
0: 咁但係今年加唔加到咧？如果九月
1: 加，今年我覺得而家現時起碼九月唔會加添。咁、你話至於下稍後時間會唔會加咧？我諗真係要望住個情況個變化，先至可以決定到啦。
0: 明白。好啊，咁啊，同 Jasper 傾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傾。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话，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表示，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住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无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和坏车的报告了。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是有坏车阻路了，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示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列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港式生活馆，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识人故事。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南你好，
1: 你好。
0: 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 AI 人工智能啦吓。咁啊，大希南，我相信 AI 咧都已经成为咗唔少市民啊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大家平时去问嘢啊，去到揾资料啊，甚至生成一啲嘅应用嘅一啲文字啊，或者系图片等等，都会用上 AI 啦。咁我哋嘅政府又有幾大程度去到用 AI 呢？咁其實去年嘅施政報告呢就提出呢要成立一個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組啦。咁呢個提升組呢咁其實就已經呢就做咗一啲嘢啦，並且呢尋日嘅時間呢就係公布落實呢就第一批30個嘅效能提升項目，分階段呢就今年年中開始呢就陸續落地應用喇喎。咁睇返呢都包括好多唔同嘅一啲項目㗎喎，有13個部門啦，頭先講30個嘅項目啦，當中呢就包括一啲係譬如運輸牌照啊、康體設施啊、食物業牌照啊、環境衛生啊、投訴處理等等呢，好多同市民呢係息息相關嘅啲範疇啊。
1: 我呢就要預告一下呢，今日有兩個題目嘅，下一個題目就講呢、這個即係我哋郵政局，咁有啲即係而家好似個服務就冇咁大需要啦，咁所以有啲新嘅員工呢只能夠以合約制，咁表面上兩好似兩個問題冇乜關係，我就覺得其實有一個好實在嘅關係。不過我哋今日先講咗第一個問題先，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引入呢，其實人工智能引入呢好多時就係想解決一個問題，就係話個服務更加優化嘅問題。咁優化邊度呢？優化第一個梗係更加有效率啦，一站式啦。咁但係咁樣呢就係我哋後面一路會講到呢，就客觀上呢好多優化同埋效率嘅提高呢就其實用少咗人嘅。咁呢個呢就係牽涉我哋第二個題目都會講到會用少咗人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我哋更加希望呢嗰個服務呢係更加清楚邊啲應該係歸返政府做，即係變成仍然維持一個公共服務，有邊啲可能呢就俾咗去一啲公司化咗或者外判咗俾其他人做，同埋更加貼近嘅個人需要。咁呢個呢其實又長遠嚟講呢就係變咗我哋要考慮呢我哋嘅公共服務呢邊啲係維持返政府做。

0: 同埋更加貼近嘅個人需要。咁呢個呢其實又長遠嚟講呢就是、變咗我哋要考慮呢我哋嘅公共服務呢邊啲係維持返政府邊啲呢就可能呢要將佢外判係用 AI 去解決個效率但同時都可能係用一個公司化嘅程式去做嘅。咁我哋今次呢就我哋睇到政府用咗 AI 之後呢出咗第一個初期有啲地方嘅改善啦呢、這個我哋一定係肯定㗎啦。但我哋見到可能我哋暫時見到嘅呢都係個別服務嘅優化就但係我諗好多人會希望嗰個服務係更加全面更加一站式嗰、那個就牽涉跨部門就唔係個別部門嘅優化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聽一下啲專家呢點樣評價今次呢個改進但係未來嘅改進更加我哋可以總結到呢個改進嘅規律是應該下一輪的改進應該怎麼做呢、
1: 當然啦即是你剛才提到的一些問題例如是、究竟政府的人手應該怎樣在 AI 的應用之下去到調配啊以至到啊即譬如是究竟這些的 AI 的效能提升的項目究竟是夠跨部門或者是夠高效率未呢那或者我都簡介一點這些項目給大家聽一下先啦、啊、那其實已經落實了在上半年落實了的呢就已經有譬如一些無人機去到睇一啲嘅高位嘅燈嘅一啲系統啦，或者環評啦，或者係去運輸署去到打擊一啲嘅網上排隊機械人咧，都已經喺今年嘅上半年咧已經係落實咗噶啦。咁而咧嚟緊個下半年咧，亦都有唔同嘅措施陸續推出嚇。咁包括咧就係運輸署咧有一個係牌照申請審批方面嘅 AI 應用啦。咁就因為咧大家譬如去到續領車牌啦，咁要提交好多文件嚇，譬如你嘅身份證文件啦、保險單啦、地址證明啦等等咁。咁而家運輸署咧就將會用 AI 去到咧。去自動去到辨識啦、比對啦、核對呢啲嘅文件噶。咁另外打擊呢啲嘅網上機械人方面咧，咁除咗運輸署咧，就仲有康文署嚇。因為大家近期都好關注咧，就係炒場啊嘅問題啦。咁所以康文署咧都會用 AI 啊，去到咧去分析。邊啲嘅登入嘅行為啦，訂場嘅行為咧，係嚟自一啲可能自動化嘅一啲程式嚇，咁去到分辨邊啲係人，邊啲係程式，咁就去到咧係可以打擊呢啲嘅機械人程式嘅異常活動啦。咁另外咧就食物業牌照啦，譬如大家可能係做餐廳啊，或者做一啲食物製造嘅行業咧，需要申請牌照噶嘛，又係要俾好多嘅資料嚇紙本嘅文件啦。咁而家咧食環署都將會用 AI 咧去到數碼化咁呢啲去到分析呢啲嘅紙本資料，再去咧轉介俾相關嘅部門啦。咁另外咧探測呢個嘅污染，譬如話係空氣污染啊、氣味嘅問題啊，都用啊環保署都用上一啲智慧鏡偵測犬啊，去到咧去到分辨嗰啲氣味咧究竟個來源啊，或者係個氣味嘅源頭喺邊度咁。咁另外咧，都有一個大家可能都近期都關注嘅一個項目咧，就係1823啦嚇。咁1823咧就當然係收好多市民嚟嘅一啲投訴啦，或者係查詢啦等等。咁、那個形式可能係電話啊、電郵啊等等都有嘅。咁嚟緊咧，其實喺今年下半年啦，咁其實係數字政策辦公室咧都會咧用上咗 AI 咧去到分析市民嚟嘅一啲投訴電郵啦。咁譬如話係睇下究竟邊啲係緊急要處理嘅，優先處理咗先，咁 AI 可以分析個內容㗎嘛。咁另外就係佢可能都要輸入返個系統去到記錄返呢啲電郵嘅查詢啊、投訴啊等等咁。咁又係啦，可以用 AI 呢去到分析個內容，去到輸入返相關嘅系統啦。仲有一個呢就係電話語音嘅一個分析啊。咁即係譬如一啲而家好多一啲嘅客戶服務嘅熱線呢可能都用上㗎啦。嚟緊呢 ,1823 呢都會呢係用 AI 去到分析呢就係市民嘅語音語言啦。將佢轉換成文字，生成一個個案摘要，可以咧加快咧呢個嘅處理嘅速度嚇，減少相關處理嘅時間嘅嚇。
0: 嚇，但係呢個咧就最有趣啦，因為我好多人就關心你啱啱，我亦都啱啱講過個所謂一站式嘅問題，因為呢個咧就是一站式將你轉介去有關部門啦分析啊。咁有冇辦法？有啲部分咧係嗰個唔係淨係俾你轉介去另一個部門，叫你再打過另一個電話。而是一站式去回应你呢，咁呢个呢就係我哋依家将来可能要考虑嘅跨部门嘅所谓一站式嘅協作嘅问题啦。
1: 係呀，咁究竟大家听完之后啦，大家觉得而家呢啲嘅 AI 嘅

0: 应用啊，政府上面嘅应用，大家觉得满唔满意呢？又或者仲有啲乜嘢系想政府咧运用 AI 都处理嘅咧？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大家嘅意见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2: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3: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1: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咧就傾緊咧就政府嚇佢哋成立嘅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組咧嚇，咁尋日就公布咗30个咧就政府嚟緊咧將會應用嘅啲 AI 項目啊，咁去改善公共服務嘅效率嘅。大家點睇咧？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啦。戴希立啊，呢個時間請嚟一位嘉賓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互聯網專業協會嘅副會長黃永威啊。黃永威議員你好。
5: 你好，你好。
0: 系头先就简介咗啲一啲 AI 嘅政府项目啦，大家你又觉得系有咩意见呢？
5: 当然啦，我哋都非常之乐见政府已经去到一个有一个 AI 嘅效率促进组，系直头系专门审议呢啲系可以加快个流程啊，加快啲咩政务嘅 AI 法啦，或者。AI 咁簡單講都係希望可以用翻一啲最新嘅科技，用少啲資源去做翻相同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政府即係今次政府做呢樣嘢咧，都係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態度嚟嘅。
6: 喂，你我最後一句咧，我就想同你研究下，係用咧最用少啲資源，用快啲嘅方法去做翻同樣嘅嘢，喂，做得更加多、更加全面或者更加貼身嘅服務咧，應該係。
5: 當然啦，頭先講緊資源上嘅永遠都係啦，即係永遠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去用有限嘅資源去做最多嘅嘢。
6: 係啦，係啦，
5: 一定係可以。頭先嗰兩個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6: 係
5: 都
6: 係。咁依家就喺10几项裏面行咗第一步啊！你可唔可以嗱？咁我哋一定係覺得依步行得啱同埋好嘅，但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咧？即係今次佢哋做嘅第一步嗰個佈局咧，大約係一個咩思路？咁如果從 AI 嘅應用發揮一個最大的效果嚟講咧，下一步嗰個研究嘅方向應該點樣咧？
5: 嗱，我哋做好多即係商業又好啦，無論咩情況都好咧，我哋永遠都做一個項目，一定係攞一個叫 low hanging fruit 去做先，即係一定攞一個最容易去開始，但係又 impact 最大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佢都放咗呢啲 principle 喺度，即係放咗呢啲咁樣嘅原則喺度嘅。咁另外我見到啦，即係好似而家啱啱頭先你哋都有認到嘅，好似運輸署，我哋或者可能其他嘅申請牌照，咁我哋用咗好多依家 AI 加 OCR 呢啲技術咧，即係呢啲光學嘅文字辨識咧，咁啊其實呢兩年咧嗰、那個技術咧係嗰個推行得快咗好多嘅，咁呢一樣嘢咧政府咧都有將佢放喺佢哋依家嗰個那個 AI 應用效率上面咧，咁呢個我覺得係貼近翻依家嗰個技術嗰個需求嘅。
0: 系，头先戴希立都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政府有咗呢啲 AI 嘅工具之后咧，咁其实可能咧就系即系当然效率可以提高啦，咁但系对于人手个需求嚟讲咧，可能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啲考虑嘅、哦，即系其实当然你去到即系作为议员去到审视呢啲嘅项目嘅时候，你会觉得即系政府应该点样去从呢个 AI 方面转型咧？对于而家个公务员体制嚟讲，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5: 我先簡單講講，即係好似一所謂嘅 AI 商業應用，好政務應用都好咧。其實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無紙化啦。我諗呢啲幾好多年前都講緊嘅，即係個流程無紙化，要將佢用一啲 form 或者做。咁其實呢幾年咧，你見到政府做緊呢樣嘢啦。咁下一部分咧就係講緊一個叫做一個工作嘅自動化。咁啊，工作自動化就好似阿講啦，就係、是、用 AI 去代替咗我某一啲嘅工作，用 AI 某一啲嘅工作，咁係碎件式嘅。其實下一步嘅通常 AI 呢今年嘅講得比較多咧，就有一個 terms 叫做 agent 嘅。咁 agent 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係一個流程自動化。咁我會自己會預見到咧，就係咧當一個流程自動化，即係講緊跨部門，頭先你主持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可能一站通辦係幾個 flow 係可以一次過通曬嘅話咧。 咁呢一個當佢真係行咗呢一個咁樣嘅方向之後咧，或者做開始做嘅時候咧，喺嗰個人手上面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好明顯地一個可以叫做釋放出嚟嘅。咁所以我見到依家咧就係、是、工作自動化嘅情況下咧，其實就只會係可能係比較piece by piece 咧，係未必話好明顯地依家一下子可以慳到嗰啲人手嘅。就但係我見到政府向緊個方向做緊嘅、嗯，
6: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就覺得佢已經踏入去第二，即係你講個三個階段嘅第二階段，即係個別嘅部門佢優化。咁但係咧，跨部門嘅協同效應或者嗰個進一步嘅自動化咧，就今次第一輪呢個改革裏面咧，就唔係好明顯見到，係咪咁樣啊？你嘅意思？
5: 係啦，即係最終極嘅就係講緊 agent 嗰個執行嘅話咧，依家我就未見到話開，即係我哋見到嗰三十幾人入邊咧。暫時未見到佢好，即係有個趨勢應用先啦。但我覺得呢啲當佢行熟咗嘅話咧，呢啲應該都會快上台嘅。
0: 嗯，
5: 同埋嚟緊一百，即係可能我跳少少啦。係一百二三嚟緊想要做嘅，可能即係講一站通辦嘅話咧，其實背後其實應該就會用到 agent 呢方面嘅嘢嘅。即係我希望我會見到嚇。咁但係如果用 agent 嘅話咧，咁頭先你講啦，即係假設我打一個電話，佢跳 A 呢個部門，跳 B 呢個部門咧。應該就係 A 種背後會發揮作用嘅
6: 係。係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你就希望做咗呢一輪之後咧，咁我哋就有咗初步一啲經驗咧，就應該向第三階段，即係個 A 準嗰個方式跨化流程嗰度去做啦。咁同埋咧，但我有個意見就咁睇嘅，即係話咧，啊當然我哋可以透過自己個系統或者自己嘅經驗咧，就摸石頭過河咁去啦。但其實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地方咧係行得快過香港，可以俾香港參考嘅。咁你覺得其實有冇邊啲地方嘅經驗同埋喺邊個範疇裏面咧？你覺得香港可以加快啲，或者我哋嘅學習嗰條曲線快啲咧？可以。
5: 嗯，我先講翻商業嘅依家佢哋行緊啲，即係行緊嘅嗰個速度啦。咁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AI 啊 agent 嘅話咧，商業係一定會係行得好快嘅。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落地嘅成果嘅。咁我哋政府咧，通常都係會睇翻一啲已經成功嘅案例咧，咁佢會去做參考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就是。政府就算佢唔係行到商業咁貼，但我都覺得佢哋即係只要去睇緊多啲應用嘅話咧，或者去攞嚟用嘅話咧，佢都可以追得快嘅。咁至於你話依家好似全世界有冇一啲嗱，因為我都會認為咧，就係、是、當一個即係政府啦，全世界唔同嘅政府咧，佢哋應用呢啲咧都相對比較小心嘅。但我覺得最能夠參考嘅就係我哋嘅國家啦，我哋中國入邊行呢啲咧。都是行得好快的，就是特别佢因为有啲好似个数据打通呢一个程度嘅话咧，系远比香港嗰个要打通嗰个程度系高好多嘅。咁所以佢喺透过用呢啲咩 agent 啊，系会得心应手过我哋依家面对嘅情况会多啲。因为我哋依家本身咧啲数据壁垒咧，都系我其中一个比较关注嘅嘢，就系、是、都希望可以。多啲互通，多啲打通，咁啊呢个系需要再加强啲。
0: 可能请你解释多少少咧，即系而家香港政府部门之间嘅所谓数码壁垒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如果你话头先话啊内地嘅系统比较多打通嘅，咁又可以有咩可能性咧？
5: 嗱，我当俾一个比喻就系、是、当好似依家大家都个个都好讲紧一二三四五咁咧，咁跟住好似我当佢系搵水币。咁其實咧喺香港水費嘅話係一個公用業務，咁原則上咧，我哋係一百二三係唔會幫你查到水費單嘅。咁但係喺內地上面咧，呢啲咧係可以查到嘅，即係電費、水費啊，交緊其他可能就算一二三四五嘅話咧，我見到啲好似京東買嘢，佢都係喺嗰度去做到投訴嘅。咁一百二三就冇咁樣嘅功能喺度，因為當假設依家我要去投訴一個路面積水嘅情況。依家咧，可能我會牽涉一百二三，我會牽涉到要揾到路政署去幫手查一啲資料啦，再去渠務署啦，再去食環署啦，再去地政總署咧，我先可以答到一個答案。咁而依家嘅話咧，呢啲即部門同部門中間，佢哋嗰個數據係咪真係可以全部打通曬嘅話咧？其實我相信依家係向緊呢個方向做緊，但係呢一個唔係一個話即時一時三刻，依家現時政府做部門做即刻可以做到嘅嚟嘅。咁我當頭先再延伸啲，再講多少少，即係依家一八二三，as of 依家嘅處理方法咧，佢哋係 DPO 去負責去統籌嘅。
0: 嗯。
5: 咁好啦，咁第二時當你要跨部門嘅時候，有一啲嘅界限分得唔係咁清楚，即係可能歸邊個部門去管嘅時候，咁佢哋 DBO 係咪有咁樣嘅權力係可以統籌緊幾個部門都要放權去做呢？咁我覺得呢個呢大家都要去考慮，但係會唔會日後會有一個好似數據局咁嘅地方呢，係可以喺某一啲情況上面只要通過數據局嘅話呢，其實呢啲數字呢就大家唔需要再喺度擾攘㗎啦，總之嗰件事就會直通。咁有呢件事起上嚟嘅話呢，我會覺得嗰個政策上面呢就會做到啱啱你講緊呢三四五嗰個數據打通嘅效果囉。
6: 阿黃議員，即係我用一分鐘嘅時間，即係我簡單總結下你講呢，就係如果你要進一步優化佢到一站式嘅話呢，個資訊嘅壁壘或者個資訊流通嗰個問題要解決嘅，當然我哋都要睇個私隱嘅保障點樣啦。但係後面嘅問題就係牽涉到跨部門要有一個高層次啲嘅組織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喺未來新嘅項目裏面係咪能夠做到呢個呢，就需要政府喺後面，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問題，而係需要有一個政策嘅問題，係咪咁啊？
5: 冇錯。
0: 係，好啊，唔該曬黃永威議員，多謝你啊。黃永威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互聯網專業協會嘅副會長嚟㗎。咁其實政府都目標呢，喺今年內都支援呢，即係成100個嘅政務環節去到應用 AI， 明年年底增加至到唔少於200個添。咁所以呢，其實呢啲嘅支援嘅 AI 工具呢，可以話係陸續有嚟啊。咁大家真係拭目以待，期待住有啲咩新嘅措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到影響。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照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無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懷疑著陸的時候故障，滯留沖繩那霸機場跑道，無人受傷。事發在當地下午近1點，日本放送協會報道，戰機在著陸瞬間輪胎附近冒出白煙，隨後戰機在跑道上滑行減速，並在旋轉180度之後最終向反方向停低。戰機左邊機翼和跑道接觸，多架航空自衛隊消防車出動，多名相關人員檢查戰機情況。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機場兩條跑道的其中一條關閉，超過10班機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咧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於之前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的壞車亦都離開了，交通同樣回復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的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西港城，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兩邊龍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 另外九龙区啦，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時間嚟到下午的5:38，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節目時間。大希臘呢剛才都預告了啦，我們這一節的節目呢會跟大家傾下香港郵政的狀況。香港郵政連續8年虧蝕啦，咁大家都可能在新聞度聽過啦。咁最近呢亦都係宣布呢就將會在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

0: 通常解決方法呢，我自己睇到有三種方法嘅、
1: 嗯。
0: 一種方法就係減人啦，減少服務啦，最好咁跟住處理一個僱傭關係啦。
1: 嗯，
0: 但中間另一個諗法就是可能我哋要諗下成個服務呢，哪些是屬於公共的，哪些可能呢就可能要外判啦，公司化咗啦，人員可能變咗合約制啦。但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原來的人呢有沒有新的服務是可以地可以去創造出來，而他們需要轉型或者培訓呢？咁其實成個思考呢就變咗唔係今日先發生嘅，應該喺早幾年開始睇到嘅趨勢就開始要諗㗎喇。咁、
1: 嗯、
0: 所以個又牽涉到唔係淨係服務嘅改革，就牽涉到成個公務體制同埋人手嘅改革嘅問題。咁但呢個問題去到依家出現咗啦，咁梗係好多拗撬啦。咁但我哋應該點去處理呢個問題，同埋未嚟成個科技進入咗去之後，我哋嗰個成個公務員個體制應該會點呢？
1: 嗱、郵政處處長戴淑瑤啦，咁今朝都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嗰度解釋今次嘅將一啲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只係以公務員合約去到續聘兩年呢個決定啦。咁佢就解釋就話咧，咁其實香港郵政咧，咁其實係一直都係積極咁開源節流嘅，咁包括去調整運作模式啊、精簡人手啊、善用科技啊等等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環境挑戰咧，收入咧都係仍然唔能夠咧去到覆蓋到支出嘅。咁而家个环境系点样呢？就系咧预计整体嘅邮件量啊，就将会持续下跌啦。咁啊，面对住营运环境嘅挑战咧，咁香港邮政嘅收入咧就唔够冚唔到个开支啊。咁需要全面咁去检视嗰个营运嘅模式啦。咁啊，全面检视呢个模式咧，将会审视系以私有化啊，或者系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咧，去到提供服务咧嘅一啲利弊啊。咁将会咧考虑对市民嘅影响啦。配合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是目标最快出年年内就会是就着方案向持份者沟通的。那你都讲得很好，其实现在香港邮政这个困局连续八年的亏蚀，的确就面临很多的环境上面的问题，包括全球环境的经济都出现了很多变化，地缘政治的局势等等，其实因为都涉及贸易嘛，即是邮政这样都涉及贸易啦，咁所以咧贸易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全球嘅地缘政治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挑战啦，咁另外就系啦，而家即系大家真系有几可真系寄信俾你嘅亲友咧，咁可能通讯嘅模式咧，大家都转晒用电子啦，咁变咗传统嘅邮务啊，那个需求又减少啦，咁呢个都系大家已经系知道嘅事实嚟噶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关于即系电商行业嘅发展啦，咁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到运一件货俾唔同嘅商业嘅部门啦，或者系亲友咧等等，咁其实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商行业物流嘅营运者啦，咁啊，亦都有佢哋建立咗喺好多嘅地方有一啲嘅取货嘅网络啊等等，咁都唔未必需要到香港邮政嘅服务啦。咁佢哋自己有多佢自己嘅运输团队啊，同埋佢嘅价钱咧都好有竞争力啊嘛。
0: 系啱啱。
1: 咁变咗市民啊，即系点解我要用香港邮政嘅一啲服务啊、速递等等咧？咁其实而家都好多嘅呢啲电商嘅一啲服务可以提供到俾佢哋啦。咁变咗。即係真係好多嘅夾擊之下啦，咁其實都見到香港郵政處理嗰個郵件量咧，真係跌得好驚人嘅嚇。
0: 係啊，
1: 咁變咗
0: 又唔係今年，都唔係今年開始嘅啦，八年都係咁嘅
1: 啦。咁所以即係嗰個服務跌咗咁多嘅情況之下，咁啊，譬如有啲嘅郵局網絡真係可能比較人少啲嘅嚇，比較少啲人去嘅。咁啊，戴淑瑤處長都話咧，咁會考慮關閉啦，或者係壓縮嗰個嘅服務時間啦，去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0: 㗎。咁但係呢，依家我相信即係嗰啲部分嘅員工就會覺得，咁點解你仲請人呢？或者你請嘅時候個合即係嗰個承諾好似唔係咁樣呢？咁呢個我覺得佢哋個咁嘅反應亦都好正常，因為嗰件事仲請緊人喎，依家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呢，既係一個目前點解決呢個困局嘅問題，但係同時間呢都應該係要考慮一下頭先講成個公務員體制，邊啲應該係自己做，邊啲俾人做，而自己又冇有啲新嘅嘢要做，社會覺得需要做，而啲人係需要轉型咧。我覺得呢個問題應該要擺到去。如果你再講即係講遠啲咁多，不過唔係今日講啦。咁你而家要做個十五規劃嘅五年規劃，係咪開始要諗下呢個問題，擺到一個重要嘅議程咧？即係咁樣。
1: 係，不過咧就今次咧，郵政就決定去將一啲完成試用。

0: 系嘅员工去即系续聘两年咧，咁都令到工会咧吓，即系好大嘅反应啦。譬如话系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就话咧，好嬲吓，唔可以接受啦吓，因为当初咧就请呢班嘅员工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大家可能有一个期望，就系咧佢完成呢咗呢个嘅试用期之后咧，可以转做长工咁。咁而家咧冇办法去到咁样做啦，咁而系变咗做一个合约咁去续约嘅话咧，咁咧即系。都見到啦嚇，咁其實工會都非常之大嘅反應啦嚇，咁而亦都透露咧話有啲嘅員工咧考慮提出司法覆核，咁工會咧就話將會約見部門咧同埋政策局去跟進啊，咁呢件事咧都可以成為一個咧就係危機嚇，咁究竟點樣處理咧？轉頭翻嚟咧再講下。
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有 grammar 嘅问题，佢问咧 look forward to。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后面跟嗰个咧系个 noun 嚟嘅，所以咧如果要做一个好似 verb 咁嘅字咧，我要加 ing， 所以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gain。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系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係放喺後面呢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樣。咁其實呢係後面嗰個呢如果我哋本身想用一個 verb 呢係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 noun 嘅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 前面呢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呢用呢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咁聽落去就冇咁直接嘅，婉轉少少，聽落個語氣。咁就 I'm looking forward to。咁但係呢一個咧，係唔會影響到後面嘅嗰個本身需要 ing 嗰個 ing 嘅。所以咧，後面本身需要 ing 咧，就照加。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咁所以前面可唔可以 ing 係可以嘅，後面。如果要動詞嘅話呢係一定要 ing 嘅或者直接有一個 noun I look forward to our meeting 都得今日講到你就拜拜
1: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呢就係香港郵政呢就係決定呢就要為嚟緊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呢只係呢係續以公務員合約係續聘兩年嘅。咁涉及嘅呢就有200幾名嘅試用期嘅員工啦佔咗總人數嘅 5% 嘅。咁究竟香港郵政啊即係連續八年虧損嘅情況之下咁其實早前立法會都係要向呢個嘅營運資金去到批出46億嘅時候咁究竟郵政嗰個問題在哪裡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但是這個時候不如都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邵家輝邵家輝議員你好
5: 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0: 不如先講一下這個合約試用期員工的續約決定先你怎麼看
5: 呢、我相信其實郵政署都是迫於無奈之下呢去作出這個的決定的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在、過去、之前一兩個月啦咁其實都有討論過其實我哋喺立法會度需要撥款40多億呢過去支持郵政局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去營運嘅。咁而嗰40多億其實都係香港市民嘅公帑嚟嘅。咁點解要繼續要去俾錢落去支持佢哋呢因為大家要知道郵政局呢其實佢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機構而家佢唔係只係直屬喺公務員嘅體系裏面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應該係自負盈虧嘅組織。咁但係佢過去嘅公務員嘅體制呢佢哋啲員工呢其實都係享受公務員嘅福利嘅。咁但係喺而家個咁嘅競爭嘅社會嘅情況呢你見到郵遞服務啦可能會包括埋一啲嘅速遞服務啊或者一啲物流嘅服務。咁而喺個香港嘅市場上面嘅競爭呢你見到發覺到其實郵政署原來係不能夠自己去營運因為佢嘅競爭力呢其實係唔夠。咁我相信呢亦都係歸根究底當然係 本身嗰個人力成本其實好高，而令到佢哋不能夠同其他嘅出面嘅組織去或者公司咧，其實去競爭啦。咁所以我相信喺迫於無奈嘅情況之下咧，佢今次對於嗰200多位嘅同事咧，未能夠同時間轉正嘅話咧，亦都係希望顧全佢整體郵政局嗰個嘅營運嘅情況啦。咁我哋都聽到處長佢喺中間度落墨嘅，因為如果假設即係將個200多位同事唔俾佢轉正，或者其實喺嗰刻解雇佢哋，咁可能其實個情況會更加不理想嘅。咁所以先做兩年嘅續約，希望俾佢哋咧，即係大家再睇睇個營運嘅方式啦。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中間嘅落墨啦，亦都希望其實郵政局咧，佢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增加佢哋嗰個收入啦，令到佢哋收支嘅平衡，而令到佢哋嘅同事嘅話咧，可以即係繼續可以有佢哋嘅工作啦，咁而都可以確保到我哋香港嘅郵遞服務咧係繼續運作正常嘅。
6: 嗯。我最後聽到你講咧，就係即係迫於無奈啦，即係郵政處處長做呢個做法咁。咁我咪得個即係我都想問下，係啊議員咧，你哋批嗰46億都係唔係迫於無奈咧？
5: 一定係，一定係。
6: 咁如果大家都迫於無奈，點解大家都唔可以早啲去考慮頭先你講嘅一個新嘅模式去轉型，使到佢能夠做到自負盈虧，或者一個新嘅嘅體制，係使到啲員工咧係有一個合理期望咧？
5: 嗱，其實喺過去幾年，如果大家有留意立法會咧，郵政署上嚟去報告，其實佢哋嘅經營嘅情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議員咧，其實都有俾咗好多即係嘅睇法或者分享俾佢嘅。我自己其實都有參與其中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喺郵遞嘅服務咧，因為科技嘅發展好多其實都唔寄信啦，有好多其實都可能用電郵啊，咁所以個需求其實少咗好多。咁但係應運而生，好似喺一啲跨境網購話咧，一啲嘅速遞等等嘅話咧，其實都係開到成項城市嘅。咁點解咁有咁嘅情況咧？咁因為嗰個需求嘅問題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啲同事都有建議政府，有建議呢個郵政局，如果你哋啲固有嘅郵遞服務其實減少咗啦，咁而一啲嘅速遞或者一啲運輸物流，其實一啲嘅送貨多咗，咁你其實可唔可以參與多啲，去競爭多啲，或者去諗多啲收入啦？咁我知道其實郵政局其實都好努力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見到而家都有啲郵箱嘅話咧，都俾人去貼曬廣告啦。我都問過郵政署嘅話，喂，如果你哋想嘅話，我郵政局裏邊都可以俾你喺度賣廣告嘅。咁而喺除咗郵政局服務之外嘅話咧，你都見到佢郵政局有啲唔同嘅地方去擺啲自攜點嘅箱嘅，咁亦都係同一啲其他嘅競爭對手都一樣啦。咁我自己其實都有建議政府咧，例如其他政府部門，例如好似即係啲屋邨啊，或者啲房委會有房協嘅話咧，其實可以提出多啲啲咁嘅位置去幫郵政局，咁啊等佢有多啲自攜點，咁自然其實佢又有多啲嘅競爭力去同其他嘅對手啦。咁而如果佢免咗去租嘅話，咁佢自然嘅競爭力其實又會強啲。咁如果佢哋唔使蝕嘅話，咁佢又唔需要俾咁多公帑啊，等等。咁第二就係話，嗰啲人手會唔會用一個即係叫做多勞多得嘅方式，定係用固有公務員我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做幾多個鐘嘅方法？因為我知道有啲速遞嘅公司咧，佢嗰啲人嘅收入嘅話咧，雖然個底薪其實可能得10000多蚊，但係佢可能一個月嘅收入嘅話咧，去到成6、7萬、7、8萬其實都有嘅。咁嗰啲人其實佢當然就會派嘅時間好長，或者佢哋做好多。咁呢個就係過喺資本主義社會上面嘅話咧，就係、是、啲朋友自己做多啲咪攞多啲咯。所以當一個喺固有嘅模式嘅情況，同埋一啲有自負盈有一啲嘅自力更生，或者一啲叫做多勞多得嘅情況嘛，咁好明顯見到其實而家舊有模式嘅話，競爭力係唔夠。
0: 是其實都有啲社會聲音咧，就建議話郵政咧去到公司化啦，即其實係即私有化啦。咁其實今朝早咧就係戴淑瑤處長都有提到話審視私有化、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嘅咁。咁你覺得即既然頭先你都講啦，即而家係郵政署有好多嘅公務員，咁可能對於今時今日嘅運作嚟講咧，係一個龐大嘅負擔嚟嘅。公司化、私有化係咪一個出路咧？
5: 對於其實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本身而家做緊嘢嗰啲嘅郵政署嗰啲同事，你見到200多位嘅同事只係佔咗佢5%，咁你就可以知道其實而家有幾多個同事係出緊公務員嗰個嘅糧同埋將來嗰個福利嘅。咁如果以呢一個嘅人力嘅成本嘅話，將佢 即係如果唔能夠好地去梳理佢咧，佢變成一間私營公司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嘅競爭力，佢哋就要諗下用咩方法可以將呢一個嘅死結要解開佢啦。
6: 嗯，其實呢個問題都喺好多公務員體系都出現嘅，或者以前都討論過，包括即係康文署啊、我哋嗰啲博物館啊等等，都其實一樣出現過呢個討論，而家係早十幾年前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喎。咁呢個問題其實應該，即係你喺作為立法會議員喺呢個角度，你覺得喺政府方面應該點樣推動呢方面嘅思考？即係唔好講改革先啦，喺呢方面嘅思考點去做出一個合理嘅決定呢？
5: 嗱，頭先講緊呢啊康文署等等嗰啲咧，其實而家都係直屬係公務員嘅體系嚟嘅。咁而郵政署其實佢已經係要靠自負盈虧嘅。其實兩個體系根本其實係唔同嘅。咁所以，佢喺當年嘅設計諗住用呢個方法調咗過去，咁其實又點樣可以去處理個競爭力嗰個問題呢？就係而家其實郵政署一班嘅高層佢需要思考嘅問題啦。咁而喺個市場上面，其實有冇需要一啲人力去做一啲送遞嘅服務呢？好明顯，大家其實見到而家啲跨境網購其實每日好多地方嘅門口其實都擺住喺度嘅，咁亦都係好多人入咗呢個行業裏面呢，其實係揾到錢嘅。咁點解郵政署又唔能夠喺裏面可以得到佢嘅競爭力呢？咁其實呢個就係重點呢，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而去幫助佢有多啲嘅競爭力。正如我頭先所講，好似一啲唔同嘅政府嘅用地，如果物業免費可以幫到佢，就會增強到佢嘅競爭力啦。咁至於一啲固有嘅公務員嘅同事嘅話咧，係咪一定要用舊有嘅模式啊？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就 OK？ 定係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新嘅選擇俾佢哋自己選擇？就係例如，哇，我做多啲可以攞多啲嘅，咁令到郵政署嘅競爭力同埋服務更加加強，同其他嘅一啲速運嘅公司嘅話咧，做一個競爭。咁就需要佢哋大家去同佢哋啲同事去商讨，同埋谂下个方向系点行。
0: 嗯，其实翻翻转头咧，即系香港邮政而家都提供紧一啲好廉价嘅一啲公共嘅邮政服务啦。咁其实如果话真系，即係要我哋當去到睇香港郵政嘅服務嘅時候，即係佢當然而家係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啦。咁但係其實佢公共服務嘅成分有幾多咧？佢係咪應該繼續提供一個即係可以負擔嘅一啲郵政服務，俾一啲可能廣大市民去到使用嘅咧？咁呢個時間，譬如話可能投入一啲嘅開支，係咪都應該係合理嘅咧？即係應該點樣去攞呢度一個平衡咧？即係佢係咪一定要同而家嘅電商去到競爭，還是佢其實有一個獨特嘅公共服務嘅地位？
5: 其實佢好多全世界各地嘅話咧，其實郵政服務咧，我相信佢真係能夠賺錢嘅話，真係奇乎其微。我相信其應該都冇嘅，甚至乎好多可能都入翻去政府嗰個嘅體系裏邊，因為一個蝕本嘅行業，尤其是而家頭先所講嘅科技嘅發展，郵遞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少啦。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又唔可以冇咗一個嘅郵遞嘅，即係嘅官方嘅或者一個正途嘅方法嘅。咁所以要保留呢、這、一個。基本嘅郵遞，我哋嘅市民嘅服務之餘，我哋要保住佢，而呢一個環節其實係可能係需要有啲補貼喺上面。咁如果嗰啲同事嘅話，佢哋以多勞多得嘅方式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嘅經驗未必會輸俾一啲新嘅速遞公司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嘅體系其實就唔係用呢個方法。咁所以我自己喺立法會其實都有建議過，其實政府利用一個自然嘅方式去開放俾嗰啲同事嘅選擇，呢一個自然嘅方式同埋你逼佢哋傳統去改變其實有所唔同，因為啲人翻工當日嘅話，你冇同我講明係咁噶嘛，所以如果有啲人想賺多啲嘅，咁你用呢一個方法，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俾到郵遞即係呢個郵政局裏面會有多啲嘅競爭力同其他速遞公司咧？咁呢個一路都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出路嘅方法嚟。
0: 嗯，好啊，唔該曬邵家輝議員，多謝你啊。咁我就讲咗呢，讨论咗关于香港邮政嘅一个当前嘅挑战啦，同埋呢将来呢有啲咩嘅出路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一听交通消息先，拜拜。
6: 拜拜。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曾经系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嘅，一带同样挤塞。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联合道噶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香慢车，我哋下一节再见。

0: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朱镕基嘅遗体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香港邮政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处长戴淑瑶话：新安排系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涵话：争取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嘅气候变化挑战。详细嘅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今日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都会按到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智能突然之间没了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去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去续聘他们。
2: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 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他們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瑤說，昨日已經向相關同事和工會解釋，員工有表達憂慮和疑問，處方亦都一一向他們解答，在會上亦都澄清部門現時並沒有計劃向其他員工作出相關安排。
3: 試用期的同事有這個安排之外，會不會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夠十年的同事，會不會將來來緊逐步都有計劃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們在會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門現在沒有這個計劃。
2: 香港郵政將會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檢視郵件派遞模式，並因應不斷的變化需求，優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争取今个月底前优化工作鼠疫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本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鼠疫警告除了應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4: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鼠疫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的專家麥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5: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啦。另外呢，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的目標呢，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呢，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呢將優化的方案呢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呢可以運作嘅。
4: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鼠疫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5: 希望鼠疫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在室內工作的工友的，因為室內大家沒什麼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也都不少的室內的工作環境，其實它對於人體的挑戰都不小。
4: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說，任何機構僱傭安排的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是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在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貿發局的調查顯示，面對全球貿易政策調整以及供應鏈重組等挑戰，內地企業積極拓展全球業務，超過八成受訪涉外企業有意增加海外業務，八成三企業以香港作為首選出海的服務平台。調查訪問超過2000间內地企業，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發展，九成一青睐東盟地區，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的市場。貿發局說，同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的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的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是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說，職權範圍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必須以事實基礎作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因此向特首提出請求，准予延遲提交報告的期限。 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狗雙重死亡。其中一隻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亦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未能夠將它們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冇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的環境。陳曉君報導。
6: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襲擊两隻小狗，两隻狗雙重死亡。其中一隻四歲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襲擊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是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7: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两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是因为香港始终都是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呢，我们带狗狗出去呢，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呢保持距离咯。
6: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一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物嗰阵，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6: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8: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6: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十月启动，沈超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 同，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号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白宫证实是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之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会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预料韩方将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就话，王毅将于礼拜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威胁若果亚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伊朗据报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郑浩景报道。
9: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0: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9: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亚曼，警告如果亚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亚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库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来30日之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会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 便承諾，到時以色列將會獲得美國和其他各方更強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說，在實現非軍事化之前，美方不會允許加沙地帶進行重建。另外，如果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美方不會限制以色列的自衛權。對於前一日同哈馬斯領導人在埃及的會談，庫什納形容非常融洽。哈馬斯方面講了所有應該講的說話，但是他強調這些必須要建立在實際行動和舉措上，希望最終能夠成為現實。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個高級官員表示，內塔尼亞胡和庫什納一致同意，在哈馬斯仲未在整個加沙地帶解除武裝之前，當地不會進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這個官員說，雙方又同意加沙非軍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馬斯交出武器，並在一個美國將軍的監督下令這些武器徹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沙田新城市廣場一間美容公司近日被指以不良的手法推銷，海關下午去到涉事美容公司的主要營運地址搜證。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高級調查主任梁家豪說，至今就案件接獲6宗舉報，相關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脅性的營商手法銷售美容儀器和產品，涉款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主要是中年人士和長者。
12: 就住一宗美容公司涉嫌違反了商品說明條例的案件作出一些簡報，海關至今收到6宗的舉報，這6宗的舉報都是關於一些美容公司，是一間美容公司，他們涉嫌在售賣美容機或者美容產品的時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入面這個具威脅性營商行為的手法。海關是十分重視了 case 的，根據資料顯示這6宗舉報涉及的金額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幣不等，而當中的舉報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長者。海關收到舉報之後積極進行調查，我們剛剛就去了這間美容公司的首要營運地址，發覺這個營運地址是一個秘書公司，當中入面是沒有這個商戶的營業行為，或者也都沒有這個商戶的員工在入面的。我們會繼續作出調查，我們也都知道這個商戶有其中4間公司，分別4間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銅鑼灣，資料顯示他們已經暫時是沒有營運的，所以我們會繼續追查這個公司以及當中涉案的員工，如果我們有懷疑的地方，我們會即時執法並且作出拘捕的行動。那我們在這裡呼籲，如果有市民發覺自己在購買產品或者服務的時候遇到不良營商手法，或者遇到一些具威嚇性的營商行為，請切勿猶豫，盡快向海關聯絡。
0: 跟著新聞特寫環節。
13: 新聞特寫。
0: 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本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 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與去年同期人口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了19400人。在總人口之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政府的人才和輸入勞工政策有助舒緩部分行業勞動力不足問題。他又說，出生人數少於死亡人數，出生率仍然不足，認為需要增加鼓勵生育和協助婦女重投職場的措施。記者林漢山訪問了葉文琪，聽下他的分析。
1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呢，其實係減少咗20000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返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呢，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呢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呢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 咁所以咧，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邊咧，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見到嗰個居民淨移入咧，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15: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呢？
14: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咁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15: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呢，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14: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呢，就係低稅制呀。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是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低。
15: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个帮助咧？个帮助有几大咧？
14: 其实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并唔足够咯。因为其实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个人口增长嘅趋势，就算我哋计埋我哋有各类嘅人才移入，咁其实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岁以上嘅人口咧都会超过1/3。咁呢个对于我哋无论系福利无论我哋经济发展咧，都系一个比较严重嘅一个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系点样去继续去吸引人才迁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样好重要咧就系点样去着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个出生率。咁我哋见到其实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婴儿津贴啊，包括可能有买居屋或者轮居屋有优惠啊。咁但我觉得更加重要咧就系点样去加强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15: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000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14: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咧，其實在最近幾年咧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咧，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0: 重複新聞提要：朱鎔基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邮政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涵说，争取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午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报25471点，升了17点，升幅大约0.1%，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超过2%，收市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认为，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的力度。宋家良报道。
18: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19: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啊，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啦。我们讲的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长期项目列咗出嚟嘅，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系有前瞻性嘅，就唔系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系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18: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代表国家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他又提到 ETF 交易量屡创新高，去年日均成交额按年升近1倍，今年上半年再按年升超过2.5%，令到香港成为区内相关产品的领先枢纽之一。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香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工会又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20: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 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1: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風險管理，肯定佢我哋個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20: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話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喺北部都會區設立香港會計員，提供高增值、跨境導向嘅專業服務等。工會亦都將會積極宣傳旗下嘅專業資格課程，同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相互考試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業界考取資格，服務跨境業務，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李健話：目前會計師對企業嘅審計結果需要負上無限嘅責任，導致高質素會計師提高收費，客户會傾向購買比較平嘅服務。工會建議合理設定會計師嘅民事責任上限，引入更公平嘅責任分擔安排，提高審計質素。另外亦都建議為企業拯救機制立法，並且研究跨境重組協調機制等，避免出現無序清盤，保障投資者信心。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7: 本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是在供应不足之下，预料去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21: 首先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咯。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面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22: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咧？
21: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17: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0点，升1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咗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毫，六毛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 ，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咗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升咗7毫 ，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正荣地产、中国华君、珠光控股、美亚娱乐资讯同埋巨星传奇。五大跌幅股份系花样年控股、

0: 美元，卖出价4397.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架龙尾已经去到半春园。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咁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两边都系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坚尼地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是在军器厂街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另外在尖沙咀那边、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丁九桥翻屯门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对 AI 的关注都由技术概念转向怎样可以带动收入增长、商业落地。今集我们就找来罗冰涵永道中国人工智能咨询主管合伙人李德林 James。 你好啊 James。
8: hey， 你好 Carrie， 好多谢邀请我过来。
7: 知道罗冰涵永道最近都发布了一个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时亦都在上海成立了 AI 研究院。其实这个研究院你们主要是怎样应用呢？
8: 其实我们人工智能研究院，其实我们有三大目的。第一，其实就是帮一些跨国企业，他们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是做 AI 的时候是需要叫本地化部署的， 因應中國嘅法規啊、中國嘅環境啊，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亦都會幫好多跨。

0: 客户去做一啲应用啦。咁第二种就头先亦都咁讲啦，叫中国企业出海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啲专业服务机构呢都系经常要帮好多呢啲中国出海嘅公司呢去适应返佢哋 AI 喺国外嘅应用啦。咁第三其实头先啱啱我想补充返就系呢而家越嚟越犀利嘅中国嘅人工智能自己人工智能嘅技术点样可以应用到喺国外。越來越多國家現在是對於中國自己本身的發展出來的 AI 是越來越有興趣的。所以我們的人工智能那個創新中心主要是結合回我們自己公司的專長亦都是有跟一些我們叫合作夥伴一些 startup 或者是一些大學機構本身自己一些客戶的一些很多場景一起大家去合作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將這些場景落地呢都是我們研究院的方向來的。
1: 嗯，咁同埋头先都提到啊，有一个咧白皮书，你哋又最近公布啦，咁当中都提到话咧，中国硬件啊喺中低端市场有个成本优势，高端市场方面咧就有待突破。而至于喺大模型方面啦，中国同美国嘅差距可控。嗱，中国嘅硬件成本其实比海外咧系会低几多咧？点样可以话再进一步去抢占埋高端市场呢？
0: 如果硬件嚟講，其實係分低端同高端嘅。咁你提到機械人啦，其實低端嚟講，好似一啲我哋叫做學名啲啦，叫做街波加速器啦，其實係 Harmonic Drive 啦。咁呢啲其實或者係啲我哋叫激光雷達呢啲咁嘅硬件咧，其實喺中國嚟講有30-40% 嘅成本優勢嘅。佢滲透率國產都去到大概60-70% 嘅，即係由國產去生產。咁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其實個市場係好有競爭力嘅。咁你話高端嘅，譬如一啲好精準或者高精準密度嗰啲我哋叫Ultra sensitive 好似 sensor 嗰啲啦，其實國內而家都仲喺技術方面啦、穩定性方面啦，同埋成本方面咧係稍稍落後。咁所以喺高端方面，其實我諗其實都係揀自己嘅戰場啦。好多時要結合翻產業啊，結合翻個政策啊，亦都結合翻個市場咧。即係好似以前中國其他企業咁樣，以前嘅其他產業發展咁樣，開頭可能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端嘅。當你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市場越嚟越掌握得好啦，慢慢向高端發展，我覺得將來都一個大趨勢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話好擔心，只不過係時間問題。
1: 嗯，但如果咧你话睇翻啦，中国嘅 AI 发展啦，目前其实有边啲方面你觉得系咧好需要即刻咧就要做到去解决啊，要急需破局咧？有啲乜嘢痛点其实系真系需要咧尽快去处理咧
0: ？AI 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中国喂，咁我谂你最近都听过啦，有叫 Kimi 啦、月之暗面啦嘅 K3 大模型啦，我觉得系颠覆咗好多人对于中国自己研发嘅一啲大模型嘅一啲樽颈嘅，咁同埋中国而家嘅政策喺AI Plus 即係國家嘅大部署同埋15咁都係將 AI 作為一個戰略產業，即係好似同電力啊、通訊網絡，即係變一個通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大嘅戰略基礎嘅一啲戰略。痛點嚟講，其實我諗你喺坊間都聽到唔少。第一就係譬如我諗係啲高端芯片啦，嗰啲半導體，你都見到即係啲地緣政治嘅角力，咁好多時點樣突破嗰個制裁啊，或者喺個制裁中間裏邊，我哋點樣即係國內點樣去唔同公司唔同產業點樣去突破呢個封鎖啊？咁其實亦都激發咗好多原創性出嚟嘅，咁亦都激發咗某啲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 AI 係其中一個喺硬件啊或者係芯片嘅方面，佢哋會繼續會有一個樽頸。但係我亦都相信，即係危機 come with 我哋叫機遇嘅。咁我覺得有危必有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中國 AI 另一方面要大方面發展，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叫做場景落地啦。其實中國本身譬如喺某一啲場景係好厲害嘅，零售啊、消費者啊嗰啲消費嗰啲場景係數據又多，場景又多，或者係製造業。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其實而家我哋 AI 發展得太快啦，佢迭代得太快，人才都好緊要。我哋成日講而家好需要叫做複合型人才，即係又識業務又識 AI。咁你先可以將一啲 AI 嘅技術落到地，咁亦都需要一啲企業去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都要繼續加大去將呢啲技術變為一個實際落地囉。咁呢方面其實唔係只係中國啦，我諗好多國家都面臨住呢個問題㗎啦。咁但係都係點解 AI 而家咁蓬勃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都每一個企業，我哋每一個客户都係諗緊呢樣嘢嘅。咁亦都唔係淨係中國本身面對嘅問題。
1: 但是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喺内地咧，零售方面嘅层面啊，已经开始咧用机械人嚟咧卖嘢食啊，唔使需要真人去做呢个嘅销售员啊。
0: 冲咖啡啊，
1: 系啊，都真系行得几前。但你觉得咧喺家用嘅市场嗰方面啊，啲家庭啊消费者咧，会唔会话真系应用个人形机械人咧？系咪呢方面都仲要需要一啲时间啊？
0: 我觉得系需要时间嘅，虽然咧呢一个都系每一个人 終極想得到嘅嘢啦。咁你同人哋傾偈都，多啲朋友傾偈都話：，幾時我屋企可以多個機械人，有多個工人啊，或者係照顧我屋企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咁樣。其實而家都有一啲場景係落地嘅喺國內，但係我覺得喺個成本啊，或者一個即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靈活性啊，暫時個技術或者個成本都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可以做大規模成熟咯，但係某一啲場景，好似話家用嘅，譬如老人陪伴啦，或者係一啲教育添，同啲小朋友教育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其實我覺得都成熟嘅。不過將來最主要你要大規模應用嘅，始終都係嗰、那個機械人嗰個技術本身，同埋一啲我諗一啲數據嘅保安啊，真正個行業要落地都仲有一段時間。
1: 但如果话咧讲机械人啦，其实以你所分析所睇啦，机械人嘅生命周期咧到底有几长咧？折旧嘅速度咧会唔会话好快啊？因为有阵时消费者如果真系摆喺屋企度，想要用一个机械人，当然就希望佢可以用得越耐就越好啦，最好就唔使点样维修。但系其实呢一个咧，而家技术上咧系可唔可行嘅咧？
0: 其實機械人咧，我諗分幾種場景嘅。OK， 我哋通常就叫做三種嘅。第一種就係工業，即係喺工廠裏面做一啲比較 standard 啲、標準化啲嘅啲汽車零件，做汽車嗰啲啦。咁嗰啲真係由朝到晚24小時都喺度翻工咧。機械人咧，咁其實佢哋嗰啲折舊咧，即係三四年、四五年到就已經個壽命差唔多噶啦，仲要維修又要迭代啦。機械人另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特種，就係呢個其實就好幫到好多人嘅，譬如一啲火警啊，喺啲高危嘅地方，機械人要去做。啲人類通常比較難以去做到嘅嘢啊，咁嗰啲佢個折舊可能會更加快添，咁但係佢得到效果會高。咁你頭先提到家居啦，其實家居本身咧，即係用得少啲嘅，折舊咧係會少啲嘅。但係家居咧，你要做到佢好靈活，你又會做到佢好人嘅需要，即係家居嘅需要好多時都唔同咧。其實反而未必係佢折舊嘅問題，可能佢可以做到五六年、四五年咧。咁但係可能隨住一個機械人，大家個競爭將來越嚟越成熟的技術咧，可能有啲更加多 feature 嘅機械人咧，其實會反而係會替代咗原本比較舊式嗰種機械人咧。咁嗰種市場嘅競爭，可能將來會更加令到嗰個機械人嗰個change 咗個迭代啦，會比較快啲發生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個，因為去到家用就消費者嘅成本就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佢幾貴啊，或者係咪每一種場景係切合每一種唔同嘅家用環境啊，咁嗰個都係一個市場要考慮因素。
1: 頭先你都有分享到啊，因為你哋都有幫咧一啲客户啊去解決一下，譬如 AI 佢哋點應用啊，或者協助佢哋點樣去用好啲個 AI 啊。其實有冇話啲企業層面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佢哋點樣去透過咧定做一啲嘅大模型，去帶動到個收入增長，甚至乎係揾到咧合適嘅落地場景啊？
0: 呢、這個真係一個基本上我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問題啦。你如果喺我哋呢一行咧，即、就、係、是、我哋專業服務咧，就幫好多客户去諗去解決點樣將 AI 落地，或者有啲新嘅思維。Right? 其實唔好話以前，其實而家都係啦。即、就、係、是、似乎一間公司佢嗰個我哋叫 maturity 個 AI 嗰樣嘢啦，即、就、係、是、都仲係諗緊。譬如國內叫降本增效啦，咁香港可能點樣減低成本啊？咁呢個其實係我會覺得到而家都係佔咗70%。至80%嘅，大家都係咁樣諗啊，因為咁樣做，點樣去令到 AI 係叫做回本機會高啲嘅。但係其實你話喂，要令到 AI 要可以營銷有一個增長咧，其實都有啲好得意嘅例子，亦都好生活化嘅。譬如我哋有啲客咧係啲國際性嘅酒店嚟嘅，國際酒店集團。咁可能以前你去訂酒店位，你就會話你想去邊度啊？我想揀咩房啊？咩人住啊？幾號到幾號啊？最多係俾你揀啲唔同嘅要早餐定係泳池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 AI 嘅大模型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到話，我而家想要個假期，我想帶三個小朋友，或者我三個家庭去最好有啲陽光海灘啦。但係最好近啲三年五年都冇乜點發生過罪案啦。30公里內有一啲更加好嘅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遊樂園啦。你咁打入去，其實
1: 佢就俾建議你啦。
0: 嗰個酒店就話到俾你聽，係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埋個行程，咁其實咧令到佢真係實現咗一啲營銷嘅增長嘅，因為你已經做咗我哋叫一個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你一間冇做，另一間有做咧，咁其實嗰個就可能揀另一間酒店集團嘅。
1: 但你見啦，其實啲企業喺推動咧智能化升級嘅時候啊，即係點樣去做到人機協作咧？佢哋嘅員工咧同個 AI 嘅系統咧有冇話建立到個互信咧？因為有陣時咧始終因為科技真係進展得好快啊 ，AI 嘅發展步伐非常之急速啊，有陣時可能人類作為人類咧會覺得，咦，到底 AI 輸出嘅資料或者係佢所作出嘅建議係咪真係真確嘅咧？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幻覺嘅？嗰啲嘅情況出現啦。
0: 呢個問題好好啊！我諗我如果回答你兩個呢個問題咧，我會同兩個角度嘅。一種就係我作為個人，去消費 AI， 同你喺企業去用 AI 咧，即係我做一個員工，係幫企業去用 AI， 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mindset， 同埋唔同嘅睇方法嘅。咁個人 AI 嚟講，對於我嚟講，最緊要係方便、快捷，幫到我，唔好太貴，最好免費添。OK， 咁至於你話係咪佢有冇幻覺嗰啲咧？因為個人消費嘅，除非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一啲欺詐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財務嘅一啲分析啦。如果喺個人嚟講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同埋而家 AI 嘅模型都越嚟越成熟啦，嗰個幻覺其實基本上都比一年前或者兩年前、三年前係即係少咗嘅，或者個人嘅用嘅層面裏邊咧。咁但係你話喺企業嚟講咧？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企業嚟講，因為佢幻覺嗰個容錯率係低嘅，尤其是一啲監管企業，即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
1: 金融啦、
0: 電信啊、金融啦、啊，咁呢啲其實好多時而家無論喺監管合規或者係佢哋選擇嘅場景咧，亦都係喺 AI 落地嘅時候係重要嘅。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OK，、okay?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咧？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或者係幫助一啲前線嘅員工去答問題，或者係幫佢哋前線員工唔係一定係喺 call centre 嗰啲員工，或者可以係一啲我係一個銷售基金嘅賣保險嘅，或者係利用一啲資料去服務一啲病人嘅 ，OK， 咁但係我唔係直接同個病人傾偈嘛，我唔係直接俾個病人醫療意見啊嘛，但係我用 AI 去將一啲資料整合，或者俾一啲新嘅佢之前如果佢自己冇時間睇咁多數據，如果俾一啲嗰啲新嘅一啲見解，但係始終有個人喺前邊，或者一個專業嘅人喺前邊去加住呢件事，去決定嗰樣嘢，我哋就叫人機協助咯。咁呢個其實呢啲場景係比較低啲風險，你始終要個人咧去做嗰個專業嘅判斷咧，我覺得而家都仲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當然個幻覺隨住個場景越嚟越複雜咧，其實你話如果場景冇咁複雜嘅，兩年前嘅幻覺同而家嘅幻覺已經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始終 AI 當佢處理嘅能力越嚟越強咧，你要處理嘅事情亦都越嚟越複雜。咁可能嗰邊嘅幻覺又會多啲嘅處理再複雜。咁成個基本上嗰、那個場景就係咁樣一路去越嚟越解決複雜的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監管啊都開始已經意識到啊，呢樣嘢我覺得都會繼續存在嘅。但係我覺得就先牽涉到我第二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最緊要就係對於企業嘅員工同埋就算高層管理層嘅一種培訓係啦。咁培訓包括兩種，一種就係 AI 可以做啲乜，第二種就係 AI 同你作為管理層嘅角色同埋你員工大家點樣協同嘅角色係應該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同你個企業文化係都有關係嘅。最緊要就係喺打工仔嚟講啦，當然最驚就係 AI 會影響我的工作啦。咁但係其實 AI 好多時係幫到你去做一啲嘢效率快啲，同埋好多時我哋 AI 有一樣嘢就係、是、可能佢會做好多勞動力不斷去 repeat 嘅。你都要諗下，其實我哋一般正常人嚟講，其實佢都未必自己好 enjoy 做一啲好重複性嘅嘢，係咪？
1: 即係嗰啲不如就交俾 AI 做啦。
0: 嗰啲不如交俾 AI 啦，係啦。
1: 明白，都好多謝咧，阿李德林、阿 James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包括啊企業實際上咧，佢哋點樣應用一啲啊大模型啊，或者係機械人啦、啊，以及係咧嚟緊啊，即係內地嘅喺個 AI 嘅發展上面，仲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咧去向前突破啊發展啊？唔該曬羅冰涵永道嘅李德林 James， 下次再揾你傾啊。
0: 誒，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是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同长者。海关下午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本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余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式生活馆，
2: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有我梁禮勤，
5: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港式生活館。
6: 大家好，我係捐血隊長，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0: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扰。
11: 星期六早上9点半，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1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6: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
15: 好，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天气状况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九点钟嘅时间，嚟到七点十分啦。星期二夜晚嘅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8: 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16: 当然唔少得我叻叻妈妈你满分啦。
15: 唉，系啦，咁啦，仲有一个月，知唔知系咩日子？
8: 我知道嫦娥嚟緊啊，
16: 係啊，
8: 兔仔都嚟緊啊，
15: 兔
8: 仔都嚟緊啊，
15: 廿號就係中秋節啦，係七個月啊，九月啊，係
8: 啊係啊。
15: 咁但係中秋兩位會唔會預備啲乜嘢嘢咧？開始預備未啊？
8: 預備緊啊，心情咯，情心咯。
16: 如果細個嘅咧，就真係玩燈籠啊，蠟燭啦。
8: 哦，以前係，以前
16: 而家大個咗做咗有皮燈籠啦，或者咧做手工堂一定會整，
8: 一定有
16: 㗎燈籠㗎。
8: 小學啊，或者喺幼稚园嘅时间一定会有呢个 DIY 灯笼
16: 噶。我落屋企楼下嗰间文具铺买嗰啲金鱼灯笼啊，
8: 我
16: 咪同你同一个年代噶林永文。
15: 系，我有玩金鱼灯笼噶，同埋我近几年咧，我专登去搵翻人手扎嗰啲灯笼。
16: 系啊，咁嗰阵时我买嗰阵时我买四个半，四蚊。
8: 哇 ，sorry 啊，而家真系
16: 过一百噶，嗰个真系而家个金鱼灯笼。
8: 呢个手艺嚟噶。
15: 呢一个价钱嘅概念大家嗰个年代
8: 唔同嘅，唔同嘅。好嘢。
16: 嗰啲蜡烛咧，好容易嗨到咧，就会穿窿
8: 嘅。烧着咗啦，系啊。嗰時用玻璃紙啦，係啦，同埋咧以前真係用蠟燭嘅時候，一燒咗個燈籠咧，哇點算好？
16: 好入灼㗎。係
8: 啊，但係咧隨住年代嘅變化，都用燈膽咯。
16: 係啊，我個女而家啲
8: 係
16: 燈膽
8: 㗎。用燈膽啦。
15: 所以咧，我買嗰個咧金魚燈籠咧都係燈膽，咁啊可以用足幾年啦。
16: 係
15: 啊，話用咗幾年㗎啦。不過咧中秋你哋會唔會成日都收到，又或者即係送禮嘅時候咧多做多嘢出嚟？
16: 月餅
8: 一定係㗎啦。有時又諗住有咁多嘅長輩啦，佢中意邊樣即刻買俾佢。
16: 啊、
8: 有咁多嘅長輩，每人一盒咁樣，其實都幾多，好、多時長輩都食唔曬。
16: 係啊係啊係啊，同意啊同意啊。
15: Fanny 更加咯，
16: 嗰時做女朋友即係我老公女嘅朋友嗰時，嗱嗱中意食五人，幾大都買一盒
8: 啊！當然啦，呢個係啦，尊敬啊尊敬。
16: 嗱嗱唔係覺得啦，唔使四個，揾思思都抌三個嘅，意思得啦，咁樣。
8: 係啊，真係
16: 健康著想。
8: 同埋而家年代都唔同啦，大家好多時候咧，即係買月餅嘅時候有唔同款式噶嘛，特別小朋友可能咧中意食嗰啲月餅咧。特别要放雪柜噶，
16: 系，
15: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咧中意食嗰啲月饼咧，有公仔，
16: 系咪你
8: 嘅？系咪你
16: 嘅？但我想讲，我有一个 uncle 咧，佢做生意嘅，佢年年咧收到好多噶，冧到好高噶，佢就分俾啲同事啊，或者攞翻啲长辈。其实讲真，有时真系为咗送礼咯，好老实，真系会有咁嘅情况。
15: 系啊，所以我近呢几年咧，即系都改咗咧，我少送月饼，因为咧一定有其他亲戚咧送俾啲。长辈嘅咁我自己咧，当日咧食饭嘅时候买少少生果，就代替咗月饼咁样。咁长辈都唔介意，都好开心。
16: 健康，
8: 最紧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啫。
15: 冇错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讲咁多咧，就系因为咧，过时过节好多时咧都会收到一啲即系多咗出嚟嘅食物啦。咁另外咧，事前都要准备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一啲嘅额外开支咧，对基层家庭嚟讲咧，其实咧负担都唔细。
8: 是啊，为了凝聚社区的力量推广惜食共享这个理念，圣雅各福群会旗下的网上食物援助平台 FUCO 就由即日起直至到9月14号就会举行了一个就是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的行动，希望市民们在中秋节的前夕捐赠一些月饼或者内存食品去到全港各多个嘅收集点嘅，
16: 系啊！电话线上咧，即刻请嚟圣雅各福群会嘅代表啊，负责扶贫服务嘅高级服务经理马子健阿 Ross 同我哋分享多啲收集嘅资讯啦，欢迎佢先。Hello，Ross，
15: 你好，
16: 你好，
17: 系
16: 啊！即刻访问你先啊！嗱，要你哋嘅观察啦，一啲嘅基层嘅家庭啦，佢哋喺中秋佳节咧，通常啦会面对啲咩嘅情况，咩嘅问题啊？
17: 其實咧，我哋聖雅各福群會咧一直都關心即係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啦，包括即係一啲基層家庭啦。咁喺食物援助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咧早喺2003年咧已經成立咗全港第一間嘅食物貧寒啦，即係透過唔同嘅食物援助項目咧去服務市民嘅。我哋留意到咧，基層家庭咧因為擔心一啲膳食嘅開支啦，佢哋好少咧買一啲相對營養均衡嘅一啲食材，或者可能都係購買一啲比較平嘅飯盒啊，咁就一餐。咁同埋咧喺有啲服務使用者都表示啦，可能係一啲特別節日啊，可能例如生日啦，或者一啲節日咧，其實可能只係買一個紙杯蛋糕，咁就象徵式過節咁樣。咁所以咧， 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聖雅各福群會旗下呢個全方位嘅網上食物援助平台 Foodco 咧，除咗一般一啲嘅內存食品捐贈之外咧，都會趁住一啲節日嘅前夕啦，收集翻市民同埋企業捐贈嘅一啲節日食品，送俾咧有需要嘅一啲家庭嘅，係啦咁樣。咁例如咧，我哋今年年初咧，係啦咁啊，新年嗰啲時間啦，我哋連續咧第五年咧推出呢個收集賀年食品嘅一個活動啦，收集一啲賀年禮盒啦，同埋一啲唔需要冷藏嘅一啲賀年糕點咧，係啦，咁就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咁樣。咁而喺下個月咧，9月25日咧就係中秋節啦，我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温暖咧帶俾基層嘅家庭啦，同都推廣翻我哋惜食共享嘅一個精神嘅。
8: 嗯，好好啊，咁啊，好似過往咁樣啦，或者未來咧，其實你哋有乜嘢嘅計劃咧，可以去直接去支援到有需要嘅家庭咧？
17: 嗯，喺中秋節咧，其實即係都係同家人團聚啊，去賞月啊，食月餅嘅一啲温馨時刻啦。我哋 Foodco 咧就都明白到咧，即係節慶咧一啲額外嘅開支咧，對於基層家庭嚟講咧，其實個負擔都唔細噶。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咧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呢個活動咧，期望可以凝聚我哋社區嘅力量啦，一齊咧令到我哋嘅有需要嘅家庭咧感受到呢個節日嘅氣氛嘅，係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中秋活動咧，其實已經喺琴日展開啦，咁就去到9月14日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帶同大家嘅中秋應節嘅食品啦，去全港24个收集點咧去捐贈嘅。收集到嘅應節食品咧，會經我哋 Foodco 嘅平台整理之後咧，就會轉贈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歡度中秋。
15: 嗯，好啊。咁我哋捐食物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啊？例如咧，成日都有食用日期啦，有冇啲要求啦？使唔使话嗰一个食物咧系襟摆啲啦？又或者咧，有最佳食用日期，但系有啲咧又话赏味期限嘅，咁系点咧？
17: 好，系啦，其实咧，我哋今次嘅活动嘅主要收集内容咧，就系一啲中秋节日嘅食品啦，同埋一啲内存嘅食品嘅，系啦，咁我哋都呼吁市民同埋企业咧，捐赠一啲包装完整嘅一啲节日食品啦，包括系一啲独立包装或者罐装嘅一啲月饼啦、月饼券啦、小型嘅礼盒啦、零食等等嘅。另外咧，我哋都欢迎咧，即系大家咧去捐赠一啲内存食品，指嘅系咧一啲系可以喺温室底下咧長時間保存啦，唔需要冷藏或者冷凍，同埋咧唔容易變質嘅食物，例如一啲主糧白米啊、麵啊、麥皮啊、餅乾、罐頭等等嘅。咁因為咧，我哋都即係要確保一個食物嘅安全啦，所有嘅捐贈嘅食物咧都需要有8个星期或者以上嘅有效食用期嘅，係啦。咁就同埋咧，即係安全啊，就唔好用一啲咧玻璃或者易碎嘅一啲器皿去載住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冇辦法收一啲好容易去坏嘅一啲食品嘅，例如一啲水果啊、冰皮月饼啊嗰啲咁样。咁有一样嘢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咧如果捐赠呢个月饼券嘅话咧，咁个有效同埋兑换日期咧都需要喺9月14日或者以后啦，咁确保咧我哋嘅受惠机构有充足嘅时间去兑换月饼而俾到有需要嘅家庭。
16: 咁你哋会点样配对嗰啲物资去到有需要嘅家庭手上边嘅咧？
17: 系啦，咁當我哋收到啲應節食品啊、內存食品之後咧，其實我哋 Foodco 咧就會整理翻收集到嘅食品啦，咁啊確保係符合一個即係食物嘅安全要求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將食物咧擺上我哋嗰、那個Foodco 嘅網上平台，俾有需要嘅機構去申請嘅。係啦，咁我哋 Foodco 嘅網上平台咧，會根據一啲需求啦、距離啦等等咧，去配對一啲受惠機構。而受惠機構配對咗之後咧，就會及時咧將啲食物咧派翻俾佢哋有需要嘅服務使用者。而Foodco 咧都會當一個協調嘅角色啦，去協助機構一啲物流嘅分發過程啊，咁同埋確保咧啲食物咧妥善咁送達嘅。
8: 哦，非常之好啊！咁隨住你哋嘅經驗啦，其實過往當中咧收集最多咧係邊類型嘅食品啊？同埋相對啦，你哋其實係需要邊類型嘅食品係最好咧？
17: 係啦，如果根據我哋過往經驗咧，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嘅月餅捐贈嘅，都反映到咧，其實社區大眾啊，都希望咧喺佳節嘅期間咧出一分力啦，分享呢個節慶嘅氣氛啦。咁至於相對欠缺咧，主要都係一啲大白米啊、食用油啊呢啲日常嘅糧油啦。咁呢啲咧正正都係一啲基層家庭日常所需嘅，咁都想大家就多多支持我哋 Foodco 啦。
15: Rosa 好快咧，同我哋講下，即係如果我哋想捐嘅時候咧，啲收集點咧，市民喺邊一度咧可以見到咧，邊一個地點咧係有嗰啲收集點啊？
17: 好，咁咧今次咧，我哋喺全港咧都有24个食物嘅收集点啦。
15: 嗯、
17: 主要嘅服务点咧，包括我哋湾仔石水渠街85号圣雅各福群会大楼嘅6楼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啦。
15: 嗯、
17: 另一个服务点咧就系位于咧我哋葵涌石梨村嘅慈惠轩，两个地点开放嘅时间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建议咧上翻 Foodco 嘅网页啊 Facebook 咧去查阅翻嗰个收集点嘅详情。另外咧，我哋亦都喺全港咧22个领展旗下嘅商场咧都设有食物箱嘅，咁开放时间咧都按翻各个商场而定啦，咁就方便市民可以去就近捐赠嘅。系啦，咁如果有任何嘅疑问咧，都可以即系透过即系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咧联络我哋 Foodco 嘅。
15: 好啊，
8: 好啊，
15: 多谢你啊 Ross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啊佢系圣雅各福群会负责咧扶贫服务嘅高级服务经理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呢啲嘅地点咧捐你哋多出嚟咧嘅食物，亦都可以咧帮到有需要嘅人啦。咁记住咯，室温底下咧唔易变坏嘅食物咧，咁先至好捐佢，大家要注意啦。
18: 区区有睇头。
15: 好啦，跟住呢就係區區有睇頭啦，咁啊暑假呢就快完啦。
16: 係呀
15: 係呀，
8: 小朋友返學啦，小朋友返學。
16: 要起身啦。
15: 咁啊，其實咧暑假咧，好多家長都會安排啲活動啦，俾小朋友。咁啊，而家呢個活動咧，介紹俾大家咧，咁就啱曬啦。
16: 係啊。
15: 咁啊，佢係位於咧喺啟德一個商場裡面嘅。
16: 係。
15: 咁有一個叫做小怪獸育成計劃啊，咁啊係一個主題式親子創意體驗嘅企劃嚟嘅。咁啊，策展人啦、藝術治療師啦同藝術家咧一齊設計嘅親子感官探索創作嘅展覽嚟嘅喎。
8: 係啊，活動咧係以好奇想像、情緒照顧、藝術共創三大成長要素為主題㗎，專為3到12歲嘅小朋友同埋家長爹哋媽咪打造過，有五大個專區㗎，包括呢係超過有高2米嘅巨型藍色毛毛怪獸叫做咪仔呀，咁呢亦都希望透過藝術創作啦，俾大人同埋小朋友喺遊戲中學習嘅，讓佢哋可以察覺到同埋表達呢，懂得去知道乜嘢叫做喜怒哀樂㗎，咁更加可以發揮到小朋友佢天馬行空嘅創造力啦。
16: 係呀，而家電話線上呢已經接連線㗎啦，就係南風 LSI 策展人 Daisy， 歡迎 Daisy。
8: Hello，Daisy。
16: 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咁特別嘅親子體驗啊！先咧，請你幫我哋介紹一下啦，小怪獸育成計劃嘅構思啊，點解會用小怪獸呢個作為主題嘅咧？
19: 因為我想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活動，包括了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跳彈床、玩水、暑假都很多不同的活動、但是我們比較少是一些跟藝術和文化有關的小朋友體驗的，所以我們今年很想以 Creative Children Festival 為一個企劃，那我們就做了一個跟官能刺激或者創作有關的一個小怪獸育成計劃的，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最初想給大家去感受一個不同的暑假。
8: 嗯，好啊好啊，咁我更加知道咧，其实展览里面咧结合咗好奇想像、情绪照顾同埋呢个艺术共创三大元素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呢三大元素对小朋友成长嚟讲，点解咁重要呢？
19: 我諗好奇心咧，大家都會有啦。咁但係到我哋咧開始慢慢翻咗學之後咧，其實我哋個發展咧就會由情緒感知啦，或者好奇心啦，慢慢發展到去邏輯思維啦。咁呢個係同我哋慢慢咧由右腦嗰個發展咧去到左腦咧變咗好邏輯啊、語言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想大家咧持續有呢個好奇同埋想像力嘅。所以我哋覺得呢樣嘢對於就算大個咗嚟講咧都好緊要。我哋想像我哋未來可以點樣啦，或者想像其他人嘅生活可以點樣都好有關係嘅。咁至於情緒咧，咁我諗呢幾年即係好多人都好關顧情緒啦。咁其實小朋友嘅情緒咧，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少少抑制佢哋嘅情緒。可能佢哋喊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唔好喊啦，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有唔同嘅情緒出現咧，都係好正常嘅。我哋都好想小朋友知道，其實唔同嘅情緒，包括嬲啦，包括唔開心啦，又或者係開心啊、興奮啦，其實樣樣嘢咧都係應該同時間存在，而我哋亦都需要去 aware 呢樣嘢嘅。咁至於藝術共創啦，我諗其實好多時咧，藝術都會係我哋表達情緒，表達咗我哋內心嘅一種 種方式嚟嘅。而呢種方式咧，唔需要用語言去講嘅，我哋唔需要一定要透過經濟啦，或者 even 我哋唔需要通過寫字嚟表達嘅。咁我哋可以通過咧不斷做啲唔同嘅創作咧嚟表達到我哋嘅諗法。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幾樣嘢咧，對小朋友嚟講，我哋多種嘅感知啦，或者係表達咗個情緒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對我哋嘅學習都會有幫助嘅。
15: 嗯，咁展覽入面咧就有五大嘅活動專區啦。咁參加者咧會有啲咩嘅體驗啊？
19: 咁我哋咧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一隻好大嘅毛毛怪獸啦，佢叫咪仔。咁咧佢就係長毛嘅一個藍色怪獸嚟嘅。咁小朋友嚟到咧就可以攞起把梳啦，幫佢梳毛。咁點解我哋會有個咁嘅諗法咧？就係、是原來咧我哋做不斷做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包括咧我哋有時摸啲小貓小狗啦，或者係我哋不斷重複做啲唔同嘅嘢嘅時候，原來我哋個情緒咧係會被舒緩，我哋會覺得安靜、覺得舒服嘅。咁嚟到咧見到毛毛怪獸，好多小朋友咧最初會好興奮嘅，但係咧好快咧就會去摸下佢啦，然後或者會爬上佢嘅身度啦，或者挨住佢啦，然後幫佢梳下毛啦。咁我哋好想通過咧呢一種唔同嘅互動啦，令到佢都摸到啲唔同嘅質感嘅嘢啦，令到佢可以自己會 calm 咗先，然之後咧就開始諗下啊，原來我哋平時咧都會好似呵護啲貓貓狗狗咁嘅，我哋會愛錫別人嘅，但原來咧我哋喺有能力愛錫別人之前咧，我哋都好想需要自己愛錫自己，或者幫自己去安撫咗個情緒先嘅。咁呢個咧就係最初我哋一入到去幫咪仔梳毛嘅一個 session 嚟嘅。咁去到我哋第二個環節啦。我哋咧就有好多唔同形状嘅阿加力胶，咁我哋咧用呢啲唔同形状嘅阿加力胶咧去砌我哋心目中嘅个小怪兽。咁我哋相信咧，其实每个人心目中咧都有一只独一无二嘅怪兽，佢可以咧系好古怪嘅，可以系好安静嘅，或者可以系嘈嘈闭嘅。咁我哋可以用阿加力胶咧去砌咗嗰个怪兽出嚟，嗰个咧可以系个样完全你谂唔到嘅。咁然后我哋咧都安排咗一啲眼睛啦，或者一啲咧好似表情符号嘅贴纸，就贴上个小怪兽嘅眼耳口鼻或者系。佢嘅情緒狀態、表情咁樣啦，咁然後咧，小朋友咧係可以將呢只小怪獸咧攞翻屋企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去到第三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邀請咗一個香港嘅設計師咧嚟做咗一個編織嘅工具。咁點解我哋會有個編織工具咧？原來咧，小怪獸咧都有時覺得凍啦，或者佢需要啲温暖，或者佢需要 a touch of softness 咁樣嘅。咁我哋咧就特登用呢一個編織嘅工具咧，小朋友或者媽咪咧可以一齊幫佢編織可能係一條頸巾啦，或者係一頂帽仔啦。或者是他的一些装饰品，那就令到我们好像送一样东西给这个小怪兽这样的。然後去到之後第四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一個共創嘅星球。咁我哋咧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俾大家用唔同嘅物料啦，包括咗有積木啦、軟泥膠啦，或者啲毛毛條啦、波波啦，唔同嘅嘢，小朋友可以咧用佢嚟砌或者黐一啲嘢。咁其實咧就係想像緊啊，如果我哋同小怪獸都有一個星球嘅話，我哋可以喺一個點樣嘅地方咧？嗰度咧係可以坐咩交通工具嘅咧？或者我哋要幫小怪獸有起一個秘密基地嘅話，佢係點樣嘅？咁然後咧就共同一齊創作呢個小星球，咁然後做完嘅每一件嘢咧，我哋都擺喺個架上面咧，等待我哋每一日咧就會幫小朋友登錄咗呢個星球，所以每次咧小朋友喺唔同嘅時段嚟咧，都可以見到呢個星球慢慢成型啦，變化到唔同嘅形態咁樣嘅。
15: 嗯，哇，好豐富啊！
8: 小朋友嚟得一定好開心。
15: 係啊，好啊，今日多謝你 Daisy 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啊，講咗呢一個展覽咧咁豐富嘅內容，多謝你 Dais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诺沃亚表示，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到细节。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经营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好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银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跟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仲有就系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埔嘅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道方向，近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慢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刹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7: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8: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没有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3: 核对呢就要管理公司的操守，他那个经理人责任呢就很大的，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呢有一个第三方的核对，包括呢可以抽查经理人他对名的问题。
2: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6: 十八好时光，
17: 十八好时光，
18: 耶耶耶！十八过后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B B 喺度啊，
19: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喺度啊，
20: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8: 是啦，咁我哋节目呢成日都会介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俾大家啦，咁希望呢推广呢一啲嘅传统文化嘅。呢一班呢嘅年轻人呢就用佢哋嘅视角呢重新演绎非遗呢注入新嘅生命力。
19: 冇错啦，讲緊呢就係由呢个蒲窝青少年中心同埋呢呢个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起合作嘅非遗创意领袖生啦。呢、這个计划呢係专为本地嘅大专生设计㗎。学员呢可以透过呢一个嘅训练计划啦，喺当中就可以有工作坊啦，同埋亲身咧去体验同埋学习得到，仲有策划同埋推广咧香港非遗项目噶，咁啊希望咧可以传承同埋创新文化遗产噶。
20: 系啊，其实我哋早前咧都有同大家跟进过呢一班领袖生，唔经唔觉佢哋已经去到咧成果展嘅阶段噶啦。一众嘅领袖生咧将学习非遗阶段中所学习到嘅12个同香港渔民水上人社群有关嘅非遗项目啦，同埋咧里边嘅知识啦。转化成为这个展览和导赏，即日起去到19号在蒲窝青少年中心举行，而8月22号至23号就在荃湾商场举行。
19: 冇错啦，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咧就已经啊请到嚟就系蒲窝青少年中心助理经理叶嘉慧 Karen， 仲有咧就系非遗创意领袖生麦嘉云 Kevin 噶。
18: Hello，
19: 你哋好。
18: Hello，Hello。
19: 咁啊，先同咧 Karen 倾下偈啦。我都知道咧，今次咧呢一个嘅非遗创意领袖生嘅计划当中咧，都有好多同学仔参加，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啦？同埋当中咧，佢哋咧可以学到啲乜嘢嘅非遗项目噶？
21: 哦，我哋当中咧就有30位大专生啦，咁用咗半年时间咧就学习12个非遗项目，咁呢啲项目都系同渔民文化、海洋文化有关嘅，譬如一啲好大家应该都会认识嘅咸鱼制作技艺啊，或者虾膏虾酱制作技艺啊，都系呢12个项目之一咁样咯。

0: 嗱，不如咧，你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你今次系负责边一项嘅非遗项目噶？
1: 大家好啦，我系Alan Kevin， 咁好开心可以参与到非遗创意领袖生日计划啦。咁我系负责龙舟制作技艺同埋大澳端午龙舟游冲嘅。
2: 嗯，点解咧会对呢一个嘅大澳游冲呢个特别有兴趣啦？同埋咧今年嘅端午节咧，你都连续两日咧入咗去睇，其实当中咧有乜嘢感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实当时点解会揀呢两个项目做 first choice， 系因为由细到大已经好中意砌嘢啦，同埋嗰阵都觉得哦，龙舟都系落手做啲嘢咁样啦，系咪？再加上屋企人都有带过入大澳睇游冲，所以就特别有兴趣嘅。咁但系坦白讲啦，咁细个嗰阵时候都觉得超多人啦，同埋超热。咁计划开始嘅初头啦，我真系谂住纯粹去拍片啊，做纪录啊。但系点知就系今年嘅农历五月初四嗰日嘅大暴雨，系啦，因为嗰日唔係游衝嘅正一嚟嘅，但係嗰日係鮮魚行同埋合心堂接神嘅儀式嘅日子嚟嘅。咁但係因為嗰日太大雨啦，我同組員係企喺岸邊同埋廟嗰度咧避雨嘅，但係係親眼係見到班大澳居民同埋龍舟就係完全無懼風雨去照上彩車同埋接神咯。同埋我都回憶就係當時嗰個雨係大到隻腳濕曬，但係佢真係冇人退縮啦。同埋啲街坊又係幫手配合啊，係啦，見到佢哋唔單止係一個表演咯，而係咁嘅團結同埋真係真心向神明表達敬畏同埋祝福咯。
3: 嗯，我想問下你 ，Gavin， 你點樣咧將呢一啲傳統嘅技藝咧轉化成為展覽入邊嘅創意嘅展品嘅咧？咁啊，過程入邊咧有冇遇到啲咩挑戰咁啊？
1: 我哋早期係當時準備嘅時候傾咗好耐啦，我哋最後決定咗用一個叫做大澳遊衝水道軌呢、這個水道嘅軌道模型作為一個核心嘅展品之一啦。咁我哋都好簡單，就係想俾公眾用一個俯瞰圖嘅角度，一次過睇曬成個遊衝路線啦，三個紅會嘅龍躉啦，同埋四間神廟嘅。咁模型上都砌曬各種顏色嘅棚屋啊，再加埋藍色嘅軌道，同埋觀眾仲可以攞住一架遙控器啦，去控制我哋改造過嘅一架遙控龍舟啦，即係好似沿住軌道繞大澳一圈咁樣咯，只行一次條遊衝路線咯。即係都係想希望大家可以親手親身操作啊，體驗啊。但係啱先講嘅所有嘢其實我哋全部都要 DIY 啦，即係我哋要一間間親手砌曬所有嘢啦，都係想呈現成個大澳風光嘅。或者舉個例啊，例如係遙控龍舟，其實最普通遙控玩具車去改造，但係又要改成龍舟嘅外形啊，去調整平衡啊，或者係一啲即嗰啲嘢啦，其實都係花咗好多時間。
0: 是啊，咁啊，我同阿 Caris 咧去傾下啊，咁啊，你見到咧呢一班非遺創意嘅領袖生啦，其實你見住咧佢哋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有啲咩前同後咧嘅分別咧，佢哋係咪成長咗好多啊？
4: 是啊，他們成長了很多，特別呢一開頭呢其實他們都是比較怕醜啦，或者都對個非遺的項目不是很認識啦。但是我們都安排了一些 workshop 去給大家去訓練一些可能訪問技巧啊，又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做那個非遺項目啊，甚至就安排一些即是可能安排大家入大澳看遊衝啊等等咁樣啦。咁去到後期其實都大家都需要自己去做訪問啦，去拍片啦，去做記錄啦。咁其實見到大家都開始由當初好怕醜或者唔知做乜咧，慢慢咧，同自己嘅團隊咧都可以即係做到最後佢哋嘅作品出嚟啦，同埋都可以同一啲非遺嘅傳承人咧都有講有笑啦，同埋可以請佢哋邀請翻佢哋嚟睇個展覽，就介紹翻佢哋個作品，都介紹得好完整咯，所以佢哋都有好多嘅成長咯。
2: 好啊，咁當你睇到啲同學咧將呢一個嘅傳統非遺啦轉化成為咧可以互動嘅展品，你自己覺得咧最有意義嘅地方喺邊度咧？
4: 我諗個最有意義嘅地方就係都好睇到佢哋花咗好多時間同埋努力啦，同去學習唔同嘅非遺項目之餘咧，其實佢哋最終而家嗰個成果展咧，其實係有好多佢哋自己嘅理解啦，佢哋嘅創意啦，令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件事咧，係用一個另類嘅形式咧，去俾更多公眾去認識啦，咁都希望可以令到呢啲非遺可以傳承落去咯。咁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嚟睇我哋個展覽啦。
2: 收到。
3: 咁最後啦，問下 Gavin 啦，你參與完呢個計劃咯，你覺得咧自己對非遺傳承有冇新嘅睇法咧？
1: 參加之前，其實我都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啦，覺得即係非遺好似即係戴住一頂摘唔甩嘅高帽啊，即係好神奇，但係好離地，好似博物館入面嘅展覽品咁樣。但係真心係做完呢個展覽之後，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點樣令到佢繼續活喺當下，因為真係唔係盲目咁留住緊舊事物，而係令非

0: 呢樣嘢喺現代社會繼續有價值啊，有生命力。咁講真嘅，思維本身就係因應當代嘅需求而生啦。咁幾百年前佢哋點解會出現就好似大澳油沖咁，因為居民嘅信仰同埋生活需求而存在。咁嗰班嘅局內人而唔係為咗傳承同埋遺產噶嘛。但係因為而家嘅香港需求改變曬啦，咁傳統一定會慢慢衰退。咁我哋呢一班大專生做呢個展覽，都係想即係我哋所謂嘅局外人啦，係用社區認識啊，或者係身份認同呢個方式去重新。再需要佢咯，同埋真心係感謝呢個計劃最寶貴嘅地方就係、是，即令到呢啲嘅傳統嘅都技藝啦，成為咗我故事嘅一部分啦。咁我呢個局外人都唔係紙上談兵，因為我真係親身實踐過啦，所以都希望更加多人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或者對其他本地非遺產生興趣，或者下年嘅農曆五月初五一定要去大澳體驗一次真正嘅油葱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支持你哋啊！
3: 支持你哋啊！多謝你 ，Caris 同埋 Kevin 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多謝兩位，多謝曬，拜拜。

0: 这期好时光。
1: 啱啱聽過呢 J 風呢嘅歌之後啊，人間缺陷未有，我哋呢進入去呢寫幾好時光啊。嗱，琴日呢我哋就推出咗呢我哋全新環節啦，寫幾好時光同大家呢介紹咗一個好有意義嘅地方，就係呢有31年歷史香港首間聾人嘅寫企餐廳聰明茶座啊。
2: 係啊，龍福會嘅代表尋日呢就同我哋講過啦茶座裡面嘅由來啦同埋使命喎。今日呢我哋就走入呢個茶座裡面，聽下呢佢哋員工之間啦同埋呢食客是怎样沟通啦。
3: 聾人福利促进会啊，聪明茶座副经理李明欣阿欣咧，佢本身咧系健听嘅人士嚟噶，佢会讲下咧由佢适应喺茶座嘅工作啦，去到帮助健听同埋听障嘅同事沟通嘅过程噶。
4: 大家好，我是香港聾人福利促进会旗下嘅社企聪明茶座副经理，我是阿欣。通常我哋嗰個運作流程咧，都會由聽障同事先接觸客人嘅，先招呼客人坐啊，俾餐牌啊，咁大部分角色都係由聽障人士負責，行政上嘅嘢可能就我哋健聽人士做多啲嘅，咁譬如水吧啦、廚房啦、廳面啦，都大部分係由聽障同事去負責嘅，係咯。大部分客人都明呢度係一間聽障餐廳啦，好多時都會就一就我哋啲同事嘅。啱啱初期嚟嗰陣時候，因為我唔識手語同埋冇接觸過聽障人士啦，叫做咁真係尷尬嘅，係啦，你好想去了解佢哋，但係喺可能聽障嘅世界，佢哋自己可能有個安全機制啊，會冇咁強嘅安全感。
5: 講翻一個 case 啦，
4: 同事與同事之間冇曬耐性，冇曬平時嘅所有嘅包容，跟住嗰個健聽妹妹咧就走出嚟喺度喊，係咁喺度喊啦。咁但係咧，佢喊係因為佢好內疚，佢覺得傷害咗個聽障同事。作為一個經理咧，即想先了解每一個同事嘅背景啦，那個聽障程度啦，佢哋嘅能力啦，中間有啲健聽嘅同事識手語嘅，去幫手做一個橋梁啦。龍福會裡面都有啲手語班俾我哋去學啦。咁慢慢地我一級級咁樣學上去之後，識啲手語啦。哦，就可以有基本嘅手语沟通啦，再加上大家有咗个信任之后，好多时都有啲默契噶啦。同健听人士相处或者做嘢嘅时候，好多时你会忽略咗好多嘢嘅，反而会觉得大家都明噶啦，唔使讲到咁出啦，系咪先？但系如果同听障同事嘅相处，你系反而要确保佢哋听得到先，因为佢哋好多时都冇反应俾我，甚至乎越嗌越走添。同聽障同事相處會少好多誤會嘅，因為你一定要講到佢明為止，會不斷問佢你明唔明啊，收唔收到啊咁樣。如果同健聽同事就會講少好多，大家都以為自己對方係明白嘅，咁呢個位置就好唔同咯。
2: 系啊，阿欣咧仲会分享，原来有阵时咧，有啲旅行团或者咧学校咧嚟到嘅顾客咧，唔系好清楚佢哋本身餐厅嘅背景，有啲情况之下咧，想叫一啲嘅侍应去求助嘅时候咧，侍应咧真系有阵时听唔到冇回应，俾到啲客人嘅感觉好似冇礼貌咁样。咁呢种情况之下又会点算呢？嗱，食客咧又会点睇呢个茶座呢？我哋再一齐听一下啦。
4: 就始终是一间餐厅啦，咁譬如好多客人是跟团嚟啦，佢路过嘅时候见到间餐厅会以为是普通嘅餐厅，想入我哋啲同事咯，咁又系同事冇反应，点解会唔睬我嘅呢？就会觉得佢哋冇礼貌，健听同事呢个时候就会出嚟帮手啦，咁解释翻俾啲客人听，哦，佢哋系听障同事嚟噶，你试多次啦，咁样尽量。俾多啲機會佢哋自己接觸，咁其實大部分客人一知道我哋係一間社企餐廳，好諒解，好明白，亦都會多咗好多耐性同包容咯。我哋都唔少熟客嘅，
5: 有一個熟客都幾難忘嘅，佢起初嚟到嘅時候咧，好緊張，因為其實大部分客人都唔知點樣同佢哋溝通接觸，會唔會講咗啲乜嘢會詞語上傷害咗佢哋自尊，好驚嘅。咁我就同佢講唔使嘅，其實平常心得㗎啦，只要你知道佢哋係聽障，但係佢哋聽得到。那個客人有心到咧，記住曬我每一個同事個名字，每一次嚟到咧都話：，阿邊個邊個有冇翻工啊？咁樣就好主動咁同佢哋溝通啦。聽障同事梗係開心啦，有人記住自己個名係咪先？係所以呢、這個都係佢哋個喺度查咗得到嘅滿足感咯。
6: 我哋今次其實第二次嚟嘅啫，因為我哋住附近啦，咁主要都係帶狗仔嚟散步。知道唔係完全健全嘅朋友仔係有一啲咁嘅員工咯，我知道係啦。我嚟咗之後先至知道嘅，係啦，嚟之前就唔知道。就係因為我哋第一次嚟嘅時候，我冇覺得有任何分別，所以我先唔知道，係啦。跟住我之後再聽朋友講先知道，咁就第二次嚟就本身知道先嚟啦。本身我都冇覺得佢同我哋有太大分別嘅，講真，即係佢聽唔到，佢自然有辦法去即係熟悉呢個社會，或者佢講唔到都有自然有方法熟悉呢個社會，即係佢哋都係有一個需要一個工作同我哋一齊，冇乜太大感覺啫，因為佢同我哋基本上都冇分別啫，所以我一直都唔需要咁樣分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就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避税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3年前相比，内地企业嘅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唔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嘅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界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界备忘录，又是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銀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經係處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仍然慢車少少，其餘各區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沿着和合石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区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九点半直至听朝五点半，沿着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去兴芳路东行去葵兴港铁站方向，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期间荃湾路南行和兴芳路东行各自近住交界处的慢线分别都是会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港式生活馆，
8: 屋企好似最安全。
9: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10: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9: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4: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5: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7: 咁我
16: 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啲木質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嘅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9: 星期六朝早九點，
17: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

0: 咦，辣椒姐，
1: 诶，系你好，使唔使用辣椒姐把声同你
0: 好啊？你试下空下佢啊！
2: 咁又唔使，咁耐冇见话晒，一嚟到就俾个咁嘅眼神我，
0: 好耐冇试过，好耐冇试过同阿嘉怡咧就开，即系唔系开 live 啊，开 live 系多，
1: 系啊，
0: 做 live 嘅节目就真系好耐冇，
1: 做 live 节目好耐冇试过翻嚟。Hello， 大家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周嘉怡。
0: 系咁啊，有刘伟恒喺度啦，另外咧
2: 系阿一啦，
0: 系啦，咁啊，嘉怡做咩事咁忙啊？忙紧咩？
1: 因为忙紧拍紧套电影啦，跟住之前。我哋恨嫁女团又要去做啲
0: 揸车嘢，
1: 揸车嘢啦，未公布得住嘅。咁跟住又再搭埋，我又要宣传嚟紧个电影啦。咁所以就好多嘢夹埋晒，就搞到冇时间上嚟啦。
0: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因为咧阿嘉怡咧就即系终于翻嚟啦，所以今晚咧阿 Rachel 医师啊。
1: 好啊，
0: 有嘢招呼佢。
2: 我佢话系特登知道系嘉怡，所以开呢个题目噶。
1: 哦，系噶，真系。
2: 系啊，
1: 点解啊？
2: 唔知啊，你要问佢啊。
0: 讲女人失恋，
2: 系啊，
1: 好耐冇试过失恋咯。
0: 如果我哋三
2: 咁，可能都要揾阿中医师帮手嘅。
1: 恋都冇得恋，点失啊？
0: 喂，揾集见叫阿 Jeremy 翻嚟，我叫佢开男人失恋点样调理下。咁啊，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咧，阿 Rachel 医师似乎咧，对于今晚啊，可以话系啊，即系
2: 准备充足。
0: 系啦，空有成竹，因为佢咧就我都系第一次听一个医师嘅角度，即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到女士们失恋咧，
2: 尽快揾个第二个咁样。
1: 呢个系男人嘅角度，
0: 系
1: 尽快揾个第二个，
2: 是
1: 我觉得系咯。
0: 咁唔系点啊？应该
1: 咪由佢痛晒佢之后，你就好噶啦。
0: 哇！
1: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嗰啲咧话咩？唉，分极都分唔到啊，又唔知即系又好伤心啊，即系嗰啲咧。通常你都系未还够啊。
2: 哦，我哋可以留翻最尾半个钟听下嘉怡嘅一啲真实经验分享啊。
1: 哎呀，一讲呢啲就
2: 又系嗰啲情书俾人哋唔知递咗去边嗰啲故事啊嘛。
1: 哦，系啊。
0: 好，今晚我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咁啊，话说小弟咧，我哋之前都要嗰个话字咧，要好用力咁样去做啊。咁啊，今日晏昼咧就因为都就嚟大结局啦，咁啊，所以咧就做多一阵宣传啦。咁啊，连同咗几位嘅前辈咧就。去到友台嗰度，咁啊，對於我嚟講咧，我其實咧就好唔係好習慣咧用友台嘅。雖然而家個身份係友台啦，但係因為我喺嗰度出嚟噶嘛，咁啊，等阿都姐嘅時候咧，咁啊，佢哋幾個就喺度寒暄啊、閒談啦。咁我咧就借啲耳咧就周圍行，咁啊行到咁上緊嗰陣咧，我就影咗張相，就掉咗落去我同阿一哥同埋阿老可嗰個 group 嗰度。
2: 係，
0: 咁我有啲失望嘅。啊，何亨今晚喺度，我先講佢啊。咁我有啲失望嘅就係、是。阿何亨竟然認唔出嗰張相喺邊度？好啦，咁跟住咧，咁嗰度叫咩咧？嗰度咧就係友台啊，一個好享負盛名嘅地方，叫水房。我費事噏個房字，費事噏得太標準啦。係個房就應該低音啲嘅，費事大家有第啲嘢諗，係咪我咁樣嘅？係啦，咁就總之咧，點解叫水房咧？就因為以前咧嗰度咧已經係即係長久以嚟咧。都有一部水機喺度嘅，所以好多時候係斟水嘅地方嚟嘅，
2: 即係類似 pantry 咁嘅地方。
0: 其實咧，佢唔係 pantry 嚟嘅，佢係、
2: 哦、
0: 一個咧，即係一堆錄音室中間咧，佢有一個地方，我諗佢太細啊，應該以前係啲電錶房嚟嘅。咁啊，早期我翻去嗰度咧。一陣間再講啊，嗰度有咩做咧？即係點樣？佢其實好簡單，擺咗兩張凳喺度，咁大家有陣時就喺嗰度即係斟下水啊，咁同埋嗰度就有兩個電箱，咁所以咧談不上係一個乜嘢房啊，即係嗰個位係一個冇冷氣嘅位，冇以前有風扇嘅，咁啊好啦，嗰、那個房咧對於我嚟講點解咁特別咧？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咧，我懷疑咧，我喺嗰度識何亨嘅，咁因為嗰度咧就係一個瞓觉嘅热门圣地嚟嘅，
1: 哦，
0: 即系譬如我哋开咪，我记得我以前咧就开八点钟，我做夜晚八点节目，即系呢个时间啦。咁我就一个人做嘅，咁通常咧我哋梗系唔会大模私样咁样喺个办公室嗰度瞓觉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咧就我哋就会走去呢个水房嘅地方咧，譬如就嚟开咪之前，咁我哋可能食盒饭，咁跟住咧我就喺嗰度 hip 一 hip， 咁嗰个位咧就。得兩張凳嘅啫，咁好多時咧就已經有一件啊彪形大漢咧就趴咗喺嗰度，因為佢啲鼻鼾聲太勁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可能因為咁樣咧就即係再。 認識咗呢位叫做何亨嘅物體嘅，咁佢嗰時就叫阿 Ken 啦，咁我哋就咁樣認識嘅，咁其實係去到即係幾年之後咧先至合作，咁但係因為由於喺個水房啦，亦都大家係好多時候喂未開麥，咁大家就匿喺嗰度，好似我哋而家出面個水機個位咁，未開麥咧，大家就喺度傾下偈啊，譬如我後來同阿勤啊，同阿亨，我哋三隻嘢咧，好多時候都喺嗰度。度節目又好，鬧交又好，埋頭苦幹又好，後來我記得我同阿婉婉啊，同阿撈咧，每一日因為要填一堆詞啊，做節目，又係喺嗰間房嗰一張台度，大家哎呀，度到未啊，度到未啊，咁所以好多嘅我哋嗰啲嘅開麥前嘅醖釀咧，都係喺嗰個好細嘅地方嗰度發生嘅。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我印象相當之深刻嘅。由於咧以前咧，我記得九幾年嗰度咧，其實佢擺咗部收音機喺嗰度嘅，係一部、哦、即係仲係拉條天線有骨嗰啲收音機嘅。咁我唔知點解有個咁樣嘅安排，佢嗰部收音機咧，仲要係一部座台，有部劇有個 cassette 帶可以擺入去嘅收音機嚟嘅、我以前咧係點樣？我初初翻去做節目咧，即係初初做節目咧，咁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講過啦。其實收音機出嚟嘅聲咧，同我哋 panel 出嚟嘅聲，或者網絡上面嘅聲係有少少唔同嘅。收音機嘅聲係有少少質感嘅，即係你有陣時候聽到少沙沙聲。
1: 係係係。
0: 其實佢係冇當然冇 CD 嘅聲咁靚啦，因為佢個 quality 唔會傳送到嗰個光譜啊，個頻譜啊，傳送唔到咁高容量嘅嘢。佢係有一陣薄咗嘅聲咧，係好收音機嘅聲嚟。係。咁以前咧，我係專登咧為咗錄翻我自己。開麥嘅節目喺收音機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咁我就譬如入節目入直播室開麥之前咧，我就會衝去嗰個水房嗰度擺俾錄音帶落去，撳著錄低我自己嘅節目。咁然後咧，我放工嗰陣咧，我就可以聽翻哦，究竟喺收音機聽出嚟嘅譬如我有冇啲字係掠咗啊、紋咗啊、有懶音啊？咁嗰度咧就係一個我自己愛嚟錄低自己節目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㗎。哇！所以今日翻到去咧，即係嗰種誒，
1: 個收音機仲喺唔喺度？
0: 唔喺度好耐咯，即係翻去重遊舊地咧，即係百感交集啊！因為老實講，即係我都同一啲見得翻嘅舊同事講話，喂，其實真係要多謝我早幾都講啊，要多謝廣播道啊！其實我所有我能夠今日用得著嘅嘢，其實都係喺。广播道可能系嗰间水房或者隔篱嗰个 studio 嗰度练翻嚟。
2: 但我想问，嗰、那个地方系冇变过嘅，定系变晒？
0: 而家有少少唔同咗啦，一间我哋摆翻张相上去，而家有轻轻有少少装修啦。
1: 你以前有冇影低张相啊？
0: 冇啊，
1: 系啊，
0: 嗰阵时唔兴手机影相噶嘛，九几年嘅时间。
1: 要用菲林机。
0: 但可能抄到嘅，但系要揾咯、啊。你问得好，可能会有一啲珍贵嘅回忆片段喺嗰度嘅，咁、包括咗大家喺度瞓觉或者争位瞓觉啊，诸如此类咧，呢啲或者系。阿何亨喺嗰度恰着咗嗰阵，我哋偷偷录低佢啲鼻鼾声啊，呢啲咧，通通都喺嗰度发生嘅。即系好多时啲人都话，呢个地方啊，我喺嗰度都唔知留低几多脚毛啊。咁嗰间咁狭小嘅水房咧，就正正系呢一件事啦。快乐。

0: 即係今日咧喺嗰間房嗰個畫面咧，就真係好似拍 MV。以前啲舊式 MV 咪好興咧，一個人就企喺個地方度，
1: 嗯，
0: 然後佢望住，跟住咧就突緊夾硬搭一個舊片段落去，就以前嗰三個人咧就彷彿喺前面出現咁樣樣。喺我當時嗰個感受就咁樣啊，見到老可啊，
1: 嗯，
0: 見到阿勤啊。有啲舊同事啊，嗰、那個畫面咧，即係歷歷在目
1: 嘅。點先係擺上去個 group？ 老可答你，
2: 老可話邊度？
1: 重點係喺呢度啊嘛，邊度嚟噶？
0: 所以我係即刻回應咗何生，我表示深切嘅失望嘅。咁當然啦，老可都明嘅。即係情有可原嘅，因為嗰度已經有少少唔同咗嘅，咁有少少裝修咗嘅，所以就同阿何生當年同我一齊喺嗰度瞓覺嗰個水房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嗰個空間，佢冇理由咁都認到嘅。

0: 九小弟今日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分別有草蜢嘅《心中的歌》啦，加埋學友嘅《歲月流程》啊。咁啊，兩位有冇啲
1: 重遊舊地，
0: 又有啲咩舊片段飛翻出嚟嗰啲嘅感受啊？
1: 嗯，都有噶。即系 Ryan， 你呢个何铿对你嘅回应嗰个感觉咧、
0: 啊？首先我帮佢戴翻头盔先，佢可能系唔记得，或者有痴呆啫，
2: 又或者佢影相个角度影得衰都有
1: 关系。哦，咁又系都唔关佢事嘅。
0: 何铿系一个好念，
1: 不过都系要整佢嘅。
0: 佢系一个好念旧嘅人嚟嘅，
2: 不过都系桃花依旧人前非噶啦。
1: 系啊，咁佢个人喺度就系讲佢啦，真系惨啊！唔系啊，因为咧，我想讲咧，嗰阵时我又系试过。重游舊地，就是我自己揸住架車，咁就去翻我以前讀嘅嗰間中學嗰度。咁我嗰間中學咧，係我去到嗰度係，我諗係有個路邊少少停埋一邊。
0: 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嘅。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好夜噶嘛，嗰陣時即係都係夜晚。咁我嗰間學校係喺個山上面嘅、其實根本上都冇乜車經過。咁我就嗰陣時我就拍緊拖，咁我就同個男朋友一齊。
0: 哦，即係你同佢一齊揸車上去。
1: 係啦，我揸車。
2: 但佢都係嗰間學校。
1: 佢唔係。你唔好諗住幫佢講嘢。唔係嗰陣時咧，咁跟住我就遊車河啦，咁同佢遊車河，咁我就停咗埋去一邊，咁就望住個斜坡望上去，就望到自己間學校，跟住我就講一句，我就喺度懷緬過去，我想啊，好即係好得意啊，而家呢種感覺。咁跟住之後佢就講一句。你無端端停架車喺呢度夠得意啦，完！你有冇試過懷緬過去嘅時候，俾人嗰盆冷水咁樣兜頭淋化咧？所以係咪應該要分手？
0: 係嘛？
1: 係嘛？
0: 後來就係咁樣啊！
1: 咪跟住咪分手咯。
2: 哦，我又未試過俾人
0: 啊！嘉怡咁樣叫佢帶出咗今晚個題目。
1: 係、哎、啊，特登啊，喂，我有 tag 噶。
0: 你唔好再講佢啲嘢住啦，因為 Rachel 醫生已經聽到，已經笑緊啦，已經。就住呢一個情商啊，中醫點樣可以幫到佢咧？一間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话，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咁头先咧，我就喺报新闻嘅期间咧，就一路即系尝试透过我哋呢个玻璃就装窗外面啦。咁我就见到。即係一位即係中年女性，就好似喺度咧同一位醫師啊，唔知講緊啲乜嘢，好投入咁樣樣，好似係彷彿咧，即係講緊一啲，即係好似辣椒姐啊，即係佢講緊，唉，咩單身就乜啦，就單身個罪名最多都係單身嘅啫，
3: 係啊，
2: 仲就又有啲一旦結婚咧就乜，
3: 我就多咯，
2: 你仲見到啲劇
3: 啦，一係話你生唔生仔，一係就生仔就生。生一個仔，再唔係就唔生夠兩個仔，唉，係咪呢啲？
2: 係啊，佢好嘢，仲記得翻啲台詞啊！歡迎 Rachel 醫師
4: ，Hello， 大家好，我係註冊中醫師曾國芝。
2: 係啦，咁今日咧期待已久啊，因為咧好少可咧，即係平時咧嗰啲題目通常都係，Rachel 醫師啊，不如我哋講濕疹啦，呢期好多人啊，不如我哋講咧
5: 腎虧。
2: 個腎虛，冇講個虧字嘅。咁今次呢，因為 Rachel 醫師啊，佢係主動提出咗一個，我哋諗都冇諗過會講個題目嘅。Rachel 醫師，不如講下點解啦？
4: 因為呢，我諗我係在座咁多位裏面呢，真正喺生活當中接觸得手下留情嘅聽眾最多嘅人啦。
2: 哦，
4: 因為佢哋真係成個人喺我個診所面前出現
2: 咯。哦，
4: 咁可能佢哋
2: 有咩特徵啊？
4: 即係如果你啲 fans 可能都係寫一下信啊，整個聖誕卡俾你啊，整個朱古力俾你咁啫。但我係見同傾偈喎。
2: 有咩特徵啊？
4: 特徵就係個個都會讚話好中意你咯。同埋
3: 夾咗㗎，
4: 好多都係係咪你啲妹嚟㗎？同埋好多都會話好好聽啊，啲主持好好人，好多人都會話。
2: 哦，係咩？
4: 佢哋以為
2: 啲聽眾好差
5: 喎，以前唔係咁㗎。你唔会同我哋一起吹嘘
4: 嘅，唔系喎，讲真啦，佢话你哋好好人嘅，觉得啲主持，跟住就会话我已经听咗呢个节目好多好多年噶啦，咁咯，跟住就会话叫我同你哋讲加油咁咯。
2: 哦，咁同今日呢个题目有咩关系啊？
4: 我同呢个题目有咩关系？就系我发现其实好多你哋嘅听众咧，即系或者咁巧佢又会嚟咗我诊所嘅咧，好多都系啲六十岁左右嘅女士。咁咧呢一堆嘅女士咧，其實
3: 年齡層，
2: 你知道點解我播歌方面大家明啦，
4: 我嘅觀察唔知係咪真啊？咁佢哋咧嘅情感方面咧，其實都係好細膩同埋好有人情味嘅。咁而今日我哋呢一個題目咧，我哋就係講失戀啦。咁亦都係講好多其實關係上或者擁有同失去嘅嗰一個心理嘅。嗰個嘅狀態嘅，
5: 我哋使唔使播一部自己失過幾多次戀先嘅？
4: 哦，梗係得啦，嚟得呢個節目唔怕講
3: 噶。我見到隊長個樣好驚。
5: 係咯。
3: 縮後咗。
2: 啲聽眾唔係話我好人嘅咩？好少失戀嘅。
4: 係啊，
3: 靜曬。
5: 做咩望我啊？
3: 靜曬啊！
2: 喂，乜嘢先？我想問下啦，即係。因為咧，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我記得 Rachel 醫師都講過咧，其實你唔單止係有即係關注中醫呢一門啦，你都有關注身心靈健康情緒嘅嘢嘅。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你都會即係嘗試研究下喺中醫學嘅角度點樣去探討呢啲情緒啊、失戀啊，係咪因為咁樣驅使你咁做噶？
4: 我提出得講呢一個題目，我就當然係無論喺學術上同臨床上咧，都有好多嘅觀察。其實就發現咧，好多時一個人生病啊，即係由好健康到唔健康咧，其中一個嘅原因咧就係佢唔開心。唔開心可以係因為好多原因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失去咗一啲嘢，戀愛即係就失戀。婚姻就失婚啦，或者可能佢失业都可以㗎，即係可能无啦啦俾人炒鱿鱼，佢失去咗一个角色，咁都可以係一个令到一个人好难适应同埋有好多身体同心灵上嘅改变嘅一个状态囉。
2: 咁即係所谓嘅呢个失去令到身体受到一啲嘅

0: 第一次戀呢我瘦咗20磅，人生嗰個體重最低呀。咁點解呢？因為係完全食唔到嘢喎，一食就去廁所嘔啦，一食又嘔啦。
1: 好嚴重
0: 喎。咁而家我當然即係有咗醫學嘅常識同埋經驗之後呢，就明白哦，其實呢一啲就係有少少類似厭食嘅前期啊。咁但係當然未確診係呢個狀態嘅，因為都係只係一段短嘅時間啦。咁但係如果呢你個即係生活個狀態喺好唔如意嘅時候，原來又會出現胃口差，或者見到嘢唔想食想嘔啊反胃嘅直情嘅話呢，原來中醫呢個理論呢就叫做肝氣成脾。即係話
2: 肝氣成脾。
0: 係啦，即係話呢肝鬱啲氣滯唔開心，導致到影響咗身體啲氣血循環，從而影響咗個胃口嘅，即係影響咗個腸胃嘅消化嘅。咁、
2: 哦、
0: 所以我自己喺即係其中一個失戀嘅經歷呢，我覺得最誇張就係瘦咗20磅啊，好短時間嘅，可能係一個月左右瘦咗20磅，咁背後嘅原因就係完全食唔落嘢啊。所以到譬如有朋友經歷失戀啊，或者一啲好唔如意嘅事，或者我自己嘅客人我哋問診嘅時候會問佢胃口係點啊？有一啲客人同我講話佢一食嘢就頂住啊，全日就係飲盒奶就得啦。我係好明白嗰一下，唔係話你叫佢食多啲就得噶，真係
3: 個男人衰咯。
1: 可能走去冚佢兩巴，食得翻嘢。
0: 咁所以咧，我自己觀察啦，好多時候一個人佢有一個好大嘅唔開心嘅時候咧，胃口差係一個表現嚟。
3: 但是我想問一下、即除了胃口差之外，有權是失戀是瘋狂吃東西的嘛？
0: 可以啊，其實亦都是脾胃消化的問題咯。
3: 但是那個理論會不會有衝突呢？
0: 都不是，因為就等於有一些人呢，他同一個感冒，即可能大家一起吃完一餐飯，大家出來都感染了感冒了，有些人是發冷的，有些人是發熱的、但都其實背後那個原理都是他生病身體的一些反應、所以如果留意到那一排無論是什麼原因好啦，你的胃口差了很多的時候，我們都亦都要注意會不會是跟我們剛才說肝氣成脾，即是肝氣鬱結導致到脾胃的消化系統有問題的一個狀況啦。
2: 咁嗱，呢個就係一個觀察啦，即係因為佢嗱，但係個成嗱，譬如舉個例啦，如果我而家傷風感冒，咁我知道因為有傷風感冒就搞我呢個身體，咁所以咧就西醫就可能食藥就殺咗嗰個病毒佢，或者中醫就增強抵抗力。咁但係失戀係一個好 external 嘅原因嚟噶嘛，因為可能即係被拋棄。或者性格不合而分開，咁我哋成日都講啊，心藥就還需咩心病還需心藥醫，咁中醫又點樣可以幫到佢？你唔會有劑藥會令個男仔翻翻嚟噶嘛？
0: 唔會，但係我哋如果喺呢個時候，即係當然有啲人佢嗰個復原能力好強，佢可能自己即係疏解得到就冇事。但係假如有人係佢嗰個身體已經出現好多個狀況，譬如我當時瘦咗成十幾廿磅，咁都已經係一啲身體嘅一個好大嘅一個轉變咧。其實喺呢個時候，如果用一啲调理脾胃的药是会帮得到、即起码帮他开回个胃先、令到他整个人不要晕陀陀啊，手脚无力啊，咁颓废先嗰个状态。
3: 但系呢种嘅开胃同我哋平时临开饭前食啲酸菜嘅嗰种开胃系
0: 有啲唔同。你嗰种咧就系食滞咗，或者系想令到胃酸增强，而从而嘅一啲可能落啲麦芽或者山楂呢一类嘅开胃嘅食材。但系咧，我头先讲紧咧，由于压力或者情绪唔好导致到嘅肠胃唔好咧，其实中醫有一啲嘅藥方係好啱嘅，我哋就話可以疏肝健脾。疏肝就係幫佢 relax 翻，調整翻個情緒，等佢穩定啲先。健脾咧就係等佢個消化系統恢復翻正常。譬如你頭先話，哇，嗰個人佢食極都係仲係好肚餓狂食嘅，變咗係暴食嘅。咁嘅話咧，我哋就話佢可能個狀態叫做胃火過盛啦，即係好似個胃有啲火，你食幾多嘢落去咧，佢就一燒走咗啲嘢食，導致到佢轉個頭又肚餓啦。咁而我嗰種厭食啦，當時就係我個脾胃係胃寒啊，根本個胃冇火，所以食咗嘢咧就凝滞住咗，完全唔消化，我就觉得要反胃反翻出嚟啦。
1: 我试过咧，以前咧分手咧，突然间个人好燥底噶，即系最初会突然间无端好燥嘅个人发脾气，跟住过完燥之后咧，跟住就好 sad 啦又，即系成日都会有呢个
3: 起伏
1: 咯。
0: 亦都系中医理论嚟噶，原来呢、這个当然心理学亦都可以有心理学、现代医学嘅解释，咁就同啲脾质醇啊嗰啲有关啦。咁但係如果中醫嘅理論呢，頭先我哋咪話肝氣鬱結嘅。

0: 古書就話，如果鬱結耐咗，佢化咗火嘅話，就會令到你好暴躁啦。
1: 嗯，
0: 佢化咗火，
2: 好鬱結會變咗化咗火，係一個咩嘅原，即係嗰個原理係點樣㗎？
0: 其實即係都係一啲嚟concept 嚟嘅，即係唔係話驗唔到你個身體有啲乜嘢發炎嘅物質，但係喺中醫嘅理論或者古人對於人嘅觀察同統計咧，就係一啲人唔開心之後佢出現嘅暴躁，我哋就叫做肝鬱化火。佢除咗暴躁之外，佢仲可能生眼瘡啊、牙肉腫啊，或者成個口覺得好乾啊。咁嗰個 concept 咪就係啲火周圍燒啦，燒到佢覺得成口好乾啊，就生痱滋啊。啲
1: 火都嚟係真嘅。
0: 好似啲成日个人发兴啊，好滚啊 ，energy level 好高啊，讲嘢要好大声啊，突然间要发一个脾气啊，呢、這个就系我哋话肝郁化火嘅表现，瞓唔到觉，同埋因为啲 energy 太高，佢就即系到夜晚佢都仲未用晒啊，所以佢就会有失眠咯。咁头先嘉怡咪话佢好似有个
1: 起伏
0: 起伏咁样，佢嬲完一大轮之后，佢又好似冇晒力啊，又
1: 系
0: 晒咁。古書亦都有咁樣描述，就係話啦，哦，原來咧肝鬱化火，佢亦都會燒灼咗我哋身體嘅氣血同營養啊，所以跟住下一個 stage 佢咪好攰咯。
2: 哦，
1: 跟住就要瞓噶啦。
0: 係啊，咁啊又好似
2: 謝啦，
0: 係謝啦，
2: 行屍走肉啦，
0: 虛脱咁啦。
3: 係，但我想問一下，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再失戀啦。咁但係人生都
0: 做得到啦，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3: 唔係咁，但係咧，我意思係人生總會有好多因為情緒而出現嘅食唔落或者暴飲暴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哦，一開氣嘅時候覺得壓力大咧，我係會瘋狂食朱古力嘅。咁呢個時候嚟揾中醫師係咪又可以咩肝鬱？
0: 就係去下啲胃火，
3: 係同一個原理，其實都可以。
0: 同一個原理嚟嘅。
2: 哦，
4: 係啊，因為。我哋成隊 crew 都知啦，小弟咧一開戲咧就 mon 壇前面咧就擺咗大量嘅零食喺度嘅，即係因為咧我覺得我要不斷擺嘢落個口度，跟住咧我先至諗到嘢啦，又或者好似可能舒緩某啲嘅壓力嘅，其實都同阿 Rachel 醫師所講嘅嘢有關啦，就因為講壓力
0: 係啦，同埋你背後本來就係當一啲零食啊或者好食嘅嘢係一個獎賞自己嘅一個方法囉。
1: Comfort food 啊。
0: 係啊。
4: 咁啊嗱，我哋逐樣講啊，喺中醫嘅角度，頭先你講嗰啲症狀，咁你會譬如有個人啊大呼，我而家就失戀又躁完又借借完又呢樣，咁你會點樣幫有叫佢做啲乜嘢或者食啲咩咁樣
0: 咧？好多時咧唔係淨係咁樣單一個症狀，即係頭先我就係話我瘦咗好多唔肯食嘢啦，嘉怡就話佢又暴躁一輪，跟住又借一輪又暴躁又借咁樣個。心情好飘忽，好唔稳定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症状嘅，例如大部分人佢觉得要寻求医学嘅帮助，或者想调理一下咧，就系佢失眠啊，完全瞓唔到。再犀利啲咧，有啲人直情系心口觉得揦住痛嘅。我都试过，
1: 即系
0: 咧系喊得好劲咯，
1: 系啊，系朝朝瞓醒喊啦，跟住个心系揦住，好似烂咗咁样。
0: 我系边一下会揦咧？我就系咧，即系咧失恋啦，跟住咧睇翻嗰啲信息咧，睇好多好多次，睇甜蜜嗰啲嘅时候系点
1: 啊？此情不再。
4: 系啊 ，Rachel 医师都有柔情似水嘅感性嘅一面嘅。
0: 咁就喊啦，一喊个心系真系揦噶。咁当时即系我当然嗰下嘅状态冇去分析点解会揦咧。我当时亦都冇谂系咪心脏病啊嗰啲问题啦，后生嘛。
1: 但系真系痛，
0: 系真系痛噶，
1: 真系痛噶。
0: 咁去到咧现代即系。讀多咗書之後，發現咧，哦，原來無論中醫同西醫，其實都有咁樣嘅，即係嘅一啲嘅醫學嘅記載同解釋，點解會有你啲心嘅唔舒服咯？即係原來一個人情緒太激動嘅時候，個心真係會揦住嘅。咁呢種就同嗰啲心臟病啊、心絞痛係唔同嘅。
4: 哦，咁啊，譬如。一陣間先有機會再講啦，即係小弟關唔失戀嗰啲次數嗰啲嘢。咁譬如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嗰啲朝頭早起身，唉，即係呢種不其然嘅唉聲嘆氣啊，其實喺中醫個角度上係咪都有得解釋嘅咧？
0: 咁千百年前咧，古書已經講咧，呢個唉咧，佢就唔係話唉唉聲嘆氣，佢唔係咁寫嘅，佢係叫做善態息，即係古書古文係叫做善態息，善即係好擅長，即係你成日啦，態息就即係唉嘅呢一個嘅聲音啦，咁。 原来呢就是我哋头先讲话哦，古人写话肝气郁结有啲咩症状，其中一个就系腺态息，即系所以原来你嘅观察亦都好正确嘅，有唔开心或者佢郁住郁住嘅人，佢系真系会不其然咁样唉声叹气。
4: 哦，而呢个叹气系一种身体嘅症状由屎出嚟嘅。
0: 系啦，例如口苦同埋腺态息好多时都系同一个人出现嘅，即系佢成日唉声叹气咧，咁我下一句就会问啦，哦，咁你有冇口干啊，或者成日口好苦噶？咁佢哋都会话系，成日都苦，苦咗几个礼拜咯。
4: 啊、哦！我以為個袋冇錢先要會咁嘅啫，原來個口苦係關於啊。
0: 所以你係描述得好正確嘅，就係、是、原來我哋話情緒影響咗一個身體嘅狀態，就首先係影響條肝經啦。肝經有嘅表現就係頭先講話情緒唔穩定啊，可能成日喊啊，或者成日發嬲啊，食唔到嘢啊，失眠啊，心口攔住痛啊，同埋腺態息啊，口乾口苦呢一啲都係啦。
1: 咁有冇辦法咧？走去揾個按摩師係咁捽條肝經咁會？
0: 當然啦，如果按摩係即係。咁啱按正一啲可以疏肝解鬱嘅穴位嘅話咧，咁我相信都有幫助嘅。另外，如果按摩令到一個人佢當時可能個一個鐘或者個半鐘得到放鬆，同埋覺得係一個舒服嘅感覺嘅話咧，我認為都可以嘅。
4: 哦，好啦，咁我哋
3: 逐個逐個拆解啦。係啊，點解飲食如果真係啱啱都提過就有啲開胃嘅嘢啦。咁但係仲有啲咩可以輔助令到失戀後起碼可以正常食到飯啊？有啲咩嘅做法啊？應該食啲咩咧？
0: 嗱，如果個狀態好翻少少咧，其實真係要定時定量。即使咧你唔係好想食，但係咧你喺嗰一個時間，即係譬如一點就係要食 lunch 噶啦，你嗰個時間都有少少嘢食。可能哪怕係你以前食嘢嘅十分一，你都要開始翻。
4: 嗯，
1: 通常呢啲時候就係不落個口嗰度嗰滴眼淚
0: 就又出嚟啦。我都知道啊，我都明白啊。系啊，因为我就系当年咧喺个茶楼嘅时候咧，全程系咁一路喺度喊，跟住嗰啲侍应咧，哇好惊啊，以为你做啲乜嘢，跟住有一个阿姐就话：哎呀，该妹咯，喊成咁，系啊，咁所以咧你喊住你都食少少咯，咁先至可以令到个肠胃咧，佢喺嗰一个时间先至。識得記得翻起要分泌胃酸咯，
3: 係咁啊，都係食一啲易消化、
0: 清淡嘅嘢，容易消化嘅嘢、最簡單，譬如就係啲粥分麵飯啦，或者可能蒸下瘦肉餅啊，或者係瘦肉湯撈啲粉麵啊，咁樣都係一啲好嘅選擇啦。咁反而調翻轉咧，就唔好食一啲太油膩啊，或者生冷啊，或者好難消化嘅。
1: 即係唔好去食我媽卡聲。
0: 咁當然，如果你嗰下即係想嘅話，我覺得係一個人唔開心。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啲嘢想做系好紧要嘅，所以你想食或者你想去嘅一啲地方，你想见嘅一啲人咧，我都十分鼓励嘅，因为就好似储快乐咁啊，即系本来有一个好唔开心，好似破产啦，咁我哋就去喺生活上面咧储翻唔同嘅嘢，譬如你食咗一餐 omakase 你开心，你见到个 friend 你又开心，你踢场波开心，我哋就好似储钱咁样咧，储翻啲开心落个猪仔钱罂度，咁个人咧就好容易可以令到个情绪得以平衡咯。其实我研究嘅情绪，我哋讲话七情即系喜怒哀思悲恐惊啦，好多时都系好似一个
4: 再嗰啲
0: 喜怒哀思，
4: 思系咩啊？
0: 思念
4: 哦。
0: 系啦，
4: 跟住
0: 悲恐惊、悲哀、恐惧、惊慌。咁其实好似摇摇板咁嘅，任何嘅情绪都要有少少，但系某一个情绪出现嘅时候，唔可以俾佢过多 dominate 咗个身体状态。
3: 咁就储翻啲开心嘅嘢，就某程度上又反而影响翻我哋个肝，令到我哋又会个肝冇咁伤，系咪都真系会咧？
0: 应该咁样讲。令到你的情緒能夠放鬆到的時候，肝經就沒有那麼鬱結了。所以現代的心理學呢，我讀過一個即關於你當是婚姻輔導啊、關係的輔導，它有一節是講以情緒取代情緒，其實我很喜歡這個 concept， 它根本就是跟中醫的 concept 不謀而合。它就是覺得一個人，譬如你當時的狀態是很 down 的，即是很低落的，其實可能你找人激一激你发个脾气呢，令到你成个人的状态，你发一发火大声讲返嘢之后呢，你个人会好啲嘅。
4: 哦，
1: 平衡返佢。
0: 係啦，反而平衡返。
4: 情绪取代情绪。
3: 我都係第一次听，我通常都係情人取代情人。呢个係我嘅理论。
4: 啊咁就係喎。
3: 真係好有用呢、這个。
1: 但係你呢个要求人㗎嘛。
4: 一个。 一手都系。
1: 咁
4: 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咩有咩锦囊可以俾大家咧？啊，魏徐医师讲多少少先，我哋九点后再讲。
0: 咁譬如头先讲到我哋话肠胃消化唔好，就系唔开心会好常见嘅一个表现啦。咁其实咧，我哋可以整一啲好简单嘅调理嘅茶疗噶，例如系陈皮嘅焗水啦、
4: 哦，
0: 或者你加落啲普洱茶度啦，都系一啲可以几好令到人开胃口啊、消滞化湿嘅一啲嘅饮品嚟嘅。咁、另外亦都可以用好少量嘅山楂啦，例如3至5 gram 左右啦，去配合麦芽咧去煲水，都有一个开胃嘅效果嘅。
4: 哦，咁啊，所以即系当个肠胃慢慢调理翻嗰阵咧，咁、就亦都有机会令到你嘅。即嗰個拉得好緊嗰個情緒，慢慢會放鬆翻啦。
0: 係啦，冇錯。
3: 咁啱啱講話，如果暴食嗰個都係呢個方法定係？
0: 如果暴食嘅話，就偏向頭先講山楂麥芽嗰只、哦，因為佢暴食咧，佢肯定消化唔曬嘅，佢好多積滯喺個腸胃
4: 嘅、嗯。嗯，哇！原來喺中醫嘅角度啊，都可以有一啲方法舒緩失戀嘅痛楚嘅。一陣間9點之後 ，Rachel 醫師繼續同大家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第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有 grammar 嘅问题，佢问咧 ，look forward to。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后面跟嗰个咧系个 noun 嚟嘅，所以咧，如果我要做一个好似 verb 咁嘅字咧，我要加 ing，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from you again， 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系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系放喺后面咧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啊？咁其实咧系后面嗰个咧，如果我哋本身想用个 verb 咧，系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 noun 嘅。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前面咧。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咧用呢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咁听落去就冇咁直接，婉转少少，听落个语气。咁就 I'm looking forward to。咁但系呢一个咧系唔会影响到后面嘅嗰个本身需要 ing 嗰个 ing 嘅，所以咧后面本身需要 ing 咧就照加。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Meeting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咁所以前面可唔可以 ing 係可以嘅，后面如果要动词嘅话呢係一定要 ing 嘅，或者直接用一个 noun, I look forward to our meeting, 都得。今日讲到你就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

0: 好啦，咁今晚咧就继续有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Rachel 医师喺度啦。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出咗一个题目啊，就系、是、关于失恋引起嘅啲症状啦。咁啊 ，Rachel 医师就引用自己嘅过往嘅啲经历，就讲出咗呢啲嘅状况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 ，Rachel 医师，
1: 你拍过几多次拖
0: 啊？佢嘅，佢系你朋友嚟噶，我唔会问呢啲嘢。
2: 呢啲问题好易答啊嘛，梗系可以答啦，冇嘢唔讲得噶。咁但系咧，我生完 B B 之后咧，嗰啲记忆咧好模糊，
3: 好叻啊，真系。
0: Rachel 医师真系好嘢。
2: 我翻去再数一数，再 message 嗰个同你讲，
3: 真系好叻啊。
0: 咁啊，系咪净系年轻女士先至会有头先你讲嗰种症状咧？
2: 嗱，年轻女士嗰种多数就系咧轰轰烈烈外恋过嗰一啲好 sharp 嘅痛啊。但系咧，我自己临床发现咧，其实原来有一种嘅失恋咧，系静悄悄系好慢嘅。呢一种咧就系可能系啲退休人士啊，或者已经系仔大女大嘅嗰一种婚姻嘅关系。
0: 哎呀，
2: 咁佢哋仲住埋一齐嘅，佢哋冇离婚。
0: 即系宾哥宾嫂嗰啲啊，系嘛？
2: 有机会噶，即系佢哋可能都唔系嗰个 stage。我觉得宾哥宾嫂仲好有爱同好有执着。
0: 哦，
2: 咁我讲嘅呢一种，
0: 肯定系婉儿姐同埋郭峰哥。
2: 系啦，可能系呢个 stage 嗰一种嘅关系嘅失落咧，佢唔系话我同你依下要分手要。别离嗰种，而系日日都仲见住，但系系一个长期嘅情感疏离啊，即系可能太太同埋丈夫，佢有啲嘢睇唔过眼嘅，同对方，佢已经讲过一百次啦，喺呢十几廿年、廿几、卅年、卅几、四廿年里边，但系对方都系冇改噶，对方都系视而不见嘅，咁所以佢又。即係可能話啦，好聲好氣，然後到變咗係鬧啦，然後再下一個 stage 變咗
4: 唔出聲啦，
2: 唔出聲啦，沉默啦，沉默，然後嗰種鬱同埋孤單咧，係好影響一個人嘅，因為佢就係知道佢係唔會改噶啦。其實佢背後係講緊佢唔會因為我嘅需要而去改變佢自己噶啦。其實再下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其實佢忽視緊我嘅需要囉、其實係一種唔被愛嘅感覺。
0: 哎呀
3: 係呀、我覺得好多。
0: 哇靜曬大家。
3: 其實都幾多人經歷緊呢樣嘢㗎，尤其是我覺得係啲媽媽啦，或者結咗婚好多年呢已經冇曬，即係冇曬以前最初拍拖好同景嗰種嘅愛呀，我諗係。
0: 即係哀莫大於心死咁樣喎，差唔多。
3: 係係差唔多差唔多。
2: 但係我又覺得係心死之中又有啲唔心死喎，因為你又係日日仲係見到嗰個人、你又係事實上
0: 追住佢。
2: 事實上又係要生活嘅。
0: 係。
2: 咁變相就我自己臨床上遇好多比較多係女士嘅，你可以當 60% 係女士 ,40% 係男士啦。佢哋好多身體嘅唔舒服，甚至後來係變咗一啲長期嘅痛症啊，或者成日覺得鬱悶啊，唔開心啊。其中一個喺同佢哋交談嘅之後嘅原因，其實都係關係裏面嘅唔開心囉。
0: 咁
1: 有咩症狀？即又係好似一開始失戀嗰啲，即食唔到嘢啊，心噏啊，係咪都係呢啲嘅？
2: 都好似其實嗰個臨床症狀都係，譬如最多就係瞓唔到覺啦，成日就係覺得唔開心啦，鬱鬱不歡啦，個樣係愁眉深鎖啦，即係可能啲人都會問咧，你點解好似即皺曬眉頭，好緊張啊咁樣啦，或者佢可能成日覺得自己好不安嘅。好冇安全感，好唔安定嘅，甚至到有時突然會覺得好似有啲心慌慌啊、心悸啊呢啲嘅表現啦。咁都係我哋好常見一啲情緒長遠以嚟嘅壓抑或者唔開心導致到嘅一啲身體表現。
1: 但係個處理方法係一樣定一樣咧？因為你之前提啲例如失戀，咁忽然瘦廿磅唔食嘢，咁呢啲係急性㗎嘛。咁但係呢種喺種慢性嘅失戀又處理方法啲乜嘢咧？
2: 咁如果係中醫嘅角度咧，咁我哋一定係開一條好好嘅藥方去希望調整佢身體裏面而家因為唔開心從而導致到嘅唔平衡啦。咁針灸都係一啲可以幫人短時間舒緩情緒嘅一啲好方法，例如佢可能已經好耐瞓唔到覺啦。咁如果你嗰一日同佢針灸完，佢嗰一日食到嘢，嗰一日瞓到覺啦，咁呢個咪係我哋臨床嘅意義咯，就係幫到嗰、那個病人佢有一日嘅舒服。咁當人好得意嘅，佢有一日瞓到之後咧，佢好多嘢又會跟住變好噶啦。即係譬如佢嗰一餐覺得，我食到咁多，其實佢自己就會好容易覺得 可能係會有啲轉機嘅、所以其實人要有啲希望係好緊要，有啲少少嘅改變係好緊要。
1: 咁、但係喺中醫入面會唔會真係有啲好似開心藥啊？開心針啊！食完之後就哈哈哈哈哈咁樣。
2: 咁啊好恐怖啦！如果係咁嘅話，就唔會即刻哈哈哈哈。但係我個臨床嘅觀察，令佢覺得放鬆少少係做得到嘅。令佢覺得冇咁鬱結，同埋好似個人輕啲係做得到嘅。
0: 哦，係
2: 啦，
0: 即真係一服藥嚟嘅。
2: 係一服藥，例如我哋千古名方丹栀逍遙散啦，佢個名叫
0: 逍遙。
2: 丹栀逍
0: 遙
3: 散。好想即刻食一粒。
1: 咁丹栀啊，梗係逍遙啦。
3: 其實個藥名都話咗俾你聽，你個源頭喺邊度啦？只要你望住粒丹栀逍遙散，你就要同自己講：
4: 從含笑半步癲。
3: 其實我丹栀咪冇事，
4: 就好逍遙啦。
2: 所以佢
4: 咪先解釋咩叫丹栀逍遙散啊？
2: 丹咧係丹皮，一味中藥嚟嘅；栀咧係栀子，都係一味中藥。其實另一條方就叫逍遙散，或者我哋講逍遙散比較簡單啲啦。古人將呢條藥方改做逍遙散，就係希望食完個人好逍遙咯。咁其實背後嘅原理就係疏肝解鬱啦，即係令到你個肝經唔好咁繃緊，唔好咁鬱結，幫你個身體理氣、順氣、安心、靈神嘅。
3: 咁係咪各大中藥房都應該可以買？
2: 唔係個個啱飲嘅，因為咧逍遙散裏面有當歸，唔係個個食咗會舒服。即係呢個只係一個
1: 其中一款啫，
2: 係啦。咁又例如好出名嘅金脈大棗。汤啦，古书就话呢个系医妇人脏燥不停哭嘅，即系猛咁喊咗好耐好耐嘅。咁好简单就系甘草啦、浮小麦啦、红枣三味药啫嘛。咁其实我哋分析翻个医理嘅话，浮小麦就系有一种令人哋轻轻啲嘅、放松啲嘅状态嘅药性啦。咁红枣就有啲补血，所以佢。補咗血之後，佢覺得個人心神就安定啲啊，容易瞓覺啲啊，個人精神啲，面色好啲。咁另外就係甘草，係啦，咁就係一個緩和啲藥啊咁樣嘅。
3: 聽落呢個好似都即係唔係好濃烈嘅，
2: 唔
3: 係
2: 好濃烈，
3: 即
2: 係
0: 甘咩話？
3: 都可以飲下嘅。
0: 甘麥大棗湯
2: 係啦，
3: 聽落都好似幾好飲
0: 嘅。咁又係各大藥房有售，定係揾中醫師執？
2: 都係要揾因為好多好難講，因為麥芽咧唔係個個食得。譬如佢如果喂緊人奶啊咁嘅話，就唔啱咯。所以最好都係即係我係講一啲臨床上。好常用嘅藥方，咁但係始終中藥都係要辨證論治，例如究竟你個身體係寒底定熱底，用出嚟條方又會唔同囉。
3: 但係其實呢喺呢啲情況呢，即係Rachel 醫師你都即係有身心靈嘅即係嘅顧及啦，會唔會其實有時呢，即係我諗返起我以前嘅失戀啦，我係覺得我自己有一個 concept 係錯咗㗎，即係我有個 concept 就係覺得點解你以前對我咁好，而家你會變成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到我即係慢慢去到而家呢個年齡啦，咁我就會開始發現咧，第一我而家單支先啦，咁單支
4: 所以就逍遙啦。
3: 單支個人咧就比較清醒啊，跟住我就會睇翻咧，原來我當時令到我自己最痛苦嘅嘢咧，係因為我嗰個諗法有問題啊，因為我唔接受人嘅改變啊，即係我唔接受一個婚姻係會改變嘅，或者我唔接受一段情佢係會變嘅，咁我就不停咧。用一個我嘅 expectation 咧，就係咁好想搲翻嗰個感覺，同埋想係咁傾啊！即係都煩啦，係咪？如果男人你見到個女人係咁同你傾，喂，點解以前咁樣，而家咁樣？咁係咁講，係咁講，咁發現
4: 佢唱過情意世，
3: 係啦，就跟住就自己陷入咗一個。好無助同埋好唔開心嘅狀態，
2: 係好常見嘅。你咁樣嘅即係諗法同埋一啲心情嘅改變，但其實背後咧，好多人咁樣唔開心，其實下一層係因為佢會覺得你唔愛我啦，即係你呢啲行為唔同咗。佢 interpret 緊乜嘢呢？佢就係覺得你唔再愛我啦，所以你冇以前咁好囉，所以以前你會做嘅嘢而家冇做囉。咁但係喺譬如我哋心理學或者婚姻輔導嘅研究裏面，其實可以係兩個人佢個生活個狀態唔同咗，年紀唔同咗，好多嘢 的改變之後，他愛的方式可以是不同了，或者只是他懶惰了。
3: 嗯，
1: 但是 你作為一個醫師，即假設好像你說、哦、很多都是一些60歲的即朋友來找你啦、
2: 嗯、
1: 那你是不是就這樣說一句、哎、看開一點、
2: 我不說看開一點、
1: 啊、應該要怎樣去真的處理那個心結呢？
2: 因為什麼叫看開一點、嗯、你叫人看開一點，你不是說他現在看得不開
3: 嗎？
2: 是咯、嗯、其實某程度你是否定他現在的
3: 狀態，
2: 但其實他們現在的情緒的狀態可能他已經是反覆想了500個晚上了、
3: 嗯、
2: 所以我們不要叫人家看開一點、
3: 嗯、
2: 如果你能夠共情到的就盡量共情，如果共情不到的我覺得就不要跟那個人去討論、
3: 嗯、
2: 因為如果你不是在他的那一個立場去切身處地的時候，你不跟他同一條船，你講乜他都不啱聽。
3: 都是的，以前小個失戀的時候，譬如啲人跟我講，唉，唔好傷心啦，其實唔好咁諗啦，但完全聽不入耳的。
4: 咁你會講啲咩咧？嗱，即係開藥啊，另一件事啦。咁、
2: 嗯、
4: 啊，
3: 撳佢個穴位，
4: 唔講睇開啲啦。又唔講話咩咩失咗一棵樹呀，唔知咩森林呀、啊、即係又唔講呢啲啦，咁講咩呢？咩天涯何處無芳草呀、啊、咩
2: 我唔係想俾 comment 佢，我反而係想睇，我想佢自己講出嚟佢乜嘢唔開心緊呀，佢傷心緊嘅係乜嘢。例如我剛才話好大堆六十幾歲嘅客人呢，佢哋仔大女大啦嘛，因為六十幾歲咁、嗯，以前可能本來都唔係好啱傾㗎啦，即係個婚姻去到個狀態唔係好啱傾，但我哋都仲要一齊討論下個仔點呀，升學點呀、
3: 嗯、
2: 喂佢而家點呀，食煙喎，咁點搞呀，都叫好似有個共同嘅話題講。但係當佢哋再下一個 stage 仔大女大嘅時候，好似變咗同屋共主，即係好似翻宿舍咁呀，咁好多時女士就會覺得我花咗我畢生嘅能量、精力、嗯、愛去做呢一個
1: 家庭，
2: 咁結果嚟到而家呢個狀態，好似冇人當我係一回事咁嘅，冇人關顧我嘅，冇人愛我嘅，華人就好少會講出嚟話冇人愛我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其實佢哋投訴緊嘅嘢背後嗰個就係你嘅行為冇俾我覺得你愛我咯。
4: 哦，
2: 嗯、即係譬如哦，翻到嚟屋企所有，
4: 即刻縮後咗，
2: 所有嘅
4: 都唔知傷害咗幾多嘅人嘅心，
1: 都唔知點解決啊！調翻轉，即係就算嚇咁，你想我做啲咩咧？
2: 所以其實係要經營咯。
3: 是啊，其實呢我睇過一個呢好簡單㗎啦，話男士同女士一齊嘅相處呢，其實個 body language 同埋 body touch 係好緊要。嗰、那個 body touch 唔係喺你有即係、就是、要性行為嘅時候嘅 body touch,、而係平時即係、就是、拍下去呀、攬下去呀，其實你未必需要講嘢
2: 㗎。
3: 呢啲好小嘅動作呢都可以令到一個女士佢會有返安全感。但唔係講緊淨係 sex 嘅時候，係平時嘅時候。
2: 咁另外就係、是、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囉，因為如果係一段好長好長嘅關係，譬如我講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再耐啲，咁你都係試過一次咁長嘅關係啫、一世人你當去到六七十歲，咁邊個識得處理一段咁長嘅關係啫？做得唔好、其實都我覺得情有可原喎。咁、但係如果大家仲係想繼續一齊生活得好嘅話，咁大家要學習點樣去令到個屋企啊、個氣氛啊，或者彼此之間嘅關係要緩和囉。但係點解我會提出係55到75呢堆人難搞㗎？因為好多已經係工作上已經做到好高層啊，或者佢自己人生閱歷已經好多㗎啦嘛，你叫佢改點樣改啫？即係或者亦都係有一個生活嘅性格上的惰性，即是他可能會覺得即是女士成日 blame 個男士說他不肯改，當然調返轉都得嘅，但是多數女士會比較情感細緻啲去有投訴。但是其實調返轉講那個男士他可能不懂怎樣改，他亦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改，因為這麼多年我都是這樣放屁不做家務，為什麼突然間要我做家務他可能根本都不懂做家務但是華人呢就很難以啟齒話，我其實我唔識點樣愛你，喂呢句嘢點樣講出口啫？
3: 但
2: 係
3: 好多隔咗咁多年，已經唔講啦。
2: 所以變相，我覺得關係唔經營咧，自己容易易走到老，我覺得係好少嘅，所以都係要學習咯。
4: 哎呀，哇！今日俾做醫生，唔單止係一服藥啊，呢句都重要，關係係需要經營嘅，
3: 都係噶。
4: 而唔經營就好少係平平即係無風無浪咁走到路嘅、哇！
0: 待住先。我哋讲翻啲正题先。好啦，如果讲翻啲身体症状啦，譬如佢真系因为失恋，
3: 失眠啦，
0: 失恋有啲嘢不适嘅，咁譬如有冇啲穴位揿下佢，咁佢有啲嘢系可以舒缓到嘅咧？
2: 梗系有啦，咁我讲我喺帮客人针灸嘅时候常用嘅两个好主要嘅穴位，第一个咧就系合谷穴，咁合谷好容易揾咧，就喺我哋只手背虎口嗰个位置。
0: 哦，呢度
2: 系啦，咁呢个穴位
0: 系。
2: 虎口呢个穴位咧，佢有一个行气止痛嘅效果，因为我哋头先咪讲过好多次肝气郁结嘅，啲气郁结咗，点样令佢疏通翻咧？所以我哋就要落一啲行气嘅药或者穴位，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行
0: 氣。即系揿下佢。
2: 系啦，按摩。
0: 哦，按摩。
2: 咁或者我哋喺手下留情嘅 Facebook page 嗰度都贴翻一张穴位嘅展示图，咁等大家比较容易啲掌握啦。
0: 系。
2: 咁另一个穴位咧叫做神门穴，神门穴。
0: 神门系啦。
2: 系啦，亦都喺我哋只手嗰度噶。咁我哋而家一齐试下揾下手腕咧，你做几下好似招财猫咁嘅手势之后，就会出咗一条好明显嘅手腕横纹。
3: 嗯。
2: 咁喺我哋咧第四、第五只手指。中间拉一条线落去呢条手腕横纹度咧，就系、是、我哋嘅神门穴啦。
0: 呢度系嘛？
2: 系啦，揾得好好。
0: 哦、即系手指尾对落，跟住嗰两只手腕嗰两条线中间嗰度。
2: 系啦，就系、是、啦。
0: 神门穴。
2: 系啦，咁我哋喺手下留情嘅 Facebook page 都会 post 翻个穴位图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呢个穴位咧，佢就有一个凝神、安心、助眠嘅效果，所以喺临瞓之前按摩咧，就可以帮你缓和失眠嘅烦恼啦。
0: 哦，通常譬如按几多次啊，即系力需要落几多？
2: 大概可能系按落去咧，觉得有啲酸酸麻麻、胀胀痹痹嘅感觉就啱噶啦。咁每边大概按两三分钟就可以噶啦。
0: 哦，哇，正喎呢个，
3: 我 feel 到，
0: 而家即刻瞓着啊嘛。
3: 系啊，我 feel 到有啲攰啊，我揿住佢真系 feel 到有啲。
0: 稍后时间就摆翻呢个图啦。
1: 阵间系啊，系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咧，有时咧失恋之后咧，系可以完全冇情绪、冇反应噶嘛？
2: 嗯。
1: 咁但系会唔会我表面冇情绪、冇反应啫？嗯。但你用一个中医帮佢摸下佢个脉啊，一把哇，唔系你个肝屈得好劲，只不过你个人揿住啫，会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咧？
2: 好常见啊，华人社会好多噶。其实即系我想今日带出失恋系其中一个失去嘅状态，其实仲有好多失去嘢嘅时候。会有你啱啱讲嘅症状嘅，例如可能失去咗一个亲人啦，可能失去咗你嘅小动物啦，好多时第一下唔一定系呼天抢地喊爆嘅状态，可能系麻木咗，可能系冇咗反应，可能系继续好似如常工作咁样，个身体同个脑袋好似想当呢件事冇发生咁啊，咁我哋就认为咧。短暂可以嘅，但系唔可以长期压抑住呢一个情绪咯，都要俾佢有位走咯。
0: 哦，
2: 俾个情绪有个出口咯。
0: 系，
2: 嗯，
0: 好啦，咁瞓唔着，又有啲咩汤水啊或者茶饮啊可以安神嘅咧？
2: 如果瞓唔着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合欢花。同埋用啲玫瑰花，不如我哋合欢花、玫瑰花各十克啦，十个 gram， 咁就用嚟焗水饮，都系一款好好嘅花茶嚟嘅。
0: 系，咁啊好啦，咁啊除咗话即系失眠之外，咁胃口差就系咪头先阿 Rachel 医师所讲
2: 陈皮啊、茶啊，
0: 或者少少山楂，
2: 系啦，山楂、
0: 就可以帮到手啦。咁啊，即系最后啦，咁啊，如果譬如话。我而家好唔開心，失戀或者失去咗一啲嘢，走去跑下步啊，散下步啊，有冇幫助呢？
2: 梗係有幫助啦，因為就正如我頭先所講，你去食 omakase 又得㗎，你去踢波又得㗎，你去搵個 friend 又得㗎，最緊要係分散個注意囉、
0: 哦。
2: 一條橡筋呢拉緊係冇問題㗎，但係你拉長期拉緊到佢太行嘅話呢，咁就會斷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无论失恋啦或者你失去咗一啲你至爱至亲或者一份你好珍而重之嘅工作，其实都系一个要时间去适应同接受嘅一段日子。咁你容许自己好似个钟摆咁啦，有时就钟摆落去最低处，好 down， 好唔开心，好多情绪要发泄。但系记住嗰个钟摆咧，要摆翻上去左，摆翻上去右。咁、就系一个我哋喺心理学上啦，或者医学角度上比较一个合适。或者容易調節到嘅情緒狀態。
0: 阿嘉怡有冇嘢要再問啊 Rachel 醫師？
3: 咁失眠呢？ 如果去到失眠呢，有冇啲乜嘢嘅？
4: 頭先撳下嗰個
2: 神門穴都可以幫到。
3: 有冇啲飲嘅嘢啊？
2: 就係頭先話我哋嗰個合歡花同埋玫
3: 瑰花
2: 係
3: 得
2: 啊。
3: 哦 ，OK。
4: 咁啊，即係呢個就係結合咗中醫嘅原理啦，同埋頭先你講啦，一啲即係可能係心理學上嘅一啲嘅幫助啦。即係聽阿 Rachel 醫師講啊，係，即係你其實你用緊兩招嘅嘛，一招就係聆聽啦，即係俾嗰個人講翻出佢成件事嗰個最深層嘅因由出嚟先，令佢自己都明白到，哦，原來我唔單止係因為覺得佢個習慣唔改，其實可能係因為久而久之即係積咗一堆嘢出嚟，而係因為我覺得佢一啲都唔重視我，
2: 你嬲緊佢忽視你，
4: 係啦，咁呢啲就係、是。都是一個中醫，譬如特別是你這種的身份，可以透過跟他傾偈的時候可以舒緩到的東西、
2: 或者去找婚姻輔導啊，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家啊，亦都會有相關的醫學知識的。
1: 是是、我們九點鐘之前就播了胡鴻鈞的那首《百鳥》啦，最尾即係點樣踢翻首歌，因為人話你用富士山下已經踢得很好啦，咁點解係明白了呢？
2: 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多嘅關係，或者頭先我 even 舉話一個你好重視嘅工作，做做下突然俾人炒咗啦，咁你冇咗嗰份工作，其實好多嘢都係緣分，亦都好似嘉怡咁講，冇嘢係永恆嘅，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無常嘅。咁如果有時嗰個緣分去到某一刻係要斷啦，咁我就會覺得唔好太過執著，因為如果執著唔放手嘅話咧，痛嘅會係你自己。咁你又可以諗下喎，哇！曾醫師嗰陣喊到瘦咗20几、30磅，好誇張喎，好慘喎。咁但係而家曾醫師都仲係可以笑嘻嘻咁樣過每一日個人生。咁所以有時受過傷咧，你先至知道感情好傷人，但係你都仲係有愛人嘅能力嘅。
4: 多謝 Rachel 醫師，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呢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佢呼吸困难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喺潜伏期内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預期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星期維持高水平，社區的流感傳播仍然持續，預期感染人數會繼續增加，嚴重個案亦都可能隨之上升。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影響。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是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沒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话，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 佢又話：除咗戶外工作、室內工作嘅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話：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同合約做事。關鍵係要事先講清楚，確保合法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28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2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89美元，卖出43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12: 今天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的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1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今日Rachel 医师讲嘅嘢系应该反复再重温，我哋又鼓励翻大家上香港电台啊，我哋嘅
1: RTHK on the go
0: 系啦，
1: 又或者 RTHK.HK 嘅网页版，
0: 重温翻 Rachel 医师所讲啊，关于失恋啊，点样处理，或者食服咩药，按个咩穴位呢啲。哇！真係，雖然我都應該唔會再失戀嘅，但係咁講啊，但係即係其實唔係淨係講失戀啊嘛，因為就係講即係你有時失去咗啲嘢，譬如頭先阿 Rachel 醫師講嘅，有都係一啲我哋經常聽到嘅一個叫做空巢期啊。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咩叫空巢期，就 empty nest 啊，就係當仔大女大，以前大家兩口子，哇！呢十幾廿年都係關注住啲仔女嘅成長、學業、抽出抽入，跟住佢而家去曬外國讀書咯。咁兩隻嘢互相喺屋企對住，
3: 有冇嘢
0: 數手指咧，就會出現呢一種嘅空巢期。
3: 嗯、
0: 大家又可能進入埋退休嘅年齡添。咁呢種狀況咧，就可能會出現到頭先阿 Rachel 醫師所講啊，即係有啲嘢積埋咗，然後咧就搞到要去揾阿 Rachel 醫師傾偈，執翻劑藥，就係呢啲咁嘅狀況咯。咁、所以嗰個失去就唔單止係失戀啊咁簡單嘅、既然啊。Rachel 醫師可以一路講藥方，一路引述歌詞嘅，點能夠唔送翻呢首歌俾佢咧？多謝 Rachel 醫師啊！咁亦都送曬呢首歌俾失去咗嘢嘅朋友啦。

0: 咁噶，因为未试过嘛。啊、初恋嘅时候嗰种失恋咧，
1: 几多岁啊？初恋？
0: 十八岁初恋咯。
1: 哎呀！
0: 即一合法年齡就
2: 就失戀
0: 了，就要戀啦。但係十八歲我未失嘅，我廿幾歲先失嘅，好長㗎我初戀拍咗。咁、
2: 哦
0: 我諗喺中間有段時間呢，唔好講話失戀啦，中間有段時間呢係突然間無端端即係個男朋友同你講話、啊、不如你唔好再跟我出去玩啦。
2: 哎呀，
0: 即系唔好再跟我出去同我啲朋友玩，
2: 哎、
0: 因为嗰阵时觉得系好点解啊？因为即系佢嘅朋友已经变咗系我嘅朋友噶嘛，咁、啊、我就会觉得咁奇怪嘅，你突然间咁讲嘅，咁、那个人系咪一定会谂好多嘢啦？即系谂啊，系咪想识第二个啊？
1: 但系你前面嗰啲表现系点噶？
0: 冇噶，不嬲都系好好咁样噶，
1: 转音乐啦，系
0: 转音乐，转 BGM。
2: 继续系
0: 咁样咧，就变声噶。咁嗰阵时就觉得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咧？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去到呢一个状态嘅时候咧，我系好伤心嘅。而佢咧又好得意，佢嗰阵时又冇话俾我听系咩原因嘅。
2: 哦，
0: 佢又唔系真系有第二个嘅。吓，只系佢又系觉得突然间个感情唔同咗咯。
2: 系
0: 喺因为我哋两个都。啊，唔係，我係佢，唔係佢係我初戀，我好似唔係佢初戀。咁、但係總之佢嘅感，咁佢都好有戀啦。當然，即係大家都係好 puppy love 啦。咁佢就係覺得啊，點解個愛好似唔同咗啊？我冇以前咁愛你啦，覺得。
2: 佢淨講嘅。
0: 係啊。
2: 哇！
0: 嗰陣時係淨
2: 呢啲嘢講得出口嘅咩？
0: 係啊，直接講噶，話即係我覺得我好似對你冇一份愛啦。
2: 哎呀！
0: 係啊，咁嗰陣時我賴死喎。
2: 你有冇嘗試挽回嘅，或者
0: 越挽回越
2: 做好啲啦咁樣？
0: 會啊會啊，但係越挽回越彎啊！
2: 嚇，
0: 即係你越逼佢，佢越覺得哎呀唔係啊，即係會越係覺得嗰、那個感情越差咯。咁我記得係跟住我就好似真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一齊住啦，咁、我就跟住就即係又唔係一齊住嘅，即係我成日會去佢屋企啊。咁跟住我就已經冇再去佢屋企啦。咁。系冇见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似 Rachel 医师咁讲啦，即系有时就好暴躁啊，跟住朝头早瞓醒系自己喊啊，
2: 哎呀，
0: 好接受唔到、啊，所以我好明嗰样嘢就系、是，原来系人系会接受唔到转变噶，系、
2: 啊、
0: 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段关系系应该一路不变嘅，
2: 系
0: 以前个 concept。以前的 concept 是觉得你这样对我就应该是以后都是这样对我的。
2: 咁等于好多人都系咁讲啫嘛，哎，以前啊追我嗰阵啊，你又送花又送剩，而家好日都冇支花，即系类似呢啲。
0: 系啊，所以我明头先 Rachel 医师，
1: 真实对白。
0: 我明 Rachel 医师点解会讲话，当如果一个六七十岁嘅女人，可能佢好早结咗婚。或者佢一路都系一个咁样嘅諗法，或者佢廿几岁已经结咗婚嘅，咁但系佢一路都净系顾个屋企，佢一路为个屋企贡献，然后去到佢冇嗰个经历啊，即系佢嗱我初恋我就失咗恋啦，咁、我咪会有个经历，哦，知边笼嘢啦，单枝逍遥散，即系我会知道有一个咁样嘅过程，但系可能嗰个妈妈系冇噶。
2: 哦，即系佢从一而终，
0: 系啦，
2: 指腹为婚，
0: 系啦，佢就系一路都系仲系抱住一个，我觉得应该会系咁噶。嗱，都莫再讲话有啲喺出面识埋第二个添，
2: 系，
0: 咁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嗰、那个。慢性嘅失恋或者慢性嘅失去，真系会导致到一个精神好大嘅创伤。
1: 咁但系，即呢啲未去到我哋呢个谈数啦。我想去翻你嗰次嘅失恋先，
0: 又去
1: 翻嗰度，唔好去咁远住先。
0: 咁其实
1: find out个原因系咩咧？即系真系出边有第二个？
0: 唔系啊，冇啊，跟住
2: 即系淡咗，
0: 真系淡咗啊！
2: 哇，呢啲
0: 唔系啊，最好笑
2: 啊，
0: 最好笑系最好笑系之后我即系我冇再去揾佢嘅时候，咁我就自己疗伤啦。咁唔知过咗好似两个月，跟住佢又揾翻我嘅。
2: 哦，哎呀，
0: 跟住佢又，
1: 但系你已经好翻紧嘅。
0: 我好翻啦，
1: 即系好翻
0: 咗，
1: 佢都搵翻你。
0: 咁我就觉得，咦，

0: 得意嘅。
1: 但你嗰阵时候放低咗未先？
0: 我觉得我放低咗。
1: 哎呀，
0: 即系咁，但系之后都仲有一齐翻。
2: 即系梦嗰啲朝头早瞓醒作呕作闷嗰啲。
0: 冇啦冇啦冇啦，但系我嗰两个。
1: 点解你会肯俾呢个机会佢咧？
3: 系咯。
0: 其实边度识啊？嗰阵时咁细个，就系觉得哎，好似好可惜啊。
1: 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
0: 唔系即系觉得嗰都系好可惜咁样。
1: 因为通常咧，嗱呢个并非本人经历啊，但系通常即系譬如第一次证实咗唔得咧，你夹硬再延长多个姿势，譬如失完恋、闹完交、爆煲一轮，跟住大家再勉强，唔好话勉强啦，尝试再有第二回合咧，通常好快就收皮嘅。
0: 我嗰陣時都好似有多年齡。
1: 哇咁耐，但嗰個年齡係痛苦嘅掙扎啊。
0: 唔係嗰種感覺好得意嘅，因為倒返轉、
1: 啊、
0: 倒返轉佢對我好好啊。嗰、
1: 哦、
0: 個感覺係好得意好神奇嘅，即係原來喂原來我放手嘅時候。
3: 佢反而愛你多啲。
0: 係啦。咁跟住我就問自己，喂究竟我嗰個係咪愛嚟嘅呢？
1: 哦。
0: 即系我会突然间无端端问自己呢个问题啊，咁我就会觉得，咦，好得意喎！呢啲失恋嘅经历真系。
1: 咁后来呢件事点样处理嘅？即系最后嗰个结局系点噶？就你淡咗。
0: 系啊，到
1: 哎呀，到你啦、
0: 啊！
1: 哎呀，
0: 神
1: 奇啊！你唔好同我啲 friend， 唔好出嚟见我啲 friend 啦。
0: 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话不如我哋试下，大家都即系唔好见睇下，看看又会唔会大家有翻呢种感覺？
1: 你咪真系咁同佢讲啊？
0: 系啊系啊，
1: 唔好同我出嚟见啲朋友啦咁啊。
0: 唔系，我冇叫佢咁样做，我话不如我哋真系暂时停一停，睇下系。
3: 嗰个 moment 系即系好难讲啊，因为好多时女士分手佢。即系听翻嚟嘅版本啦，即系除非你话我、哦、出轨咁样，其实好多时都系佢哋话酝酿咗好耐啊，谂好耐先至讲出口噶嘛。
0: 系噶，谂咗好耐噶。
3: 系啦，咁你嗰阵时谂咗几耐，同埋点解佢系拣嗰个 moment 去讲咧？
0: 年纪咯，真系有。
1: 哎呀！
0: 因为佢喺佢嘅，我记得佢诶，点解会讲出口都系衰嘅，因为我呃佢讲个大话。咁跟住佢就去，我就话咗我喺屋企。
3: 系。
0: 咁点知佢就去咗我屋企，睇到我架车喺度。
1: 哎呀！
0: 咁其實我就出咗去玩，我就出咗去約咗啲朋友。咁佢就話咦點解你？咁我就即刻翻去同佢傾咯。咁、我就覺得唔、可以再咁樣隱瞞啊！咁即隱瞞嘅意思，照講大話。
1: 即淡咗，淡咗，
0: 淡咗。因為我又唔想直接同佢講，我想同自己啲朋友出去。玩咁樣，咁就變咗係咁咯。咁所以就真係開口講。
3: 咁飛人就真係冇痛啦呢次。
0: 呢次有冇痛呢？我記得我嗰陣時講都有喊㗎、
3: 哦。
0: 因為我覺得好可惜嘅、即係一段感情，因為都好多年啦我哋。咁但係都奈何都冇辦法囉。即係咁個 timing 囉。咁、所以我又好明 Rachel 頭先講。
3: 係係。
0: 緣分嘅嘢呢真係好神奇，只能夠接受㗎咋。即係喺當時佢又要接受，我又要接受，即係大家都好似係囉，都唔識點講緣分嘅嘢。
1: 喂咁而家即係過咗 N 咁多年。
0: 好朋友。
1: 好朋友啊。
0: 係啊。
1: 竟然啊。
0: 係啊，好好朋友啊。
1: 點解可以咁㗎？
0: 我唔知啊，好好朋友啊。係啊，因為可能我哋識於微時㗎嘛，咁、我哋成長嘅好多朋友都係啲同學啊嗰啲，咁所以就到而家都 keep 住好好
1: 囉。哦，咁但係譬如當你回望返呢段嘅關係嘅時候，你而家會覺得你上咗一堂咩課呢？
0: 我覺得上咗一堂就係、要接受呢個世界變化，
1: 真係會淡嘅，
0: 變化先係永恆囉。
1: 哦，
0: 是啊，
1: 哎呀，
0: 其实
1: 好灰喎、你咁样讲。
0: 唔系，其实咧，我谂嗰同埋，我觉得缘分系真系有喺度嘅啫。即系缘分要完嘅时候，你系冇办法，大家都冇办法去挽留噶。但系即系你试过唔得嘅，就要放低咯。我自己觉得系咁咯。
1: 哇，听完之后觉得好灰啊！
0: 咁又
1: 灰咗噶？
0: 咦？咁我又要问一下欧嘉瑶。欧嘉瑶讲嗰啲嘢，嗱结唔结婚咧，就话你系，咁我又唔系觉得真系灰咗嘅，而系我觉得唔好有太多 expectation，
1: 系
0: 唔好有太多期望，一段关系系应该要点样？当你成日会有一个期望或者一个，我自己会觉得系一个着咗落去啊。 即係將個人著咗落去另外
3: 投入曬，
0: 係啊，就會之後會好難受咯。
3: 所以真係唔好太投入。
1: 作為一哥，
0: 好衰啊！你話太投入，
3: 唔係你教我嘅咩？
1: 一哥，你作為一位啊好少失戀嘅人，你聽到阿嘉怡嘅呢個故事，你有咩 comment 咧？
0: 佢唔理解嘅係咪？
3: 哦，我理解啊，我理解啊，我要理解啊，係啊。但我覺得
1: 你成日都同人講話淡咗咯，咁啊，
3: 淡咗，其實係你去到嗰個 moment， 你分唔清自己係咪真係仲愛一個人嘅，好多時都
1: 同第三者冇關係先，
3: 冇關係，可以轉頭再講嘅，聽首歌先啦。
1: 啊，你個樣有啲
3: 好似有啲故事嘅，都總係仲有啲故事。

0: 一个好像有些理论想讲。
1: 哦，不是都是想起。
2: 洗耳恭听。
1: 不是都试过失恋的。是因为。
2: 咦
1: 失恋好了，即是我大部大部

0: 絕部全部都是被人飛的，我是我未試過，理論上我好像是未試過飛人的。理論上
1: 是。等先，好多時男人唔飛人呢就係嗰啲拖泥帶水啊。
0: 哦咁又冇，咁又冇，我就都係
1: 咩。
0: 但係我就係話即係嗰個所謂嘅執著同唔執著呢，其實有時去到一個即係 我作為經驗試過呢，就係試過其實你根本或者太細個，或者嗰個時候過咗咁耐，其實你都分唔清自己係咪真係愛一個人。咁呢個故事係咩呢？咁應該係都係早期拍拖嘅。咁嗰陣時都拍咗四五年嘅，即係每段關係其實都好長嘅。只不過點解會有咁多段關係就自己計數啦。係啦。咁嗰次呢就係拍，咁中間有好多，
2: 我費事講
0: 啦。係啦，即係中間當然係有好多即係唔應該出現嘅嘢啊，成日大概去到四五年啦。咁終於輪到對方有人追求，咁然後對方就亦都因為我哋嗰陣時嘅工作環境唔一樣，本身係工作環境認識嘅，咁嘅工作環境唔一樣之後呢，佢就即係叫做即係認識咗第二個，咁就講分手啦。咁嗰陣時呢，我係有嘗試箍煲同死纏爛打嘅，即係例如而家我部電話我打俾佢唔聽，咁我就嘗試就係用
2: 佢屋企樓下等，
0: 有呢啲啦，亦都有試過攞我細佬部電話打俾佢啦，攞我爸媽部電話打俾佢，總之
2: 冇來電顯示，
0: 係啦，咩都試過曬，甚至我仲記得嗰陣時係認到呢，認到咩地步係認到，如果啊唔知好似係頭嗰黏黏嗰兩下係有兩下嘅慢兩秒嘅話呢，係代表佢同人哋傾緊電話。
2: 哦、
0: 即係我唔記得咗實質係點樣，即
2: 係
0: 唔記得咗啦。咁呢嗰陣時係認到嘅，即係如果佢慢兩秒嘅話呢，就唔係代表佢冇聽電話，而係佢知道你打嚟，不過佢同人哋傾緊電話，佢我而家係第三線入緊去嘅啫。
2: 哦，
1: 哇，咁樣聽你都幾傷㗎喎嗰次。
0: 係啦，咁咪一路諗住箍煲做咗好多嘢啦，直至到去到最尾應該有一日打過去，又是用一些冇來電顯示佢打啦，咁佢第一句嘅說話就話其實我知係你㗎啦，即係我已經唔知講咩，因為第一句其實喔、你竟然聽電話喎、我唔知你唔知點樣開第一句啦，咁佢就話其實你都唔愛我㗎啦，你只不過覺得自己輸咗㗎嘛。
2: 哎呀，
1: 嘩呢句好，
0: 跟住之後我就喔系啦，肯唔肯？但系
2: 你又覺得有啲道理，
0: 我又覺得有啲道理。
1: 唔系，系啊，就是肯得嚟，我又覺得好似幾好啊！即系佢咁講，其實對你都幾好啊。
0: 咁跟住之後，佢即系當然最屘話，咁不如即系你覺得即系你覺得自己輸咗啫，不如算啦。
2: 系
0: 咁样，咁跟住佢就收咗线啦。咁我亦都系因為呢通電話咧，就放低咗呢個人。
2: 哎呀，
0: 咁所以我就有
2: 系咪真系因為覺得自己輸咗咧？
0: 我就系糾結到呢個問題。九月到而家都仲諗緊啊，究竟愛一個人係咩，定係真係因為贏同輸嘅問題呢、都係同 Rachel 醫師講嘅執著有關囉。
2: 哎呀，咁你應該撳下嗰個咩月同埋嗰個神門月啦。
0: 合谷月
2: 同埋神門月啦。好啦，多謝嘉義。
1: 好，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狗主。本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是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小狗是一只四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说星期一下午如常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 佢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佢。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佢哋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细狗嘅遗体。又话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睇过狗只被咬应该点样处理嘅资讯，但系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嘅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话，涉事嘅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系并冇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嘅时候，要留意附近嘅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3: 出街嘅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过2米长嘅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保持距离咯。
2: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系大型狗只喺公共地方嘅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系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哋位于上环商业大厦嘅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获6宗举报，话涉事嘅美容公司涉嫌喺售卖产品时候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蚊至到100000蚊，暂时冇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4: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嘅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话，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喺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蚊至到100000蚊不等。
5: 佢哋涉嫌喺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嘅时候，施加咗一啲唔良好嘅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边呢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嘅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蚊至到100000蚊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4: 梁家豪话，公司报称嘅首要营运地址系一间秘书公司，冇涉事商户嘅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5: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咗呢间美容公司嘅首要营运地址，发觉呢个营运地址系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边系冇呢个商户嘅营业行为，或者亦都冇呢个商户嘅员工喺入边嘅。我哋会继续作出调查。我哋亦都知道呢个商户有其中4间公司，分别4间嘅分店喺沙田、元朗同埋铜锣湾。资料显示，佢哋已经暂时系冇营运嘅。
4: 海关话，正联络商户嘅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嘅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政府的人才和輸入勞工政策有助舒緩部分行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建議思考如何進一步留住人才。
6: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低稅制，我相信對於無論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優勢，就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籃子的方法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2: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錄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數多於移出人數，出生人數是29,700人，死亡人數是50,100人，即是錄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葉文琪指出，出生人數少於死亡人數，出生率仍然不足，認為需要增加鼓勵生育和協助婦女重投職場的措施。
6: 提升生育率上面，其實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的新生嬰兒津貼，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去加強在職婦女的幫助，這個對於我們長遠來說怎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其實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2: 本港人口總數突破750萬人，葉文琪說近年人口增長的速度偏慢，人口數量對公共服務帶來的壓力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應對人口老化加劇的問題。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7: 香港郵政宣布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也都會按到時的實際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涉及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郵政處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的衝擊減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8: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9: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有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2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是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
8: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说，昨天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也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9: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等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8: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冇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争取今个月底之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及系统设置更有效咁适应本港面对嘅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該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需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10: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冇升級到紅色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話：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嘅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喺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11: 幾個方向啦，一個就係睇個參數啦，個系統有冇空間可以再優化啦。更加係適合香港嘅運用啦。另外咧就係嗰個觸發嘅門檻，即係幾時由第一級嘅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10: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11: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10: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7: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市場。貿發局說，與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藉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与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都占这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物嗰阵，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来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12: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 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系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13: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2: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唯有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郑浩景报道。
14: 美国同伊朗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5: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4: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
15: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4: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 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香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六合彩搞出号码7、8、9、14、39、41，特别号码49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260几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同时受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纵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1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9点，跌35点。港股下昼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系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系报25471点，

0: 全日升了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 2%， 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 0.9%， 收报4739点。内地7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说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力度。宋家良报道。
1: 内地7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 2.146 厘，随后回升至 2.1525 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 1.6715 厘，下跌 0.65 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2: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冲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瞻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1: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香港的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本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亦都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3: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4: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咧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啦，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風險管理，肯定對我哋個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3: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話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喺北部都會區設立香港會計員，提供高增值、跨境導向嘅專業服務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嘅专业资格课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相互考试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话：目前会计师对企业嘅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嘅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平嘅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 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序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联通上半年盈利94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约35%，唔派中期息，去年同期派息28.41分人民币。集团话受到增值税同埋人工成本投入节奏变化影响，盈利短期受压，但预计全年利润跌幅将会明显收窄。小米第二季盈利94亿6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20%，唔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跌咗大约43%，按季就升超过2%。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他认为在供应不足之下，去到2028年欠缺的宿位数目或者会达到10万个。
5: 首先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啦，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1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面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1: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咧？
5: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舍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0: 再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43，啱啱转咗53442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11点，跌3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冇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XL2 南方海力士36.9跌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咗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价4389.1美元，卖出价43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9: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8: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10: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2: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13: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啊，核实获授权人同授权嘅身份有冇难度咧？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4: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15: 星期一至五下昼5-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7: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8: 点解每一次都是你开解我，安慰我？
17: 罗嘉玲，
19: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豪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而家嘅温度系29度啊，相对湿度系80%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嘅题目咧就同呢个强烈季候风好似就唔系太关系啦吓。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新疆嘅风物。唔知在座听众有冇去过新疆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可能系有去过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在座嘅三位嘉宾朋友一样啦吓，都系啱啱去完新疆翻嚟嘅。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啦，可能好似阿萧一样啦，就我都冇去过，听就听得多啦。咁可能睇个相啦，睇个短视频啦，听个音乐啦，或者食过新疆嘅食物都唔顶，咁但系都唔紧要嘅。无论去过同唔去过，未去过嘅朋友啦，今日都希望喺呢个新疆蜂蜜嘅主题当中啦，可以多多少少啦，能够对新疆有唔少嘅理解嘅。咁啊，我啱啱都提过啦，咁啊，除咗我之外啦，有三位朋友咧都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吓，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啦，潘 Sir 啦，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带嚟两位好优秀嘅同学啦，咁啊，都系阵间都会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作为老师同埋作为同学，去到新疆嘅时候，遇到可能相同或者唔同嘅事吓，睇到或者感受到嘅嘢，都或者会有唔同嘅，咁啊，阵间都会同我哋一去到细细分享嘅。咁啊，其中一位同学咧就系傅宝山同学啦，咁啊，另外就系吴竹卿同学啦，咁啊。大家咧都未出声嘅，咁因为点解未出声咧？因为通常咧吓讲佢哋嘅经历之前咧，我都要背下书先嘅，系啦。咁啊，今日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呢一个新疆嘅一啲当地生活嘅体验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新疆里边咧都常常见到嘅咧就系骆驼啦。咁我头先都问咗三位嘉宾朋友有冇骑骆驼啦。咁啊，今次佢哋嘅行程当中咧就冇安排骑骆驼嘅，不过咧。都有去到承载住或者系去到坐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我而家咧就卖个关子先吓，咁啊，我哋讲到骆驼啦，其实喺清代嘅《清拜吕抄》里边咧，好早已经讲到有骆驼呢一样嘢噶啦，咁啊，讲到骆驼体高8-9尺，咁啊都好高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性情系温顺，而且力量好强大嘅，咁啊能够负重啦，负呢个叫做。

0: 當中咧係有利佢哋嘅生活同埋運作嘅運行嘅。咁因為佢哋嘅腳趾係比較軟啲嘅，咁所以咧喺古籍裏面講到佢哋行山路咧係會傷腳嘅，行泥土嘅路咧都係行得好慢嘅。咁但係佢哋嘅優勢在於呢行沙地呢就可以嗰個步履好輕盈嘅。因為蹄就冇甲啦，即係冇嗰啲指甲，咁所以呢陷落沙入面呢就唔會陷得太深。咁反為呢喺沙地裏面呢比牛同埋馬呢係會行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喺清代都已經俗語有云啦，咁就係牛走土行土地，馬走草行草地，駱駝走沙就不用叫啦。即係駱駝喺沙度行呢，你都唔使叫佢，佢自己就會行㗎啦。咁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可能有啲朋友想起新疆，可能都除咗沙漠之外啦，咁當中亦都有駱駝啦。咁啱啱都即係買咗個關子啦，咁就係我哋在座嘅三位朋友啦，駱駝就今次就冇安排騎啦。不過呢喺呢一個呼木塔格沙漠當中啦，呼木塔格沙漠啦，其實係呢一個新疆吐魯番市善善縣啦，兩個善字嘅，第一個善字呢就係和善嘅善字，右手邊加個斧頭邊，或者叫一字部。第二個善呢就真係和善嘅善啦，善善縣南邊，咁就係世界上嚟呢個城市最近嘅沙漠，可以話即係說得上係即係零距離接觸呢個沙漠㗎啦。咁今次三位朋友呢就冇坐到駱駝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即係行走工具嘅體驗喎。
1: 好啊，大家好啊，咁我係女都協同中學嘅潘老師啦，咁我先介紹一下啦，我哋就去咗富木塔嘅沙漠嘅，咁我哋最初咁我介紹下點去先啦，咁留返交通工具俾兩位同學仔講啦，我哋呢就喺烏魯木齊落機啦，然之後我哋就搭咗好耐車，其實要去
0: 富
1: 木塔嘅，我諗搭咗都差唔多6个钟咗。
0: 6个钟啊？
1: 6个钟系。
0: 佢个车系当然系即系包车啦，系啦，咁系咪即系旅游都系旅游巴定系
1: 都
0: 有
1: 点做嘅？咁我哋就每隔4个钟就一个景点俾你攞一攞啊，同埋啲服务站攞一攞啊咁样。咁跟住总共系搭咗差唔多6个钟就去到善善呢个地方啦。咁都几大，我先按自己先啦，就系真系喺个城市隔篱嘅，佢真系个沙漠咧个入口咧。就係黐住個城市，咁所以其實樹林同埋個沙漠咧，正正就喺隔離嘅啫。咁對我嚟講都比較震撼，因為平時睇嗰啲電視機嗰啲沙漠咧係好遠嘅，同埋要即永遠唔會隔離見到個樹啊嘛。咁所以嗰個地方係比較特別嘅。咁我不如交俾兩位同學講下佢哋乘搭交通工具嘅體驗啦。
0: 都係好啊，好啊。
2: 咁我哋去到呢個富木塔格沙漠呢，我哋就有玩到呢個沙漠飛車啦。
0: 哦，沙漠飛車。
2: 係，咁對於我哋嚟講，可能本身飛車嘅體驗喺香港已經好少有啦，再加埋喺沙漠上面，咁其實係好罕見啦，亦都係我哋好難去體驗嘅一樣嘢。咁我哋喺沙漠飛車上面，其實我哋係有當地嘅工作人員帶住我哋去喺架飛車上面穿越咗個沙漠啦，咁喺途中其實都好刺激啦，同埋因為佢個速度好快，咁可能啲沙就會打曬我哋塊面度，同埋入曬口度咁。
0: 咁點算咧？入曬個口度咁係應該都喺香港都好少遇到咁嘅情況。咁呢啲同學仔成班同學點算啊？老師當然都係成面沙啦，係嘛？咁點搞咧？
2: 我同另一個同學就咬咗兩啖就試咗，
0: 咬咗兩啖沙都咬兩啖，
2: 係咩味？係冇味嘅。
0: 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即系阿宝山同我讲咗啦，淑田同我唔系淑卿同我应该都系附近啦，坐喺系啦。
3: 系，我就坐喺隔篱嘅啫。咁我系坐喺啲边边位度嘅。咁佢讲嗰个飞车其实即系唔系好似有车可咁简单，佢系真系喺个沙漠嗰度漂移咁滞，跟住然后佢去到一啲可能比较高嘅位置啦，再咁样漂移翻落去一啲低嘅位置，系会 feel 到成个人真系准备飞出去咁滞。雖然是很安全的，但是會真的刺激過好像在平時那些主題公園玩那些這樣的那些這樣遊戲那些叫。跟住佢飛完車之後呢，去到一個地方就可能是一個沙漠比較高的地方咁樣。之後再望返落去就會見到好大囉，即係唔係好似平時喺電視望到咁樣咁簡單，其實即係現實中睇到沙漠係會覺得好震驚喎成件事，因為始終喺香港都唔會見到啲咁樣嘅景色。
0: 但係見到即係沙漠。

0: 我剛才淑卿又讲啦，即係去到嗰个沙漠顶见到个沙漠，一来香港好少见啦，二来即係我哋可能睇电影见到啦，但係即係望见沙漠一望无际嘅时候有咩感觉呢？嗱，俾我望见沙漠一望无际嘅感觉一定係驚嘅，因为入到去就毫无方向㗎啦，一定係。咁虽然即係剛才潘 Sir 就讲，即係最接近城市嘅沙漠啦，咁但係始终都系沙漠啦，吓咁即系大家喺个玩嗰个飞车嘅时候系都系喺嗰个城市边皮嗰度玩嘅，吓就冇入到好入嘅，其实系
1: 都冇入到好入嘅，我哋都系我谂喺个城市大约搭30分钟车左右啦，入到去啦。咁我谂咧，我哋几个同学咧，我哋十个同学咧加埋我啦，咁我哋一齐去到沙漠咧，第一个感觉就好似阿淑卿同学咁讲啦，好大啦。我哋仲好似講過話，佢好似好睇電影嗰啲火星任務咁啊，即係好似去咗好紅嘅一片唔知咩星球啊，跟住喺地下會揾到啲唔知咩生物啊咁嘅感覺咯，有種。
0: 係啊，淑卿同學有冇補充？
2: 都有啲嘅。咁我就唔係話喺景色度有特別大嘅體驗啦，反而係喺踩落去個沙漠嗰度比較大感
0: 覺。佢同普通嗱，我哋即係香港就睇踩沙灘啦。咁淑卿同學話踩沙漠同踩沙灘有咩唔同呢？
2: 完全兩回事嚟嘅。踩沙灘你會 feel 其實真係可以好似仲踩到個地咁樣啦。但你踩落沙漠咧，你只腳唔喐快啲，你就會 feel 到下一步你準備跣落去咁滯咯。
0: 哦，跣落去啊！真係有冇同學碌咗落沙丘？
3: 咁我嗰陣時就係、是、因為你每踩一步，佢啲沙都會跟住流落去咁樣啦。即係我有一步係真係差錯腳，差啲就
0: 碌咗落去。
3: 即係好彩隔離嗰個撳住咗。
0: 撳住咗。但係沙丘當然即係頭先講沙丘佢有個危險性啦。咁但係即係活動當中有冇安排即係削嗰啲沙丘？但係都冇嘅，即係純粹係即係坐車嘅啫。
1: 冇嘅，就主要喺沙漠扎達就一齊坐車啦，然後上沙漠嗰個頂啦，然後就坐翻車落嚟嘅，就帶我哋睇沙雕咯。下一個景點就係係啦。咁我就交俾兩位同學講下，不如等下寶山同學講下。
3: 咁即係我哋睇到嗰啲沙雕，佢就係由沙漠嗰啲黃沙砌嘅。咁即係一開頭我以我嘅理解嘅沙雕，可能就係、是、即係可能比較摸落去都係會比較似係有沙嘅觸感同埋比較冇咁硬身。但係其實真係摸落去嗰時，佢個面係好鞋啦，同埋佢會相對嚟講係真係好硬淨咁樣。即係佢會用嗰啲沙嚟砌成嗰陣時嘅古代嗰啲，例如雙車啊，之後可能嗰啲長袍啊，同埋一個張軒嘅沙雕，同埋佢哋當時好似經歷咗嘅一個畫像咁樣展現喺我哋面前。
0: 因為即係當時即係啱啱寶山頭嗰啲張軒東西域啦，咁當然同即係新疆一帶沙漠有密切關係啦。除此以外就係同絲綢之路有關啦，咁都係同歷史啦，同一啲地景啦，同我哋嘅一啲即係民族故事有密切關係嘅。咁除咗即係啱啱寶山同學講沙雕啦，咁啊淑卿同學有冇沙雕？你有冇望咗啲其他唔同嘅嘢？
2: 我記得係有班超嘅，
0: 班超係
2: 跟住
0: 歷史人物
2: 係都好多歷史人物嘅，但係我哋去到嗰陣時就比較個人比較興奮啲啦，就係咁喺度模仿唔同嗰啲人物嘅動作，之後係咁喺度打卡影相。
0: 打卡影相
2: 係
0: 啊，但係打卡影相即係嗱，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年輕嘅兩位同學仔啦，打卡影相咁即係香港都成日打卡影相啦，或者去唔同嘅地方打卡影相啦，但係即係去到新疆一片即係沙漠啦，飛車又好或者係呢一個沙雕啦，又或者陣間接下落嚟講嘅天池啦，係啦，咁喺新疆打卡同埋喺即係城市打卡，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呢？即係除咗成手沙之外啦，或者啲沙會整到塊面之外，都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情況呢？
3: 因為新疆相對嚟講，佢係比較可能大自然少少，所以對比起可能香港啦，佢係相對嚟講冇咁城市化，咁佢展現出嚟嘅景色都係會比較天然自然，同埋比較靚少少。所以我哋嗰陣時打卡嘅話，都係會喺一啲比較可能大太陽啦，個藍天咁樣之下打卡，係香港好少可以見到嘅自然景色。
2: 係，我會話即係各有各嘅靚啦。可能喺香港度比較多嘅係會影人，跟住即係個人企喺度咁樣之後，點樣可能影得個人靚啲咁樣？襯一襯香港嗰啲咁樣高樓大廈嘅景色。但喺新疆嗰度，反而係你會想影多啲啲山水，因為你會覺得好難得啦，成件事即係你唔會見到咁多咁獨特嘅山形啦，咁多咁好睇嘅沙漠咁樣之類咯。
1: 好啊，咁呢其實我都補充下，咁其實我哋去除咗打卡之外呢，其實佢哋都，我諗呢個打卡對於我哋新一代嘅學中史啦，或者學呢個文化中華文化絲綢之路呢，其實對佢哋嚟講呢，我諗佢哋個體驗都學好大嘅，比起書本上面睇到，因為平時睇張軒啊、班超啊都喺中史書度睇到啦，睇相啦，咁但你實際真係去到嗰度同佢打卡嘅話呢，佢哋好深刻嘅，直到即係我哋都去咗都唔係好長時間啦，雖然，但佢我諗各位聽眾聽到佢哋嘅記憶都好猶新，所以咧喺佢我哋呢個學習裏面咧，都佢啲入心咁學習咯。咁我順便都講下天池啊，咁我哋就去咗天山天池啦。咁我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好震撼、好靚嘅，即係我平時睇嗰啲雪山啊，或者睇啲湖咧，喺上網睇啦，當然就係佢要去瑞士啊嗰啲好遠嘅地方啦，歐洲地區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天山天池呢個地方咧，我覺得佢更加靚嘅一面咧，就係佢冇乜點人工開發嘅。咁同埋我哋一齊去啦，都除咗去咗睇天山天池呢個咁靚嘅地方，即係有山有湖有景之外咧，仲去咗呢個去咗即係哈薩克族嘅嗰個包嗰度咧，去感受下當地人嘅生活嘅。咁我都等兩位同學就分享一下我哋當地點樣感受當地嘅生活啦。
3: 咁我哋去到呢個哈薩克族嘅體驗呢，其實我哋原本去到新疆呢係有食佢當地嘅特色，就係嗰啲馕餅。咁我哋去到呢其實都有試下去整啦，同埋除咗呢一個之外，我哋唔單止係有整下當地嘅嘢食啦，我哋都有試食啦，同埋我哋都有一個服裝嘅體驗。咁係可以著一下當地嘅人嗰陣時佢哋嘅服裝係點樣啦，同埋著上身俾我哋親身試一下。咁相對嚟講，我哋其實佢哋啲衫服裝都係比較有唔同嘅配色啦，都好靚啦，同埋同我哋香港而家現代嗰啲其實係完全唔一樣。
0: 係啊，即係啱啱寶山同我講狼餅啦，當然即係咪後我哋有即係溝通嘅時候有聽過佢哋嘅故事啦，即係請阿淑卿同我講下狼餅，其實你哋都有啲趣事發生嘅喎喺新疆。
2: 係，咁佢整個狼餅咧，其實係一個技藝嚟嘅。即係都係算一種國家級嗰啲非遺咁樣啦。咁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去整嘅，佢係整完之後，你篤完啲花紋啦，要送到去嗰個爐嗰度，咁樣去烘烤
0: 啦，
2: 係烤啦。但係佢對嗰個形狀嘅大細其實係有比較嚴謹嘅咁樣規格咁樣啦。但係我哋整嗰陣時咧，可能就整得比較細啲啦，跟住然後我哋係嗰個師傅係冇辦法將嗰個狼餅黐入去嗰個爐入面，跟住佢跌咗出嚟，咁就要麻煩嗰個師傅幫我哋重新再猜過一次嗰個狼餅咯。係跟住聽過嗰、那個師傅講啦，其實嗰啲狼餅係可以即係擺個就咁擺喺個室温度係可以保存成個月咁細，就唔同普通嗰啲麵包可能擺幾日就有機會發毛咁樣。
0: 因為狼餅就係我諗聽眾朋友我唔肯定有冇見過或者食過啦嚇，咁佢唔一定喺新疆出現嘅，即係有時喺深圳啊或者廣東地方都有啲即係少數民族咧都會攞出嚟賣，或者有啲即係叫烘焙鋪、麵包鋪啦都會賣一個狼餅。的確如淑卿同學所講啦，佢唔係好細個嘅，通常一賣就好大個啦。當然現代嘅朋友買可以即係切開賣啦，咁但係即係要黐落個爐度，似乎就即係唔似即係我哋即係女生可能就整烘焙餅或者係即係糕點嘅時候整得細隻啲啦，咁但係嗰個狼餅的確係即係比較圓同埋比較大先至符合嗰個規格啦。咁頭先所以我講得好好喎，即係嗰個狼餅嘅嗰個製作都係即係非遺技藝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傳承啦。咁而狼餅喺從古到今都係有啲朋友咧，即係無論我哋最今一節最開始講嘅駱駝係啦，或者即係出行騎馬等等啦，即係 出远门啦，要口粮要嘢食嘅话咧，狼饼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粮食之一啊。因为即系头先同学都讲咗啦，讲得好好啊，即系可以作为一个好长时间喺我哋移动嘅时候作为一个粮食嘅吓。咁一节咧，我哋都讲呢一个新疆嘅当地体验咧，都开得好好嘅头啊。咁下一节我哋都会真系如熟听从同学所讲啦，就系讲下啲唔同嘅非遗啦。咁但系呢一节完之前咧，我哋听一首歌，就系今日三位嘉宾都去过噶啦，热情的沙漠啊，余澄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面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食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由于干旱，美国第五长河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两成，沿岸七个州的用水大受影响，水库发电量亦都早已减半，但七个州花了三年时间磋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迫使联邦政府出手，在七月底公布一项十年用水建议。综合美国多个传媒的报道，科罗拉多河经历近120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河上两座主要水库的储水量跌至1957年以来的新低，鲍威尔水库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回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话，水力发电厂就没办法运作，麦德水库的水位距离无法发电亦都只是剩下不够100英尺。科罗拉多河为美国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 15% 的农产品，为沿岸七个州大约600万名居民提供电力。沿岸七个州曾经在1922年达成用水协议，又在2007年就两座水库的放水安排设立规则。面对连续几年的干旱，他们在三年前再次展开磋商，但由于位于上游的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只是肯承诺自愿节约用水，而下游的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内华达州就认为全部七个州都应该要接受强制节约用水安排，令到商讨陷入胶着的状态。眼见水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负责监督管理水资源的联邦政府机构很务局，在七月尾推出十年提案，希望上游四个州自愿减少用水大约250万立方公里，但这样就意味着下游三个州每年仍然要面临370万立方公里的短缺，超过他们愿意承受的目标接近两倍之多。据报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经集合律师团队，准备在法庭决一胜负。诉讼虽时，但水库的情况却只是会持续恶化。根据气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罗拉多河的流量会再下跌两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会再减35%。蓝地球悠然撰稿，
2: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2: 色无限，
8: 知识。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0: 理財新世代。
11: 咩叫做匯率檢查呢？
12: 美國聯儲局不定期向美資嘅大行查詢，如果佢哋諗住去大額沽售美元，去買入日元個報價係幾多？其實佢就係對華爾街發出信號，即使佢哋冇落單嘅，美國政府咧已經準備買入日元進行呢個干擾。
8: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港台電視32，
10: 理財新世代。
13: 90分鐘走遍世界。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1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10萬8000里。
16: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除咗有我阿萧萧恩浩之外啦，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啦，都有几位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朋友，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另外仲有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啦，同埋呢个吴淑卿同学嘅。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啦，去到新疆啦，其实大家都喺一片沙漠当中啦，都有感受到唔同嘅风情啦。咁但系即系去到新疆。除咗呢一个沙漠风情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项目啦。咁啊，系上一节啦，淑卿同学啦都有讲咗非遗噶。不过讲非遗之前啦，其实新疆个真系嗰、那个交通啊，或者地带脉搏啊，都系需要咧系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去到穿越呢个唔同嘅地方嘅。咁喺穿越新疆嘅不同地方嘅时候咧，咁啊，几位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呢、這个叫做故事同埋一啲经历咧，系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好啊，咁我分享先啦。咁我就系潘 Sir 啦。咁我哋其实咧去新疆真系好大，我哋净去咗北疆啫，连南疆都未去嘅。咁北疆我哋有一晚咧就安排咗一齊去瞓火車嘅，咁就係嗰啲好經典嗰啲綠皮火車，咁、不過佢哋而家已經變咗黑色皮㗎啦，咁、但係咧仍然係綠人倉嚟嘅，咁綠人倉就係、可能聽眾朋友可能想象一下啦，就係、有下倉、中倉同埋上倉，但係就分兩格嘅，咁就一倉就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一卡車咧我諗有六七倉咁樣嘅倉。左右
0: 造成
1: 咁樣啦。咁其實咧，我瞓南倉啊嘛，咁佢哋就女倉啦，當然。咁但其實係冇分嘅，就喺隔離嘅啫。
0: 點樣冇分？
1: 冇分，
0: 即係隔離房咁樣。
1: 喺隔離房嘅啫。總之你哋六個人咧就係男仔，你行兩步咧就會有六個女仔喺度噶啦。咁所以咧都係對我嚟講，真係獨特嘅體驗咯，人生第一次搭啊嘛。咁但咧，我諗女同學咧應該有啲更加有趣嘅故事分享嘅。咁不過先請阿淑卿同學開始先啦。
2: 係咁。其实搭呢个咁样嘅绿皮火车咧，最困难一样嘢就系瞓觉，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基本上系八个钟头咁样嘅车程啦，咁系由大概可能夜晚十点之后搭到去朝头早七点左右啦，咁样，跟住你要瞓觉，咁你就要瞓唔同嘅，可能好似啱啱潘 Sir 讲啦，咩下铺啊、中铺啊、上铺，但其实佢嘅高度系好令人震惊嘅，即系佢上铺。因为我自己其实都算比较高的人啦，但是我去上铺我可能是要再行，即是好像不像碌架床，它基本上不是好像碌架床那样的高度了，它是去到另一个高度，是我行即是擒上去、我都会有少少畏高咯。是跟住是做不到，是我们两个瞓上铺同学都做不到擒上去睡觉，跟住我们就用了啲夹。我哋用咗啲行李嗰啲夾啦，喺下鋪嗰個地板嗰個位置之後鋪喺個地，係跟住然後就當床咁樣瞓咯。
0: 哦
3: 咁我哋都系第一次搭呢个绿皮火车啦。咁喺入边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佢哋嘅厕所，系佢哋系完美咁样训练咗我哋嘅去厕所嘅速度。咁我哋嗰日我哋系夜晚就上火车啦。咁、个火车一开头咁一定系好干净，因为仲未有人去啦。咁当呢个时间越嚟越过去嘅时候，呢、這个厕所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泳池，即系女仔去厕所着长裤嘅话，一定系要休到变成短裤嘅。所以咧，淑卿同学喺瞓之前同我讲话，佢听朝一定要抢到第一个人去厕所，因为就系唔想喺个泳池入边整湿晒自己啲裤脚。
0: 系啊系，咁
1: 你哋有冇刷牙？其实
2: 有刷牙系第二个区域嚟嘅，佢唔系同厕所同一个
0: 位置。我第二个区域啫，我以为系第二个挑战嚟。
2: 唔系。系，跟住咧个厕所，我系嗰日系朝头早凌晨五点钟，我就要做争头位第一个去厕所，咁系非常之安全嘅，系。
3: 系之后我梗系紧接住淑卿同学，我相信淑卿同学去完嘅厕所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干净嘅，咁因为的确嗰度系好多人啦，之后可能都会比较有搭火车嗰时候可能都会有一啲会震啦，之后成晚其实都唔系瞓得好好，但系呢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
1: 同埋咧，我覺得咧最特別嘅就係夜晚咧，其實你一嚟你瞓唔著啦，咁你望出個窗噶嘛，其實成晚都係睇緊啲應該係綠油油嘅景嘅，因為黑蚊蚊睇唔到啦，同埋睇到月光係好靚嘅，其實成晚都咁。當然個月光咧，其實都有啲殘眼嘅對我嚟講，咁啊搞到我啲瞓唔著嘅。 同埋咧，我係冇刷牙嘅，好老實同大家講，因為我覺得刷牙個挑戰好大，對我嚟講已經。可能兩個女同學，兩個女同學已經可能覺得 OK 啦，但係我已經見到嗰個洗手盆，我都即係有啲擔心嘅，擔心嘅係啦。同埋我哋全體都冇沖涼嘅，所以我哋有兩日冇沖涼咁就，因為我哋第一晚搭貴火車啦，
0: 跟
1: 住落車嗰日都冇得沖涼噶嘛，你玩到全日去到夜晚先可以再沖涼。
0: 再翻酒店
1: 就真係可以沖涼。同埋我哋去廁所咧，當然旅行社都好好嘅，一落即係知我哋去廁所比較困難啊嘛，夜晚咁一落車咧，即係朝七點落車嘛。咁佢八點幾九點就車我哋酒店，就俾我哋刷牙去廁所啊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嘅，的確。
0: 即係啱啱即係幾位朋友講咗呢個即係交通上面嘅經歷啦。咁當然即係除咗新疆，除咗交通，除咗沙漠，除咗月光之外啦，當然搭唔同嘅車啦，其中一個呢都想體驗嘅呢就係呢個新疆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咁頭先淑卿同學啦都講咗啦，即係譬如狼餅嘅製作技藝啦，其中一種啦。咁而呢一個新疆嘅非遺呢其實有數十項嘅，好多嘅。咁其中同國際性有關係嘅咧，就係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啊，咁啊同當中係包括呢個唱歌啦、跳舞啦啊，同埋樂器嘅演奏啦等等嘅，咁都係一啲當地嘅古典音樂集大成於一身嘅一啲大型嘅綜合嘅音樂嘅藝術嚟嘅。咁除此以外咧，仲有一種叫做馬納斯，咁就係一種係歌頌呢個英雄史詩嚟嘅。咁用一個說唱嘅手法去到口耳相傳嘅。咁當中啦，當然仲有其他嘅啦，都係同音樂啦、舞蹈啦、遊戲啦等等係有密切關係嘅。咁而舞蹈當中咧，有啲咧就同嗰個草原啦、骏马奔腾嘅情况相关啦，又或者系即系男士集体跳舞又相关啦，咁又或者加入少少俄罗斯风情嘅元素落去咧，都会有嘅。咁除此以外咧，都有啲手工嘅技艺咧喺当中嘅吓。咁譬如系呢个和田玉啦、玉雕啦吓。除此以外咧，仲有羊毛毡啦、布绣啦，同埋啱啱都有讲过嘅一啲维吾尔族嘅乐器制作啦，等等等等啦，都系喺新疆里面啦，能够体验同埋揾到嘅一啲非遗嚟嘅。
1: 好啊，咁我補充一下啦，我哋去非遺咧，其實搭好耐火車啦，咁最後咧，我哋都有去到睇唔同嘅非遺嘅地方嘅。第一個例如我哋去咗和睦村啦，咁啊先講下和睦村先啦。咁其實我先分享一個趣事先，等兩個同學再分享啲非遺啊。咁就有個男同學同我講嘅，咁佢就一日晚好無聊，就喺度玩 WeChat， 就喺度睇下附近有咩朋友嘅時候咧，佢收到個朋友嘅 WeChat 揾佢咧，就係喺哈薩克斯坦嘅。咁咧已經離即係中國隔離嘅啦嘛，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其實和睦村距離個邊境其實係好近，同埋佢都收咗啲蒙古國嘅人咧，去同佢做朋友啊，同佢 say hi 啊。咁佢點知嘅咧？就係佢話原來同人哋 hi 嘅時候咧，人哋話俾佢聽，佢喺一個城市，佢係唔知咩城市嚟。個城市佢 search 翻就係原來喺第二個國家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地方，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實我哋搭車搭咗係非常之遠嘅地方去咗咁樣嘅。咁仲有啦，我哋當然唔少得喺和睦村最特別嘅，相信好多聽眾都聽過和睦村呢個地方嘅啦，因為佢呢排真係好紅嘅。咁最特別就當然係聽當地人嘅演奏音樂啦。咁我不如交俾阿淑卿同學講下。
2: 係，咁當然啦，和睦村佢喺個深山入邊嘅，咁佢都叫做保留咗好多套華人嘅嗰啲古老嘅文化啦。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係聽咗佢哋嗰啲叫做闖吾爾嘅吹奏，跟住或者係叫做圖畫呼物嘅唱腔。咁佢係咩嚟嘅呢究竟？咁其實佢係一個人啦，佢嘅喉嚨係可以同時發出高同埋低兩層嘅聲，即係你可能可以想像到係一個人突然之間好低音咁樣唱，但同時你會聽到一把好高音嘅聲，就會有種好似喺草原奔放咁樣嘅好豪邁嘅感覺。
3: 系，咁我哋因為呢個呼物咧，佢有唔同嘅樂器配合啦，就好似呢個楚吾爾琴，咁佢都係非遺音樂嘅一個樂器嚟嘅。咁佢最主要想唱出嘅就係一啲比較大自然，例如嗰啲風聲啦、河水嘅流動聲啦。咁佢相配合之下，可能都會可以模仿一啲雀仔啊。 有唔同風格，即係就好似可能會比較似大自然嘅山風啦，都有啲動物嘅雀仔嘅聲音。咁佢配合起身，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因為冇聽過呢一啲呼物嘅音樂
0: 啦，
3: 係，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其實呢一個都係比較深刻咯。
0: 嗱，呼物其實即係當然我就冇去過新疆啦，不過而家即係科技發達啦，其實都有佢好處嘅，就係你雖然冇辦法去到當地啦，咁但係即係網上都好多唔同嘅錄製嘅片段啦，或者短視頻啦，即係我諗聽眾朋友如果覺得即係呼物或者啱啱兩位同學講到嘅楚耳或者叫楚吳耳啦，咁楚吳耳就係樂器嚟㗎啦，咁呼物就係即係仲如果用我哋南方嘅講法就係唱腔，係啦，即係有一種好獨特嘅唱腔。即係佢能夠係即係一個人係扮演唔同嘅聲音啦，即係一啲叫做呢喃嘅一啲低沉嘅語言啦，即係嘅歌曲啦，咁同時間又可以模仿到風聲啦，雀鳥嘅聲音啦，咁而楚吳耳都係即係能夠模仿到，即係用一啲植物去造成嘅，能夠模仿到大自然嘅聲音啊，咁所以即係無論呼物用人體器官用口去到唱種出嚟啦，或者楚吳耳即係都係即係人去到演奏出嚟，都系同新疆当地嘅自然风土环境咧，系真系一脉相承嘅嗰个情况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有兴趣去网上搜寻相关嘅呢一个唱歌嘅方法或者演奏方法啦，咁都会了解到啦。其实当地嘅人都好希望能够将佢哋系融入大自然当中嘅。咁头先同我讲到呢个楚吳耳啦，咁样呢个乐器嘅傳承，佢當然係當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啦。咁但係即係曾幾何時都差唔多係要斷嘅啦，呢個傳承，因為嗰個受眾太少啊，一來啦，二來就係嗰個叫做傳承係比較難嚇。咁所以即係喺呢近十年八年啦，即係當地嘅朋友又好刻意地想即係年輕朋友去到學習嚇。咁就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喺搭咗唔同嘅交通工具之外啦，咁就去到體驗新疆嘅唔同嘅非遺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讲到即系同演奏同音乐有关啦，咁当然非遗仲有其他，即系几位嘉宾朋友都有去到感受过嘅。
1: 好啊，咁我都先补充少少先啦，关于非遗音乐嗰度咧，其实佢仲有个乐器好特别嘅，就是、我哋弹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只唱只手指尾，就会令到只羊咧，即系佢嗰啲弹嗰个类似吉他嘅嘢啦。咁咧佢就有隻羊喺上面嘅，佢用手指尾咧一路彈嘅時候，隻羊會一路喺度跳嘅，佢咁樣就
0: 即係
1: 模擬翻隻羊喺度跳嘅，咁幾得意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個特別嘅就係，雖然呢個唔係非遺嚟嘅，但我哋去到唔同地方咧，啲人都好中意跳舞嘅，同埋成日都捉我哋去跳舞嘅。咁兩位同學都俾人捉過跳舞啦，係咪？不如你分享一下少少跳舞啊！
2: 系佢哋个跳舞咧，就比较偏向系用隻手去摆动，即系可能隻手会扭嚟扭去咁样啦，咁样之后又有唔同姿势咁样啦，可能比较喺脚嘅功夫上就少啲，但系佢哋就好热情嘅，佢哋会好想去邀请同埋同佢哋一齐去载歌载舞咁样啦。咁就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去黄木村嗰度就系一个酒馆嚟嘅。系咁去到嗰度啦，當地人係會直接叫我哋喺嗰度嚟翻一場咁樣嘅跳舞比賽。係咁，我哋個潘老師啊，我哋潘 Sir 啦，咁佢
0: 贏咗定輸咗啊？
2: 佢好似係贏咗嘅。
0: 好似係贏咗啫，好似
2: 係因為打和，因為一樣咁勁，係去到一個可能平台咁樣，即係大家一齊跳咁樣，圍住個圈一齊咁樣跳。
3: 系之后，潘老师咧受到呢个当地人嘅邀请，就同隔篱学校嘅女 Miss 一齐跳舞，系喺度斗舞，即系可能女 Miss 做啲咩动作啦，佢就会即刻跟上，即刻接上，简直系不分上下咯，佢哋嘅舞技。
1: 咁所以咧，其实都有趣嘅，我觉得，因为无论你去到边咧，只要有人弹音乐乐器嘅话咧，佢都会邀请你一齐跳舞嘅。同我哋嘅跳舞咧系都好特别嘅，因为我哋香港系好少见到佢。头先阿素英同我讲得啱，就系佢啲手咧嗰个肢体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都扭扭去啊，我哋根本做唔到啊咁样。咁就讲翻非遗先啦。咁除咗我哋当然有去除咗音乐之外啦，我哋有去做唔同嘅非遗体验嘅。咁我哋去咗新疆非遗嗰个博物馆啦，包括我哋有做蛋雕啊，同埋有做羊毛毡啊。咁我。不如等阿寶山同學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係啊，羊毛毡係咪真係嗱？我 咪后有问嘅羊毛毡系咪即系我哋平时而家喺香港都会做嗰啲手作羊毛毡咧？
3: 佢哋嗰边嘅羊毛毡系用佢哋嗰啲真系羊嗰啲毛去用一个针去吉佢，之后就可以整咗个风景出嚟啦。咁佢嗰时同我哋讲嘅主题都系话，俾我哋吉一个可能新疆当地嘅风景。咁我啲同学个个都系吉羊啊、山啊、水啊嗰啲啦。咁我嗰个简直系毕加索画风啦，即系我自己吉完都唔知道自己吉紧啲乜嘢咯。
0: 咁都唔紧要嘅，系啦。咁系啦，咁啊，即系无论吉咗咩都唔紧要啦。咁啊，跳舞系咩都唔紧要啦，最紧要系即。體驗當地嘅生活啦，咁啊，頭先咧即係潘 Sir 咧就話夜晚晚瞓唔著啦，就係喺望到呢個火車出面咧就係月光啦，唔肯定有冇望到星星。咁啊，接下來呢一首歌咧就係張國榮嘅《明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嘅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嘅狗主，涉事嘅大狗目前喺政府嘅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佢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助，仍然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狗主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亚曼，警告如果亚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亚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3338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9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57.72美元，卖出4358.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5: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岭六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10: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9: 气候大、直披大、龙间大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纵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也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述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2: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开解我、安慰我？
11: 罗嘉玲。
13: 有用吗？我到现在都没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啊！再一次提提大家啦，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啊！咁啊，除咗我有阿萧之外啦，有三位嘉宾朋友啦，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有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同埋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同埋吴作兴同学嘅，咁啊经过两节啦，讲咗交通工具啦，又讲咗啲飞围啦，咁去到第三节啦，咁啊，我都好有兴趣听大家嘅分享啦，就系同即系饮食有关系嘅吓。咁究竟新疆食乜呢？咁新疆其中一个啦，咁就係原来我唔肯定呢一个听众朋友知唔知啦，咁其中一种新疆好出名嘅食物呢就係哈密瓜啦。咁哈密瓜其实喺清代清白类抄植物类里面呢都真係完整地提到哈密瓜呢一样嘢，佢话哈密瓜种类甚多，好多种类嘅，咁啊又圆啦，又扁啦，好多唔同嘅样式嘅，咁啊皮囊系绿色啦，咁啊又好脆到好似梨一样嘅，咁又甜啦，咁啊呢一种咧就系上品啦，就比较好嘅，咁啊似一等嘅咧就系白色嘅囊嘅，咁摘咗之后咧都要即刻食啦，咁有一只咧系可以放得耐啲嘅，咁可能系听众朋友比较见得多啲啦，就是红红地黄黄地色嘅肉嘅嗰一种啦，就可以放得耐啲，咁可以埋喺土入边泥土当中，可以放到去隔年嘅二月嘅，咁所以咧又叫做冬瓜，冬天嘅冬吓，咁当然即系喺饮食嘅文字当中啦，呢个冬瓜同我哋平时食嘅冬瓜字嘅寫法係完全一樣嘅，不過瓜嘅種類就完全唔相同啦嚇，咁哈密瓜同蜜瓜係唔一樣啦，蜜瓜點解叫蜜瓜呢？因為蜜瓜係同蜜糖嗰個蜜有關係，就係指涉佢嗰個甜度係好似蜜糖一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嘅，蜜瓜同哈密瓜好似又好似啦，語音上面咁，但係原來個字嘅嗰個意思原來完全唔一樣嘅。頭先講咗啦，蜜瓜嗰個同蜜糖有關係啦，咁但係哈密瓜唔係蝦種出嚟嘅蜜瓜，係因為呢隻瓜係嚟自哈密呢個地方嘅。哈密呢個地方啦，正正就係我哋今天講嘅主題嘅地方啦。咁就係嚟自新疆嘅，佢喺呢個新疆東部有個地方叫哈密市。哈密市出產嘅瓜咧，就叫做哈密瓜啦。
1: 係咁，我都大家好啦，我係潘 Sir 啦。咁我都分享一下一個小故事，我自己嘅小故事啦，就係阿導遊同我哋講咧，我哋就會去哈密呢個城市食哈密瓜咁樣啦。咁我最初係即係半信半疑嘅，我係即係咪真㗎？即係哈密有哈密瓜，冇理由係嘛？咁我都係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聽佢講。咁點知去到嘅時候咧，我哋真係食哈密瓜、西瓜，真係特別好食。

0: 即是尤其是呢啲瓜类咧，系好唔同香港嗰啲，系特别清甜咯。
1: 因为我比较唔食生果啦，所以我去到佢哋呢啲例如葡萄沟啊，佢哋食紧生果嘅时候，我就可以喺隔篱饮下水压下肚咁样。
2: 不过即系普山同学，佢唔单单只系唔食生果，
3: 佢好多嘢都唔食噶。佢咧食基本上成程都冇乜点食嘢，不如我等佢自己讲下佢到底食咗啲乜嘢。
1: 系因为咧新疆嗰啲肉类啦，即系例如羊啊牛啊，佢保留咗佢原始嘅味道，佢冇加入嗰啲特别多嘅调料啦。但系我平时食开就系比较科技嘅嘢，咁我可能唔系话好习惯。咁我记得有一餐就系、是。我哋头先讲到话，我哋有去整嗰啲馕饼啦，咁又特登攞个馕落车，咁佢哋喺度食嗰啲羊啊、羊肉串啊、牛啊嘅时候，我就默默攞出我嘅馕饼喺隔篱食。
2: 我就好彩即系有整到嗰个馕啫，如果唔系都唔知食咩，因为水果都唔食。
0: 真系，我同宝山作为嗰一程，我哋间学校唯二唔食呢啲羊嘅同学啦。咁係當時基本上餐餐都會出現羊咁樣嘅，係好驚險啊！即係你要試一試呢嚿肉究竟係咪羊呢，因為你係分辨唔出嗰個係牛定係羊嚟嘅，齋望嘅話，但係你食落去嗰陣時候就會知道，哦，係有種好獨特嘅大自然草原風味，係 feel 到呢嚿係羊嚟㗎啦，咁就會默默放低個碗筷啦，然後拎翻個狼餅出嚟食咯。
2: 咁我唔食羊啫，咁但係唔食羊，除咗狼餅之外，應該仲有其他嘢食㗎嘛？
0: 係咁其實佢哋嗰邊嗰啲牛啊，都有比較重嘅素味，係、所以。唔係話咩都食得咁細。
3: 咁我作為一個食羊嘅人呢，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哋餐餐都係食羊嘅。咁我記得有兩餐呢係串羊煙嚟嘅直頭。咁呢所以佢哋兩位同學呢嗰兩餐係菜都食唔到，因為佢嗰啲菜呢嗰啲油都有啲，因為佢炒個鍋都係即係炒完油有炒菜啦咁樣。所以我就係相當開心啦，當然。佢哋就冇食過嘢啦，喺度食就食狼餅啦。同埋都有個有一餐都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哋去食喺和睦村嘅，就食一個新疆火鍋嘅。咁、因為我哋嗰旅程咧唔夠時間啦，咁、所以佢就事先幫我哋煮熟曬先俾我哋食嘅。咁、但係咧嗰個風味都好正嘅，因為佢係一個土用一個，即係佢唔係我哋用嗰啲火鍋嘅，唔係我哋平時用啲金屬製嘅火鍋。
2: 哦，好，你講個栽過
3: 栽
2: 過
3: 嘢，
2: 栽過器皿唔係金屬嘅，
3: 用土，
2: 係用土嚟做嘅。
3: 係啊
2: 係
3: 啊。
2: 哦，即係有啲似其他地方可能佢唔係用煲啦，用紙啦嚟到做火鍋啦，佢就用土作為嗰個鍋嘅，
3: 係啊係，所以食落去係。一路食落去都好熱嘅，就算冇加熱都。
2: 我以為你話一路食落去都有泥土味。
3: 泥土味就好似冇食到嘅，但羊味就真係，即係所以呢要去新疆嘅朋友就一定要試羊嘅。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先，就係點解佢哋食唔到嘢呢，咁可能聽眾朋友會覺得，咁你有牛有豬有雞㗎嘛，係咪佢係冇乜雞嘅。同埋咧，佢系唔食豬嘅，成個新疆都，因為嗰啲維吾爾族人係唔食豬嘅，
2: 冇錯，
3: 都唔可以提豬肉嘅，
2: 係，
3: 咁所以佢係叫大肉嘅啫，咁所以都係特別啲嘅。
2: 咁海鮮就冇啦，因為唔近海啦，應該冇完全冇海鮮出現過，
3: 完全冇出現過。不過有啲飯都幾得意嘅，咁我等佢哋分享下，不如啲飯。
0: 係嗰度就有個飯叫手抓飯，
2: 手抓飯
0: 啊，手抓飯係。跟住然後嗰陣時，我會以為嗰個飯係可能好似香港普通嗰啲揚州炒飯，咩瑤柱蛋白炒飯咁樣啦。之後畢落去食完之後，都係有羊嘅。咁佢除咗有羊，我覺得有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就係佢一個鹹嘅炒飯上面，竟然會有甜嘅提子乾咯。跟住我就喺度問我啲同學：你哋唔覺得呢個好有特別嘅風味嘅咩？即係又甜又鹹咁樣，相信都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品嚐到當中嘅美味㗎嘛。跟住然後我嘅親愛嘅潘老師就話：嚇、好好味喎、啊！所以只能講其實新疆嗰度嗰啲飲食其實都唔係話個個都可以慣到，不過即係好有當地嘅風味咯。
2: 冇錯。
1: 系，之后咧，因为我又唔食生果啦，又唔食呢个羊同埋牛啦，咁呢个手抓饭对于我嚟讲，简直系两个我唔中意食嘅嘢捞埋咗一齐，即系上面有提子干啦，我就好特别唔系好中意食提子干嘅。之后佢个饭咧有可能系保留咗特别原始嘅味道，咁对于我嚟讲就有啲难入口，所以我都系喺隔篱睇下就算。
2: 所以负负得正系喺你嘅情况当中系冇产生化学作用嘅。
1: 冇错。

0: 奶茶嘅，
1: 我饮奶茶，
0: 饮奶茶
1: 系，
0: 所以我哋都试下，我哋唱咪全部人都试。都試過奶茶，
2: 係啊，好特別嘅佢嘅奶茶，即係我哋香港飲嘅奶茶就係甜噶啦，
1: 廣式奶茶
2: 係廣式奶茶甜噶啦，有啲可能咩會加下珍珠啊嗰啲啦，但係喺新疆係完全唔同嘅，佢係會加啲鹽落去煮嘅，所以佢個風味係鹹噶啦，係我哋完全冇試過嘅，係好特別。
1: 好彩加鹽啫，我又望住阿寶珍同，我以為佢話又加啲羊嘅油落去，或者加葡萄乾落去，好彩佢冇變樣啫。
3: 係，同埋佢哋嗰邊啲奶咧，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咁，你話成日飲奶就話飲牛奶牛奶啦。其實佢哋嗰邊都幾興飲羊奶，同埋一隻叫駱駝奶咯。
1: 駱駝奶。
3: 佢哋有好多奶製品，其實都係用駱駝奶去整，跟住其實個味道食落去同即係飲落去啦，同牛奶係都有少少分別嘅，就會比較可能濃郁啲咯，陣味。
1: 嗯，都係酥味啦。
3: 系，
0: 同埋佢哋，我哋當然冇食到啦。我哋經過嘅時候咧，見到好多佢用駱駝製嗰啲雪條嘅，其實，同埋好多人買嘅。同埋我成日見咧，嗰啲景區咧，同埋新疆有個賣點，我哋佢哋好似有飲到嘅，係綠豆沙。
1: 綠豆沙，
0: 你哋有冇飲過毒落去？咪有諗過綠豆沙？
2: 我唔食綠豆。
3: 我有飲。
1: 係
3: 。佢係唔係好似香港啲綠豆沙咁樣，即、就、係、是、一碗比較可能結啲嘅。
1: 嗯。
3: 佢嗰啲綠豆沙係真係好似綠豆加啲糖水咁樣，之後再結冰啊，之後再擺裝落個杯度啦咁樣，可能你飲落去就會比較似綠豆冰沙咯。
1: 嗯。除此以外咧，即係我唔穩定寶珍同我會唔會有食類似嘅嘢，不過我估都唔會食噶，因為佢啱啱淑卿同我講啦，奶製品多，因為佢即係放牧啊嘛，始終即係無論駱駝啦、羊啦、馬啦等等，都有奶出產啦、牛啦等等，咁啊，所以佢奶製品其實多嘅嚇，無論啱啱阿潘 Sir 講奶茶啦，或者係。啱啱接下落嚟，我想讲噶啦，即系乳酪落去嘅嘢，或者酸奶类嘅，应该都多噶，系嘛？
2: 系，我有买到一个系嗰边嘅特产，就系、是、酸奶，类似系烘干咗之后变成嘅片，
1: 嗯，
2: 系，之后佢系牛奶整嘅，咁对于我嚟讲系可接受嘅，
1: 哦，可接受，
2: 之后佢嗰阵味就系、是、真系完全系将一个乳酪嘅制品变成一个脆嘅。片狀嘅一個零食咁樣，
1: 哦，零食嚟嘅，佢唔係嗰啲營養品嗰啲片嚟。
2: 唔係，相對比較零食之類嗰啲，
1: 好似薯片類似。
2: 係，佢可能細粒啲，好似奶片咁啊，但係佢係脆好多嘅。
1: 嗯，
0: 咁你覺得好唔好食啊？其實最後，
2: 就我覺得就可能唔係好啱我，但係可能一啲比較中意食乳酪製品嘅，應該就會好中意食啦。嗯
3: 系，咁佢哋嗰边啲景点，我都会成日见到佢哋有个酸奶啊或者牛奶嘅雪条咁样，咁佢食落去咧都系好结身，即系我会话佢哋嗰啲奶类嘅制品都好厚重啊，食落去成件事就系、是、你唔似饮紧奶，其实你会 feel 到系有少少棘喉咙嘅感觉咯。
1: 哦，因为即系佢真係本地有出產新鮮嘅奶製品，咁所以佢又可以一來新鮮啦，二來佢製法又多啦，係啦，
0: 同埋佢都好濃郁嘅飲落嘅時候，因為香港飲鮮奶咧，你係冇佢好似將香港嘅鮮奶濃縮個十倍咁樣飲落去，咁所以嗰、那個好我明啊，淑卿同學講嗰種會棘住喉嚨嗰種，好似有啲固體 feel 嘅其實飲落，所以咧都係特別嘅，都係我覺得好飲嘅其實。咁另外咧，仲有我哋仲有試咗啲咩特別嘅嘢食嘅咧？
1: 果乾啊，即係啱啱我就講到呢、這、一個即係哈密瓜啦，係啦，即係哈密瓜其實喺《清白女抄》裏面講到，因為啱啱阿寶珍同埋阿淑卿同學有講到，即係乾風乾類嘅東西嚇。咁、其實喺新疆裏面咧，一啲風乾類嘅東西，或者啱啱講狼餅嚇，其實都類近嘅嚇。咁就係希望佢用一個比較乾燥嘅方法，讓佢哋喺即係以前咧，尤其古代嘅時候，喺長時間喺即係風沙嘅旅程當中啦，可以攞到出嚟食啊嚇。無論係狼餅。是淀粉类的又或者奶制品的是乳酪类的那、一些干的乳酪的片、除此以外呢就是接下来我讲的就是哈密瓜除了是即很甜好吃之外又可以放得耐之余那在、清代的时候都有讲到其实是可以晒做一个、果干的是啦即是现在如果有些朋友说究竟果干是怎样呢其实同我哋而家喺香港买到果干都一样，咁不过香港买果干就可能比较少接触 呢個哈密瓜乾啊，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啲朋友有興趣，可以即係上網望下嗰個圖片啦，都能夠睇到嘅。哈密瓜現在仍然係有啲朋友咧係會將佢咧係曬成乾嘅，咁而喺呢個清拜女抄嘅描寫當中啦嚇，咁都描寫得好好啊。佢話由呢一個瓜去到即係由蒂啊，即係個定啊，去到最尾個篤篤嘅部分咧，就有白根布滿。滿布嗱，咁就係嗰個哈密瓜嘅外皮當中咧，有好多白色嘅一啲線嘅，咁係如織如耗啊，如織就好似即係紡織嘅線啦，耗啦就係一啲絲織品，所以你摸落去咧，好似即係好鞋嘅咁就好似又蒙上咗一層沙，咁但係同時間咧，又好似有啲白色嘅線咧係刺繡咗喺個表面當中，咁呢個咧就係喺清代裏面講，都講得好完整。就是原来在当时古代除了揀哈密瓜有不同的类别之外又可以做成果干还有在即文学上面的描写都很准确除了哈密瓜啦羊啦手爪饭啦除此以外还有奶酪啦还有没有其他印象中有没有其他东西吃都有在新疆里面吃过
0: 我想都是哈萨克族入面咧，我哋食過佢擺咗啲小食拼盤喺度嘅。咁不過我就冇乜印象，所以我可能兩位同學分享得多啲會。
2: 係，我最有印象嘅係佢喺中間擺咗一個係炸嘅類似粗麵條咁樣。佢係話可以攞嚟飲下啲奶茶食嘅。之後佢主要嘅味都係嗰啲面製炸物嗰啲嘅味道其實差唔多，咁佢喺周圍都有擺一啲當地嘅奶片啊或者紅棗咁樣。
3: 我比較有印象就係佢哋嗰邊都會通常即係招呼客人，佢哋都會攞一個好靚嘅碗裝住一啲可能閃閃靈靈嘅糖咁樣。係，咁佢哋嗰啲糖雖然係可以攞嚟食啦，但係佢哋當地人就話其實係
1: 擺嘅啫。
3: 係。比較是一個有好的寓意、即係其實佢係會想祝福人哋咁樣之類
1: 的。但係食唔食得嘅咧？其實
3: 其實係同普通糖冇乜分別嘅啫，只不過靚啲。
1: 有寓意嘅祝福糖咁解係啦。
0: 佢擺啲玻璃度咧，好似即係擺喺碗度咧，好似啲星星咁樣嘅，閃閃會閃下閃下。
1: 哦，但係佢係咩點咩做嘅咧？即係透明嘅啲糖係。
3: 都係普通糖嚟嘅啫。
1: 啊，普通糖嚟嘅，即係
0: 整得靚少少。
1: 外邊買
0: 咯，
1: 普通糖。
3: 有啲水果硬糖咯，有啲。
1: 啊，水果硬糖，好啊，咁。即系要新，即系分享呢、這个即系新疆嘅蜂蜜啦，似乎都讲唔晒。我哋由呢、這、一个骆驼啦，讲到飞车啦，讲到火车啦，再讲到呢、這、一个唔同嘅飞围，再去到林林种种同学食，同学唔食。老師食嘅食物啦嚇，咁似乎都即係為今集嘅呢個新疆蜂蜜啦帶嚟好多唔同嘅多姿多彩嘅元素啦。咁啊，即係好明顯嘅，即係有啲朋友食，同埋有啲朋友唔食咧，就好明顯就係能夠呈現到新疆嘅嗰個唔同嘅文化或者係飲食咧，其實真係有佢好獨特嘅風格嘅。咁啊，容許我喺度推介一下明天星期三嘅廣東廣西，主題係談希臘荷馬史詩，主持有邱日、蘇適同埋馮天樂啊！今日咧再次多謝三位朋友啦，咁啊嚟到呢個直播室啦，同我哋分享最新嘅新疆嘅蜂蜜啦。咁啊希望聽眾朋友啦，無論有去過或者冇去過嘅朋友啦，都可以喺呢一集裏面咧，同我哋一齊去感受新疆啦。我哋先同各位講拜拜先。
0: 好，
2: 拜
0: 拜
2: 啦。
1: 好啦，最後送上今晚最後一隻歌，楊千嬅嘅《希望新疆唔會出現啦狼來了》。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埋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嗰一年，我哋一齊經過嘅歲月啦，幻變嘅生活帶嚟唔同嘅困惑，要解開種種嘅疑慮，不斷尋找再找尋。原來要解開忘憂嘅鎖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入夜咧开始咧，发觉都几大风啊！虽则大风，但系都暖暖地嘅地方都仲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隻嘅英文作品 Broken Hearted Me， 最近諗到咧就係、是、要忘嘅一段情，需要經歷嘅時間有幾長，亦都要經歷嘅心血要有幾多啊！修補一個傷口唔簡單，需要時間，亦都需要身邊嘅朋友。

人喺失落嘅时候咧，甚至乎喺一啲崎岖嘅路程上边，通常我哋都揾借口。呢、這个借口可以舒缓自己嘅心情，可以俾到自己一刻嘅歇息。

飲食習慣對於每個人來說都相當之重要，尤其是進入每一次我們天氣變、氣候變化，開始慢慢大家要適應一件事，就是溫差開始會比較大一點，雖然這幾天都是相當之炎熱的，好快脆在這個週末過後，這個炎熱的天氣希望盡快跟我們說再見，可以真的過一些比較沒那麼熱的天氣啦。有一種現象叫做秋乏，乏就真是缺乏的乏。什麼叫秋乏呢？秋乏原來是一種疲倦的感覺，這種疲倦的感覺就是因為天氣慢慢轉換之後，令到我們的身體開始隨著一些濕度比較高，進入一些比較乾燥的天氣之下，人缺乏水分之下就很容易想睡覺。聽過容祖兒的心淡，這刻我們有今日，今日有 Eason 陳奕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1: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2: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标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10: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 那些年，将。

过十二点钟之后咧，睇睇农历嘅日子咧，七月初七，七夕。亦都系 Lam 嘅呢只歌曲嘅名称，七月初七。

0: 妹姐的心肝宝贝之后，有关正杰的那只柔情似水。七夕你的约会对象是哪个呢？
1: 伟基情。

生活如何？失恋不是每个人都想，但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你告诉我，慢慢进入正轨，不过除了自己，我又想起曾经之前他跟我分享过他喜欢的这个人，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就在失恋之后吃不落东西，难受到每一餐见到一些相同类似曾经跟他以前爱过的人一起共进的晚餐，一些食物，一些事物，一些景象，眼泪就会流出来了。要行回入一个正轨不是那么容易，每个人都要经历，就要看看自己的道行有多深了。再深道行的人，我想相信都有一段时间。你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很疑惑，疑惑自己怎样可以再次走出失恋这个痛楚里面。你问我，你失恋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几时走出失恋？我脑海里面想起很多的片段，有些迟疑这样答了他，不知道由哪一刻开始进入自己生活，原来最终的感觉就是话咗俾自己听，唔再爱呢个人啦。你谂再谂，似乎冇谂过我会答出呢个问题。你话你依然爱住你所爱嘅人。当我哋失去一个爱嘅人嘅时候，唔知点解脑海里面又会不断怀念。明知是痛苦了，就好像一只失恋的歌咁，不断播，播完又播，重复咁播，永远好像跳唔到落下手咁。我同你讲，人要继续生活。你为咗呢份爱情而喊过，即系代表你认真对待，而且对呢份爱情付出过。

0: 最珍惜仍然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小小片段在人生里面呢？忘记一个人不容易，珍惜的人更加多。这些就是缘，这些就是份。
1: 明月半躺晚空，轻倚这一方，照亮

梁朝伟嘅最珍惜仍然是你之后，有黎明嘅是爱是缘。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系生效，出边气温29度，听日初时会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吓。咁啊，而早上最低气温咧28度。而听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2度噶，新界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啦。咁啊，有几阵骤雨嘅地方咧，会比较凉少少，舒服一啲。听晚同一时间再喺度同你见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好啦，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啦。小虎老师黄小虎的电话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结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拔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正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6: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質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嘅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7: 星期六朝早九點，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問題嚴重嘅話，後果不堪設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3: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4: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1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十万八千里。
17: 预备 ，Camera！
18: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7: Cut， good take。
18: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唔到，当我遇到。

0: 彭雷啊，你搞乜鬼噶？叫咗你眼定定啊望实嗰边噶嘛，做乜你硬系做唔到嘅？
1: 对唔住啊，张导演，我尽晒力噶啦，不过嗰边根本就冇对手，我做唔到表情啊！
0: 嘿，真系俾你激死啊！你演示咗好多次噶啦，嘥晒啲菲林。如果个个演员都学似你咁啊，冇对手就唔识做表情，咁啊要执包我翻乡下耕田得啦。
1: 张导演啊，你俾我定一定啊，我下次一定得噶。
0: 哼，你唔停我都要唞气啊！哎，熄灯熄机，休息一阵。副导演，搵人帮我买支冰冻嘅啤酒翻嚟俾我，要最冻啊，火都起埋啊！
2: 咦？做咩事熄晒灯停晒厂啊？咁快拍完晒啦？
1: 凌凤，
2: 咦阿伯，做咩事啊你？垂头丧气咁嘅？哇，睇下你成身湿晒啊！拍得好辛苦啊？
1: 根本就拍唔成。
2: 点解？坏机啊？
1: 唔系坏机啊，系我坏咗脑。
2: 咩意思啊？做咩啫？你咁猛？
1: 本来好简单，净系话。喺度拍几个镜头，做几个表情咁啫。但系唔知点解，我一向住个镜头，又冇对手，我做唔到啊！连咳几次，真系冇晒意思。
2: 原来咁啫，系嘛？个个新人都试过呢种情况噶啦。你翻去对住块镜，试多几次咁就惯噶啦。
1: 不过。累到成组人都收唔到工，佢哋实怨我嘅。
2: 咁啊，诶得，我做住你个对手先，咁得啦啩？
1: 咁点得啊？你今日休息，点可以叫你开工噶？
2: 我话得就得啦。嗱，个镜头向住你，又影唔到我嘅，系咩？嚟，快啲！咦，咪越整越迟噶啦，越迟就越恶做啊！
1: 得嘅，真俾张导演知道，佢实闹我噶。
2: 喂，开得工未啊，导演？
0: 阿凤，你今日冇戏噶，走嚟片场做咩啊？
2: 走嚟探下班唔得咩？喂，你啦你啦，拍埋几个镜头收工咯。
0: 唉，我都想啊，唔知佢得唔得咧？
2: 得咩唔得啊？我客串做住佢嘅对手先咯，打你一剔喎。
0: 咩话？你埋去做客串企位？
2: 但求快快脆脆搞掂佢啫嘛！嚟，话我知企边度啊？
0: 哎，阿凤啊，我啊真系唔明嘅，点解你处处都维护住嗰条僆仔先得噶？
2: 我都系为你着想啫，人哋为你都唔领情。
0: 哎，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哎，你话点就点啦！哎，埋位，着灯开个，
3: 得啦！
1: 真系唔该晒你啊，凌凤。
0: 话咩话？你叫佢做咩话？
1: 咪凌凤咯。
0: 哼，靓仔，你有几多日人啊？呢行规矩都唔识，你应该叫凤姐，听到未啊？凌凤唔系你叫嘅。
1: 系，对唔住啊，凤姐。
2: 都是第一句啫嘛，咁我事实叫凌凤嘛。哎呀，好啦好啦，呢咁少嘅事嘈咩啫？嘥晒时间。喂，鹏，埋位啊，培养情绪啊，嚟啦，开工啊！

0: 难得有一日休息，唔使拍戏，乘机嚟郊外吸下新鲜空气，真系舒服啊！你话系咪啊，鹏？
1: 系啊，更难得嘅就系你会嗌埋我一齐出嚟玩。
0: 做咩事咁生硬啊？
1: 我好多谢你一直嚟咁照顾我，咁帮我。不过你都已经系大明星，系当家花旦，而我仲系一个新人。你一啲都冇嫌弃我，同我做好朋友，仲咁维护我添。凤姐，我真系唔知点讲先好。
0: 又叫我凤姐咯，叫我凤咯。你理得人哋讲咩啫？而且你形势大好，上一部《双生一旦》嘅戏咧，放映之后啊，行内行外对你嘅声气都唔知几好啊。你第一次出镜就有咁嘅成绩，算唔错噶啦。
1: 都是全靠你教我啫。仲有啊，你平时又指点我点样着衫，又教我好多喺戏行嘅生存之道。我比起同期嗰啲新人，我已经好幸运噶啦。
0: 咁都要你自己有潜质同埋肯学先得嘅。仲有啊，公司有见及此，一定会俾机会你噶。我听到有几个导演都有意思用你啫，你千祈唔好错过机会啊！
1: 我知道。已经有人联络过我噶啦，不过我仲未答复。
0: 点解啊？做新人一有人揾，就要即刻把握时机噶啦。你做咩顾虑啫？
1: 我系你带入行嘅，而且你又系张大导演御用嘅花旦。如果我过去拍其他导演嘅戏，我惊会连累你俾张导演责怪。
0: 阿鹏，你千祈唔好咁傻。虽然呢行一定要饮水思源。不过张导演一啲都唔适合你，而且佢由始至终都唔接受你。今次你声气咁好，先至封实佢把口子。有人想识你啊，快啲揾个好导演。
1: 你唔系同张导演佢同佢好好嘅咩？点解你咁讲嘅？
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鬼叫我系佢发掘出嚟嘅咩？有好多嘢，你哋只系睇到表面，其实内里太复杂啦，你又何必要知道得咁清楚啫？
1: 但系你对我真系特别好，我系感受到。
0: 系咩？外边啲人个个都当我系标准嘅拜金女郎，贪慕虚荣。我唔否认，但系有边个知道我其实都似咗一般同年纪嘅女仔一样，尽心去帮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嘅男仔。
1: 阿峰，你再讲多次，
0: 你听到噶，你仲感受到添，你唔好再呃自己。
1: 我成日以为自己喺度发梦，况且你同张导演已经，我又何必做第三者，阻住你嘅银色生涯？
0: 咁你只系睇小我啫，你睇小我出卖肉体换取成功？
1: 冇，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只不过我真系唔敢相信你会喜欢我。
0: 我虽然出卖咗自己，不过我保留翻灵魂。如果唔系，我唔会咁够勇气向你坦白。
1: 但系你同我喺埋一齐，只有坏处冇好处噶。
0: 只要我哋各自努力，我点都唔信将来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啊！
1: 不过。如果被张导演知道咁，
0: 所以目前我哋唔可以名正言顺咁样来往，好多事都要避忌下。不过，好似而家咁嘅环境，我哋咪暂时可以抛开一切咯，系咪？
1: 系，呢度四周围都冇人。不过，第日我哋未必有咁嘅机会。
0: 我有办法， 就算喺片场，都有好多隐蔽嘅地方噶，系咪？但系，你会唔会接受我？
1: 好似你教我一样，机会一定要自己把握。阿鹏，我呢次绝对唔会错。

0: 喂，张大道，咁巧啊，乜你又嚟夜总会玩啊？
1: 唉，原来程大道你啊嘛？咦，乜你唔系赶紧几组戏嘅咩？老板最近好重视你喎、
0: 啊，学赖啦。唉，吊颈都要透下气噶嘛。咁啱今日落雨，外景临时取消，咪嚟玩下咯。咦，你咁有闲心嘅？
1: 唉，我啊得闲得滞啊嘛。冇、哦、我哋呢种闲人嚟捧场，夜总会好快就执笠噶啦。
0: 唉，老张，大家份熟同事兼同行。做乜讲埋啲咁门面嘅说话
1: 啊？唉，冇办法啦，文艺片系低潮，个个都中意舞刀弄剑，你嗰啲武侠片啊杀食啦。
0: 唉，我都唔知点解嘅，或者系时势造成啦。估唔到将啲流行嘅武侠小说改编拍电影会咁收得噶。啊，仲有啊，你一手栽培出嚟嘅彭雷咧、真系有本事。原来佢身手啊好灵活噶，个样生得靓，仲打得两下添，啲女影迷一定受落嘅。
1: 彭磊，哼，关我咩事啊？系啊，凌凤揾佢翻嚟嘅啫嘛。
0: 哦，啊，讲起阿凤啊，老板有意思啊，叫佢转拍武侠片、啊，顺应潮流啊。啊，唔好意思啊，要动用你御用花旦添，你唔会介意啊嘛？
1: 老细话乜就乜嘅啦，老实讲啊，我呢排啊都冇乜点见阿凤啦。
0: 唔系啩？有你就有佢噶啦。喂，佢咗边啊？
1: 呢轮啊冇文艺片开，佢话乘机匿埋唞下。
0: 唉，又难怪佢嘅，当红大明星忽然间冇戏拍，搵啲乜嘢新闻讲俾记者听啊？咪索性唔见人咪仲清静。不过如果佢肯拍武侠片咧，相信会好轰动嘅。
1: 哦，原来你系深谋远虑，一早啊度晒桥啦。
0: 谂咧就谂咗好耐噶啦，不过怕你误会我全心挖掘，所以一直啊冇提到啫。
1: 啊，今次就唔揸住鸡毛当令箭，明抢啊！
0: 你罪过，罪过，罪过！今晚账单我嘅，好冇？
1: 喂，你打算揾边个拍阿凤啊？
0: 纯粹推舟啫，彭雷咪得咯？
1: 咩话？彭雷担正做男主角？
0: 做咩？
1: 喂，阿晴，你都系老姜嚟噶。乜咁冒险嘅嘢你都肯制啊？
0: 切，彭雷当初都系拍阿凤先出位啫，你都得，点解我唔得啫？
1: 我嗰部戏嘅男主角咧，其实就系高少天，彭雷系得三分一戏嘅啫嘛，对白都唔方多咗去边啦？你叫佢咩飞，因住唔掂啊！
0: 老张。你而家好耐冇出去收封顶啦。
1: 嗯，
0: 彭雷而家都唔知几多影迷鍾意佢。佢进步神速，无论衣着啊、谈吐啊、仪表啊，都好有大将之风。老世话明要力捧啊，加上佢同阿凤好登对啊。我敢同你赌一铺，你制唔制啊？
1: 赌为赌啦，如果我输咗呢，我摆十围酒贺你哋。
0: 好，果然爽快，老张。我实行拆定排牙食你嗰餐。好，你慢慢玩喎，张单我嘅，第日见啦、拜拜。
1: 睇下点。
2: 导演，导演，有凌峰嘅消息啦。
1: 你找到佢啦咩？有冇问佢点解咁耐都唔嚟找我啊？
2: 佢根本都唔喺屋企。
1: 咁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2: 佢喺私厂咯。
1: 咩话？片场？你仲系私厂添啊？佢都冇戏拍噶，去私厂做乜嘢啊？
2: 唔知好唔好讲出嚟、啊。
1: 你即管讲啦，就算佢瞒住我去接拍人哋嘅戏，我都唔会怪佢嘅。
2: 唔系啊，唔系啊，私厂根本都冇戏拍。
1: 咁佢嗰度做咩啊？
2: 我都唔知啊。我偶然经过嗰度，见到佢静鸡鸡一个人咁闪咗入私厂、
1: 嗯，
2: 后屘啊，我仲见到，仲见到，
1: 切讲啦，见到鬼啊！ 窒口窒舌。
2: 我见到彭雷跟住入埋私厂啊。
1: 彭雷，头先老请先要话落雨停拍一日，哈，都佢两个，哦，原来系咁。
2: 我冇见到其他嘢啦。
1: 佢哋入咗去几耐啊？
2: 我唔知道啊，我企咗成十几分钟都唔见有人出嚟，咁咪扯咯。
1: 用今次真系引狼入室。
3: 阿凤，揾得我咁心急，咩事？
4: 彭啊，话个好消息你知啊！程导演已经借到我过档拍武侠片啦。
3: 系，张导演肯放人？
4: 点到佢唔放啊？我系公司嘅人，老板话晒事噶嘛。其实最值得开心嘅都唔系呢样。
3: 啊？仲有咩事值得咁开心？
4: 因为我以后正式同你拍档啦。
3: 系。
4: 老天嘅新戏起用你做男主角，我做女主角。咁换言之呢，以后我哋可以光明正大咁出双入对啦。
3: 真嘅？阿凤啊，我真系谂都未谂过。
4: 嗱，你谂下，男女主角喺埋一齐，实多新闻噶，我哋咪方便好多咯。公司又可以大做宣传。双方又有利，你话唔系两全其美啊？
3: 系噃，阿凤啊，以后我哋唔使再偷偷摸摸周围匿咁惨啦。
4: 其实只要同你喺埋一齐，匿去边度都唔会收啊。
3: 阿凤啊，呢次程导演咁赏识我，我一定要落足心机，我做一个出色嘅演员，我要赚多啲钱，将来我哋嘅生活就唔使忧啦。将来你都唔使再抛头露面啦。
4: 在这个圈子，只有你是真正为我着想。公司既然有意制造我们做金童玉女，这些就是天意。但愿我们的理想早点实现。

0: 咦？
1: 喂喂喂，嗰、个咪好似彭女？咧嗰边嗰个啊？
0: 喂，你有冇睇错啊？新晋武打小生彭女，
1: 系咗系啦。
0: 哇，你睇下佢着得几有型，
1: 好犀利啊！真系有大明星嘅风范啊！
0: 不过咁啊，彭女呢啲咁嘅大明星，点会嚟酒吧呢啲咁嘅地方啊？睇佢个样子都唔会帮衬我哋噶咯，
1: 想错你嘅心啊！人哋个好拍档凌凤，两个感情都唔知几好啊！个个观众都话佢哋系金童玉女嚟噶啦！
0: 哎呀，真系羡慕死人啊！
1: 几有型啊！
0: 唔好听酒吧嗰啲老伙计讲咧，嗰个彭丽以前啊都喺呢度做嘢噶，真系衰啊！可惜我又未转场，
1: 未转场，好心
0: 早啲识佢就好啦。
1: 嗰阵佢系靓仔嚟嘅啫嘛。唔通小姐你会睇得上眼咩吓？
2: 咁又系，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1: 讲嘢，
0: 喂，佢一个人落嚟，哎呀，你睇，佢仲走埋去吧最埋边，好似搵人咁，
1: 唔知搵边个咧嗬？
3: 咦，阿彭，阿哥咁好落嚟搵我嘅，诶，冇讲咁多嘢住，搞杯最拿手嘅鸡尾酒我饮下先。得支持啦，大明星驾到，一定优先招待嘅。你看周围的人都望住你啊，不如换个暗啲嘅位置啊，
4: 都好。以后呢个位咧就当系我指定嘅位置。
3: 记得上嗰几次你来探我嗰阵咧都冇嘢嘅，估唔到由今次开始咧，我要为你安排一个特别嘅位置。阿鹏，恭喜你吓、
4: 阿宝，好多谢你支持我，我有咁嘅机会都系要多谢阿凤嘅。
3: 系啊。报纸娱乐版咧呢几日咧日日都有你哋两个嘅花边新闻噃，嗱一场老友，到底呢啲系煲水搞宣传啦，定系真有其事先？
4: 静静地话俾你知，我哋真心嘅。
3: 有冇咩计划啦？
4: 暂时就未有，不过我哋有个默契，就系、是、趁当红嘅时间揾多啲钱，然之后急流勇退。我可以继续拍戏，但系。我就希望阿凤可以早啲适应，
3: 几有理想啊！不过最紧要咧，能够贯彻始终。
4: 放心，我知道点做，你系最明白我嘅人。
3: 希望对方同你一样都系咁坚定啦。
4: 你始终都唔相信凌凤，
3: 我对佢咧就冇偏见嘅。不过咧，我对娱乐圈呢一个大染缸咧，唔系几放心。
4: 阿凤过档咗嚟程导演呢组之后，间接已经同姓张嘅脱离关系。以后一切都会慢慢改善，
3: 咁就最好啦。
5: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林有荣、翟耀辉、车心梅、叶少荣、刘雪明、罗嘉玲、谭翠莲、吴宗泰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5: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哦、
9: 我知道、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8: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9: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0: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池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3: 阿女啊，福利官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返好多啊，阿爸呢都放心返啊。
4: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5: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6: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们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传媒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们的主持潘明珠。今集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八集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交流和发展，文化艺术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他们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让大家可以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我们知道粤剧起源于广东，又是叫做广东大戏的嘛，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它究竟怎样在这个大湾区那里继续去流传和传承呢？那有赖呢在这一方面呢是积极地推广的人士。今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非常之荣幸呢是可以请到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 Vicky 来到我们节目和大家分享的。Vicky， 欢迎你。
2: 是啊，明珠姐你好。
1: 是不要咁称呼我啦。Vicky， 不如呢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本身都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啦，香港市民一样，出身都是在基层的，自细都是冇咩钱啦。小学的时间呢已经是开始做嘢㗎啦。在那个年代来讲呢，日头做嘢，夜晚读书，好艰辛咁完成那个中学啦。之后呢在86年的时间呢同太太结婚，其实都是读夜校的同学嚟嘅。结咗婚之后啦，咁都要计下那个即係将来嘅养妻活儿啊咁样。太太继续喺纱厂嗰度做嘢，咁我就创立咗日兴塑胶五金厂。咁開始創業都知道70年代大家都係拼搏啊，大家都係好辛苦。
1: 係啊，拼搏嘅年代。
2: 係啊，咁亦都簡單介紹日興嗰個名字。咁我叫做何日明，咁我太太叫吳麗興，咁所以叫日興一路都生意好，不管喺慈善啊、文化各方面呢都係用返呢個名字。即係亦都代表我哋兩個一齊拼搏，一路連續落去啊咁樣。我哋創業之後，做到大約係90年代啦，嗰陣時亦都國家開放啦，我哋就將嗰個生產搬到去東莞塘下嗰個地方。當其時開始即係公司穩定啦，咁亦都翻到內地咧嚇東莞嘅塘下。當其時內地咧嚇所有地方啊都係好貧瘠嘅。道路水电各方面都是缺乏的，亦都艰辛了十年之后了，开始各方面都叫做稳定啦。那时只要肯做就得的了，那个年代就亦都在塘下那边，咁开始买地起厂房，亦都做了20年在新厂房那里，当时亦都百业兴旺那个年代，咁到到在2018年的时间呢，现在那个时代都不同了，也都很少人玩玩具也都现在玩具部也都很少的，你见百货公司既然式微了，那将个厂房呢就改造文创园。当时也都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解散的员工这样，大家都是很和谐这样结束那个玩具厂的生意啦。这样由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就转型为日兴文创园，希望将那个文化和大湾区的交流有一个地点在这里继续在这里发光发亮，希望。
1: 唔该晒何日明先生，Vicky 你介绍。等我知道呢，即係我哋有好多呢香港人都好似你咁啦，係早年呢就已经深入大湾区开放啦。咁其实呢早排呢我都有同你一齐呢参与咗一啲文化艺术界去大湾区考察嘅交流团啦。咁当其时又去咗广州啊、深圳睇咗唔同嘅劇场，又同啲制作人交流。我就知道你係粤劇界嘅前辈啦，又係劇团嘅班主。真的很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这个也是 是岭南的文化瑰宝啦。咁所以咧，非常之多谢你嚟到做我哋节目嘅嘉宾啦。咁我先问问你啦，之前你又做生意啦，
2: 系啊，冇错。
1: 咁而你喜爱粤剧呢个种子咧，系咪喺你细细个童年嘅时候已经吓、啊、听住收音机啊等等？咁嗰时已经种咗你喜爱粤剧嘅一种嘅心喺度咧，或者边个系影响你最多而令你喜爱咗粤剧嘅咧？
2: 嗱，细个嘅时间咧，我哋住喺屋村，大家都知道噶啦，周围都系开粤曲听嘅，家家户户啊咁样啊，当其时只系听嘅啫。后期咧做生意啊、读书啊，都冇咁嘅时间，直至到咧退休啦，结束咗工厂嘅生意之后咧，就翻嚟香港就回馈社会。咁咧，当其时我太太就参加咗国际妇女会，喺入边就做副主席啦。咁好多時就啊會參與裏面嘅做手班啊、粵曲班啊咁樣，好多時就嚇、啊、叫埋我一齊出席啊咁樣。去做咗之後喺入面咁、有好多啲前輩啊、老官啊喺度，好多時都喺個會嗰度活動啊咁樣。咁好多時又邀請睇戲啊咁樣。咁後尾亦都參加咗佢哋嘅做手班。就粵曲班咁樣嚇、啊，當其時都好多笑話啦嚇、啊，五音不全可以咁講嚇，由零開始。
1: 即係好受太太影響嘅，應該都係嚇。
2: 啊，可以咁講啦嚇，好、啊、特別嘅粵曲啊、粵劇嚟講咧，你係要到咗嗰個歲數，你先至有咁嘅氛圍去到享受入邊嘅內容啊，可以咁講、啊。如果年青嘅咧，亦都冇咁嘅耐性。可能是工作啊各方面啦是吧啊日忙夜忙啊或者都不会花咁长的时间去品尝里面的悠闲的啊曲韵啊各方面。
1: 即是细细个呢就一路咁样啊是由一个听众是吧听惯了一个耳仔啦。咁后来就太太就加入咗粤剧嘅即是嗰啲班啦课程啦。咁你都一起去学啦。咁你本身即是学嘅时候会唔会即係所謂粗曲啦，我哋係咪叫做粗曲啊？咁就真係話，即係唔係用普通卡拉 OK 咁粗嘅喎，真係有即係啲锣鼓叮叮打咁樣打嘅喎，係咪啊？
2: 早期嚟講咧，就一般咧，佢哋啊一般就拉小提琴或者拉二胡。啊，咁樣嚟到學啊，咁樣早期時亦都好困難。我本身同太太都係冇音樂底韻嘅，啊，亦都未學過唱歌。咁我當其時老師話高啲高啲，爭一個音，爭半個音，

0: 啊，金枝系啊，
1: 即系喜剧嚟嘅喎，呢、這个
0: 啊都系开心嘅，吓驸马打公主啊，
1: 系系，
0: 咁咧就啊都花咗啊足咗一年，尤其是佢有啲拉腔啊、京腔啊咁嗰啲咧，我哋唔熟啊，嗰啲拍子啊各方面咧都系好难去把握得到，但系你学得到。又係好開心嘅，曾經亦都啊喺高山劇場咧，喺老師帶領之下咧，亦都做過一場折子戲。當其時乜都唔識，膽粗粗，而家就唔敢去做。
1: 即係學咗一年就做折子戲啦，
0: 係
1: 哇，真係即係都真係有呢一個緣分同埋天分喺度喎，真係。
0: 嗰陣時係嚇唔識驚嘅，嚇而家就知道唔係咁簡單咯，係啊。
1: 或者你講下咧，嗱頭先就講翠。醉打金枝咁樣啦，即係梗係啦，你亦都同太太即係有一個即係默契喺度啦，因為大家係夫妻咁樣係咪？咁仲有冇或者你會唔會同另外一啲團友，即係嗰個劇團嗰啲團友啊，有啲咩趣事呢？即係喺學習嘅過程當中，
0: 學習趣事裏面呢，好多時就裏面都好多嘢講嘅，亦都講唔曬咁多。
1: 好，
0: 係啊，
1: 咁我哋先等等先，係係啦。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頭先講到咧，你學粵劇嗰啲趣事，你話哇，真係多羅羅啦咁樣。
0: 係。
1: 咁或者咧，即係你講下咧，即係比如我，你話五音不全都學得到，即係我都係五音不全啦。咁我想學咧，咁佢喺嗰一年有啲咩艱辛嘅嘢，我一定要克服咧。
0: 其實個耐性好緊要咯。即係亦都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啦，教導得正確嘅就比較要求高嘅比較好啲囉。好多時呢有啲做唔到嘅地方呢用音樂去就呢，咁但係去到呢出面嚟唱嘅話呢，人哋睇曲譜嘅時間呢你就唱唔到啦。咁好多時我哋學嘅好多都係唱唔到啊，我改一改咁就就返嚟。但係真正嘅曲牌就唔係咁樣囉，好多時又撞板啊，或者嗰啲音啊唔到啊咁樣。咁另外呢，如果你係做手嗰方面呢，即係亦都係嗰啲步伐啦，好簡單呢做手好似行圓台啊嗰啲啲基本嗰啲。我哋業餘嘅興趣嘅，當然唔同人哋啲職業啦，咁樣起碼嚟講咧，都認識到粵劇佢係做緊啲乜嘢。粵劇裏面咧係好少即係實體嘅佈景喺度嘅，好多時都係虛擬嘅就可以了解到哦，呢個就係開門，呢個就係上樓，呢個就點樣點樣咁樣。咁咧對於嗰個了解程度咧，興趣咧係大大咁提高嘅
1: 都係從唱做念打先學唱先啦，係咪？
0: 係基本啦，係
1: 學嗰啲做手啊咁樣嚇。打就最難㗎啦，相信你有冇學打
0: 啊？打唔到啦，你基本就是、你話揸啲槍啊、馬鞭啊、玩啊咁啊 OK 咯，叫落一字馬彈翻三字上嚟嗰啲都係冇咁嘅基功係做唔到嘅，所以佢哋即係好辛苦嘅，即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就要十年功呢個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咯。
1: 即係要學打嗰啲，可能要細個啲開始學。
0: 係啊，
1: 但係咧就剛才你就係話由原本唔係好識嘅一路就中意咗啦粵劇，咁以至而家亦都係咧喺推廣工作室嗰度做好多推廣粵劇嘅工作。你自己感覺點解會有呢份使命呢？即係你點解即係粵劇作為呢、這個即係我哋中國嘅中華文化個精髓嘅戲曲之中，亦都係佔咗係十大之一，係咪？咁點解你特別感覺到係好值得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呢？
0: 當你接觸咗之後呢，能夠喺一兩年裏面呢都仲係堅持去學嘅話呢，你就會一路去追求落去。之後亦都好有興趣，咁亦都嗰陣時十年啦，啱啱我哋成立咗個粵劇團，十年裏面呢都 啊，做咗好多啊，超過200幾場嘅戲嘅啦，已經係長劇。係啊，咁、我哋本身劇團都有7個劇本。當其時咧，就我哋就揾咗個宋洪波啦，就做我哋劇團嘅文武新。咁亦都我哋啊揾咗阿劉老師前輩咧，就同我哋做新戲。

0: 地嘅導演啦，同埋嚇編劇啊咁樣啦，咁亦都好成功嘅。當其時亦都揾咗好知名嘅資深嘅大老官啊，好似陳浩球啊、尤星普啊、尹飛燕啊嚇。咁咧好多都係即係好支持我哋嘅劇團啊，去啊做咗呢七套戲咁樣。
1: 你剛才提到呢個七個都係即係新編嘅粵劇劇本係嘛？
0: 係我哋劇團嘅劇本嚟嘅，即係叫做啊開生戲啦。
1: 以我所知咧，就廣東即係粵劇啦，就係、佢吸收咗好多廣東文化嘅旋律啊、曲調啊咁樣，再即係重新咧經過啊大家粵劇嘅老官佢哋編劇啊，將呢啲廣東地方嘅藝術精華咧就編入嗰個戲曲入面，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傳達咗一啲廣東地域嘅傳統文化啦。咁尤其是咧，你又提過咧，就係話呢啲中華傳統嘅藝術咧，其實咧本身亦都傳承咗好好嘅主題，即係個德育啊嗰方面嘅傳承咧。咁譬如例如好多粵曲都會講緊啲忠信孝義啊、感恩啊。等等呢啲主要係德育方面傳達到一啲正能量嘅，咁可唔可以咧幫我提下你哋新編嘅劇種當中啦嚇，新編嘅粵劇劇目特別係傳達啲邊方面嘅信息咧？
0: 有好多都係忠於國家啦，同埋孝順父母啦，堅守嘅氣節啦嚇，亦都情義啊嗰方面啦，亦都有啦。譬如九江口都是一个好鍾意嘅，佢哋全部都好有德育嘅价值喺度嘅。呢个呢唔单止係一个娱乐啦，亦都係一个好正能量嘅道德嘅教育嚟嘅。其实喺粤劇里面呢，忠孝节义、忠于国家同埋孝顺父母、顾全情义啊呢一方面呢，大家都係耳熟能详嘅。呢啲里面呢亦都包括有文学啊、歷史啊、音樂啊同埋舞蹈、舞術，甚至有全新嘅戲服，由頭到尾都係一個藝術嘅工藝嚟嘅，可以咁講。亦都集合咗南派、北派嘅武打啊、手啊、眼啊、身啊、步啊嚇呢五法啊，咁啊，亦都係佢哋要千錘百煉咁樣先做得到出嚟咯。
1: 唔該曬 ，Vicky 何日明先生咧，剛才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粵劇嘅經驗，同埋咧粵劇點樣傳達美好嘅德育同埋正能量俾聽眾嘅。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近代文學家、思想家鄭觀應先生，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文學家、思想家和實業家，他是中國近代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推崇民主和科學思想。鄭觀應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即是現在的中山市，自小受父親教育。1858年他16歲的時候，聽從爸爸的說話，由香山到上海學習經商，1860年成為英國寶順洋行的買辦。他努力學習英文，並且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有更深的認識。1868年開始，鄭觀應和其他人合作經營茶盞和輪船公司。1874年，鄭觀應成為英國太古集團合夥人，入股並且出任太古集團輪船公司在中國第一位創始公司總經理。1880年他編定《逆言》一書，在自強運動期間，他提出商戰，即是商業方便學習西方，建議採取君主立憲制度。同年他離開太古，受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委託，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總辦。在任內，鄭觀應設立遵會電線，組織翻譯出版《萬國電報通例》同埋測量淺說，俾各地電報局使用。佢仲因為大北電報公司所用嘅電碼本字碼過少，就對電碼進行擴大編輯，出版咗《四碼電報新編》。1883年，鄭觀應升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84年，鄭觀應嘅家族已經累積咗巨大嘅財富，不過佢唔滿足於營商救國，開始用大半生累積嘅經驗投入創作影響世人的著作。 郑观应离开了商场，隐居澳门，功成身退之后，居住于郑家大屋里面，潜心修订《逸言》，即是后来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第二年调任招商局帮办。1894年完成了《盛世危言》这一本著作。武昌起义之后，郑观应专注于发展教育事业，历任招商局工学驻校董事、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等职位。1922年5月，他逝世在上海堤南桥华德路招商局工学驻校校董公寓。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越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埋佢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同埋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是为 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是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5: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标心，后屘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3: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灣區推廣粵劇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咁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啦。跟住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香港的 M 家博物馆。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香港 M 家博物馆。 M 家博物馆位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现代当代视觉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亚洲首间全球性视觉文化博物馆。它在2021年11月正式开幕，达到65000平方公尺，是大湾区内最具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殿堂。 M 家的意思即是 Museum Plus， 希望比传统博物馆提供更多体验和可能性。博物馆专注收藏、展示和诠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和亚洲视觉文化，藏品超过8000件，包括来自香港、大中华地区、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杰出作品，例如草间弥生、野口勇等等国际大师的作品，以及大量香港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它的建筑设计极具特色，外形呈现倒转的 T 字，由一个横向的基座平台和一个收长的垂直大楼组成。基座有170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包括33个展览厅、3间戏院、多媒体中心和学社。面向维港的幕墙装有全球最大型的媒体幕墙之一，高65公尺，阔110公尺，由几千个 LED 灯管组成，夜晚会播放艺术家流动影像作品，在香港岛都能够清晰可见。外墙用波浪形深绿色的涂瓦嵌板，灵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屋顶，配埋竹纹理，在阳光之下随光线变化，好有诗意。行入 M 家，可以在天台花园饱览维港景色，感受到潜空间和巨型行架结构带来的开放感。展览主题丰富多元，经常有大型特别展览和互动活动。附近还有西九海滨长廊、艺术公园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适合一起游览。来到 M 家博物馆，最佳的体验是夜晚LED 灯幕墙亮起灯光 show， 配埋维港夜景，浪漫又震撼。部分空间例如多媒体中心和天台花园是免费开放的，展览门票就视乎内容而定。 M 家是用前卫建筑和丰富藏品，完美融合了香港中西荟萃的文化底蕴和国际视野，是大湾区从传统历史走向当代艺术自信的重要象征。
1: 今集的嘉宾是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 Wiki 啊，刚刚你就提到你们有7个即新编的粤剧的剧本啦，其中就讲到九江口啦，可不可以介绍多一点给我们听听呢？
4: 咁啊，九江口咧系我哋7个剧里边咧系第一个创作嘅剧啦。呢套戏咧系讲一个忠臣张定边，佢当年咧明知强弱悬殊，佢咧亦都拼死护主啊，力挽狂澜。咁啊，虽然最后都系失败，但系呢一种精神咧，知其不可而为之嘅精神，就好值得我哋去学习。我哋每次排练九江口嘅演出咧，都会谂起当年喺东莞办厂嘅时间，日头坏车都要去推车，夜晚停水停电都要想办法咬着牙关去拼搏的精神，即是感觉以前的前人都明知去死的他都肯去做去到护主啊各方面。所以话呢，即是传统的粤剧呢，只要是剧本好，里面呢包含有忠孝节义呢，就好值得我们去学习。 里面亦都有情有义，亦都感觉到我哋遇到困难咧，唔会咁容易放弃，亦都学习粤剧里面嘅正能量咯，可以咁讲。
1: 系啊，听你咁讲咧，其实咧，即系粤剧，你唔好谂住佢即系好古老嗰啲嘢，但系咧，嗰啲情怀咧，一路系流传到而家，亦都可以同我哋即系现实生活系有一个互相对照住嘅吓，嗰种要拼搏、家国情怀都系一样有嘅，系嘛？虽然你话咧啊，而家如果叫啲年青人，可能佢又冇啲耐性去学嗰啲粤剧，但系都应该咧可以吸引到一啲年青人嘅，系咪？咁如果佢哋想入行或者想，佢哋有冇要啲乜嘢嘅質素或者條件先可以開始學呢？
4: 如果是興趣的呢，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學的。但如果職業來講呢，就看回他的條件，其實呢粵劇行當裡面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崗位去發揮的，不是一定我做文武生，我做花旦這樣，其實六柱裡面呢包含很多不同的角色。最基本的條件，唱啦，個聲啦，佢自己嗰個聲調係合適㗎啦，
1: 要練氣，
4: 要練氣，練氣啦，係啊，即係個耐性去學習啦，尤其是學做手啊嗰啲，唔係一朝一日，同埋喺學習嘅過程咧，係好嚴謹刻苦去學，你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如果咧係一般嘅，你係當興趣嘅，就可以輕鬆啲咯。但如果真正做職業嘅咧，喺戲行裏邊咧，大家嘅競爭都係好大。如果你唔係去堅毅咁樣學習落去咧，就好難會出到位咯，可以咁講嚇。
1: 係啊，咁而家譬如你哋粵劇推廣中心嗰度啦，我見你都有辦啲活動啦。咁有啲年青人參加，會唔會嚟咗一兩次，跟住又即係少啲嚟咁咧？
4: 粵劇裏面呢，我就之後我亦都舉辦咗全球微粵曲大賽，咁負責香港賽。
1: 微粵曲係點樣嘅？
4: 全球微粵曲大賽呢，佢就即係唔係好似傳統粵曲咁長嘅，呢個係廣東即係廣播電視台呢，生活廣播電台呀，佢哋每年嘅主辦嘅比賽嚟嘅，我就代表就香港賽區。咁呢報名嚟講呢，年青人都好踴躍嘅。我哋曾經有一年呢，少年組三個同埋成人組三個，六個人加埋都唔夠100歲。
1: 哇，好好喎、
4: 啊！
1: 咁你招募到啲年青人，就用一啲比較佢容易接受嘅，即係短啲係咪？
4: 係啊，佢大五分鐘。
1: 微粵曲。
4: 咁報名都相當踴躍嘅喺香港嚟講，但我哋上到廣州嘅成績亦都相當好，即係佢係好多人一齊去到比賽嘅，上到去嘅時間，我哋喺香港就首先海選，就總決賽，跟住決賽，咁然之後揀咗冠亞季三名派上去，咁我哋都金文同咧都攞曬。
1: 哇，好犀利喎！恭喜，
4: 系啊，多謝。
1: 咁啊，唱啲咩曲咧？攞獎嗰啲
4: 一段裏面嘅撮要咯，係譬如好似《白龍關》裏面嘅一段。咁我哋要求咧有埋幫往嘅，咁比較上係接近粵曲啊嗰、那個味道啊各方面。譬如打金枝，你係攞一段大約係五分鐘嘅時間咯。咁咧上到去咧個成績都好好，有啲就小朋友都做埋折子戲添嘅。
1: 咁啊 ，Vicky 啊，你咧就講你頭先呢一個咧就都有廣東電視台嘅一個合作係嘛？
4: 有，
1: 你就係做咗負責香港賽區啦。
4: 係。
1: 咁譬如演出方面有冇同啲咩大灣區其他嘅團體或者單位做一個合作咧？
4: 都有嘅，我就本身文創園咧就喺塘下啦。咁啊，塘下嘅條件係相當好嘅，佢本身亦都係喺出口嗰方面咧嚇，亦都係排頭十名。之內，所以佢哋嗰個公共設施啊，佢哋裏邊咧最重要有一個過千人嘅劇場，
1: 即係觀眾可以即係有一千個位。
4: 係啊，嚇過千人嘅嚇，咁好多時我哋都有上去演出嘅。喺舊年嘅九月份咧，我哋都三日五場喺上面演出，咁咧包括有啲微粵曲大賽啊、攞獎啊，都有邀請上去做啦，亦都有做長劇啦。嗰三日五場裏邊咧，亦都做咗宋洪波嘅專場，咁啊同埋有四場咧係邀請大灣區所有嘅有興趣嘅，包括老官啦嚇，包括即係資深嘅唱家啦，咁啊都一齊演出。唔有五場咁多嘅，亦都帶埋旅行啊，辦埋團啊，香港嘅戲迷啊，一齊上去又旅遊啊，又聽曲啊，咁樣大家都盡興啦，可以咁講嚇。咁啊，除咗呢度咧，亦都有參加東莞外商會啊，佢哋每年有一個咧叫做香港嘅嘉年華會，就喺個東莞政府嗰個廣場入邊嘅。咁我哋 都前年有一次喺嗰度演出一個粵劇嘅折子戲，咁啊亦都相當受歡迎啦。道教鎮裏邊咧，亦都有經常去演出啦。道教鎮佢哋嘅文化氛圍亦都好好，佢哋有一個粵韻館，佢哋每一日都有演出，同埋有一個少兒嘅粵劇嘅訓練嘅中心喺度。
1: 哇！真係聽你講咧，即係啲交流咧，你以東莞做你個中心點啦，再同周邊一路咁樣去擴展你嘅推廣嘅工作。
4: 係
1: ，Vicky， 你就好早已經入咗大灣區度生活同埋工作啦。係，相信對於因為唔同地方都有啲即係文化少少嘅差異咁啦。我相信你就已經包容曬啦。咁但係譬如你哋成團人嗰個合作過程當中咧，會唔會都要需要多啲嘅磨合期咧？
4: 兩邊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要求係有差別嘅，譬如好似啲曲子咁啦嚇，我哋呢邊就好似用河車譜啊嗰啲，但係國內咧就係用嗰啲
1: 寫啲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嗰啲，
1: 係啦，嗰啲
4: 音樂，但係我哋就覺得難睇咯，因為我哋習慣咗啲公車譜，
1: 公車譜係啦，
4: 但係內地咧係尤其是東莞嗰方面咧，或者再入啲嘅地方都係睇嗰啲音樂簡譜啊咁樣，
1: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繁體字，佢哋簡體字咁樣，
4: 係啊，
1: 係啊，開咗
4: 嗰幾日咧，我哋都要譯翻簡體字，係，所以就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何日明先生。Vicky 啊，真係開心啊！聽到你一路講你有關嘅交流嘅工作咧，即係非常之豐富，同埋咧推廣到去咁細個嘅小朋友啦。關於你呢個東莞文創園咧，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譬如我哋普通人可唔可以去參加一下咧？
4: 係歡迎大家嚟我哋嘅園區嘅。我哋喺今年咧，亦都做咗個粵曲嘅交流中心喺度嘅，歡迎大家嚟到玩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度唱啊咁樣。我哋旨在係推廣嗰個粵曲嗰個文化喺裏邊。咁喺堂下裏面呢，雖然佢係咁先進，有成70-80萬人口，但係粵曲嘅中心暫時係冇，只係我哋一家喺度嘗試去推廣呢樣嘢。但係周邊嘅鎮呢，佢哋都會嚟我哋嗰度玩啦，而家都包括有鳳岡啊、順德啊、蓮湖啊、咁東莞啊嗰邊，佢哋都會嚟一齊交流啊、唱曲咁樣。咁其實入面呢，除咗一個粵曲交流基地呢，裏面亦都有茶館啦，有
1: 可以飲下茶咁樣，
4: 飲下茶係亦都有東莞嘅懷舊菜啦，有一個餐廳係做翻30年前嘅東莞懷舊菜喺度嘅，亦都有啲年青人創業喺度做下蛋糕亦都做書法啊、素描啊、畫畫啊咁樣甚至詠春啊，各色其色咧都可以歡迎大家喺度創業啊咁樣亦都喺度享受園區嗰個休閒嗰個氣氛咯。
1: 暫時嚟講咧，我聽你活動亦都非常之豐富啊！咁嚟緊，你覺得仲可以點樣係更加係推廣呢個粵劇嘅文化咧？因為始終咧，剛才你都提到有啲年青人都話覺得佢老啲啊咁樣係嘛？但係你哋又創作咗啲新編嘅劇，就緊貼翻現實世界嚇而家嘅一個生活嘅感受咁樣嚇，你會再有啲咩工作做咧？請問？
4: 而家我哋個園區裏面呢，就嗰個粵曲呢，我哋逢禮拜日呢2點到5點，甚至去到6點，都係現場喺度音樂啊咁樣嚟到唱曲嘅，呢個都係歡迎大家嚟感受啊。
1: 現場 live 嘅。
4: 現場 live 嘅嚟嘅。歡迎大家即係五湖四海嘅人都可以嚟一齊感受啊，或者參與一齊唱啊。咁我哋亦都做埋直播嘅。咁有啲唔得閒嚟嘅，咁嚟過之後佢又想嚟又唔得閒啊，都可以睇直播啦。嚟緊呢都會帶團啦，好多團就有興趣呢都上下去，當為一日兩日嘅交流旅行咁樣。我哋亦都希望呢將呢個氛圍呢喺國內嘅學校啦，同埋呢社區嗰啲呢做多啲呢一類正能量嘅推廣咁樣。咁亦都可以帶香港嘅小朋友演員或者國內嘅小朋友一齊大家交流，咁樣大家提供節目咁樣嚟到一齊去共同做一個粵曲嘅文化。
1: 啊 ，Wiki， 你真係點子多多，尤其是又要講直播嗰度犀利，即係因為直播你講唔埋噶嘛，即係啲可能係擴散到好，即係深入民心啦，正所謂嚇。同埋咧，即係你亦都咧係老友咸宜咁樣歡迎嚇大小朋友，咁呢一個我都真係覺得係一個。達到一個推廣的一種精髓嚟嘅，因為你未必一定要係好叻嘅人去唱粵曲，而係咧我哋即係老百姓或者係我哋喜愛嘅啦，就可以嚟參與，呢個非常之好啊！就但係咧，始終咧，我哋如果去到演出咧，可能我哋要培養一啲即係話。真係所謂新星啦嚇，咁即係或者將來你會唔會有一兩位嚇出現突然即係會爆紅咧？所謂新星，咁樣唔知咧喺培養新人方面咧，你會唔會有啲咩嘅諗法咧？
4: 新人嗰方面咧，而家好多都係內地落嚟嘅多嘅。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因為係好長時間去學習。咁啊，內地落嚟嗰啲咧，通常都係大藝落嚟噶啦。本身好多時去到百和啊，或者演藝學院啊，嚟到深造，大約佢哋嘅歲數都係十零廿歲啊咁落嚟。新星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喺嗰方面發掘。曾經我哋喺幾年前嘅舉辦全球美粵曲比賽嘅，都係透過去學校啊，或者有啲曲藝班啊，佢哋嚟到參加演藝學院出嚟嗰幾個咧。都有參加我哋嘅微曲比賽，但到而家咧，佢哋都係佔露頭角啊，可以講話獨當一面啦，已經啊，雖然係年青嘅，係 啊，有幾個都
1: 即係都喺
4: 廣為人知
1: 粵曲嗰度攞過獎嘅啦。
4: 係啊，嚇
1: 呢一啲係青年啦，咁如果小朋友嗰度啦，譬如你哋寫啲新嘅劇目咧，即係有冇啲適合小朋友即係嚟到學習同埋練唱嘅咧？
4: 其中有啲係傳統戲咧，都有啲係小朋友參與嘅。但係嚟講咧，就去學習同埋慈善嘅演出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有啲職業嘅，如果太細嘅演出咧，而家嗰個
1: 限制
4: 係啊，
1: 始終係太細，即係作為興趣好啲。
4: 係 啊，有啲啊，好似請童工咁樣，
1: 唔會出現連另外一個馮寶寶㗎啦。
4: 係啊，而家嗰個要求唔同啊。
1: 啲小朋友
4: 系啊，咁咪比賽啊，即係公開咁樣匯演啊，嗰啲 OK 嘅。但係職業團咧，嗰啲就好難嚇咁細個一齊參與咯。
1: 但係如果咧小朋友、青年人能夠多參與呢啲咁好嘅嚇文化內涵咁豐富嘅啊粵劇嘅唱又好念又好啦嚇，即係都可以參與其中咧，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嚟嘅
4: 嚇。係啊，其實應該係俾多啲舞台佢哋，係啊，譬如有啲。節日啦、有啲咩嘢嘅匯演啊咁樣，因為你有得表演，佢先有興趣去學習。
1: Wiki 啊，咁最後啦，俾小朋友又好，青年人又好，或者聽眾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如果佢哋預備去參與粵劇嘅活動，
4: 大家共同推動香港又好，大灣區又好，戲曲文化，大家都係互補不足啦，可以咁講。我都係喺度學習階段，亦都好希望多啲人提點啊，嚇點樣去一路做好每一件事。小朋友嚟講咧，最緊要刻苦耐勞，有耐性，一定會成功嘅。
1: 好，今晚好多謝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席何日明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係粵劇嘅精髓啦，同埋佢咧係推廣粵劇嘅工作。多謝你啊 ，Wiki 分享咗咁多寶貴嘅意見啦，同埋咧你嘅經驗嚇。
4: 多謝阿明珠姐，亦都多謝咁多位聽眾，多謝曬。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的，寫下你們的意見和感想。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啦，拜拜
4: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日呢我们将会同大家倾的运动项目是近年成为了奥运比赛而我亦都觉得非常有型的滑板。嗱 ,Hennis, 又要考考你啦。滑板文化中呢有一个词语叫做 SK8, 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覺得應該不是跟護膚品有關的首先。是不是一些動作啊就好像個八字咁樣咁你就在一個八字回廊到呜呜咁樣。
1: 哦即是無限咁樣。
0: 是啦是啦是啦。
1: 有些慧根但是就完全不啱。
0: 簡啲 ,ok,ok。
1: SK8 呢即是滑板 ,skate 的英文鞋音縮寫啊 ,skate, skate 嘛。那個 ate 呢就跟數目字8的英文 a 啫就發音相同。
0: 哦、
1: 所以滑板界呢就成日都會用 SK8 呢去代指滑板啦或者滑板運動嘅。咁啊，常見於呢個滑板圈嘅一啲社群嘅交流啦，甚至係服飾啊或者流行文化之中咧，你都會見到呢個字嘅。咁、啊，舉個例子啊，一個服裝品牌啦，好多滑板愛好者咧都好中意佢嘅衫褲鞋襪咁樣嘅。
0: 平底噶嘛係嘛？
1: 有平底嘅，係啦，聽眾都可能估到係邊一個牌子啦。佢裡面咧有個滑板鞋嘅系列咧，就會命名為 SK8。跟住 HI, 即係 High, 因為係一對高筒鞋嚟嘅。咁、
0: 哦、
1: 又或者呢流行文化當中啦歌手呢 ,Avril Lavigne 呢有首經典歌曲就叫做 Skater Boy, 嗰個寫法呢就係 SK8ER, 跟住 BOI,Skater Boy。
0: 哇好聰明喎呢、這個融入咗落去。
1: 係啊 ,He was a Skater Boy, 嗰首歌啊有冇印象
0: 都知啊估唔到佢連個宿舍呢都有嗰種地味好街頭嘅感覺喎。
1: 係都幾有型。
0: 冇錯冇錯。
1: 近年呢亦都越嚟越多人鍾意呢項運動啦佢嘅形象同印象呢大家都對佢有所改變。再加上滑板呢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呢俾愛好者去挑戰。咁刺激嘅一項運動亦都有好多獨特嘅文化喺入面。你想唔想知道更加多呢
0: 想
1: 嘅話呢咁我哋就唔好講咁多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邀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啦。
0: 佢就係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事並且兩度奪金身兼港隊教練嘅資深滑板運動員陸俊賢俊仔。
1: 歡迎歡迎歡迎俊仔。
2: Hello, 大家好我係滑板運動員陸俊賢俊仔。
1: 俊仔我哋呢有一個傳統嘅環節嘅叫做快問快答。咁希望呢就可以透過你去解答一啲滑板嘅知識呢俾我哋聽眾聽。
2: OK,OK、okay,
1: okay。好第一題喇喎。其實滑板呢就係起源於另外一種運動㗎喎。到底係咩項目呢
2: 滑浪啊！
1: 哦，系啊，
2: 点解会由滑浪变成滑板呢因为滑浪好受天气嘅影响啊，因为有阵时好天都可以冇浪噶嘛。
1: 哦，
2: 咁但系啲人就想指下个痕啊，哎呀，咁我冇浪我点算呢咁样咁就突然间谂咗一块板加几个碌，就喺啲斜路啊度玩模拟滑浪嘅感觉。
1: 哦，
2: 咁就于是者就有滑板呢样嘢发生咯。
1: 都几聪明喎，以前啲人其实
2: 系啊，同埋有好多时佢哋整啲斜台啊或者啲泳池啊度玩咁样咯，即系扮翻嗰啲浪嗰啲感觉，咁佢咪可以练到嗰个身体个平衡啊，控制板嘅技巧。
0: 咁所以系咪玩滑板嘅人玩滑浪都会好啲啊？
2: 唔一定，不过你识踩滑板咧，就对你滑雪啊、滑浪啊呢啲板类嘅运动容易啲去 pick up 咯，因为你喺滑板上面已经理解咗个原理系点啊，或者个身体个平衡大概摆喺边啊。咁但系呢几样嘢嘅技巧上面都系有少少嘅差异。
0: No，
2: 系啊，但系我想讲滑浪系难过滑板好多，即系你对抗大自然系另外一样嘢。Oh。 因为我都有努力练习紧呢个滑浪，但系。真係唔係咁易。
0: 好咁我哋呢就問多少少滑板比賽上嘅嘢啦。咁奧運比賽呢就會分為公園滑板同埋街頭滑板㗎嘛。咁分別係咩呢
2: 街式呢就係玩樓梯扶手嘅。
0: 哦、
2: okay， 而公園賽呢你會見到好似 U 型台。佢係 U 型台咁樣但係佢變咗個泳池咁樣。咁、
0: 哦、
2: 佢就喺咁拋嚟拋去去飛嚟飛去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分別就係街式呢可以落腳踩嘅。而公園賽基本上係唔可以落腳踩嘅。
0: 哦。
2: 係因為佢係要靠旁邊嗰啲湖面呢去做一個 pumping 嘅動作去保持佢速度嘅。
0: 嘩好好清晰啊呢一、這個。
1: 係囉。咁但係一落咗腳落地就會扣分定係 fail。
2: 照道理你喺個煲入面即係公園賽呢我哋就盡量都唔落地去 push 嚟咁即係證明你控制唔到個速度啦。但係當然如果你喺玩啲花式落咗地嘅時候呢咁其實就已經計停㗎啦咁樣。
1: 哦即係停。
2: 奧運比賽裏面呢佢係 好似有三次机会嘅，咁四十五秒咁你玩，咁一失手咧就停啦。
1: 咦，好似有啲街头比赛都系用呢种计法嘅。
2: 其实街式都系计时间，但系有少少唔一样，就系街式有埋 best trick 嘅。简单啲就系有两个项目咧同喺呢个滑板比赛面，咁但系每个项目咧就拣一个最高分，加埋嘅总分咧最高分就系赢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系叫三三二嗰个赛制，即系。三个 run， 三个 best trick， 跟住两个分加埋最高分就赢。
1: 嗯，跟住落嚟即刻问你第三条咯。咁咧有时我哋见滑板咧，打个比喻咧，就有啲似而家嘅爆旋陀螺啊，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自己组装唔同嘅配搭噶嘛。咁有啲碌咧就大啲，有啲碌细啲，咁玩起上嚟有啲咩分别嘅咧？
2: 最大分别就系、是、即系香港啲路就冇咁平坦啦。如果你用大啲嘅碌咧，就冇咁震咯只脚，同埋冇咁容易棘到石仔啊、罅咁样嘅。咁細碌呢其實就會塊板輕少少，咁可能做一啲技巧啲嘅動作，例如你用塊板轉啊跳嘅時候會舒服少少，因為塊板輕啲啲咁樣。咁、但係而家係流行呢輕大過少少嘅碌嘅。係、咁但係我自己就老派咗，我都係用細碌。純粹我覺得細碌有型啲啫，即係我想塊板好睇啲，咁我繼續用細碌，個感覺靚啲囉，好似望落去。
1: 明白明白。咁好快地呢三條問題呢已經令到大家呢應該就對滑板運動呢多咗啲認識㗎啦。咁接下來呢不如我哋了解一下俊仔本人啦，喜好二选一，咁就会问你三个问题嘅都系，咁但系今次咧就唔准谂噶啦，要即刻答嘅。
2: OK OK，
0: 好，第一条，请问你中意板墙嗰啲咧已经 set 好晒滑嘅完美地形，定一或系街头嗰啲凹凹凸凸未知嘅挑战咧？
2: 我中意街头多啲嘅，
0: 点解咧？
2: 因为滑板系街头运动嘛，其实喺街度踩滑板先系真嘅滑板咯，我自己觉得。
0: 哦，其实你都会觉得咧，滑板好似会有一种就系、是、要有一种未知嘅，要有一种你即场发挥嘅感觉咯。
2: 系因为滑板某个程度系讲创意嘛，即系你就系呢个地方可能冇人玩过，或者你可唔可以喺有人玩过嘅地方里面再搞一啲創意未人做過嘅嘢咧，咁呢個先係我覺得最緊要嘅一個元素咯。咁、但係唔係話滑板場唔得，但係滑板場係一個俾你去容易啲踩滑板嘅地方咯。我會覺得係一個練習會悶嘅，咁所以但係你街度有就周圍去，你就冇咁悶咯。
0: 果然係板仔啊，個性格都好板仔啊，
1: 好有型啊，板仔個精神我覺得。
2: 有諗法啲嗰啲板仔，所以麻煩啲。
1: 唔會嘅，俊仔以我嘅認識咧，都係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人嘅，一啲都唔麻煩嘅。下一題咯，我見咧有時咧，啲人玩滑板咧，甚至乎比賽咧，都會帶住個耳風聽住歌咁樣玩。咁啊，想問下你啦，你中意自己一個人帶住個耳機去練招啊，定係同啲同伴一齊交流咧？
2: 本人中意同人一齐踩滑板多啲嘅，咁、但系听歌又有另外一个 feel 啊，即系睇 moody 嘅，但系当然系一齐玩系最开心啊，我觉得。
1: 其实滑板算唔算一个好容易认识到朋友嘅运动咧？
2: 某个程度嚟讲都算系嘅，但系我觉得滑板你想容易啲，真系有 friend 可以喺滑板认识到，就睇你自己肯唔肯踩多啲咯，即系因为。我觉得滑板场大家都好愿意帮助大家啦，即系个个都杀人咁嘅样，但系又 nice 嘅。其实好多人会出入去试滑板，同埋好快就走噶啦嘛。咁其实某个程度就系你要靠你自己好努力咁样练习咧，板场嘅人睇到咧，自然你就会得到嗰啲人 respect， 你就会有好多 friend 咯。反而你好惊，坐喺度，哇，嗰啲人点样啊？即系唔玩咧，你系呢一世都唔会识到嗰啲人。
0: 其实成日咧，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度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就喺度话，今晚几点几点边度踩板，有冇人 join 咁样噶？所以其实。个氛围个圈子其实系 nice 嘅，我觉得系。
2: 系，同埋唔系借滑板嘅，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一班人一齐玩就开心啲、或者你成功咗一啲动作又耶你啊，咁你都会有啲成功感，你就会想玩多啲、即系大家都会想试啲唔同嘅嘢，会开心啲咯。
0: 黄子华都话过噶，
1: 系
0: 一班人去鬼屋咧，你会变咗欢乐小天地噶。
1: 哦，即系你言下之意系你望住滑板场觉得系鬼屋咁样嘛？
0: 你唔好咁样冇猎。
1: 不过讲真嘅，我觉得咧真系一般人。
0: 嗯。
1: 真系冒冒然
2: 都系会惊嘅，
1: 会惊嘅。我觉得惊嗰样嘢唔系啱啱俊仔所讲话空神流煞，而系好惊入到去唔够有型啊。
0: 哦，系
1: 系，我自己会惊呢样嘢咯。
2: 我以前细个都系噶，我细个去尖沙咀踩咧，一入去个个就啤住你，你就惊噶，即系一定要坐半个钟心理建设完。冇嘢啫，好似冇乜人望，跟住先开始踩。细个我都系咁样嘅，
1: 系啊。
0: 俊仔，其实你咧除咗滑板以外，即系滑雪同埋滑浪。两者之间你会揀边个呢？
2: 哦，哇，滑雪同滑浪，
0: 唔准谂即刻答。
2: 咁啊，滑雪咯，咁就
1: 我记得你好似都有 po 过出嚟。
2: 系，我又都系玩过两三次，去尝试下咁样咯。

0: 俊仔，头先咧，我哋咧都问过你嘅，咁啊，譬如你中意系喺个街度玩滑板，定系滑板场啦？咁你平时咧会唔会啊？你望条街嘅视野咧，其实同一般人系有啲唔同，即系例如你会行街嘅时候就观察一下边条楼梯个扶手咧就好似啱 feel， 边个梯级咧就可以适合做啲 tricks。
1: 我哋会成日望住石博啊、楼梯啊咁样咯，即系谂下玩唔玩到咁样。
2: 我真系会嘅，
1: 真系会，真系会。我其实有时候同女朋友放狗啊，就望一望。呢、這个地方肯定有人踩过板，跟住望望见到有个博个边黑色，嗱又玩过啦咁样，即系香港话细唔细，话大唔大，其实有好多地方可能我自己都冇去过啊，咁我就成日都会想揾一啲地方就系、是。啊！呢、這个地方应该冇人踩过，我哋成日都会望唔同嘅楼梯啊、石博啊或者花槽度睇下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做到咁样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好好靓嘅滑板场，但系其实因为你玩得多，你都会闷嘅。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仲系好想发掘啲新嘅地方去玩啊，或者攞一啲新鲜感、嗰啲灵感啊咁样咯。
3: 始终好似啱啱俊仔咁讲，滑板系一个讲求创意嘅嘢嚟噶嘛，即系同一样嘢固定嘅玩太耐咧。就冇咗嗰種感覺咯。
1: 係係係，即係所以點解啲人有時要去集訓，就係、是、其實你去下其他地方踩下，就有另外一啲 idea， 可能突然間呢個場影響到你，覺得好踩得好舒服，你可能有啲新嘢就做到啦咁樣。
0: 咁你觀察嘅時候有冇話，我見到某一個元素，嗰、那個地形某一個元素就為之啱玩？
1: 其實我自己就中意玩樓梯啊、石博啊嗰啲多啲嘅，咁我咪就會留意多啲嗰啲啊，即係可能喂呢、這個六級樓梯好似幾啱跳喎、啊，點、樣即係咁樣咯？即係可能有啲人中意玩扶手多啲，咁佢咪哇呢、這個扶手大喎、啊，掂喎、啊。
0: 咦？咁我好奇問下啦，咁樓梯你係直接飛落嚟定係一級一級咁樣？
1: 我直接跳落嚟，咁我哋以前都系可能劈十级八级咁样嘅嘢，即、系我自己就
0: 劈梯有个字系咪叫劈梯？
1: 劈梯劈梯，我就可能偏向要玩 trick 多啲咯，即系有一啲人可能净系都系做，譬如最简单跳一个动作叫 ollie， 咁我哋 ollie 楼劈梯就最基本一个动作，咁有啲人系可能劈二十级噶嘛，
3: 哇，
1: 斗高，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就哦十级八级，但系就玩啲好难嘅花式，咁我就中意 flip 嚟 flip 去咁样嗰啲咯，系、
0: 哦、明白明白，哇，真系好需要勇气喎，喺个即系劈梯呢个过程好需要勇气，
1: 即系踩滑板所有嘢都系第一下就最难嘅，即系你要够胆踩落去先咁样，即系最难突破嘅，咁但系
3: 出嗰一步，
1: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都系慢慢练出嚟，即系可能有个 check 系四级开始，跟住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咁你练到熟咗，大概你都知自己极限去到边，咁见到呢十级可以搏下，或者八级我一定做到，咁就去嗰度玩咁样咯。
3: 我谂起咧，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玩跳楼梯嘅，又系
0: 你玩猜皇帝嗰啲就
3: 唔系唔系，真系跳落去，
0: okay.
3: 即系纯粹玩一条长楼梯，
1: 系
3: 好无聊噶，企高少少咯，之后就跳落去咯，无端端
1: 你拍 call 底原来。
3: 上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就会好惊啦，开始，即系你会觉得，哎呀，我会唔会跌断脚啊，又成咁样，即系觉得个心态有啲似就系你迈出咗一步，然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越跳越高，越跳越多咁样啦。
1: 系，同埋要试咯，即系你豁出去咪睇下，要豁出睇下你就冇嘢噶啦，通常都。
3: 但系都即系唔建议大家参考啦，因为都几伤只脚嘅。
0: 系最紧要安全啦，
3: 系啦，最紧要安全。
0: 咁啊，想问下你啦，俊仔，咁啊，你成日都观察香港啦，你觉得你观察嘅香港同一般人睇嘅香港咧，有啲咩唔同咧？除咗啊，你平时睇系可以边度玩花式啊，边度玩 tricks 之外，你觉得成个香港嘅感觉系有啲咩特别咧？
1: 我不嬲都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多元素嘅地方嚟、即系可能我哋街就。睇下人哋即係啲石博啊呢啲玩得之余，我哋就好鍾意睇人哋穿咩衫啊，都即係或者睇下唔同国籍嘅人係有啲咩唔同嘅特性，去即係有啲啱用嘅嘢参考下咁样，因为我哋觉得踩滑板嗰啲人都贪靓嘅，即係你要型啊嘛，因为睇喺条街去望下，咦呢、這个人穿得几型喎，下次如果咁样穿踩返又得唔得呢，即係咁我就会成日都觉得哦，香港真係好多元素好多嘢可以去睇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嘢喺度。
3: 诶，咁讲到啱啱你话会去留意啲人个衣着啦，
1: 系，
3: 其实咁你自己个人个衣着风格系咪都有少少俾滑板影响咗噶？
1: 绝对会啦，即系我其实成个人都系因为滑板先变到咁嘅，即系其实我以前系唔可以咁样同人哋倾偈嘅，即系我细个时候系好怕讲嘢啊，即系唔系而家呢个俊仔咯。如果冇踩滑板嘅时候，我自己踩滑板咧，睇到多外国嘅嘢时候，我就会觉得白色 T 恤好型，踩板嗰啲人好，或者有一类嘅人，我会觉得哇，佢哋。唔使着贵嘢都咁有型嘅、一件白色 T 就有阵除嘅佢哋。咁、我其实就係睇得多话啱边大家都黑白色，我就一路做得我都想系咁样，我想一件好普通嘅白色 T 恤、,clean 啲干净啲都可以有型喎咁样。所以我就自己系俾滑板咁样潜移默化咗啦，所以我就通常都系白色 T 恤为主嘅。同、埋简单啲 clean 啲咁样嗰啲。
3: 同滑板嗰个风格一样地味。
1: 是
3: 但是有鬼型喎、
1: 啊。我觉得滑板同其他可能当滑雪咁样唔同呢，就係、是你滑板冇得斗装备嘛，同埋。斗装备嘅意思係 你个板冇得卖。

0: 貴啲嘅，其實大家個滑板都係一樣價錢。你咧著啲好靚嘅衫嚟踩板咧，你唔識嘅人哋都係唔騷你嘅。你明唔明？即係你冇得鬥呢啲，即係鬥裝備嘅所以。但係你滑雪有嘛？我咪整個嗰啲好貴嗰啲牌子嘅眼鏡，著好靚嘅衫，所以我買到最貴，咁你都可能會望下我係咪？哇，嗰塊板好貴喎、啊！喂，嗰件衫貴，但你滑板係完全冇呢啲嘢嘅，冇你著到幾貴都冇人理你嘅，即係你落嚟影張相咁 ，OK， 跟住冇人望。
1: 係啊，咦？咁但係滑板，你話個價錢係大家都係咁上下㗎，係
0: 係，
1: 但應該會有。都總會有平有貴之分嘅，
0: 幾百蚊或者你可能上網買嗰啲好平四五百蚊嗰啲就踩到咯。但係如果專業嗰度嚟講咧，滑板其實得一個 grading 咁滯，即係可能嗰啲配件有輕微地嘅輕重分別。
1: 嗯、
0: 但係佢貴極咧，佢唔係貴幾千蚊，佢貴幾一兩百蚊咁樣，幾十蚊嘅。係、
1: 哦、
0: 所以佢最叻嗰啲人同我哋呢啲咁嘅人同埋可能新手用嘅滑板，即係大家買最。專業啦，都係近乎係一模一樣嘅，
1: 哦、
0: 即係可能都係三千蚊到嘅啫，
1: 係係
0: 係，冇得再貴噶啦，
1: 係
0: 啊係啊，
1: 咁玩得過喎、
0: 啊，但係佢就全部都消耗品咯，就可能對鞋爛，你塊板又會爛，可能要再換啊咁樣。
2: 可唔可以問一下就係、是、通常以你自己個頻率啦，咁滑板通常你幾耐要換一塊咧？
0: 通常咧，其實啲人就係換嗰塊木嘅啫，即係嗱，你一買咗翻嚟係有曬碌啊，有曬上面塊板，咁但係。嗰、那個碌咧可以用好耐嘅，咁即係睇你嘅踩嘅頻率去到邊啦，或者要做啲乜嘢啦，即係你唔好彩，可能跳個樓梯一個鐘就斷㗎啦塊板。咁但係你正常可能練下嘢都錫住玩嘅，其實用兩三個月都仲可以踩到嘅，或者三四個月咁樣。咁、
1: 哦、
0: 但係睇你踩到個頻率同埋嘅要求幾多啦，因為嗰塊板咧係木做嘅，咁、佢會冧嘅，我哋叫冇彈性咁樣啦，咁就影響你做跳躍嘅時候嘅動作嘅。
1: 明白，明白。好，俊仔，嗱，咁啱啱讲咗好多关于滑板嘅嘢啦，咁我想问下你啦，除咗滑板以外，你平时仲有啲咩兴趣嘅呢？
0: 踢波咯，揸车咁样，咁有阵时同啲 friend party 啊，
2: 你都系用脚嘅，
1: 系咯，足球都用脚，
0: 系，其实我踢波先嘅，
1: 系啊，
0: 一路都踢校队嗰啲，都唔系我想踢嗰啲位咁样，就冇练波嘅，净系想斗波嘅啫，即系落街斗波跟队咁，跟住踢下踢下就真系突然间踩咗滑板就咩都冇玩咁样。
1: 哦，即系而家都冇再接触足球啦。
0: 啊，有，唔系，即系嗰种冇再踢，系冇谂住自己要向住足球有一个目标咁样咯。我都会同啲 friend 踢下嗰啲街，即系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比赛咁样嗰啲咯。
1: 联赛嗰啲。
0: 系啊系啊，因为有球证，有对手就装排名俾你咁样咯。咁我而家都仲有踢紧嘅。
1: 哦。
0: 系啊，咁而家反而就调翻住自己有练波练下的波啊咁样嗰啲，以前就冇嘅。系啊。
1: 呢一面应该少啲展示俾大家睇系嘛？足球嗰一面。
0: 我又叫啲 friend 帮手影啊，次次入波都影唔到。系啊，咁啊全部都失哈碌嘅，咁啊费事 show 出嚟俾人睇啦。
1: 哦，明白。咦，真系估唔到。
0: 系啊。
1: 虽然我哋譬如有时去街场踢波都算系街头文化一种啦，但我会幻想俊仔佢其他嘅兴趣会唔会都系其他街头运动，例如啱啱所讲拍 call 啊，或者啲跳舞咧？
0: 我冇乜兴趣嘅，其实跳舞，因为其实我识识地嘅，即系嗰啲 six step 啊嗰啲咩，
2: 即都做到一两下嘅，
0: 扮下嘢。即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喺沙田踩下板，隔篱啲 friend 就跳舞嘛，跳 break 跟住踩 BMX 咁样，咁啊，可能我内敛少少，即系我冇办法觉得自己，哇，我跳得好睇，你嚟啊，好有自信咁。跳俾你睇，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唔適合我嘅。
1: 哦，
0: 係咁，但係我有時見到我啲真係跳得型嘅 friend， 我就覺得哇，佢哋又真係幾有型喎。
1: 我哋又好快咁樣咧，又了解進仔多咗好多，即係好多不為人知嘅一面咧，都分享咗俾聽眾聽啦。始終就因為大家認識你，就會係即係滑板嗰方面就比較多，係啦。咁原來咧，進仔咧都有咁多唔同嘅興趣。嗱，我哋傾咗咁耐，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聽首歌先。咁大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進仔傾偈。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是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无言声，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的两年，是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利的孙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 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俊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仔。
2: 咁咧，接下来咧，我哋就大家倾多少少关于真系滑板运动上面嘅嘢咯。這個問題我想可能都被人問過很多次的了，因為早期呢玩滑板呢其實是不是都會被視為不良少年的呢？
1: 我剛剛玩的時候都是的，都是的，加上我自己的，我讀書不厲害嘛，即是又不是那種曳，但是總之就是未是去到最壞的學生，但是又不是好那些，仲踩埋滑板又讀唔到書咁樣，即係就覺得冇得救咁樣，即係一定係咁樣嘅，個咁樣成個 package 係咁樣。咁同埋你最慘，我哋喺街度踩咧，成日流連喺條街度。咁以前其實你流連喺條街度就係曳噶啦嘛，更加標籤咗你。唉，玩埋啲咁曳嘅嘢，
2: 可能係一啲誤解啦，又或者係即係純粹嘅標籤，即係冇原因㗎。係、因為街，因為夜晚可能
1: 一來夜啦，同埋我哋成日喺度歡呼嘛，喺度叫囂咁樣，即係人哋叫囂就係我啱啱話我成功咗動作，咪大家戥你開心耶㗎就可能。
2: 其實
1: 係
2: 好正面嘅事
1: 嚟。係啊，但係點解咁夜耶啊？哇，好曳啊！嗰班人，即係你唔知，同埋以前資訊冇咁發達啊嘛，
0: 係，
1: 同埋佢係啲人冇諗過要去理解呢樣嘢。咁就有個誤會一路發生，就係、是、佢咁曳㗎啦，呢樣嘢唔好㗎啦，咁樣囉，即係咁樣傳咗落嚟咁樣。
2: 以前就不良少年啦，大家標籤為，咁到而家呢變成咗一個奧運項目喎，咁當你聽到呢個消息啊，滑板變成咗奧運項目，咁你嗰個心情係點呢？會唔會有少少耶，即係滑板終於
0: 叫囂，要叫囂，
2: 係啦，即係俾返個耶佢咁樣呢？
1: 因為其實呢件事醖釀咗一段時間嘅、即係大家都估到，但係你又冇話嗰種好興奮嘅、即係冇話啊真係奧運啊咁樣，因為其實一來一路都冇乜呢啲嘢咁樣，其實我覺得因為佢不嬲都冇呢啲奧運嘅掛鈎咧，其實佢已經好成功地係一個產業，佢哋有本身佢哋嘅賽事啊，咁、其實有，只不過係等於你四年多一個比賽咁樣，其實對大家都係咁樣。同埋我覺得滑板冇咁重視比賽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覺得都係搵食 feel 咯，即係啊贏到大比賽，咁可能你嘅商業價值高啲，你咪可以人生活得好啲啊，多人知道呢樣嘢咁樣。但係我自己嘅開心就係、是、我估唔到，因為一個奧運令到真係多咗咁多人去嘗試滑板，同埋係。大家睇到第一次滑板喺奧運舞台出現之後就洗咗底啦。即係我呢之前嗰啲推廣呢做幾多冇用，即係一個奧運咁就成功咗，我反而估唔到係可以係咁大影響力，亦都令到啲人睇到滑板嘅特別之處咁樣囉，我覺得係。
0: 咁因為所謂奧運其實係一個大型而官方正統賽事啦，所謂嘅。咁當佢加入咗呢個體系入面，對一啲本身對滑板有誤解嘅人呢，可能就會覺得原來滑板唔係我哋想象中呢啲曳嘅人先玩㗎喎、即係可能係呢一個影響。
1: 係，同埋我覺得佢哋揀得好啱，就係因為奧運開始老啦嘛，即係嗰啲好傳統活動，佢想加啲新嘅嘢入去、令到多啲年輕人睇奧運啦嘛。咁、其實佢揀滑板啱，因為好最簡單就係啱啱話聽歌。邊有人喺奧運仲喺度揀歌先去比賽嘅？你喺邊個運動裏面會見到？冇可能㗎嘛！但係滑板好似搞到呢個唔係一件好正統嘅比賽，滑板係咁玩嘅咩？即係我覺得呢個感覺係俾到嗰啲人好大嘅驚喜嘅，我覺得，所以令到滑板係其中一個最成功嘅項目咯。我覺得喺奧運嗰度，
0: 觀賞價值高啊！我覺得
1: 係啊，同埋佢唔係敵視大家嘛，即係大家攬埋一齊好開心。你喺一百米度，大家都今日我真係要贏你啊！嗰啲起點啊，你唔會走去攬下佢先㗎嘛？你完咗先可能。大家冷漫，但係你滑板唔係啲咁樣嘅啲人，點樣會咁樣比賽嘅？好神奇，我覺得對其他人嚟講，其實一件。
2: 咁、既然咧滑板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即係好有系統嘅比賽項目嚟噶嘛，即係就算唔係奧運，佢都有好多好有規模嘅比賽噶嘛。咁如果啊，我真係想成為一個滑板嘅運動員，咁其實要接受啲咩訓練呢？即係例如有冇話要練某一啲嘅肌肉啊？有冇一啲系統去做 gym 啊？咁樣嘅咧？
1: 而家其實就科學化好啲嘅，即係譬如我以前都冇操嘢嘅，其實都係大個啲有機會先加埋呢啲元素落去，令到自己踩得好啲嘅啫。咁我覺得首先你想做一個滑板運動員，你要踩得好啊，即係你要狂踩板先。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咁講兩條路嚟嘅，即係你想純滑板，即係以前傳統啲我哋就唔叫運動員，我哋叫職業板仔咁樣 professional skateboarder。咁你可能參加啲行內出名嘅比賽，你踩得好 ，po 多啲你嘅 video 咁樣，咁其實就會啲牌子咪識到你啊，咁你就會有機會成為佢哋嘅贊助嘅 skater。 再做得好啲就出糧俾你，咁你就成為咗佢哋嘅職業滑板仔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想成為港隊，就當然你技術都要有啦，咁你就另外就去參加每年嘅選拔囉。咁而家我哋其實個目標個 standard 都唔係咁高嘅，因為我哋想發掘多啲人令佢哋嚟到港隊呢度咁樣。你睇住嗰個選拔嘅要求嘅練習你達到咗呢，就可以成為集訓隊咁樣囉。咁譬如如果有啲比賽唔係咁限 quota 嘅，冇超過呢，咪啲人咪可以代表香港嘅比賽，即係正式 official 咁樣囉。係呀，咁但係當你贏得到一啲好啲嘅比賽，可能香港成為精英運動員咁樣，佢最低門檻就係全國賽前三名。咁、你攞咗呢個要求，咁你就變成精英運動員。咁、你就可能去到體院練做 gym 啊、你都有一啲嘅分定俾你啊，或者有啲錢可能幫你買裝備啊，送你海外訓練啊咁樣囉。咁、但係嗰啲就限時數多啲啦，即係分別就係、因為你係我哋嘅運動員，咁你就可能你嘅訓練嘅方向啊，或者就會變得俾人綁住多啲啦，即係教練可能話俾你聽你要練啲乜嘢啊，你要每個禮拜要操幾耐啊咁樣，咁你就變咗好規律啲，你可能冇咁自由度大啲咁樣囉。傳統啲就你自己總之踩得好，佢就唔會同你做 test 嘅，即係我哋覺得你得你就繼續做返你自己。因為呢個先係你嘅特色，或者我哋想要贊助你嘅原因嚟㗎嘛，咁樣。咁所以就兩個分別囉。
2: 啊，俊仔，我想問下呢，咁你哋訓練嘅時候有冇啲咩科技去幫到手
1: 㗎？ So far 我而家呢一刻就未接觸到有好多科技嘅嘢去幫囉。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因為有其他嘅運動，即係因為而家滑板可以正式化啦，你可能會操 gym 啊，某個程度都係參考咗其他運動嘅數據，即係可能佢哋用咗一啲嘅科技去揾咗啲運動數據，咁嗰啲教練就會用翻呢啲數據去幫你去練習去 training 咁樣，或者可能有啲 3D 圖睇你跳個動作，嗱你啲隻腳咧點解遞高多啲，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多咗喺滑板入面嘅出現咁樣，去幫嗰啲外國人會練得好啲咁樣，係啊，
2: 都幾得意喎 3D 圖。
0: 咁如果我當我而家係一個板仔啦，咁我真係想去無論入港隊啦，或者係做一個職業嘅板仔咁樣啦，你會建議我應該可以點樣練呢？
1: 都係睇多啲片囉，同埋搵到你自己鍾意嘅嘢囉。咁但係我覺得大前提最緊你踩得開心先囉，當然。你踩得唔開心其實你好難去到嗰一步。即係要練到話要想成為職業啊，或者想為運動員，因為你已經未必捱得過啦。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你踩得開心先，嗰啲嘢就慢慢就會有會發生囉。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會有咁上下有個方向，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
0: 咁既然呢我而家係板仔㗎嘛。咁我想再問多少少，有冇一個滑板入面嘅一個動作係好難嘅，或者係一個大家會講話啊呢個係神級動作，你做到嘅話呢你就好勁啦，
2: 就成為滑板之神啦。
1: 我覺得滑板冇固定一個動作囉，即係因為啱啱話創意嘛，你好多嘢都可以發生嘅嘛，其實。咁但係我覺得滑板你最需要學識個好嘅 Ollie 囉，就係最簡單跳起嗰個動作囉。係呀，因為嗰個動作如果好你好多 trick 都會玩得好好，同埋有冇型都關嗰個動作事囉。係呀，你都可以做一個好靚嘅 Ollie， 啲人都會覺得好鍾意睇咁樣。
2: 即係冇一個係吹之若無人人都好想練到嘅動作㗎。
1: 我覺得就係佢個 step by step 睇個過程，即係踩板個個就喂快啲教我跳，我想跳喎。到你跳到啦，喂教我轉啦，點樣轉啦。我到你轉到我要360個轉，即係你永遠都會想再上去再上去，咁有唔同階段你又 look up 啲有啲 trick 囉，但係某一啲 trick 呢其實係一定要識嘅，譬如我自己就我鍾意360 flip 咁樣，我細個睇呢邊就嘩好有型嘅360 flip， 咁我就好想一路學好一個好嘅360 flip 咁樣。
0: 我諗緊會唔會有嗰啲好似嗰啲禁忌動作呢，
2: 禁忌動作
0: 即係例如睇滑冰咁樣啦，花式滑冰
2: 係
0: 其實有一個動作佢哋係禁忌㗎嘛，即係唔做得㗎嘛，因為危險程度好高同埋好難完成。
1: 係
0: 當突然間有一個賽事有人做到呢就嘩咁樣，即係其實滑板係咪都會有類似咁嘅嘢呢？
1: 我覺得滑板反而調返轉就係嗰個禁忌出係唔可以做，因為唔贏囉。即係有一啲呢好似係打籃球 OUT 嘅比賽，即係我做一個動作你跟我一個動作，咁去到 OUT team 咪輸咗囉咁樣。有啲出係唔可以玩，即係你咁樣贏人哋人哋就反而 sketch 喎，即係唔得喎，你咁樣唔贏喎。但而家即係開明咗，以前係反而好多呢啲嘢，即所以有啲鋪呢都會係可能佢其實跳一下 Ollie 佢就已經贏到啦，但係佢就唔想咁樣，佢就玩一個難啲嘅 trick 去 赢你，咁啊赢到梗系赢啦，但系当亦都有好多案例就系佢想玩难啲，佢失咗手变咗输咗点啦，当然都会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话翻有个 chance 嘅，即系有一啲人做一啲好难嘅花式，而又攞到高分，即系而家比赛嘛。
0: 嗯，
1: 咁有好多人就会跟嗰个 check 咯。
0: 哦，
1: 系啊，咁跟但系跟到一个位，大家都跟，大家都识嗰个动作，咪会变低分咯。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谂一啲再特别啲嘅 check 去做出嚟咁样。
0: 哦，
1: 等你跟唔到，等你少见啲，咁我个分又会再高啲咁样。
2: 虽然我估有少少难啦，因为啲滑板动作可能都比较复杂噶嘛。但可唔可以都试下描述一个近年有人创新走出嚟嘅一个新动作呢？
1: 近年因为好多大型嘅滑板比赛都是日本人去赢晒嘅，咁佢哋好叻就系转体嘅动作，即系人板连埋一齐转嘅，即系咁，所以佢而家就好兴一个动作，就系佢背住个扶手，但系要转270度。再用个板身射落去个栏杆度，
2: 嗯，
1: 咁再转270度出翻嚟，
2: 540度啦，转咗。
1: 其实系，但佢分开两次，因为佢转270上去，咁佢线紧嘅时候，
2: 嗯，
1: 再要转270出嚟咁样咯，咁嗰个就好高分。咁、哦、但系而家已经有人再加埋 flip 啦，今年，
0: 哇，
1: 即系快板喺转270嘅时候再要
0: 加，
1: 系啦，快板自转转360咁样咯。
0: 哇，
2: 听众可以上网搵一搵，有冇名噶呢一招？
1: 叫 lolly 270lip slide 270欧咁样。
2: 其实几得意喎，大家咧见到个新动作啊，好辛苦练咗翻嚟，跟住咧又可以加啲嘢，就变成自己创嘅一个新动作。咁啊，除咗高难度动作之外咧，咁我哋不如又讲翻下，真系奥运啦。
1: 系
2: 啱啱俊仔又提到啦，玩滑板咧就最紧要创意啦。咁我会理解为都系一种自由啦，系嘛？
1: 系。
2: 咁但奥运咧，其实都有好多规矩啊，咁啊有啲体制啊，咁样其实会唔会同玩滑板咧有少少背道而驰噶？喺你哋眼中，
1: 我都觉得有嘅、
2: 哦，
1: 我都觉得有嘅。但系嗰个有系你可能冇。得咁自由去控制自己练乜嘢啊？有机会，
2: 嗯，
1: 或者练习几时练习啊？咁样，因为你好多嘢都规范咗你，因为你而家一个运动员啦，
2: 嗯，
1: 咁就跟翻平时啲运动员点样练就点样练啦，咁样。你当然啦，我觉得个过程你都要拣一啲你自己中意练嘅嘢。而家就有多个教练去 mon 住你做一啲咁嘅嘢，咁就变咗净系呢一 part 都系冇咁自由嘅，其实，
2: 嗯，
1: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选择咯，即、就、系、是、你如果身为一个板仔，
2: 嗯，
1: 我觉得你拣咗就未必都会觉得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即、就、系、是、因为你选择咗咁样。
2: 咁都系嘅，因为板仔精神，佢自己拣运动员呢条路，其实都系出于佢嘅自由意志啫，
1: 系
2: 都系自由嘅，应该又未必真系话太过痛苦。
1: 是不过有是会有啲嘢唔惯咯，即系可能你踩翻系你自己嘅事，而家就系、是、啊，可能系教练又会俾啲指示你啊，俾啲意见你啊，咁样，即系好似我自己咁，我又觉得会好似多咗个身份啊，
2: 嗯，
1: 我系咪要小心啲啊？即系咁样，我踩街今次系咪唔可以乱咁嚟啊？咁样会唔会变翻调翻转头影响咗呢件事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0: 多咗个责任咯。
1: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咯。诶、
0: 欸，咁既然讲到话唔同嘅即系限制或者训练上噶啦，咁我好想问一下，咁通常我哋大家眼中觉得比较劲嘅板仔就系、是、美国、日本呢啲咁样，咁点解会系咁样咧？系咪因为文化因素啊，定抑或系讲紧个训练嘅不同咧？
1: 我觉得文化都好紧要啦，因为始终好似美国咁样，其实佢哋早过我哋好多发生呢件事噶嘛，
0: 嗯、
1: 即系佢又早过我哋有好多滑板场，好多劲嘅职业人都系外国咁样，即系佢比我哋成熟啊，成个产业，咁佢哋进步一路系垄住咗呢个项目系合理嘅，我自己觉得。咁、嗯、但系通常最多人问我点解日本系最劲咧，咁样，咁我就会通常同佢讲，你而家都仲着紧日牌啦，系咪？系咪先？因为佢哋呢啲嘢真系喺亚洲地区，佢哋系行得最前啊。
0: 嗯，
1: 即系佢哋唔会突然间唔兴一样嘢会冇晒噶嘛。
0: 哦，
1: 系佢会留得低噶嘛，但系我哋香港系留唔低呢啲嘢噶嘛。呢一刻好兴，突然间系冇晒噶嘛，可以。
0: 嗯，
1: 同埋佢哋呢啲咁嘅大嘅城市或者国家，佢哋本身已经好多叻嘅人踩紧啦，所以当你去练习嘅时候，你成日都见到啲咁叻嘅人咧，你自然就会叻噶啦。
0: 系、哦、啊，睇得多
1: 系啦，冇错，因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玩扶手惊，但系你去到我板场五岁又玩扶手，个个都玩嘅，
0: 嗯，
1: 你自然就唔惊噶，你觉得你都得嘅，
0: 嗯，
1: 同埋你有得睇啊嘛，你有得睇人哋点样玩，咁你就会拉高咗个水平咁样咯。咁、所以我哋以前其实踩板都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同啲叻嘅人一齐踩板，就会进步得快啲，因为你有得睇啊、嗯。
0: 原来系咁，
1: 同埋佢哋又有运动明星呢样嘢嘛。日本攞咗奥运金牌两次，咁佢爆咗个明星，咁其他下面嗰啲人都会觉得，哇，我哋都得、啊。我个目标咁、哦、样，跟住佢哋就会突然间爆起啦，多咗好多劲人嘅会。
2: 嗯，我哋啱啱讲完外国，
1: 咁
2: 咪讲翻香港。香港都有好多好厉害嘅板仔啦，
1: 系，
2: 同埋运动员啦。咁啊，俊仔你都系其中之一啦。咁你觉得啊，其实香港人玩滑板有冇一啲独有嘅文化系其他地方冇嘅咧？
1: 喺我嘅年代，我覺得我哋叻在係成功率都幾高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哋去踩街呢，地少人多呢，好多嘢都要好快要成功到。其實呢樣嘢都係滑板其中一個元素啦。但係我哋喺踩街嘅過程呢，因為有香港呢一個問題呢，令我哋呢啲嘢都進步得快啲。即當下你個適應能力會高啲呀。同埋你要成日都諗，我要快啲呢，我要快啲呢，因為食 Q 到啦。或者有好多人嚟啦。我哋要盡快呢，唔好騷擾到人哋咁樣。咁、哦、我覺得喺呢個城市入面係，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令到當時我哋踩板都會踩得好啲嘅，即係因為所有嘢你要快。
2: 好在有問呢條問題，我覺得啊幾特別喎、啊，即係呢個觀點我冇諗過咯，從來都。即係雖然都知道可能會有保安，但我冇諗過會形成咗一種推動力啦。
1: 其實嘅一個過程就要集中啊，同埋你會平時去練好啲個花式先嚟挑戰呢度咁樣。
0: 哦。
1: 係啊，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文化去推動到我哋。我个年代咧嘅人会进步咯，我都觉得有好大嘅帮助。
2: 嗱咁咧，练习啦，咁啊总会咧受伤噶。咁有冇试过有一啲伤患令到你好深刻嘅咧？
1: 我好彩就冇真系好多大伤嘅，真系最严重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唔知点样跳一个楼梯，跟住冚咗个头晕咗咯。
0: 哇！
1: 即系睇翻就其实系脑震荡，因为我 friend 话我系抽搐晒、呕白泡嗰啲嘅。咁但系总之我就唔记得之前啊，总之我再突然间擘大眼就见到自己上紧白车。咁我就知道自己整親啊，咁樣咯。咁嗰陣時踩咗板，我冇耐嘅就踩咗兩三年，可能咁上下啦。當下都覺得自己諗住放棄，因為我好怕死嘅。跟住就啊，唔玩啦，唔玩啦，可能同阿媽講危險啊，真係會整親咁樣。咁但係可能唞咗個人兩個禮拜，都覺得小心啲咯，中意呢樣嘢，跟住慢慢開始踩板滑板。
2: 已經流傳滑板嘅血啦嗰陣時。
1: 所以我因為呢個之後，我就更加細膽啊。我嘅 style 就有少少唔同，除非我好熟嘅人，好有火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呢，我要試啲好 basic 嘅嘢，我先會再玩啲難嘢。
2: 慢慢加上。
1: 係啦係啦，我要好保守嘅。我有啲隊友唔係一嚟就玩個滑雪嘅，因為佢好有信心。我成日嘩點解你咁大膽嘅好勁呀咁樣。我就保守啲嘅偏向。
2: 咦，咁所以可能都係令到你冇咁容易受傷嘅一個心態嚟。
1: 都係嘅都係嘅。咁或者我會 step by step 先囉，即係好似跳樓梯為例。我好少我一下就去十級嘅通常。或者我預備嘅地方要跳十級，我就事前做好多準備，可能我五級我要狂做，可能連續成功幾多次，
2: 即係真係咩書話
1: 個動作好熟咁樣咯，跟住先去挑戰咯。其實都係應該要咁樣嘅，當然係。
0: 其實反而調翻轉，你個基礎、你基本功會好啲啊嘛。
1: 係係
0: 係啊，試下跳去你教練呢個身份啦。
1: 係
0: 由一個運動員啦，咁你真係純粹自己練，去到而家啦，你要去教你嘅學生啊，或者帶隊去比賽，你個心態上有啲咩唔同咧？
1: 心态上就好想踩下玩，喂都好开心嘅睇住佢哋。
2: 你可唔可以透过嗱，我示范一次俾你睇嗰个时候去踩咧？
1: 但系你比赛唔可以踩个场嘛？我都好中意带队，但系只不过讲笑就系、是、你带队嘅时候就系你睇住玩，我都想玩，好似几好玩喎，但系我冇得玩啦咁样。但系睇住小朋友进步，我就好开心，好 enjoy 呢件事嘅。
0: 嗯，
1: 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你就系见到佢争少少，你俾啲 tips 佢哋啊，而佢哋有做到，或者你。陪佢练一啲嘢，佢喺比赛亦都做到玩得几好 ，even 可能系冇赢到嘅，但系你都会戥佢开心咯，或者睇到佢哋好天真啊，我做到晒啦，跟住好开心，佢自己都开心，你都会觉得哇好纯粹啊嗰种感觉。
2: 嗱，俊仔，咁我哋由咧初初玩滑板，到成为运动员，到再成为呢个港队教练，都倾过啦，我又想问下你啦，啊，成个滑板生涯上，你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最困难嘅咧？
1: 我觉得系。可能是經濟上面咯，令我會諗放棄呢一樣嘢咯，因為後生少少其實你都要諗之後會點樣噶嘛，即係你都會諗啊，我如果仲要問屋企人攞錢去生活先拆板，我應唔應該拆板咧？定還是我做其他嘢，可能我會發展得好啲，令屋企人生活舒服啲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我一路拆板最矛盾嘅一個位置咯，因為你好想追夢，但你又同幾多時間你又好想屋企人舒服啲啊，即係我覺得呢下。是我覺得最難的一個位置。哇啦定啊我因為那些動作我玩得不好我沒有贏過比賽而想放棄滑板這樣。
0: 那同樣調返轉有沒有一樣你學識了的東
1: 西哇滑板令我學識太多太多。
2: 揀一樣你最重視的
1: 哇現在這一刻我的腦可能只是 build up 到 humble 這件事。是啊、哦、是啊。
2: 就並非大眾眼中的兇神惡煞或者所謂好串的。
1: 因為我覺得滑板嘅過程咧，令我接觸到唔同界別嘅人啦，另外亦都接觸到啲好叻嘅人，而俾我見到呢啲人嘅時候，原來佢哋係咁 humble 喎，跟住令到我自己揾到我想成為一個咩人咁樣咯。 一刻可能是 humble 咯，我只系谂咗。
0: 我哋最后一条问题啦，你可唔可以教一招俾一啲听众，佢哋想接触滑板嘅听众，
1: 唔好介意去问下身边嘅人咯。
0: 系啊，
2: 问下其他板仔啊。
1: 你肯开口问，个个都会帮你嘅，有礼貌啲问佢啦。即系你问，喂，教我咁啊，你嘅坐喺度傻。即系喂，唔好意思啊，想问下咧，咁呢个个个都帮你。
2: 嗯。多谢晒俊仔今日嘅分享，
1: 唔好客气啊！
2: 好开心同你倾咗咁多，
1: 系啊，俾我讲咗好多嘢，
0: 我哋都学咗好多。
1: 系啊，
0: 今集喺俊仔嘅身上咧，我学到就系你要保持嗰个创意啊，就系因为你会保持想象，所以你玩咗好多次，你都会觉得，哎，我想试下啲新嘢啦，继续去唔同地方去发掘，继续去练唔同新招，所以佢嘅技术先可以更上一层楼。
2: 冇错啊，滑板呢个文化呢当中嗰种自由嘅精神呢，我觉得好值得去宣扬俾大家听。
0: 嗯，
2: 有时自由呢就唔代表系曳嘅，我觉得自由呢反而系代表创新啦、创意啦，咁或者系一啲勇敢嘅表现嚟嘅。我觉得如果有呢啲特质嘅朋友呢，真系好应该去试下玩滑板，感受一下滑板嘅刺激同埋乐趣。
0: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馨。

在神秘莫测的深海里面，有一种奇貌不扬的生物，他们常年生活在深不见底、毫无光线的海洋当中，他们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属于深海鱼，有个非常可怕的血盆大口，可以轻易地将猎物一啖吞落肚。由于他们没有肋骨，所以胃部可以撑到很大，能够进食体积比自己大的鱼。这种特性有助他们延长食物消化时间。他们还拥有向内倒勾的牙齿，令到嘴边的肉不会轻易逃脱。此外，他们没有一般鱼类的鳃裂，取而代之的是鳃孔，而鳃孔位于胸鳍下方。虽然他们话就话是鱼类，不过他们居然一点都不擅长游水。安康鱼通常潜伏在海底，靠背鳍在水底爬行。安康鱼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特化的第一背鳍鳍棘，这个身体部分望落去就好像一支钓竿，而这个钓竿的末端就是一个称之为利球的有利结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头先提到安康鱼头上有一个好似钓竿嘅有利结构，而呢一个独特嘅结构其实系同佢哋生长嘅深海环境有关嘅。深海安康幼鱼会漂浮喺表水层，成年之后先至会逐渐移居去深海，通常大约喺海洋中层至到深层，即系大概200公尺到6000公尺深嘅地方。由于深海嘅食物较少，部分深海鱼会利用发光器吸引猎物上门。发光器主要是帮助安康鱼引诱猎物，辨别配偶和其他生物。它们的发光器能够模拟光线筛上水面的水光，令到从下方往上望的捕食者视觉混淆，从而保护自己，迷惑敌人。不少深海鱼都有好像安康鱼头上的发光器。安康鱼的发光器是属于细菌发光，在它们这个好像灯笼的发光器里面有无数的发光线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提供良好环境给发光细菌生长。这些发光细菌是发光器的燃料，会通过发光细胞反射出来，是不是很神奇呢？

由于安康鱼生活在深海，所以直到近年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够对安康鱼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初当科学家捕捉安康鱼，对他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发现所有收集回来的鱼都是雌性。后来才知道，原来安康鱼具有类似雌雄同体的习性。雄性安康鱼的消化组织在成年之后会失去功能，所以它们必须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下方。雌性安康鱼的体型比雄性大几十倍至到几百倍，只有极少数的雄性安康鱼不会依附雌性。有人曾经在冰岛外海发现雄性安康鱼，但是它们体型很小，几乎只有雌性安康鱼的千分之一。雌性会释放特别的气味，吸引在漆黑深海里面的雄性。雄性会追随气味寻找雌性安康鱼，并且咬住雌性的下方。两条鱼的组织血管会逐渐相通，体型娇小的公鱼从此就靠住母鱼的营养过活。所以安康鱼的世界可以说是大女人和小男人的世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同埋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同埋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及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3.09美元，卖出4,3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跟住华南开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安康鱼具有独特的雌雄相形特性，这样跟他们的繁殖有很大关系。随着年幼的雄性安康鱼依附在雌性身上，雄性安康鱼成年体型一般只有一到两公分左右，这样是为了方便他们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身上。他们的身体器官会逐渐退化，当他们同雄性安康鱼合而为一的时候，除了精巢之外，其他器官都会逐渐消失，成为雌鱼身上的一个肉特。一条雌性安康鱼可以同时被几条雄性安康鱼寄生在身上。它们繁殖的过程非常之有趣，其中条纹安康鱼的雌鱼会排出一定数量的凝胶状卵子，用来吸附随海水漂浮的雄鱼精子。之后受精卵就会浮上水面几日，再沉入海底，直到幼鱼孵化出来。至于另一种生活在澳洲的安康鱼，雌鱼会一直守护受精卵，直至到它们孵化出来。聪明的安康鱼会利用受精卵吸引其他的猎物，然后乘机开大餐，进食这些好奇过来凑热闹的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安康鱼虽然生活在深海，它们有着令其他生物都非常恐惧的血盆大口，但是它们始终逃不过人类的口。在日本关东，进食安康鱼非常普遍，因为它们的肉质绵密，弹性十足，而且胶原蛋白丰富，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龙虾。据说能够清热解毒，而且令到皮肤更好。不过海洋生态会因为我们进食安康鱼而要付上沉重的代价。由于安康鱼通常处于深海地带，所以要捕获它们，渔民就要通过底拖网和底流刺网这两种方法去捕捞。而底拖网其实是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底拖网的运作原理就好像推土机，捕捞的过程之中会将渔网沉到海床，然后在海床拖行，是一种工业化捕鱼船上的重型捕捞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减少进食安康鱼，同时向渔民引进一些比较先进、对海洋环境破坏较少的捕鱼技术，这样才能够维持永续的海洋生态发展。

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筑巢点对于信天翁来讲，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育儿所，无边的大海和无际的天空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信天翁 BB 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会逐渐甩去身上的绒毛，长出可以振翅高飞的坚硬羽翼。皇家信天翁大概要240天才可以完全成形，而其他小型的大概要140至180天才可以真正展开他们不知疲倦的飞行旅程。一般来讲，十岁开始发育之前的信天翁可以在海上连续生活五年而从不着陆。究竟为什么信天翁可以划长数百公里而完全不用拍一下翼的呢？究竟是什么令到信天翁成为了海空霸主呢？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信天翁有独特的翅膀结构，加上他们的飞行节奏是运用动态斜面攀升原理。简单点来讲，信天翁翅膀结构有别于人类双手。试想下，当我们张开双手平衡，不用一阵就会觉得膊头好累，不能够维持太耐。但是信天翁肩部结构令他们省下不少力量，因为肩部的结翅膜肌肉可以令他们张开翅膀的时候就好像滑翔伞的伞骨一样固定拉直，不用大量消耗体力，亦都不需要不停拍翼维持航程。至于斜面动态攀升，就好像过山车靠风飞翔，飞行的时候以一上一落的节奏飞行。信天翁向下俯冲的时候，会借风力积聚力量，与波浪形的海面的风摩擦成为阻力，而这种阻力带来的气压可以转化成上升气流，帮助信天翁借气流往上飞起。其实动态攀升和飞机上升的道理如出一辙，都是因为机翼借上下气流所得到的压力，从而升降自如。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多谢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呢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题目，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或者发生过一件事呢，你是觉得真是嬲死我啊，好激气的，令你好嬲好嬲好嬲的。其实呢我成日都讲啊，真是激死人啊，嬲死人啊。但是原来呢嬲啦同埋激气呢真是可以死人的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曾经做过一个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他说其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原来心脏病发的风险比平时是多了 4.7 倍。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害怕？是啊，我看到这个 news 我自己都有少少害怕。所以原来嬲死人和激死人真的会令到我们生命是有一个危险性在那里。不止心脏病发的风险提高，其实同时我想大家老生常谈都会成日听的，我们激气会破坏我们身体免疫力的细胞，所以对我们免疫力的系统都有影响的。同时亦都会令到我们的脑细胞会衰弱，甚至其实会加速我们脑中风。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无论嬲也好，生气也好，激亲自己也好，其实好像是一件挺不值得的事啊？

其实我老师一行禅师咧都讲过噶，当我哋咧有拗叫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咧伤害紧嘅系我哋自己嘅。但系咧，我哋有一个部分可以做到噶，一个部分咧叫做单方面和解。其实好多时我哋以为和解咧都要对方走过嚟同我哋讲一声对唔住，但系原来咧。好多时我哋可以由自己嘅部分做起㗎。我尝试分享一下老师嘅諗法俾大家知道啊。一行禅师呢佢讲，我哋常常陷入于过往痛苦嘅影像当中嘅。从而呢发展出一啲错误嘅认知。反应嘅方法呢亦都带嚟更多嘅痛苦。呢度讲緊啲咩呢，就係好多时呢我哋经历事件嘅时候呢，我哋大脑里面有记忆㗎。我哋呢通常对事件一啲回应呢，我哋都係用返过往一啲经历去俾我哋作出回应。而且呢我哋好多时嘅状况呢，我哋大脑都会启动咗一个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其实咩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呢，即係讲緊我哋脑里面呢好多时有一啲不加思索嘅回应，就係、是、咁样自动导航咁跑出嚟啦。咁所以我哋更加要俾自己去提升我哋对事物嘅觉知同埋觉察。

咁跟住继续啦，老师就话啦，我哋生气嘅时候咧，系因为我哋相信别人想让我哋受苦。咁样嘅认知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带嚟更加多愤怒噶，因为我哋嘅行为让所有相关嘅人咧，其实系更加受苦。所以你可以想下就是，如果呢每一次我自己嬲的时候都觉得是人哋整到我好嬲，而跟住我又继续嬲，而呢个嬲呢好似无限轮回咁呢，唔单止你苦咗自己，其实你都苦咗人哋㗎。相反，如果我哋可以透过正念嘅呼吸啦，同埋正念步行，喺嗰个当下呢俾自己慢慢平复自己，培养翻觉知同埋智慧嘅话咧，成件事就会好唔同啦。当吸气同埋呼气嘅时候咧，其实就能够俾我哋发现我哋嘅痛苦，同埋我哋错误嘅认知系咪存在。而呢一种认知同埋呢一种觉察咧，其实系好帮助我哋去了解我同对方之间究竟存在嘅状态同问题系啲咩嘅。咁有咗呢份洞见之后呢，其实疗愈就即刻开始㗎喇。和解呢其实可以单方面㗎。其实呢你对成个事情嘅理解呢，你会影响到其他人㗎。同时呢其他人呢都会透过你嘅理解呢而慢慢识别到同埋处理到自己嘅痛苦嘅。咁所以都系一个非常之双赢嘅局面嚟㗎喎。当下次你觉得嬲觉得生气嘅时候呢，首先第一唔好激死自己先。因为当你激死自己嘅时候，同时可能你都激死咗人㗎。我哋学习俾自己搵返呢份察觉，然后慢慢去进行呢个单方面嘅和解。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冥想练习，佢叫做 SBNRR。其实呢一个冥想练习呢，好多时喺我觉得好嬲好生气，或者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我唔知点面对嘅时候呢，我都会用返呢个练习呢去提升自己嘅觉察嘅。大家如果准备好呢，可以邀请大家搵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坐低。尝试俾自己合埋眼睛去揾翻我哋嘅深呼吸先，听下我哋呼吸嘅声音，然后察觉一下呼吸嘅节奏。当你发现你个念头慢慢带走咗你专注嘅时候，我哋好温柔咁慢慢将专注摆返向我哋鼻尖啦。喺成个 SBNRR 嘅练习呢，佢每一个英文字系代表一个状态嘅。大家可以跟随我嘅声音导航俾自己练习就可以啦。邀请你在当下里面给自己回忆一件令你有些生气的事情，可能是最近发生的，或者可能这件事已经埋藏了在你心里面很久不能够释怀的。我们尝试给自己拿回这件事出来，尝试去想回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有啲咩人物喺咩环境里面出现，而你喺里面嘅感受又系点样呢？我哋好单纯咁俾故事重组就可以啦，唔需要批评嘅。

下一个深呼吸，我哋俾自己去练习第一个 S， 佢系 stop， 俾自己喺呢一个情景、一个片段里边停低落嚟。当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令你起情绪嘅时候，首先第一步，我哋俾自己停低落嚟一阵先。第二个深呼吸，我哋落去 B， 俾自己揾翻你嘅 breathing， 揾翻你嘅深呼吸。你可以俾自己三个深呼吸去安住自己嘅，甚至你呼吸嘅过程里边，可以有一啲说话去安住自己。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邀请自己翻返嚟当下。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将自己带返嚟当下。然后再落去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去到 N， notice， 俾自己注意一下当下究竟身体嘅状况。好多时嬲嘅情况出现，我哋唔系即刻有情绪出现噶，我哋由身体嘅一啲微小察觉开始嘅。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一下当下我哋身体嘅温度系点嘅，可能你会觉得好热，因为你已经嬲到头顶冒烟啦。究竟呢种热系集中向边个位噶？我哋块面、我哋嘅心口、我哋嘅四肢。我哋同样地都可以察觉一下，我哋个眉头有冇紧皱，颈侧膊头有冇缩埋一嚿，甚至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一下，我哋个手掌心有冇开始出汗啊，或者我哋有冇俾自己揸紧我哋成个拳头，我哋俾自己观察一下。当我哋越察觉到，我哋就越知道自己系咩状态啦。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去到第一个 R 系 reflect， 俾自己慢慢反思。我哋俾自己反思下，究竟我哋经历嘅呢件事系一件点样嘅事？我哋有情绪出现好正常噶。

言嘅时候，你会想用一啲咩方法去回应佢，或者点样去回应佢？呼埋当下依啖气，落到去最后一个 R 系 respond。我哋俾自己脑袋里边建构一个你当下想嘅回应方法。

敷埋挡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由过往嘅事件嗰度翻翻嚟当下。我哋用三个深呼吸，慢慢将我哋经历呢个事件慢慢放低。吸气，我哋将平静嘅感觉带翻入身体。呼气嘅时候，将自己带翻嚟当下。第二个吸气，我哋将慈悲心带入去身体。呼气嘅时候，我哋容让自己翻翻嚟当下。第三个深呼吸，我哋将清晰嘅脑袋带翻嚟身体。呼气嘅时候，慢慢带自己翻翻嚟当下。如果你发现自己仍然困住在这件事情的情绪里面，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大家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可以给自己继续停留在呼吸练习里面。我们最后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地敷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返返嚟当下，然后温柔地张返开眼睛。剛才我們經歷了一個 SBNRR 的練習，包括是放低找回你的深呼吸，觀察注意一下身體的狀態，然後給自己反思整件事，最後先作出回應。希望這個 SBNRR 的練習呢，可以作為大家日後和自己和別人和解的一個小工具。好，今天我們的分享來到這裡，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原诉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嘅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产品可能带嚟伤害，但几乎冇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加州一名律师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业模式系令到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用户，搜集他们的数据，并且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后续提出的证据将会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预计审讯6至8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道琼斯指数是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是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是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五点零七分，有个零钟头时间同大家喺呢个空气中共度早晨啊。今日系八月十九号，农历嘅日子系七月初七，七姐诞啊！

张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大家记得以前一套西片吗？是啦，那套西雅图的失眠人，那个 Sleepless in Seattle， 创作的灵感就来自是在香港的那时看这套戏啦，西雅图的那时亦做这个中文名都不太记得，总之有那套戏啦，那就是这只歌好行，套戏都受欢迎啦，填词人陈少琪呢就是以这套的电影浪漫的剧情同埋角色嗰个心境作为蓝本，写出都市人喺爱情中嘅一啲期待啊！真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真系瞓唔着噶嘛！失眠同埋一个缘分嘅想象而写咗呢一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5:13，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见到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噶。今日天气方面，有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是天气渐转不稳定。

较为现代啲嘅版本啦，青山美代嘅《苏州河边》，不过就唔系佢哋原唱，听落好似啊浪漫、哦，漫步于呢个苏州河边，景色美丽，系咪几好呢？咁其实再睇翻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原曲写作嘅咧就系陈歌辛啊，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佢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出現呢？咁其實咧，嗰個背景咧就係同呢個即係抗日戰爭嘅有關係嘅。喺1946年嘅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嘅上海社會雖然係即係暫時係脱離呢個戰火，咁但係經濟都係蕭條，物價飛漲，人民嘅生活都係好困苦，社會嘅面貌都係一片蒼涼。咁陳歌辛就係呢位著名嘅音樂家寫曲嘅，佢漫步於喺上海嘅呢個母親河，所謂就係蘇州河畔嘅時候，目睹咗戰後滿目瘡痍嘅景象，同埋街頭孤苦無依嘅眾生相，感觸良多，而就係親自即係寫埋曲詞，寫咗呢一首係比較有啲濃厚嘅 Tango 嘅味道嘅一首前面嘅作品。是那個作品的背景就是由1940年代上海灘著名的歌星姚莉和姚敏兩兄妹去唱的，到了在60和70年代就剛才我所說叫較為新的版本，就是由青山和美代他們再次合唱，那這首歌呢就是都是唱出了那種即男女對唱的那個的情感，也都成為華語樂壇一個即時代歌曲的絕響。這首歌曲就是你看它的歌詞，不知是世界離棄了我們，還是我們將它遺忘，是深刻地反映了戰後大時代下的人內心那種流離失所的感覺。所以每一首歌都有一些創作的背景，有些可能是一些温馨的情歌，有些是要你反思很多事的歌曲。這首都是深情的情歌，毛啟賢《你是我的唯一》。

有翻咁上下嘅人生嘅经历或者情爱上嘅一啲经验夹埋嘅时候咧，你嗰种味道一唱出嚟咧，就系可以反映到歌曲嘅表达意思。1988年嘅时候，一首经典嘅作品吴启贤嘅《你是我的唯一》，系佢自己写嘅词。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吴启贤喺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累积咗佢一啲嘅创作嘅一啲嘅经验，就呢首歌就去宝岛发展，就成为佢嘅成名嘅代表作啊！写词嘅咧就系新加坡嗰边啊，嘅一位著名嘅音乐人邢增华写出一啲情爱嘅歌词，喺最尾嗰度，尽管结局嘅遗憾，但系歌声最后都系讲出咗。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是表达了一段深刻的感情那种的释怀。大家纵使是分开，对方在心目中依然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分隔异地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啊。你是我的唯一，情感最深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法，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喺夜阑人静，天都仲系黑啊，未天光好似呢个时候。如果你中意思考嘅朋友，咁可能系又或者系一段面对一段感情都未知嗰个情况嘅时候，对感情嘅脆弱同埋心思，明知道爱情有佢嘅一个现实嘅规则，都系忍唔住咁去对心爱嘅人发出一啲嘅即系问号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的一首歌，同安格就是写了这首歌。

0: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许秋怡张智霖这一对组合呢，话那时他们的两首歌呢，现代爱情故事和头先的片片枫叶情呢，都是唱到街知巷闻，去唱 karaoke 的时候呢，都是热门的歌曲啊。咁啊，呢个系刚刚我哋听嘅呢一首《片片枫叶情》，以秋日红叶系象征呢个依依不舍嘅离别，同埋逝去嘅恋情啊。咁写词人潘伟源就利用咗红叶砖、秋意等等呢啲自然嘅景象，衬托出呢个恋人面对缘分结束嘅时候嗰种无奈同埋叹息啊。片片枫叶情是不是都是你朗朗上口的歌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5:36，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市区温度最高大概32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从来人与事都是即是物件等等啦，不在你身边的你就好挂住佢。情爱尤其是你大家分开咗嘅时候先发觉对方嘅思念，同埋原来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嗰个嘅分量係非常重要啊。呢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係即係表达咗男女主角因为佢哋又现实嘅问题要分开，离开咗之后远距离冇办法相聚嘅思念。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讲出嗰种万般不舍同埋对爱人无尽嘅牵挂。咁歌词就係以雨夜、信纸同埋即係一啲往事就开始咗啦。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讲出嗰个爱情故事。呢首歌当年呢就横扫，能够即係即係咁挂住对方，因为远距离有咩方法可以是大家近啲呢，就係呢个电信啦。当时就係呢个电信广告主题歌曲一出嚟就係横扫香港嘅乐坛。呢首歌係各大乐即係呢个电台嘅颁奖典礼里面一定即係攞无数奖嘅，係黎明嘅其中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以下呢一首都喺情爱方面都系听呢只歌咧，都系你会可能系代入翻或者喺你过往可能或者现在嘅一段情深嘅时候嘅一种思念，一种嘅想法。

好友爱是永恒，爱能够一生一世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怎会无风无浪啊。今天是七姐诞，是七月初七，所以揀很多一些情歌。咁呢个諗起七月初七嘅啲故事啦，即係啲传说，天帝呢个孙女呀侄女擅长于织布，同凡间嘅孤儿牛郎相恋，结为夫妇，并且育有一对儿女。但係王母娘娘又反对，就用发簪对着即係画出呢个天河，将呢个两人分隔咗。咁准许一年见一次啦，就喺呢个七月初七嘅时候有呢个鹊桥相会。哇，其实真係一对有情人被咁样去划分开，一年先见得一次，都其实几凄凉啊。咁呢个就源于话，即係其实呢隻歌或者故事嘅习俗嘅内由，就係古代对于牵牛星同织女星嘅观察。咁去到汉代演变出一个浪漫嘅爱情神话。织女喺仙女嘅排行系第七，所以就讲咗呢个即係七姐啦，七姐诞啦咁。咁以前呢就七姐诞呢都会真係有好多嘅习俗都会做嘅。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睇怕都冇乜啦。以前你要买嗰啲即係去香烛铺度买嗰啲七彩衣纸，就好多唔同嘅颜色。接咗嚟到係喺夜晚又擺起個壇咁樣，有啲生果咁樣對住呢個月光嚟到拜七姐誕㗎。林子祥作曲，鄭國光寫詞，有呢一首七月初七。

有些情爱的歌可能经过波折的情爱更加是深刻人心啊。咁啊，亦都想起另一对可能大家少听亦都少提及，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穆念慈和杨康的那段感情瓜葛的事。大家都知道这个穆念慈对杨康一往情深，但是杨康呢就一路变坏，即是走入歧途。咁面对住自己心爱的人，其实那个的情况他是一路有变，那个矛盾之情你又爱又恨咁样。但是这个女主角这段戏里面的女主角穆念慈都甘愿为爱去承受一切的悲哀。好想真的在埋一起，肯去承担爱的苦痛，敢去面对未来。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黄沾写词，顾嘉辉作曲，恩妮主唱。

穆念慈同埋杨康当时呢个版本，大家有冇深刻嘅印象？系边个演绎？穆念慈就系杨盼盼，杨康就系今日好型嘅三哥苗侨伟。

室外温系29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石洲钟玲玲，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威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3.33美元，賣出4,335.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吃了有睡意的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上嚟，有啲由五点一路听到而家系咪啊？今日咧就系七姐诞啦，新历嘅日子系8月19号，农历就7月初7，七姐诞嘅呢一日咧，咁所以头先都听到好多即系啲情歌吓，有啲系即系失意嘅当中，但系更加显得情爱嘅重要。咁啊，情歌都几时都系好深入你嘅心底里边嘅吓。好啦，一阵间咧，我哋就去翻现实里边咧，就听翻林思维讲下一啲嘅营养之道啊。今日讲嘅系肌酸系乜嘢嚟咧？咁一阵大家听听啦。先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时间是清晨6点11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咁啊，我哋上几个星期呢就讲过呢个蛋白粉啦。咁啊，今日呢讲系又系啲粉状嘅嘢喎。
1: 是啊，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开蛋白粉呢，就当然就话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物嗰度可能吸收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唔够啊，咁甚至乎想增下肌肉啊咁样，咁当然可以选择而家市面上嘅一啲蛋白粉啦。咁但讲开蛋白粉呢，都系一个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除咗蛋白粉之外呢，其实而家都流行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嘅。因为而家你见到话啲人去玩健身啊，或者甚至乎去练跑步啊，甚至乎去玩嗰啲力量嘅比赛啊，咁呢班运动嘅人士或者业余运动人士呢，都想自己肌肉劲啲㗎嘛。咁除咗嗰个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呢，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今日想讲下呢，就係我哋而家都成日喺市面上见到嘅叫肌酸嘅一个产品。咁我哋英文叫 creatine。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嘅产品咧，啲人用嚟做咩咧？有啲人就一知半解嘅，咁啊人哋食咧佢又食啊，咁或者可能个粉或者个丸点样去运用先有最好嘅好处咧？咁但系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今日都想讲下嘅。
0: 系啦，嗱，头先你成日讲话运动人士需要啊，我一般我唔又唔系成日运动嗰啲。食唔食得咧？
1: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就系如果用运动营养补充品咧，其实当然要配合我哋嘅适量运动啦。咁甚至乎都要知道自己嗰个目标系乜嘢。有啲运动系个运动强度唔够高嘅，咁或者可能系有机会，譬如你唔需要增肌嘅，咁呢啲咁样嘅营养补充品咧就未必啱用啦。咁平常啲人咧，如果坐喺 office 度乜都唔做，净系望住个电脑，净系想坐喺度就增肌咧，呢样产品咧亦都未必系有用嘅。
0: 系啦，
1: 咁但系当然 creatine 而家有。个新嘅方向啦，即系除咗我哋对个肌肉增强嗰个效果会好啲啊，或者令到个爆发力好啲之外咧，其实原来咧对我哋嘅成年人甚至乎长者咧，都可能有机会咧对嗰个脑退化系有啲有帮助嘅。近期有啲嘅科学研究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就讲开运动先啦。咁迟啲如果我哋多啲有关肌酸对我哋嘅脑退化嘅疾病系有啲多啲研究咧，我哋下一次或者再嚟多之后嗰几个 topic 咧都可以讲下嘅。
0: 今日其实肌酸咧基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了？
1: 是啊，其实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其实我们肌肉里面，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的。这件事我们做什么呢？其实都是帮我们提供我们的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0: 是。那譬如你就一向都说要主张我们吃天然的食品。如果我们吃天然的食品都可以有肌酸的了。
1: 是啊。因为咧，其实我哋食物里边咧，譬如我哋嘅红肉啦，同埋一啲鱼类咧，都会提供到肌酸呢样嘢嘅。咁其实如果你每一日都食到一啲嘅少量嘅红肉啦，同埋鱼咧，我哋都会提供到身体有呢样嘅物质。咁呢个物质咧，每一日咧，如果通常得一至两克。嘅提供嘅左右嘅啫，咁嗱，平常嘅人如果唔係经常做一啲好爆炸性嘅运动啊，甚至乎唔使增肌咧，其实呢个嘅份量咧係适合嘅，
0: 都足够㗎啦。
1: 係啦，足够嘅。咁所谓嘅点解要补充啊？补充嘅意思即係话我哋日常嘅份量唔够去支持你想做一啲特别嘅运动嘅目的。咁即係譬如我哋增加我哋嘅爆发力啦，我哋增加我哋嘅敏捷度啦，我哋增加我哋嘅肌肉合成啦。咁呢个可能有机会配合一啲专业嘅训练啊，或者日常比较恒常嘅运动嘅训练咧，先有机会有用嘅咁样咯。
0: 明白。咁啊，嗱，呢个就系我哋一阵间会讲下点样去拣选买呢个肌酸啦，同埋肌酸做边一类嘅运动，话所以成日话爆炸力咧，譬如喺我哋日常见到嘅跳高啊，或者系短跑九秒九嗰啲，咪叫爆炸力咧吓？
1: 系啊，咁诶，有啲需要比较多爆炸力嘅运动咧，其实对用嗰个 creatine 或者嗰个肌酸咧去利用咧，系会有多啲帮助嘅。咁包括可能嘅啲冲刺嘅运动啦，即系可能短跑啦，
0: 九秒九冲过去
1: 咁。系啦。咁就係跳躍嘅運動啦，咁另外就係舉重啦，因為而家啲人好鍾意即係增肌，即係走去做 gym， 你想可能舉重嘅時候咪會加重嘅，咁有陣時你去到最尾嗰幾下呢，你會冇力㗎嘛，咁嗰個就係令到你最尾嗰幾下可能個力量會大啲，咁當你增肌嘅時候梗係要加重㗎啦，咁如果你加得越重，你個肌肉可能合成就會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嘩，我舉到個最尾嗰幾下咁就唔夠力，咁可能肌酸都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肌肉裏面嘅能量會高啲，咁你 臨到最尾尾嗰幾下咧，你都會舉到，咁就令到嗰個肌肉合成就會再有效啲咁樣啦。
0: 咁打籃球同埋踢足球呢啲都會哇成個幾鐘頭係咁衝嗰啲，都係咪爆發嘅咧？
1: 都係嘅。咁同埋咧，你打籃球同埋足球咧，裏邊都會有啲即係快速轉身啊，或者可能要好短時間內，我哋話 agility 就話嗰個敏捷度嗰樣嘢都要快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嘅敏捷度啊，或者轉速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其實打籃球嘅人啦，或者可能足球嘅足球員啦，其實佢肌肉都要強啲噶嘛。
0: 即係中三、中四都係要中意打下籃球、踢下足球，佢係咪要咁樣要食呢啲啊？
1: 係啦，嗱呢個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其實我哋肌酸咧，其實好多研究咧都擺咗喺成年人嗰度嘅，因為如果你聽我哋講咧，其實好多科學研究咧都未必會有機會擺到落青少年人。咁所以暫時啊，睇研究嘅報告咧，暫時肌酸咧對青少年人咧都唔係話太危險嘅。
0: 係。
1: 咁但係對佢哋嗰個成長啊，或者對佢哋嗰個肌肉嘅合成啊，甚至乎對佢哋嘅肌肉表現啊，或者運動表現係咪好啲咧？而家都仲有啲保留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營養補充品，咁所以需唔需要係咁早俾一啲青少年去食咧？咁當然要經過教練啊，經過醫生啊，經過營養師去評估，先會用呢啲咁樣嘅產品嘅。咁所以我諗十八歲之前嘅青少年人，就算你真係玩運動嘅時候咧，都唔好即刻去 over the counter， 即係唔好話哇我喺一啲運動鋪頭見到，或者可能我見到喺上網有得賣，咁即係亂咁去買咧，其實係有啲危險嘅。
0: 咁食咗呢啲肌酸嘅營養補充品啦，就梗係喺身體裏邊啦。咁佢會唔會又好快又冇咗咁樣嘅咧？
1: 我哋要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即係有時睇完啲人話叫肌酸個名唔好勁咁樣啦。咁啲人成日都覺得我食完係咪即刻會爆炸力勁啲，或者食完之後我突然之間變咗大隻佬？咁其實唔係嘅，肌酸都係要慢慢儲落嗰個肌肉裏邊嘅。咁就唔可以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突然之間舉多十磅，或者可能今日食，我聽日突然間跑快咗三秒，咁就唔係嘅。因為其實肌酸都要喺身體裏邊，如果用補充品嘅話咧，都要起碼一個月啦，熱內啦去提。提供我哋嗰个身体嗰个肌酸嘅储存嘅，咁所以研究讲过就系话，如果你用得好嘅话咧，我哋可以将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咧增加20-40% 嘅，咁但系就唔系话哇，我今日食，听日就有效啊咁样，咁所以有个技巧要去用翻，咁同埋都系当然嗰样嘢咧，就唔系你坐喺度乜都唔做，走去食肌酸，咁你个肌肉突然间坐喺度会突然间长出嚟咧，就唔好误会咗呢样嘢，咁所以都系要配合翻一啲比较结构性嘅运动训练咧，先会有机会有帮助嘅，
0: 即系食之后你都仲要运动训练佢先至一路储存喺我哋啲
1: 肌肉啊，系肌肉啊，因为其实点解咧？讲紧就系话我哋肌肉做运动嘅时候咧，会产生能量噶嘛。喺个粒线体里边咧，即系会产生一啲叫 ATP， 能量嘅一个转化嘅化合物啦。咁因为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可能有机会制造 ATP 呢个速度要快，咁所以咧 ，creatine 或者肌酸咧系会增加我哋 ATP 嘅一个制造，咁所以可以从而增加佢哋嗰个能量，就系咁解啦。咁即系话如果有结构性去补充呢啲咁样嘅补充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那个无论系一啲速度嘅运动啊，或者可能需要一啲肌肉增强嘅运动咧，其实都可能令到佢哋个表现系会好啲嘅。
0: 咁呢个我谂起咧就储钱咁样啦，你咪都要慢慢储，储咗之后有需要嘅时候攞出嚟使啦，咁样。
1: 都系噶，咁所以其实食嗰个程序都系有个好高技巧嘅一个方法咁样咯。咁所以都即系如果你真系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可以食下唔食下，即系得闲食下又唔食啊。咁我觉得系有个结构性，即系你开头食嘅时候，可能要有个咁样嘅机制，话俾自己听你点样去储多啲肌酸先。咁之后就有机会可能去到一个保持时期嘅时候，应该食几多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都系。一个技巧嚟。
0: 如果呢啲系咪多数都系要请教嗰啲教练啊？佢哋再指引定系你怎睇佢啲说明啦？嗬，
1: 我谂而家就 AI 世代啦，咁所以你真系如果中意嘅话，你都唔使问教练，都已经可以知道噶啦。咁但系真系，当然如果你话身边你有个教练，或者可能你本身嗰个团队，或者你本身已经有营养师嘅指导嘅情况之下，就会比较信得过啲咯。咁当然即系 AI 都而家揾资料都揾得都好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哇有机会我真系唔系好知发生咩事，或者可能。食完之後可能有啲類似嘅副作用，咁點算呢？咁呢個都係盡量都如果有專業人士喺你身邊，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想用嘅話咧，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另外而家即係成日擔心有啲運動員可能會食到一啲嘅禁藥啦。咁其實肌酸咧就唔屬於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即係啲人好驚話，哇死啦！我要比賽，我驚會有違反咗禁藥條例啊。咁其實 creatine 就唔係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運動員。 都可以用到呢樣嘢嘅。
0: 食得多又怕唔怕嘅咧嚇？
1: 當然任何嘢營養補充品食得多都會有問題啦。咁同埋如果食得多咧，而家講緊個副作用啦。而家出面就即係成日都講話啊，你食呢啲嘢會唔會令到個腎會有損傷啊？或者可能有機會會令到其他身體有唔同嘅唔好處啊？咁另外可能有機會其他副作用啊？咁嗱，澄清一樣嘢啦，我諗肌酸咧唯一比較明顯嘅副作用咧，就會令到個身體儲水啊。咁即係食完一段時間，可能短時間內咧會容易啲水腫嘅，
0: 即係正常嘅叫做，
1: 又唔可以講正常，
0: 即係有冇啲人
1: 常見嘅副作用？
0: 可能有啲人或者我原來我冇嘢嘅咁樣。
1: 我只可以講一個個人唔同啦，咁所以其實可能呢個係一個常見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人食完之後就覺得咦點解我會腫咗啊？即係比較腫啲啦，咁或者可能點解我會重咗一兩公斤啊？
0: 咁、
1: 哦、
0: 如果
1: 係
0: 咁係咪我減少個份量咪得咯？
1: 睇下個人嘅反應啦，咁同埋即係份量嗰方面，其實因為肌酸本身有個即係我哋叫 loading phase 我哋叫做一個加載期同埋一個維持期嘅食嘅方法，咁、哦、所以加載期嘅時候咧，可能個份量會多啲，咁可能頭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咧，用家咧就會有機會比較水腫啲嘅。
0: 哦，咁不如你講清楚嗰個食法係點樣先，解釋下嗰個咩加載期嗰、那個。
1: 係啦，咁通常我哋點樣食呢樣嘢咧？其實一般建議咧，每一日啊，每一日大概3至5克到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嗰個身體儲肌酸儲得比較快咧，頭一個禮拜咧，你可以好似我哋用個加載期，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嘅方法去食嘅。咁咧個 loading phase 大概一個禮拜，大概5至7日到啦。咁每日咧大概食20克。
0: 係。
1: 咁咧就要分4次食嘅。咁即係每一次食5克。咁樣嘅，咁大部分嘅肌酸咧都係粉嚟嘅，咁所以通常出面啲一殼殼嗰啲粉咧，都係有個殼喺裏面咧，就大概5克嘅，係、啦，咁所以你話一日分4次食。每次食5克，咁咧就會可以達到嗰個加載期，即係每一日咧就20克咁樣嘅。
0: 咁你撈落去啲譬如飲品啊，或者食品嗰度都得噶啦。
1: 係啊，咁因為如果你話講緊吸收咧，其實肌酸咧係需要配合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去吸收嘅。咁通常啲人就會加落啲甜飲品嗰度，咁或者甚至乎佢哋加落佢哋嘅，即係我哋上次講嘅蛋白粉裏邊，咁佢裏邊有少少糖分啊，咁甚至乎可能你用果汁去溝肌酸去一齊飲啊，甚至乎你跟餐。一齊食啊，咁變咗有個碳水化合物喺度咧，佢嘅吸收嘅速度咧係會好啲嘅咁樣啦。
0: 頭先你講啦，大概一個禮拜到咧，每一日都20克哦，
1: 係啦。
0: 咁但係完咗呢個一個禮拜期之後咧，就跟住個食法就唔係食咁多啦。
1: 係啦，咁就叫維持期，我哋叫做即係 maintenance phase。咁如果 maintenance phase 嘅話咧，大概每一日咧就都係每一日食3至5克嘅啫。咁每日食一次，咁你維持起碼一個月以上喺個維持期裏邊咧，你就可以一路提供到身體一啲嘅肌酸喺里边啊，咁样咯。咁头先咁讲啦，因为加载期嘅时候，嗰个份量相对比较高，咁所以头先嗰个我哋讲话会容易水肿嗰个感觉咧，系比较强烈啲嘅。咁当你去到一个唔系加载期，你调翻低佢去翻一个 maintenance phase 嘅时候咧，那个水肿嘅情况就会冇咁差。
0: 咁所以我谂，如果食嗰啲咧吓头个礼拜或者食一两日，你开始觉得水肿嘅时候，都唔知道好唔好继续食咁多。
1: 咁可能即系用家就真系要留意呢个咁样嘅好常见嘅副作用咯。咁呢个系你要知嘅。咁就唔好話啲食完點解我咁奇怪嘅個感覺，咁甚至乎有啲人對個體重嗰個感覺好敏感㗎嘛。咁甚至乎有啲呢比賽嘅運動員呢，如果佢哋係比賽之前要磅重嘅，咁即係譬如可能拳擊運動啊，或者可能要我哋話 make weight 嘅運動啊，即係對個體重要有嚴格嘅控制嘅啲運動呢，咁有啲人就唔鍾意呢個感覺。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你上磅嘅時候呢就重咗，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入唔到佢哋嗰個體重嗰個水平範圍之內，咁就呢個就會有影響。咁所以有啲真係好顧住自己體重啊，要去比賽之前要磅重嗰啲運動呢，其實嗰啲運動員呢就即係可能比賽之前或者可能 weigh in 我哋話磅重之前呢就唔好用呢個產品，如果唔係就體重會有受影響咁樣囉。
0: 咁食呢個肌酸啊，咁話我哋增加呢個爆發嘅能量啦，咁可以食幾多到呢？譬如我食3個月定係食半年咁樣㗎呢？
1: 有啲部分研究就可能食3個月就停1個月2個月咁就再食嘅。咁有啲就一路都食住落去，咁都睇下視乎嗰個運動嗰個訓練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員可能比賽嘅，有啲係 off season 嘅，即係唔使比賽嗰段時間，咁就可能食少啲囉，個運動強度低啲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咁之後再食都未遲嘅。咁呢個就冇一個統一嘅建議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有機會食得太耐嘅時候，可能身體停一停，等佢唔好咁多啦，咁之後你再去儲返佢呢，可能對個爆發力亦都會有幫助嘅。
0: 不過通常食嘅呢都要調查清楚啲嘅，頭先你都話 佢又冇伤害性嘅，亦都话唔会伤害到肾啊嘛。嗯 ，study 都讲吓，咁、有啲人话啊，肌酸会唔会都系等同类固醇啊？会唔会都唔系几好啊？咁有冇啲咁讲？好似系
1: 系啦，咁暂时研究就头先都解释过啦，即系肌酸系一种天然嘅化合物啦，咁所以对同嗰类固醇啊或者荷尔蒙嘅一个类别系完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食完之后可能有机会肌肉会增加得好啲，但唔代表你食咗类固醇或者可能食咗啲荷尔蒙类嘅一啲产品，咁所以都唔使太担心嘅，系啦。咁同埋头先讲即系话，有啲人就会话伤肾啊，会脱水啊，会抽筋啊咁样。以前都见过有啲研究就话会容易啲抽筋嘅，咁可能系咪真系关于个身体储得水突然之间多咗就系会抽筋啦、或者可能因为会脱水嘅时候抽筋咧？而家暂时都冇一个定论嘅，咁所以嗰个副作用，头先话抽筋或者缺水啊，或者伤肾嘅一个副作用咧，暂时都冇一啲科学根据，咁、所以都几安全嘅一个营养补充品嚟嘅。
0: 明白啦，呢啲咧讲紧咧系中意运动嗰啲人咧就会系多数会系接触去食下呢个肌酸啦。咁如果一般普通人家咧，我又唔系点样运动嘅咧，我哋天然嘅食物咧都足够俾我哋使用噶啦。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普通人啊，或者可能未开始做一啲比较强嘅运动嘅人士咧，系唔需要补充呢个产品嘅。
0: 可能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去拣呢个肌酸嘅时候啊。点样拣啊？嗬，
1: 咁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讲咗咁多资料啦，咁其实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真系服用肌酸嘅时候咧，点样喺市场上面拣一啲比较好嘅产品嘅。
0: 好嘅，咁啊，唔该晒你，下个礼拜三朝再见，拜拜。

许冠杰社曲黎彼得写的词，石晒你结束我们星期三朝清晨省理节目，多谢你收听，下个星期一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9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都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这个五光十色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无论是硬件软件有什么优势和潜力呢，今朝一集的港好十五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2: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上升0.3%。而政府发言人就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我们稍后就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一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数的现象，以及现时人才政策的成效。
3: 元朗日前有大型狗只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是雙重死亡。 渔护署咧系拘捕咗咧大狗嘅狗主，调查之后咧，如果有足够证据，系会提出检控。我哋都访问过咧爱护动物协会嘅代表，咁佢都提醒咧，狗主啊带狗只外出都要为佢哋带狗绳，亦都尽量啊同其他嘅狗只咧系保持距离。咁掌握翻咧狗只啊本身嘅动物特性，阵间咧即系可能咧养狗嘅朋友特别要留意。
2: 美国传媒咧系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要求咧，美国海军系考虑啊为新建造嘅福特航空母舰作出重大嘅设计调整。嗱，预计咧除咗要多花几十亿元建造费之外咧，咁仲要咧系延长交付嘅时间。至于相关嘅战机弹射技术啊，亦都系受到外界嘅关注嘅。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3: 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咧，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咧宠物敏感人士都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噶。有关嘅技术突破，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了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和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纳指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跌幅近0.7%。晶片股急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埋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就跌咗超过9%。卡特比勒跌咗近5%，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到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受累于中东局势不稳以及全球国债孳息率急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债息创了超过15年的高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升7点，升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国债孳息率一度冲高后回落，全球债市遭遇抛售，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和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99.66，升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从上日触及的两个月高位回落之后，微跌不足0.1%。英镑对美元跌近0.1%，美元对日元就升超过0.1%。另外，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30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007年以嚟最高，而指标10年期债息就创过去年1月以嚟最高，两者之后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收市创了超过3个星期的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而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的可能性。不过油价升幅有限，伦敦布兰特10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02，升15美仙，升幅近0.2%。纽约9月份期油报每桶$84.94，升44美仙，升幅0.5%。 有分析指，从福建木之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暗盘货量似乎是多过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金价回落，因为美元上升以及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最新是报4334.15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0.6美元，跌幅近 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 0.2%， 港交所和友邦跌大概 0.4% 至到超过 0.5%。 至于科技股，小米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 3%， 但是京东就升近 2%。 港股上日的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了超过210点，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科技指数最多跌大概 2.3%， 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 0.9%， 报4739点。内地7月份的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减息降准。有分析指，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都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加大财政措施力度。由宋嘉良报道。
6: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 2.146 厘，随后回升至 2.1525 厘，仍然下跌超过一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 1.6715 厘，下跌 0.65 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7: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呢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6: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中国系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国同埋消费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嘅苹果期货喺期货产品中属于罕见。当局透过不同模式协助果农增加收入。详情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8: 财金百科。
9: 大宗商品期货有不同的种类，农产品是其中一种，当中较少见是新鲜生果，因为保鲜期短，保质和运输都比较麻烦。不过大约9年前，河南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产品，并以实物交割。交易的品种是红富士，作为交割的苹果大小、硬度和甜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当年形容苹果是天然的扶贫果，因为主要的产区和重点扶贫区域高度重叠，苹果种植是当地果农重要收入来源。苹果期货上市之后，有助令到市场价格更加透明。多年过去，内地传媒形容苹果已经化身为致富果，当 局透过不同的模式转移农户种植和生产等的经营风险，其中一种是保险加期货模式，即是农户或者企业先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就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将价格风险转移。当苹果价格或者收入低过约定水平，符合条件的果农就会得到赔偿，当价格高过相关水平的时候，果农就可以直接分享卖出苹果的收益，打破苹果产业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的发展困局，亦都因为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交割，令到整个生产流程亦都标准化升级，推动苹果质量提升。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报告显示苹果的年总产量是超过5000万吨，消费量超过4700万吨，并且已经培育自主产权苹果新品种158个，新建果园70%是用国产品种，苹果产业在全国超过20个省份推广种植，陕西省是主要的产区之一。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76%。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天文台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之中。
2: 今日的事，
1: 环境及生态局处理局长黄淑娴是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的香港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颁奖典礼。
0: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下午是会出席海洋公园的一项活动。
1: 元朗日前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以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事件。
0: 葵涌医院新大楼已经投入服务，院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大楼的环境、医院服务和特色。
1: 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举行，主办活动的旅发局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活动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泰国啊，有执法部门为咗打击咧飙车党，派出咧便衣警员，假扮咧系居民，咁就系咧路边啊食泰式烧肉，暗中咧其实系观察现场嘅情况，最终啦成功咧系拉咗咧多名涉案人士，阵间会讲下。
1: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透过基因编辑嘅技术，培育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同宠物咧亲密接触。嗱，研究团队嘅成员就话，有关嘅技术未来咧仲有望咧去培育不致敏嘅导盲犬。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部分人摸完猫狗等宠物之后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出现流鼻水、皮肤含氧等症状。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对宠物敏感的人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美联社报道，全球大约一成半人口对狗只有过敏反应，主要致敏源相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狗只唾液、毛发和皮屑中的蛋白质。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早前就基因编辑了比高犬皮肤细胞的遗传编码，成功切断负责产生主要致敏蛋白的基因。经修改的遗传密码其后被植入卵子，再植入比高犬代孕母犬体内，最终生了两只雌性幼犬。科学家检查过两只幼犬的唾液和毛发，都没有发现致敏蛋白的迹象，它们发育完全正常，健康良好，并没有因为基因修改而出现异常情况。不过这一类基因编辑宠物还未可以正式商业化被大众买到，科学家仍然需要透过定期的检查监测这一项遗传调整会不会对狗只健康产生副作用。有份参与这一项研究的遗传学家沃克表示，自己本身长期饱受狗只过敏之苦，一接触到狗就会流鼻水和出皮疹，现在成功培育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它可以随时摸下狗仔，带狗仔去公园玩，对此感到惊叹和感激。他说由于所有犬种都带有相同的致敏基因，这项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在其他狗仔身上，例如培育不致敏的导盲犬等。在马路上超速和危险驾驶，除了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亦都会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泰国有警员为打击飙车党，最近用了一个特别方法，成功拘捕多个涉案人士。北榄府警方早前接获大量居民和道路使用者投诉，表示一班青年经常在深夜聚集在一条马路附近，非法改装电单车和飙车，引擎巨响令附近居民没觉好睡。这班飙车党的警觉性极高，只要见到警车身影就会四散逃走，要捉到他们并不容易。为了将飙车党一网打尽，当地警方全力策划

0: 日前展开一场特别行动，十六个警员分成两队，其中便衣警员就扮成当地居民，融入周末聚集的人群，在路边摆放接台、烧烤炉等器具，假装食紧泰式烧肉，实际上暗中观察现场情况。当发现青年准备飙车的时候，便衣警员立即通知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随即包围涉案青年，成功拘捕他们。警方表示，在路边食烧肉只是埋伏行动中的策略，目的是令警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监视目标，并不是占用公共空间偷懒。警方在行动结束之后已经移走相关器具，强调警方执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保障居民不受噪音骚扰。
1: 朝早六点五十三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7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系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呢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是在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是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是严峻的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在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是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正確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是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又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是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网传沙田的一间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60000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呢间美容店其他是4间在沙田、元朗、铜锣湾的分店都已经没有营运。而 家咧正系揾紧商户嘅负责人，暂时咧系未有人被捕噶。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话，患者系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6岁女童，咁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佢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严重个案亦都可能会随之而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前日有九只是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署是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是确认九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昨天下午亦都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狗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的大狗是有同类的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是被渔护署扣留。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他们的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咧，听日系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同时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位于上环商业大厦嘅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报六宗举报，指涉事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子清报道。
2: 沙田一家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3: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2: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3: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2: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罗宇光报道。
4: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两阶段进行，首阶段由前日至到嚟紧星期五，应对攻击和防御是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嚟紧星期日至到本月27号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昨日据报为此到访韩国国防部大楼协调。韩国传媒报道，布伦森和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根据韩方消息，这一次紧急会晤两军经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首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次联合军演日程大幅缩减，亦引发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就这次联合军演主持召开会议时候指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指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原有计划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佢同時強調，牢固的韓美同盟和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和必要條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國軍隊將指揮權交給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司令部，並在1978年轉交韓美聯合司令部。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沒有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張曼燕報導。
5: 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以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四州為主導，指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说，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和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指出， Meta 一向有与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大约四成人表示没有影响，大约两成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那两成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是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中，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9万人。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4.29，賣出$4,335.49。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月光帶嚟動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4: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同埋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适应之后，陈宇飞迅速将比赛拉回去自己的节奏，以21-8、21-11连取两局反胜，晋级32强。混双方面，港队组合陈贤泽和吴子柔迎战德国组合，首局以22-20险胜，到次局再赢21-11晋级32强。而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同样晋级，他们面对美国的组合连赢21-16和21-17，但另一对女双组合吕乐乐和曾晓欣就以0-2局数不敌四号种子国家队的贾一凡和张树燕，两局比分是21-13和21-10。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讲下有关啲军事科技嘅题材。美国传媒报道，英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需要再次考虑对新建造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包括放弃使用新型的电磁弹射系统，回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要求将包括驾驶室在内称为舰岛移向船身舰体的中部位置。
1: 报道就话啦，基于涉及重大的设计改动，预料当局可能要再多花几十亿的美元建造成本，并且要延长交付时间。而针对战机弹射技术，近日就有内地评论文章进行新旧的比对，质疑美国政府要求技术开倒车，是不是出于审美的偏好，用政治直觉压倒科学数据。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航母总数有11艘，10艘属于旧有级别的尼米兹级，最早期的尼米兹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第11艘就是在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采用称为福特级新型航母技术标准。鉴于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正式进入淘汰周期，为了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在未来40年内计及现有福特号，计划再建造多9艘的福特级航母，预计第2艘金乃迪号最快在明年交付。另外第3艘企业号、第4艘多丽斯米勒号亦都已经着手建造。福特级航空母舰相对旧有的尼米兹级，特点包括透过全自动化、电子化，有条件令到舰上人手大幅精简，战机出击效率亦都大大提高。在这方面，福特号就率先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取代旧有的蒸汽弹射。蒸汽弹射系统早在1950年代就采用，透过舰上核能产生高压蒸汽，高速推动勾住战机前轆的活塞，3秒之内就可以协助一架重33吨的战机以时速285公里起飞。不过蒸汽弹射力量不容易调节，一些新款的轻型无人机被指用距离弹射的话，有机会被扯坏。至于新型的电磁弹射技术，现时已经被视为全球新航母未来的采纳标准。透过电磁转化动能驱动弹射，力量可以因应不同机型重量精准调节。另一方面，由于省去了蒸汽、活塞和气缸等繁杂的机械组件，弹射过程对甲板以至航母船体的结构损耗大大减少。不过这项新技术在福特号采用初期就经历过一轮阵痛期，包括电力控制系统过热以及无法同常规传统检修程序兼容等。资料显示，2020年海上测试期间，福特号就曾经因为系统失灵，舰载机连续5日无法弹射。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上一个任期，他就曾经公开批评电磁弹射靠不住，涉及巨额成本开发，却依然不稳定。重返白宫至今超过1.5年的特朗普，日前就正式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丽斯米勒号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给予国防部和美国海军60日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美国白宫的决定意味弹射技术真是新不如旧，抑或是开倒车呢？内地近日有评论文章就探讨当中可能的原因和考量，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的确贯彻他讲求商业性价比的思维，花了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当然要可靠好用。不过文章亦都认为科技每次突 破提升，早年都无法避免要不断试错改良，即使未完全成熟，现时白宫的决定或者是欠缺耐性，等他慢慢改进。另一方面，文章亦都认为新蓝配套的电池弹射设备已经投产多年，旧有的蒸汽弹射器生产线一旦要重启，肯定需要再投入一笔巨额资金，在蓝队层面亦都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前三艘都采用电池弹射，第四艘却是用翻蒸汽，同一级别的航母要长期维持两套训练、备件和维护体系，国会是否愿意拨款，军工利益怎样在电池和蒸汽供应商之间重新分配，估计都会是未知之数。除此之外，白宫今次改动，文章作者亦都不排除可能是出于特朗普对航母审美的偏好，宁愿见到甲板白蒙蒙蒸汽的澎湃弹射，满足一种乡愁的怀旧观感，但是否应该单凭政治直觉取代理性的技术功能参数，同样引起疑问。

0: 元朗日前有大的狗隻是先后襲擊兩隻細狗，而兩隻細狗也都傷重死亡。漁護處已經是拘捕大狗的狗主，調查之後就說如果有足夠證據是會提出檢控。其中一隻死亡狗仔的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事發的時候是一度嘗試用零食希望將大狗引開，也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最終都未能夠將它們分隔，期間大狗主人一直都沒有現身。
1: 爱护动物协会就说，除非狗只感受到威胁或者不舒服，一般情况之下是甚少会攻击的。提醒狗主，如果要带狗只外出，都需要为他们带狗绳，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尽量可以的话和其他的狗只都保持距离。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同过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谈过，听下他的建议。
2: 在一般的情况下，狗狗不会无端白事攻击的，它一定是受到威胁，它觉得不舒服，它才会有机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当它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动物它采取那个策略都是逃走，逃走是最低消费。但是当它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危险，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危险的时候，它可能会选择攻击。或者是它的学习的经验告诉它，攻击会是更加有效去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它会可能会选择攻击这样东西。因为攻击 会令到它有机会受伤或者死亡，所以一般的动物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3: 一般遇到这些情况，狗主的话其实是可以怎样处理呢？
2: 我想狗主自己本身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意外的而且确是意外，我们应该要怎样防范这个意外咯。咁首先就係我哋狗狗要自細就要受到一啲我哋所謂嘅社會化嘅訓練啦，去識多啲唔同嘅狗狗啦嚇。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帶佢出街嘅時候，我哋都要綁繩啦嚇，所有狗我哋都要拖住佢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眾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過2米長嘅繩拖住啦。第三樣嘢就係話，我哋帶狗狗出到公眾地方嘅時候，我哋要真係眼觀四方，要周圍要留意周圍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預防，譬如即係因為香港始終都係人多車多，路又窄嘅時候咧，我哋帶狗狗出去咧，其實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見到其他狗嘅時候，盡量咧保持距離咯。而且有咩突發嘅事件咧，主人都比較容易去處理，容易啲保護自己只狗狗咯。
3: 香港都有啲人多嘅地方啦，如果係街上面一般途人見到有呢一類嘅情況，途人又可以點樣處理呢？
2: 第一就唔好同手去捉住只狗頭啊，或者喺佢嘅附近，你就咁喺佢個頭嘅附近嘅時候咧，狗狗都好容易咧轉移去嗰個目標啊，我哋話 redirect bite 啊，佢就會轉移就會咬到途人噶啦，即係身邊佢個頭附近嗰啲人嘅。就算是主人都会咬到的。咁反而呢就是我哋可以用大声喝佢啊，或者我哋如果有衫嘅可以抌落去个头嗰度啊，遮一遮佢啊，或者係我哋如果有水喉可以射向佢个头部啊，即係我哋都系用 distraction 分散佢个注意同埋阻挡佢个视线囉。等狗狗呢可以有机会呢放口，唔好继续呢去咬住一啲物件啊，或者係打交啊嗰啲咁樣囉。
3: 一般嘅狗主如果佢哋帶一啲比較大型啲嘅狗隻出街嘅時候，有冇一啲其實都需要特別留意嘅地方？
2: 我諗狗主其實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隻狗個情緒同埋行為嘅。有啲狗係唔鍾意見到其他狗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呢，就其實狗主帶狗狗出街嘅時候呢，揀一啲冇咁多人啊，地方又比較靜啲嘅，冇咁多狗啊嘅時段或者地方呢放狗嘅。咁如果帶狗嘅話呢，更加啦，如果我哋隻帶狗係對其他小型嘅狗或者係一啲活潑嘅狗比較反應大少少嘅話呢，咁我哋做主人帶佢出街嘅時候呢，都應該好控制佢啦，盡量避免佢受到呢啲咁嘅刺激囉。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1: 跟住落嚟，我哋了解一下本港人口。政府统计处咧系公布本港今年年中啊嘅人口临时数字咧系751,800人，比起咧旧年同期增加咗19,4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嘅措施持续吸引咧嚟自世界各地人士而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令到人口增加。
0: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话，数字是反映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奏效，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同时亦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需要有更多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個居民淨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其實增加咗嘅。
5: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4: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那個勞動的人口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 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到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5: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呢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4: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呢就係低稅制。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5: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4: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萬元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 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5: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万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4: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呢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呢，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他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也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15》咧，今集系会带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点样进一步发挥好咧呢一个独特角色同埋优势。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中西文化荟萃，咁而咧具备独特嘅策展风格，正系发挥到将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嘅功能。未来系可以将文化、体育同金融优势结合，提升香港多元魅力同埋竞争力。
5: 有商界咧都睇好啊，中东等新兴市场对于咧动漫等咧需求系殷切，咁致力咧协助本港包括同内地等嘅文化产业系出海。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6: 讲好十五五。
3: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並將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規劃的支持提升為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作為中外文化匯聚的平台，香港除了推動本地特色作品走出去，亦將海外特色表演引進來。西九文化區今年6月首度舉辦西九卡巴萊節，邀請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團體來香港演出，更加邀請到法國知名藝團巴黎歌舞樂園首次將舞台搬到香港演繹經典作品《我的第一場歌舞秀》。卡巴萊起源自19世紀末的法國巴黎，這種融合歌舞和視覺互動的綜藝形式，將傳統表演由大劇院帶入平民酒館，貼地得來又富娛樂性。活動期間，西九戲曲中心中庭化身為開放式舞台，踢踏舞、馬戲、樂隊演出接連上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觀賞。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少文說，希望引入多元的藝術品種，拓闊觀眾視野。
6: 巴黎的一個很出名的卡巴萊歌舞廳，叫做 Paris de Latin 的一個駐團的一個藝術團體，很多啲不同的遊客會專程去到呢個巴黎 Paris de Latin 去睇佢嘅演出，裏面有成十幾個演出者啦，咁佢哋分別扮演歷史同埋一啲傳奇嘅童話角色，又會跳勁歌熱舞啦，同埋啲衫係靚到不得了。我哋西九好希望做一啲藝術嘅品種係香港係未有嘅，或者方興未艾，咁我希望可以再將觀眾嘅藝術嘅視野更加拉闊去啦。
3: 西九嘅文化藝術工作亦都包括將本地項目推廣到外面嘅舞台，其中同香港話劇團聯合製作嘅原創音樂劇《大藏王》就係成功走出去嘅代表作之一。
7: 大藏王，一切事情一早。
3: 谭少文话：《大藏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预演、近二十次修改、精雕细琢，先至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佢哋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同北京演出。谭少文忆述，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有内地观众对粤语嘅兴趣。
6: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佢总共系由一开始《大藏王》嘅第一场睇到旧年最尾嗰场，佢睇咗60几场。咁其实内地你见到啲观众系开始话啊，系中意睇《大藏王》喎。咁我唔识讲苦话噶，咁但系佢就系想学《大藏王》呢一个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文化 IP。咁我觉得我哋今次喺内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3: 作为公营体系，西九文化区不遗余力壮大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角色。康文署近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亦都成为汇聚内地和世界各地顶尖艺人艺团的交流平台，带俾香港幕幕精彩演出。今年中华文化节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给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话：今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一起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现。
8: 我哋其實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當時係去咗一個海外嘅巡演啦。我哋覺得呢個節目好特別，因為佢係一個有東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節目啦。同時間佢亦都將一個我哋經典嘅民間傳說注入咗好多當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諗過一個傳說，你擺咗心理學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3: 隨團來港嘅上海大劇院節目總監鍾奕聰希望透過演出為香港觀眾帶嚟不一樣嘅視覺衝擊。佢又期待滬港兩地未來能夠有更多文化交流同合作。
9: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1: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瞄准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可以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10: 香港的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咧，咁譬如喺阿联酋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边，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咁中东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1: 本身系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郑志刚认为，香港优势在于有文化土壤，亦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吸引资本投资。他亦对于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
10: 中西文化交流呢样嘢，其实佢一个 DNA， 亦都佢一个特色嚟嘅。香港其实好多文化遗产嘅，好多非遗嘅，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艺啦，都可以做一个展览，而变成咗我哋一个香港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一个新的场景。我觉得其实香港在亚洲已经是一个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了，所以其实只要继续给更多的国际内容来香港，再加我们又很漂亮的启德体育园，这个双引擎继续行，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继续都会是亚洲的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
1: 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事，并促进文体类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11: 我哋过去有啲展览，譬如话我哋喺 M 家博物馆最初期第一个特别展览啦，草根离身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是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係借返嚟。咁我哋展完之后呢，呢个係我哋完全係我哋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虽然话嗰个艺术品亦都係我哋嘅，但係透过我哋香港去策展，呢个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係离开香港之后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因為依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嘅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1: 陈志思话：过去两年，多个国际文化机构到访香港，肯定香港嘅成绩。香港文化中心嘅地位已经提升至更高层次。佢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11: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睇文化发展。纽约同伦敦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系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去睇一个歌剧，我听个音乐会。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为一个咁有竞争力嘅金融中心，其实我哋唔系净系搵钱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体育呢两环节系绝对一个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我哋得啦。
1: 陳志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角色，佢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會喺呢方面做得更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朱镕基遗体喺北京火化；文汇报，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 大公报，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利好。信报嘅头版咧都系报道，内地险资准买 ETF 增加配置海外。
0: 星岛日报嘅头版系讲到咧，恶狗细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名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日报嘅头版亦都系讲到咧，香港邮政系蚀钱，过试用期嘅新人咧长约冇份。南华早报嘅头版讲到，本港年中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系第一次唔够30,000人。经济日报的头条，小米上季经调整顺利下跌43%，略逊预期。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呢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嘅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 ETF， 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嘅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 ETF 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话，随住 ETF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投资者可以按照有关嘅风险承受能力

0: 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天是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第一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是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是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都是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的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预计未来整体的邮件量跌幅会持续甚至扩大，需要审慎规划人力资源。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到，正是全面检视运作和营运模式，包括邮件派递的模式，考虑减少星期一至五的派递日数，改善邮政局的网络，检视服务范围重叠及使用率较低的邮政局，考虑关闭部分人流较少的邮局，缩短服务时间等等。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网上流传沙田一间美容店怀疑是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说消费了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都到他们的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说很有理由相信涉案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資料就顯示6宗舉報涉及的金額是由1800元至到10萬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長者。這間美容店在其他在4間在沙田、元朗、銅鑼灣的分店已經是沒有營運，現正是找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是未有人被捕。涉事的美容店英國倫敦的總部前晚是發聲明，话极度重视呢件事，解释香港嘅店铺系由一间本地公司根据分销协议独立拥有同经营，彼此系完全独立嘅企业实体。伦敦总部正系直接系处理紧呢件事，承诺会全面配合香港相关部门，并且系会根据审视结果采取行动。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嘅事件，渔护处捉走涉事大狗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嘅狗牌。昨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的狗隻目前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是有同类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是涉及咬伤一只柯基，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隻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狗隻作出适当的管束。有兽医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己的宠物并没有攻击性，外出的时候同样是需要佩戴狗绳。他说，犬隻有时会主动冲到其他狗仔的旁边，由于彼此不熟悉，某些动作看来是好，但是在另一只狗的认知当中，可能是会被当成攻击的行为，从而引发意外。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年度年中的人口数字。过去一年是有大约29700名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0000人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说，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是微增 0.3%。总人口是升至7518300人。数据当中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是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

0: 人口咧继续成为本港人口增长嘅主力。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邓铭心就话咧，出生人口跌幅都令人担忧。佢话市民咧唔系好放心生仔，估计住屋、教育、开支等嘅范畴，或者会系年轻夫妇却步嘅原因。就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以强积金供款作为置业首期，协助年轻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又建议呢是多去推广多元出路，行行出状元，营造有希望的前景是给下一代。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委员会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澳门特区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华煤气6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8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是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慧仪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升幅，而8月煤气单价实际是相比对上三个月为低，就是因为石脑油价格下跌，但是将来的情况难以预测，尤其是中东局势仲未明朗。而中华煤气亦都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加价，未来是要视乎营运成本再决定会否调整。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港大医学院的团队的研究是发现，全球35至49岁受到不孕症影响的女性人数将会由2023年的5360万人增加至2036年的7964万人，升幅达到五成。东亚地区的不孕症更加是居于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和全球评估不孕症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元朗九咬九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毛孩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就应当审慎考虑是不是自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同样讲到，关注话是狗咬狗这种惨剧映照出人宠共融政策推进的过程里面，若果自主责任意识不够，随时是会将政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评论认为，长远来讲，政府、爱护动物组织和传媒是应该联手推广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价值观，让到每位自主是明白到带宠物外出在享受人宠共聚的自由之余，更加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话，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是增加19400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人才、留人才措施既见成效，未来还要再接再厉，特别是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0: 信報社評，整體人口雖然由於輸血而略為增加，但失血的弊病始終值得高度重視，死亡人數遠遠多過出生人數，絕對不是健康的血液循環。長遠來說，政府必須千方百計提升生育率，達至到自然造血。縱觀全球各國，南韓的生育率強勁復甦，值得香港借鑑的地方甚多，大原則就是消除父母對於生兒育女的顧慮。信報社評。
1: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公布第三個五年規劃，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邁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為新階段香港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鑑。香港和澳門資源、產業結構都不同，具體做法不應該簡單照搬，但兩地在推動治理現代化、追求高質量發展上的目標是一致的。大公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香港郵政連續是八年錄得虧損。評論認為，香港郵政面對的問題就並不是簡單縮減 人手和收縮服務就能夠解決到。外國都有郵政是面對同類的問題，當中德國轉型就非常成功，和瑞士的物流巨頭和美國速遞公司合併。評論認為，國內有很多成功的物流速企是企業，香港郵政是否能夠借鑑德國的經驗和內地物流巨頭合併呢？《東方日報》政論。
1: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提大家了，強烈季候風信號是生效。今天的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73%。 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